0: 哎呀，
1: 得倒一样多啊。
2: 好了，
0: 这些行了吧？
2: 行了，嗯、
0: 来。
2: 好，哎，
1: 呀，你这个
2: 再来一个，
1: 多不多？
0: 盯着点啊，咱不行再补。
2: 行，行了，
1: 好像还行，
2: 差不多，差不多，
0: 差不多。
2: 你把这三个全剪了，剪完了你就倒杯子里，看得见吧？你带来的
1: 不是特别清晰，
2: 二号、三号，我现在要跟你们说一下，
1: 还有什么变化呀？啊，
3: 哎，阮老师，快看，这个二号，二号这个牌子的，倒进没多久全都沉底了，
1: 沉底了，
2: 沉底了，
3: 白醋也变得浑浊了，你看看，是不是代表着这个益生菌大部分被这个醋酸杀死了？
2: 你可以这么理解。哦，益生菌呢，它本身是很娇贵的。如果说它外头没有一层保护的盔甲，它一进到这个强酸的胃里头，然后直接阵亡一半，甚至是一多半。就像这种益生菌，就二号的，你吃再多，你就跟我说，阮老师，没啥感觉呀，我吃了不少了。
3: 哦，那就说这个不行。
2: 那就是不行。
1: 那它旁边的这个一号哈，
2: 一号你看看，
1: 它溶解的它慢一点，
2: 它是第一个倒进去的。
1: 对，但是好像也很快就没有什么反应了，
2: 它溶解
1: 安安静静的就沉在底下了。
3: 这个还不如二号那反应呢，反应都没有。
1: 对啊，
3: 来，咱快看三号呢。
2: 三号，
3: 哎，看看这三号太厉害了啊！即使面对这么强的强酸的环境，那个活跃度依旧很高啊！你看看，晚上还冒气泡呢。阮老师，
2: 是啊，
3: 低头能看清吗？
1: 能。对，
3: 阮老师，那像这种益生菌，它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扛住了胃酸的考验呢？
2: 没错。那观众朋友，在我们面前这三个杯子里的白醋，相当于我们胃里头的胃酸。那些沉下去的益生菌，那些很快溶解的益生菌，说明它们的活性，第一是不高，第二是它这个益生菌的包埋技术它不过关，没有给这个活菌做好保护，所以到了胃酸里头了，到了这个醋里头了，得，你看都溶解掉了。
1: 对，
3: 那包埋技术不就是那字面的意思吗？把这东西严严实实的包在里面。
2: 是啊，是字面意思啊。那包埋技术就像是给那个益生菌穿了一层防弹衣，防护那个服，什么盔甲，它耐胃酸、耐胆汁，保证这些菌能活着一路干到肠道。
3: 王老师，我老妈最近总说那个肚子胀啊，拉不出来，试了好几种益生菌啊，都没见好啊。哎，一东，回头你问问这位张大爷，这款益生菌在哪儿买的呀？我也给我老妈买这种20000亿的高活性的，关键是包埋技术好啊，就买这款。
1: 这个回头哈，我给您问一问。不过刚子，我觉得买益生菌这个事儿吧，你还得看这菌株。对吧？阮老师不说过吗？每个菌株它的分工不同，咱不能买错了白花这钱。
3: 也是啊。
2: 立冬提醒的对，光有冰的数量还不行，还得看是特种冰还是杂牌菌。
1: 是，我记得就是一号那款益生菌哈，它有是5大双歧杆菌和5大核心的专利菌株。
2: 常规一般好点的益生菌呢，第一个会有动物双歧杆菌，儒雅种。它有编号 BL-99 啊，它是肠道的维稳大将军。它能稳住肠道的大环境，不让肠道在里边闹脾气。第二个，你要看一看有没有鼠李糖乳酪杆菌，它也有个编号 MP-108， 它是肠道的小卫士，咱们国家批准有这种编号的，就是可以用于婴幼儿食品的第一株中国菌，它特别的温和，负责帮咱们把好肠道的第一关。那这样的菌呢，全家老少都能放心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副干酪乳酪杆菌，它的编号是 ET-22。这种菌呢，它是消化提速官，当你吃多了，你经常干这事儿，你吃腻了，你吃它，它帮你分解，你肚子呢就不胀了，叫吃嘛嘛香，别再接着吃啊。
3: 这个好，
2: 这好完再接着吃，是不是？不跟你说了。第四个，副干酪乳酪杆菌，编号

0: MP137，咱们可以管它叫营养搬运工，它能让我们体内的营养更好的吸收，让我们的身体呢更有活力。这第五个呢是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编号是 CP-9，它是内在修护师，它能默默养护我们的肠道环境，让好菌住得稳，长得多，是一个长期调理的一个好手。
1: 我听明白了哈，这五大的是专利菌株，有维稳的，有守护的，有消化的，还有负责吸收和养护的。这可是一条龙的服务啊，那这个太全面了。
2: 这五大核心专属菌株咱是说完了，那五大双歧杆菌呢？一般都是哪五个？
0: 除了刚才提到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L-99 和这个 CP-9以外，一般呢还会有能让干燥的肠道增加点水分，让我们的排便呢更顺畅，让这个老人的小孩啊、孕妇啊都能用的，同时对免疫力还特别好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和肠双歧杆菌婴儿亚种BLI-02，最后一个呢就是短双歧杆菌，CCFM-1025，它更厉害哦，它能通过调节肠脑轴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能舒缓我们的情绪，比方说压力大呀、睡不着啊、容易烦躁啊，就它都能帮上忙。
2: 这么厉害啊！
0: 然后呢，肠道舒服了，睡觉呢不就更香了？哎
2: 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益生菌还能管睡眠呢！那这可太神了！那好多上班族和上了年纪的朋友，他们最怕自己睡不着吗？
0: 是啊，这个好的益生菌呢，就是能全方位的照顾我们的身体，调肠胃、管免疫，连睡眠、情绪都一起都照顾到了。不过呢，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什么活性啊、菌株啊、包埋技术等等，大家可能觉得哎呦王老师啊有点复杂了。其实啊，这个想省心呐、省力的，咱们挑选到一款好的益生菌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2: 快说说什么方法。
0: 看来头啊，看谁生产的呀？
2: 生产厂家，
1: 对，
0: 是啊，
1: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跟我们买那手机啊、买那个家用电器一样，你买的时候都看什么呀？你看品牌呀。看那个技术综合实力，杂牌子肯定就很少去选择它了。
0: 对对对，不瞒你说啊，我之前呢，我是去过很多益生菌的厂家，我进行了实地考察，我看过他们的车间，看过他们的研发室，看过他们的资质，在众多的厂家里头，我发现有一家特别厉害，叫锦桥生物，它出品的在我们行业内。我觉得那就是品质保证。它背后的母公司是锦旗生物。这可是国家益生菌领域的一个国家队。国家队有多牛啊，对不对？国家允许在婴幼儿食品里的中国菌株压根没有几株，就他们厂家独占两株，是双冠王，而且呢还承接了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淮安的一个超级工厂是国内最先进的益生菌的生产基地。哟，
2: 这来头不小啊！有国家给我们把关的益生菌，那咱们老百姓吃的肯定是超级的踏实啊！
1: 对，
0: 是。那最关键的呢，是全产业链掌控，从这个菌株的筛选、研发、临床验证到生产包装，全部自己他们厂家搞定。
1: 要我说啊，甭管谁家产的啊，
0: 怎么着，
1: 我们呢就跟着您的脚步走，这个准没错。而且您呢人脉广，面子大，您要不受累，您帮大家尽快的做一场这个高活性真正的好菌的团购呗。
2: 要不我这就去拿你手机，你现在就开始联系。我肯定第一个报名啊，你家人多，
0: 回来
2: 第二十个，
0: 回来，好什么好？
1: 我定30吧。你看啊，我爸妈呀，家里边的亲戚啊，其实都需要这个东西。
0: 你们俩的这。

0: 这个急性子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其实呢，关于这个高活性真正好菌这个事儿啊，我自己一直也都在关注。这段时间呢，说实话，接触了不少的厂家。目前呢，我还在做最后的终极筛选，也就这两天吧，啊，就能有一定的结果出来。啊，所以你别急，你别急，大家都别急，都等我的消息吧。
1: 哎呀，那我们就放心了，太好了，我们就静静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要高活性真正好菌，能活着到肠道的益生菌呢，请一定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安之若素，他说，阮老师，我今年62岁了，这两年吧身体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这个别人着凉顶多打打喷嚏是吧，我一着凉我就发烧，
0: 哦，
2: 一烧呢就得5-6天，烧的是浑身发软呢，走路都没劲儿，说话都感觉累，然后整天呢，感觉人呢就懒洋洋的，饭呢吃的也不香，去医院查吧也查不出大毛病，
0: 嗯，
2: 大夫就说你这免疫力太差了，
0: 嗯，
2: 然后看您节目呢，您不讲了吗？说这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想问问，
0: 嗯嗯，
2: 说像我这种情况哈，吃那个益生菌它有用吗？如果有用的话，想问一下，
0: 嗯，
2: 您这边
0: 嗯，
2: 有没有这个益生菌的团购？
0: 嗯，
2: 有的话，麻烦给我留预留10盒的益生菌。
0: 我怎么说呀，这位朋友，您这个情况吃益生菌呢，不但是有用，而且是好处很多。我们人体70%-80%的免疫力都来自肠道，肠道里边有益菌少，坏菌多，免疫防线呢就弱了，这个病毒啊一攻，嗯，那就被打倒了咱们，
1: 嗯，
0: 啊，那补充点优质的益生菌，就是帮着您呢补有益菌，加固我们的免疫防线，慢慢的您的抵抗力强了，这感冒啊发烧啊不就越来越少了吗？那至于您提到这个团购，目前呢还没有正式开团，但是我现在发现呢，大家都这么问，又这么的信任我啊，而且呢，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对这个益生菌的需求非常的迫切，
2: 相当迫切
0: 啊！就你们俩就在那煽风点火的啊，
1: 肚子不舒服那是天天的事儿
2: 啊
0: 啊！
1: 嗯，
0: 那我告诉你们俩，就大家这么热情的话，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帮你们呢去找这个活性高、菌株好，而且是大厂生产、真正管用的益生菌。只要这个品质跟它这个价格，我能，品质肯定是好，我才能去谈价，嗯，对不 对,
2: 对, 对？
0: 我把这个谈价要是谈妥了，
2: 嗯，
0: 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
1: 掌声，掌声。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嗯，好。再来看这位微友哈，他叫快乐大姐，他说他的这个肠胃哈，简直就是玻璃做的，脆弱的很呐，平时吃油啦、吃肉啦，立马就得往厕所跑，出门办事儿
0: 啊，
2: 这事儿没办呢，必须呢先去找厕所，那叫一个又急又尴尬，有时候肚子呢还跟这个拧着疼，
0: 嗯，
2: 然后去这个网上超市啊，都去看过这个益生菌，他说那种活性的20000以上的哈，好是好，你说偶尔咬牙呢也能买，但是你要是长期吃的话，那吃不消啊，所以现在呢就是天天盼，夜夜等，就盼着阮老师您哪能尽快的办一场这个高活性的这种团购。他说了哈，要那种真正的好菌，
0: 嗯，
2: 能扛得住胃酸的，
0: 嗯，
2: 能活着到这个肠道的，
0: 嗯，
2: 跟着阮老师走，我们全家呀都杠杠放心。
0: 东北朋友杠杠放心，
2: 杠杠放心，
0: 嗯嗯，首先呢，我要给这位叫快乐大姐的微友，给您吃一粒儿定心丸儿，
2: 嗯，
0: 您这种情况呢，吃益生菌呢，这个是对路的。我们肠道里呢住着两波居民啊，一个是好菌，一个是坏菌。您说您一吃油腻的，吃一吃肉您就拉肚子，就是因为您肠道里的那个坏菌呢，它占了上风了，
2: 嗯，
0: 然后呢，肠道这个环境呢，它就失衡了。那你补充一些高活性的好菌，就像是给您的肠

0: 倒派去了一支维稳部队，把那个坏军的翻手给他压下去，慢慢的呢就把您肠道的秩序呢给他恢复过来。至于您提到这个团购这个事儿，说实话，目前我这边确实还没有现成的这个团购活动，不过既然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最近两天呢都有这个需求，我呢一定竭尽全力的去帮你们去物色去把关。要挑呢我就挑那种活性高、菌株好、有包埋技术而且过硬的，不能让大家花那个冤枉钱，不是吗？所以呢请你们放心，益生菌团购这事儿我记在心里了。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老陈，老陈说他便秘啊都十几年了，三四天甚至说五六天才能排一次，每次排的时候都得蹲半天呢，然后使劲儿憋的时候满头大汗，然后头也晕心也慌。本身呢你说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医生跟他说的，说你要是排便的时候再这么使劲儿哈，你可能会出危险。然后他呢就是听那个社区的大夫老邓说益生菌它能有这个通便的作用，还能辅助呢给它降这个胆固醇。他就想问问您哈，像他自己这样的吃什么样的益生菌才管用？
0: 立冬啊，我说句实话，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位朋友的情况，一定要重视。
2: 我读的时候哈、我也感觉挺危险的。
0: 是，那个大夫说的很正确。如果说有三高的朋友，你要再便秘，你排便的时候你是不是得使劲儿啊？
2: 对，
0: 一使劲儿，嘣，就破了，很危险，
2: 血管又容易破。
0: 对，所以我们这个上了点年纪，我们要是再便秘很厉害的话，多半我们肠道里的好菌太少了。然后呢肠道呢它推那个杂物啊它推不动了，你这个时候呢要补充点，而且还要补充足量的好菌，就像是给我们肠道呢请来一波搬运工，帮着把这些垃圾啊连推啊带运的往外啊。至于这个辅助降这个胆固醇，确实有研究也证实。
2: 其实要我说这位友哈，您呐就再耐心的等一等，是吧？阮老师不是说了吗？就这段时间呢，一直在接触各类的厂家，目前呢还在做最后的这个终极的筛选，不也就这两天吗？就能有结果了。跟着阮老师咱做这团购，既能保证益生菌的品质，价格它不还实惠吗？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1: 立冬说的太对了。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有便秘、腹泻、肠胃敏感、免疫力差、血脂偏高等问题啊，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阮老师正在全力为大家争取高品质、高活性的益生菌，价格肯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二小姐，你慢点儿。
6: 这
7: 还有气儿啊！
6: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7: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6: 李知信。
7: 每回都是被你救，
6: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7: 我喜欢被你。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 啥关系？

0: 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2: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4: 爸爸，早点回家。
5: 你在家乖乖的，
3: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那你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1: 自己小心点。
0: 嗯，你也是。

0: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去。
1: 蒋女士，有时间吗？有事找你谈。
2: 没时间。他现在是老子的压寨夫人，这深更半夜的，要他聊什么？
1: 瞧你说的，大当家的，我既然都已经是你的压寨夫人了，你还吃什么干醋啊？在这等着，我去就来。

0: 将他扮演，委屈你了。
1: 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有此气魄。
0: 特派员如此胸怀，宋某自愧不如。说吧，找我有什么事？现在藏身位置已经暴露了，黑风岭待不下去了。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1: 现在解放军应该已经在山下了。
0: 正因为如此，要想全身而退，实力是唯一的筹码。

0: 大当家的，天这么晚了，您来这儿干嘛？开门，我要进去。不是小的不跟您开门，实在是大当家的有个吩咐了，没有他的话，谁都不能进入地牢。妈。
1: 认识我吗？啊！整天大当家的，那我是谁呀？
2: 开门！
1: 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0: 大当家的，小的不会说话，你别跟小的一般见识嘛。
1: 开门！
0: 快点！
1: 快快快！
0: 进。

0: 今儿救你的，
1: 二老太太，这个娘们不好惹，
0: 不好惹，
1: 我看看。
0: 哎呦，还挺漂亮的。

0: 不是姓宋的女人吗？
1: 瞧你这架势，打算救人呐？
2: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是姓宋的指使的吧？
3: 你别胡说，跟我男人没关系。
2: 说得轻巧，你一个女人敢来劫狼，谁信呢？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事让我大哥知道了，你和你男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4: 王文渊，就是那个一直在追缴你的解放军队长。
5: 对。

0: 这个女人的男人，他和我和王文渊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那你觉得王文渊真的会就此放弃追剿？他这个人太重情义，这是他最大的弱点。哎，
1: 要不然，弟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陪我俩乐呵乐呵，
2: 我保证。
1: 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们知。你放屁！喂，我放屁！鸡儿软的不行，那可别怪我霸王硬上弓了。
3: 二当家的，有屁快放，别扰了老子的雅兴。
1: 这娘们要是动了姓宋，记在咱们头上怎么办？我还怕姓宋的，玩完了以后就灭口。
3: 高。
1: 兄弟这么多年鞍前马后，也让兄弟喝碗汤，
4: 少不了你。别过来！畜生！
1: 臭娘们儿，别着急啊，等爷玩完了以后就找你乐呵乐呵。

0: 你们俩先回去吧，再在这儿别走。
1: 那在你看来，王文渊真的会为这个女人让步？正是。要是万一她不让呢？
0: 你放心，只要实力在咱们手里。
1: 坏了！
0: 怎么了？王文渊为了救实力，一定会来黑风岭。
1: 他真敢孤身闯到这里来。
0: 这恶心百倍的鬼子进营的闯关，更何况这黑风岭呢？走，去地牢。
2: 等等，
1: 还没聊完呢。
2: 不是说你们不认识吗？怎么像三年没见的？
0: 怎么，吃醋了？
1: 瞧你，就这点出息，对我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2: 不是娘子，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对他不放心。<笑>
3: 大当家的真是以己度人了。嫂子，委屈你了。时间紧迫，咱们抓紧时间走。

0: 我是宋永征的妻子，你是来救我的。嗯，我们都是女人，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
1: 宋永征呢？你们来这儿是要抓他吗？是。
0: 就因为他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
1: 不是。
0: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逼他，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呢？
1: 在你们山上的家里，我们有6名救护队的同志死在他的枪下。贵阳人民礼堂至少3名无辜百姓被他杀害。赤崖山山寨10多名战士死在他和他手下的手里。你觉得我该不该抓他？
0: 我只知道他是我男人。
1: 我曾经和他是生死之交，我也不希望他继续善恶不分，滥杀无辜。
0: 既然你和他是生死之交，那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
1: 不是我们不放过他，是他不愿意放弃和我们为敌。
0: 如果他不和你们为敌，你们不能放了他吗？
1: 姑娘，我恳请你告诉我，宋永征在哪儿？

0: 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我想给他留条后路。不可能！我黑风岭只要人守着，根本没人进得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带当家的，还是小心点的好。好，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解放军到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吧？
2: 我告诉你，实力要是弄丢了，别说黑风岭保不住，你我都得完蛋。
0: 你不用吓唬老子，就算那解放军拿下咱黑风岭，也不是啥简单的事儿。

0: 守这儿的人呢？狗子！哪来的？狗子！狗子！狗子！
1: 妈了个巴子！这帮兔崽子肯定是喝酒耍钱去了。
2: 这锁怎么开了？
1: 赶紧把这给我围起来！
3: 是。

0: 不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1: 二当家的，
0: 二弟。二弟，
1: 谁在哪里杀了二当家的？
2: 人跑了，马上封锁山寨，搜查可疑人员。
1: 都在哪里杀？站着干嘛？还不赶紧去！
0: 二弟，你放心啊，大哥肯定给你报仇。
3: 来，这边走。
4: 是，
3: 找到了吗？
4: 没有啊，
3: 这儿没有啊，
4: 这儿没有。你走。
2: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牢房被劫了，从大门是出不去了。
5: 那怎么办？
2: 先避一避风头，再见机行事。
4: 两个人，来吧。
5: 要不然，先去我家躲躲。是我和永征在这儿的住处，现在他们还都不敢来。
2: 走吧，
5: 跟我来。
2: 闯进来，准备行动。
6: 是。
5: 等等，
2: 这干啥？
6: 文君说过，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再采取行动。
2: 不能再等了。万一队长有个三长两短，就什么都完了。
6: 万一他没事儿，我们这样做反而会让他陷入险境。
5: 快，快进来！你们放心吧，这些土匪应该不敢进到这儿来。
7: 谢谢你。
5: 不用这么客气。哎，坐啊，坐下歇会儿。那个，王队长，你不是说和我家永征是生死之交吗？他以前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你能给我讲讲吗？

0: 当时的宋永征是国军125集团军第五旅的旅长。
1: 把姓宋的给我绑了。
2: 等等，大当家的，您这是？
1: 要不是这姓宋的，我弟弟也不至于死。
3: 你是不是先得搞清楚你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牢里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朱林好色成性，他去那儿恐怕没想干好事吧，偷鸡不成反倒把命给搭上了。
1: 就算我弟弟要了那个女人又怎样？
3: 不怎么样，结果就是人死了。
1: 老子一枪崩了你，信吗？
2: 大当家的，
4: 报禀大当家的，我们把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那女人的下落。
1: 蠢货，就给我挖地三尺也给我挖出来。
4: 是。
3: 所有地方都搜了？
4: 有一个地方没搜，怕不方便。
1: 黑风岭是老子的，哪儿不方便啊？
4: 是宋先生的住处。
1: 姓宋的，你跟我耍心眼是吧？给我传令，搜，
5: 砍，
3: 搜一个试试。
1: 怎么了？沉不住气了？
2: 永征，我知道你是担心他们惊扰了你太太，不过强敌在前，应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大当家的做的没错。
1: 搜，
4: 是。

0: 你们要是能够一直那样该多好呀。
1: 我何尝不想这样，我说过，只要他放弃与新中国与解放军作对，我依然当他是我的朋友。
2: 快，快点，飞起来！
3: 是是是，
2: 去那边，快！
0: 有人来了，那你们先躲一下吧。

0: 怎么这么多人呀？不用管他们。现在有人来过吗？没有，我都已经睡了。听到了吧？这儿一切如常。另外，监内已经睡了，搭灯家的，请回吧。
1: 你说如常就如常，老子今天偏要进去看看。哎，
2: 佑哥，
1: 看我敢不敢！在我出来之前，这小子要敢乱动，兄弟们，我宰了他！
2: 佑哥。

0: 你进一个女人房间不合适，你现在就出去！
1: 你出去！你再不要话，老子崩了你！
2: 把枪放下。

最轻松的是穿的一条裤子，再动一下试试。

0: 是我，真的，怎么回事？永征，对不起，是我带他们进来的。
1: 。
0: 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
1: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0: 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是解放军。
2: 他们是我的敌人。
0: 但是他们总比这些滥杀无辜的土匪要强。王队长说了，你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为什么就不能和好？
2: 家国之争，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0: 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不愿意再看着打仗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作对，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开始。永征，我们找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我们不再打打杀杀，不再
2: 动心。行了，
3: 黄文渊，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没想到这么有心计，欺骗一个女人，能耐不小啊。
4: 娟子很善良，至少比你明事理的多。
3: 好，今天你别想离开黑风岭。当年在鬼子军营，你就这么干，这么久过去了，一点长进都没有。
4: 当年我们的枪口对准的是日本侵略者，今天我挟持的是个中国人，这一切的后果是谁造成的，你比我更清楚，
3: 是吗？
0: 永正，你开枪！
2: 姓宋的，你们今天敢开枪了，老子宋国也不会放过你。

0: 把门打开，我开门可以，那我怎么办？我是来救人的，只要我们能安全出去，我自然会放了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我劝你别耍老子，
0: 兄弟们，待会儿他开这门再不放我，你就打死他，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了，听见没有？
2: 别废话，开门！

0: 王队长，石丽姐，我就送你们到这儿吧。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永征是我男人，我得跟他在一起。你们保重。哎，
1: 娟子，
2: 娟子。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1: 把枪都放下！
2: 听他的！

0: 大牌名表，精工缔造，豪华耀眼，彰显尊贵，高端品质，传世珍藏。好消息，为庆祝大牌香诗曼豪华腕表首度入驻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总部拿出一批最新设计的经典豪华款式腕表，面向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马上就能佩戴香诗曼豪华腕表。它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师设计，匠心巨作，金光璀璨，尊贵非凡，时刻感受大牌名表的奢华与风采。是的，你没有听错，您只要打个电话，价值2580元的香诗曼豪华腕表，现在免费体验，立刻包邮到家。等等，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积极参与的朋友，再额外赠送价值598元的男女双款宝石钻戒，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么名贵高档的香诗曼豪华腕表，商场专柜少说也得5000-6000块钱，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包邮到家，这也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我也抢到了，这香诗曼啊可是响当当的大牌子，金光灿灿的，戴在手腕上那叫一个气派，现在打个电话就有了，名额不多，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这香诗曼豪华腕表啊，我是越看越喜欢，金灿灿的，戴上它呀显气质，整个人呀都精神了。我出门呀逛超市跳广场舞，别人都夸我眼光好有品位，我心里呀特别高兴。
4: 我这辈子啊就想戴块像样的表，可是一直啊舍不得买，这回香诗曼豪华腕表搞活动了，我就试着打了个电话，没花几个钱就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啊，是既显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是这金灿灿的手表，这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啊598元的男女宝石戒指。你看，我和老伴儿啊都戴上了，多气派，多漂亮啊！要我说呀，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肯定后悔。这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呢也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就晚了就没有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豪华腕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香诗曼专属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598元的男女宝石钻戒，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腕表世家知名品牌香诗曼。

0: 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更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诗曼豪华腕表，作为品牌大礼全国派送。那今天呢，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您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咱们香诗曼豪华腕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起电话，一分钱不用花，立刻带回家。朋友们，抢到就是赚到。
1: 说的没错，过去啊，80-90年代，许多的叔叔阿姨能够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呢，咱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豪华腕表，咱们呢也戴得起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尊贵奢华的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任总没有听错吧，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
1: 千真万确啊。香诗曼豪华腕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整个表盘表链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震摔，还有夜光显示功能，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质感非常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咱们这款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现在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香诗曼的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了。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腕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5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香诗曼豪华腕表，一分钱不用花，立刻给您送到家。瑞士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震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598元的男女宝石戒指，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今店卖2580元的香诗曼豪华腕表，这次啊厂家做活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抢到手，还送一对啊价值580元的男女宝石戒指，这种好事啊可不常有，哥哥姐姐们呀赶快打个电话。
4: 我们老两口啊省吃俭用一辈子，从没有想过戴上这么气派的豪华腕表，这次啊香诗曼豪华腕表做活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抢到手，可算让我赶上了，我赶紧啊打电话订了2块，老伴戴一块，我戴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这另外啊，这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宝石戒指，这我跟老头子呀都戴上了，多气派呀，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的事儿让咱们给赶上了，我太高兴了。
4: 是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豪华腕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香诗曼专属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598元的男女宝石钻戒，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这一款。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禀大当家的，解放军让我们给打退了，
1: 杀我弟那王八蛋和那娘们呢？
0: 被外边来接应的解放军给救走了。
2: 一群饭桶！滚！
3: 好了，大当家的，您消消气，人没事儿比什么都强。
2: 你放心，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不过。
4: 我现在该算一笔账了。大当家的是说，
2: 宋永征的婆娘。
4: 永征，永征，永征，永征。
5: 娟子，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想给我留条活路。 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闯了大祸。天哪，赶紧走！
4: 永贞，
6: 你走！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
4: 永贞，
6: 走！
4: 我知道我让你生气了。

0: 以后你照顾好自己。等等。
1: 小两口的双簧演的不错呀！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弟弟的命都搭上了，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你真拿我朱刚当傻子是吧？你弟弟的死与娟子何干？与他何干？
2: 要没有他，我弟弟就不会死。就算是死，那两个共党也跑不出这个寨门。
3: 那你想怎么样？
1: 杀了他，给我弟弟祭天。

0: 党国栽培你多年，你应该分得清党国大业和儿女私情孰轻孰重。
1: 娟子只是个弱女子，
0: 可她私通共党，罪无可恕。
1: 给我点时间，我跟她单独待会儿。
2: 不行，
0: 大当家的，这黑风岭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
2: 我告诉你，姓宋的，我不会轻易放过他。长官，
1: 天子。

0: 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贸然进攻的话，吃力不讨好。
1: 那怎么办？
0: 你带人回营部调兵，越快越好。
1: 那你们呢？
0: 我们在这盯着，防止宋永征狗急跳墙。

0: 在想什么呢？
1: 娟子。
0: 娟子是谁？
1: 宋永征的媳妇儿。
2: 宋永征不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吧？
1: 不是保护不了，是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3: 我救他们，就是想给你留条后路。你是我男人，我不能怕你有事儿。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了。

0: 这么做没用啊。
1: 为什么没用？王队长说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2: 他明知道那些土匪不会放过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走？
3: 他是放不下孙永章，
2: 所以哪怕自己身处险境也要毅然决然地留在那儿。
3: 是啊，
4: 也许这就是女人吧。
3: 娟子很善良，但愿她能平安无事。
5: 孙永章，老子没那么大耐心等你，老子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再不出来，兄弟们，把房给我点了。
6: 大当家的，我相信他宋永征知道轻重，再等等吧。

0: 这山岗就在这里呀，随时都能攻上来。朕他娘的是引狼入室，就不该让这姓宋的进山寨。
1: 事已至此，再后悔有什么用啊？现在眼下最要紧的是想个法子，怎么过了这个坎儿。
0: 老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在这阴沟里翻船。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眼下这形势，黑风岭恐怕是保不住了。咱们得出去，不然这万一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到时候咱们就都成了瓮中之鳖了。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
2: 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
3: 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0: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3: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
4: 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大当家的，行了，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5: 去解放军的军营。
0: 永征，
6: 节哀顺变。我没事，党国为重。
0: 你刚才说什么？去解放军的军营？你他娘是不是死婆娘死疯了？
6: 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山寨，你想造反啊？永征，你不是也说一切以党国为重？把枪放下。

0: 为什么是解放军军营？
1: 王文英既然发现了这儿，就必然会倾巢而出，这正是我们攻击军营的机会。
0: 可是

0: 现在解放军的兵力虚实未定，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坐以待毙更冒险，你也说过不能一退再退了，更何况现在对上峰一无所知，只有找到电台才能联络，所以只能从解放军的手里抢。
0: 大当家的，按现在这个形势你觉得呢？
2: 现在左右都是个死，老子想好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大当家的，这是答应共进退了？
2: 我不共进退，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过老子把丑话说前头，咱俩的笔账早晚得算。
1: 你说的没错，咱俩的账早晚要算。但是现在要做的是突围。
3: 全体都用，立正，向左追。
4: 翟副队长，
5: 小西同志，
4: 这是救护队准备的急救包，你们在山里用得着。
5: 谢谢救护队同志。小六子，
6: 到。
4: 山里情况怎么样了？
5: 我们在黑风岭发现了宋武征的下落，队长让我回来调兵，一举消灭宋武征和匪帮。
4: 让他小心点。
5: 放心，我一定把话给队长带到。
4: 谢谢。
3: 出发。

0: 行了，谢谢啊。跟我还客气什么？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不过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有动作了。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他们强行突围，我们会很被动。春城大概什么时候能赶回来？最快也得下午了。那怎么办？
1: 王辉、老宋，
2: 到。
0: 传我命令，让部队散开，分别在左翼、右翼后侧摇晃树枝，覆盖的范围越大越好。
3: 是。
0: 走。晃树枝干什么？
4: 你没听过一个成语叫草木皆兵吗？

0: 他们在干什么？在观察我们。
1: 但愿能瞒过他们。
2: 看来王文渊已经有所动作。妈了个巴子！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既然解放军大兵已经埋伏在外，为何迟迟没有进攻呢？
3: 因为时机没到。什么时机？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如果共党从正面进攻的话，就算拿下黑风岭，代价也会很大。所以他们围而不打，以逸待劳，就等我们军心涣散，然后再一举拿下。

0: 现在怎么办？还有其他下山的路吗？没有了。老子当初选这儿，就觉得这儿地势险峻，他奶奶的，没想到把自己坑了。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些古怪？
1: 什么古怪？
0: 如果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 那么刚刚来接应王文渊的共军，必定会倾巢而出。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足。我怀疑，共军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1: 你说的对，看来我得去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了。
0: 怎么打探？
1: 去会会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接招。
2: 你说宋永征会不会铤而走险？
1: 他应该明白。
2: 如果黑风岭被我军围困，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坐以待毙。
3: 那他们还是会选择突围？
1: 很有可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他什么时候下定决心。
2: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突围时间。
1: 没错，争取等到春城，把部队带过来。

0: 一旦我被埋伏的共军围困，不用管我，直接关闭战门。
1: 用不着你提醒，我知道怎么做。
2: 江德文员，进一步说话。
1: 你说，万一宋某不幸，你们能与上峰取得联系，还望转告上峰，宋永征一心忠于党国，为了党国，已经鞠躬尽瘁。
3: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达。
0: 走。

0: 是宋永征，带这么点人出来，显然就是为了试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暴露了现在的实力，黑风岭必然会倾巢而出。
1: 那打吗？
0: 打，必须打。如果不打的话，宋永征更会猜出我们的真正兵力。既然他用小队来试探，那咱们就用小队把他打回去。曹子，这事儿交给你了。
1: 好。

0: 我们合着解放军就这么点人，要早知道这样，老子早跟这拼了。来人，你们突围！
1: 慢着，大当家的，你只看到了前面的解放军，可你怎么知道这周围会不会藏有别人？
0: 啥意思？啊？

0: 是说共产党会隐瞒实力？
1: 也许是，也许不是。可要真的是这样，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定会被解放军包围。到时候，咱们可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0: 来来来，

0: 哎，兄弟，把门打开！兄弟，开门啊！哎呀，大当家的，宋先生让咱们把门打开。
1: 哎，什么门？姓宋的不是以身殉国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怂了？
0: 可是不开门，后边的兄弟都死光了呀！
1: 放屁！我要开个门，寨里兄弟死光了，朝他灭了，谁也不许开门。
2: 姓宋的没这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0: 永贞应该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但是他别无选择。
1: 没错。
0: 春城应该快回来了吧？
2: 打跑了。接下来怎么办？
1: 等。小娘子，你干什么？
2: 开门。
1: 我是不开的。
2: 我数到三。一。二。
1: 臭娘们，老子早知道你没安好心。不开。开门。
2: 走。

0: 把枪都给我放下！把枪放下！姓宋的，我早知道你们两个没安好心。你们大当家的现在在我们手上，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们碎尸万段啊？你们想想，就算现在你们杀了我，一旦解放军攻破这黑风岭，你们的结果跟我一样。 区别在于，你们晚死一会儿。所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同归于尽；第二，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
1: 别先打了！
0: 瞧瞧这个人，除了鲁莽一无是处，你们跟着他，迟早把命都搭上。
2: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说跟着你兄弟们能有条活路是吧？
0: 没错，只要听我的，保证你们走出黑风岭。
2: 那能走去哪儿啊？
0: 先回答我，听我的还是听他的？
2: 这不行，忍不了听了，算了，再跟他啊。
0: 愿意听我的站到后边，不愿意的留在原地。

0: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还是谈不出局势。果然不出所料，那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把了。特派员，上峰令你到贵州，不单单是要和我联络吧？你想说什么？你来此可有后续的任务？你说的没错。
1: 上峰这次密我来，确实要启动另一个计划。
0: 什么计划？不可奉告。你我各司其职，万一计划走漏风声，我们在贵州所有的布置就功亏一篑。
1: 既然如此，那就搭上我这条命，保你出山。
0: 你是要突围？
1: 不，我的意思是交换，用我保你下山。

0: 真打算这么做。
1: 是啊，
2: 我相信用我做诱饵，解放军应该可以放黑凤梨吧。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听天由命吧，就当用这条命来报效党国。
0: 要是你真有幸逃脱，就在桂前日报发一条告示，暗语不变，到时候我会与你联系。
1: 好。
0: 还有，现在电台一回，我没有办法与上峰取得联系。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哪儿取得电台？
1: 除了解放军的军营，别无他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相信老天不会绝我党国。
0: 那也就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
1: 那就按计划行事。去吧，按我教你的说。
3: 好。文渊，快看，
4: 上面的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听着，我们投降。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黑凤岭送给你们。
3: 太好了。一定是土匪就这么不甘心被孙永正出卖了，起内讧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3: 为什么？
5: 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降。
4: 你们听到了吗？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投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急，我就不信王文渊不动心。让我上去。
4: 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姓宋的交给你们，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3: 确实是宋永正，看来土匪真的跟他翻脸了。
0: 文渊，怎么办？
6: 开抢啦！开抢啦！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

0: 色干对眼睛好，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两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五十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毛9。
3: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4: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5: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三重精华

0: 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2: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现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3: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6: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4: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6: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4: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

0: 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哇！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毛9。
3: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大，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4: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5: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毛9，不抢你还。

0: 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2: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3: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1人1证1档，每人限领1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0: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名。
5: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4: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0: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名。
5: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4: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7: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

0: 我们要把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我放肆张国立，你找死！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人在阵地三。
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5: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
1: 走，
0: 向他们喊话，接受投降，让他们放下武器，走出山寨。
2: 是。
3: 跟他们说得交换人质，
4: 那可不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河拆桥，大当家的说了得交换人质，我们把姓宋的交给你们，你们也给我们一个人质，等我们安全了就把人质还给你们。
5: 我看他们这样讨价还价根本就没有投降的诚意。
0: 答应他们的条件，同意交换。
6: 我不同意，万一真像你说的他们是诈降怎么办？
5: 我也不同意。
0: 如果真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折损一名战士就可以拿下黑风岭，就算交换人质那也值得。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交换，保不齐这帮土匪会狗急跳墙强行突围，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很难对黑风岭的匪帮进行有效的阻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被动了。
6: 可是拿谁去交换？
0: 你觉得这儿除了我还能有谁？
6: 不行，你不能去。
0: 你刚刚问用谁交换，说明你已经同意了。
6: 可是我没有同意拿你去做人质。
0: 我是队长，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0: 们听着，相送的我们带来了，你们的人呢？
1: 走。

0: 宋家当家的，他们出来了。
1: 看见了，别急。
0: 你说他们拿谁跟咱交换啊？
2: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3: 记住，一会儿不管他们要用谁交换，你们只要那个穿军装的女的。
0: 好，走。

0: 你们大当家的呢？大当家的该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你能做主啊？那还用说？大当家的说了，这事儿我负责。看，人质来了，你们用谁换啊？
1: 我。
0: 你？
1: 怎么？不够分量？
0: 分量够不够，老子管不着。我们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1: 那换我。
0: 你这个娘们儿跟母夜叉一样，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抓回来，又让你给跑了。也不行，这可关系到黑风岭上百号兄弟的安全。
1: 那你想怎样？
0: 大当家的说了，得挑个老实的。
2: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0: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并不是怕你。黑风岭几百号兄弟跟你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3: 我看啊，就他了，看起来白白净净的，挺老实，就他。
4: 在我生气之前，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0: 怎么着？不想换是吧？不想换，我们走。
5: 我同意。
0: 赵静，
5: 王文远，你别忘了这次来是为了什么。
4: 放心，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活着的。
0: 有完没完啊？换不换啊？
5: 我们同意交换。

0: 你们两个，等一下！
1: 干嘛？想反悔啊？
0: 都给我听好了，他但凡要是少了半根汗毛，我会让你们后悔生出来。
1: 你放心，他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

0: 兄弟们安全了，我保证完好无损的还给你。
1: 高静，我一会儿就带你出来。
0: 走走。

0: 拿这么漂亮的姑娘做人质，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1: 用不着你操心。
0: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1: 你们是诈降？
0: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1: 你
2: 别动，别动！
1: 卑鄙！
0: 放心，我不会立刻杀你。我答应了宋永征，一定要让王文渊亲眼看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1: 你
2: 别动！
0: 带进聚义厅。
2: 走。

0: 弄了半天就这么两个人啊。
1: 收拾你还用带更多的人吗？娟子呢？
0: 死了。要不是因为你，娟子不会死。你满意了？文渊，我告诉你，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把他带下去，一定要加强看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0: 等着。

0: 你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嫂子，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赵静平安的救回来。
1: 要是就这么让这帮土匪走了，下次再找机会抓他们，可就难了。不难，没了宋永征，这帮土匪不过是一盘散沙。相信我，我早晚会把他们清掉干净。

0: 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没有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嫂子，一旦发现朱刚的行径，立即将他控制。

0: 班长还活着，快带走！是，对。冷月，来不及了，你快走吧。
1: 刚才观察过，这种炸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轻易拆除的，你不要耽误时间了，快走吧。
0: 文渊，我求求你，你快走吧！你再说话，我就把你嘴给堵上。文渊。 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么我希望来世的这一天不要这么狼狈。

0: 样，红色、黑色，选哪根？再不选就来不及了。
1: 赵静，
2: 红色。

0: 怎么回事？
1: 队长，宋永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了。
0: 伤势怎么样？
1: 我们已经给他紧急止血，不过看情况挺严重的。
0: 抬进山寨，立即救治。
1: 明白。
0: 走。

0: 我，队长，怎么样了？土匪主力基本上清剿的差不多了，只有一小股土匪逃逸，嫂子带人去追了。宋武章呢？
1: 在山寨里抢救呢。
0: 这王八蛋总算是碰他们多。
1: 镇长，咱们回山寨。
2: 队长。

0: 怎么样？
1: 报告首长，血已经止住了，但子弹还没有取出来，情况有点严重。
0: 老翟，派一个排押送他回营地救护队，记住，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池。
2: 明白。
0: 走。
3: 真的，一定会给你复仇。

轮阵上让那个女特务带着几个残匪跑了。

0: 将军，你放心吧，这个地方解放军打死也找不着。大家就地休息。将军，你说咱兄弟的窝都没了，跟他丧家的狗差不多了，咋办啊？
1: 偷袭解放军军营，啥？我觉得，就算跑了小股残废，那也不足为虑。现在整个黑风岭已经让咱们束手的差不多了，就凭剩下那小股土匪，还能翻了天啊？
2: 土匪当然不足为虑了。可是我担心那个女特务，那个女人心狠手辣，狡猾善变，就像一条毒蛇。
3: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就算他是条毒蛇，可是现在蛇窝都让咱们捣毁了，又没有外援，他还能怎么扑腾？你说的没错，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联系台湾总部获取支援。刚刚宋永征昏迷的时候，也一直在说联络上峰。
2: 嫂子，
3: 你之前查获的那部电台在哪儿？
2: 我潜入山寨，被他们察觉身份之后，就把电台给毁了。
3: 担心，这伙残匪会趁着我不围攻黑风岭的机会，潜入军营夺取电台。他真敢冒这个险？通过这几次交手，咱们应该清楚，宋永征和他的这个同伙都是为达目的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事不宜迟，春城、赵静。 你们在寨子里寻找电台，并设法将它修好，联络通讯班，做好防范。嫂子，咱们。

0: 这小小姐真够玩命的，不知道赵静找到电台没有？如果那帮人真去营地偷电台的话，那就糟糕了。
1: 站住！动动动！

0: 有希望吗？
1: 我试试。大嘴大龙，你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进去偷取电台。胖子，你和其余的人等我们进去以后开枪吸引兵力。
2: 蒋小姐，这也太危险了，这不是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1: 大家听好了，你们大当家的已经死了，寨子现在也丢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得到电台。
2: 可是这咱寡不敌众啊。
1: 别忘了，现在大部分解放军都还在山里，如果我们继续耽搁下去，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得到电台，我们就可以联系总部得到支援，明白吗？

0: 大器坏了，得找个替代品。什么替代品？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1: 我马上派人去找一找。
2: 来人，到，你马上带人到寨子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3: 是。
0: 大家放心吧，党国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只要你们把这次任务完成好，回去我一定给你们论功行赏。
2: 请相信党国，兄弟们，咱们就这么干，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听蒋小姐的。好，
0: 我们就相信你一次。如果你敢和我们耍花样，我们兄弟不是吃素的。兄弟们，你们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要同心协力，以后。 有你们吃香喝辣的日子，准备，出发。

0: 镇定点，胖子，你说那臭娘们会不会算计我们？
1: 别废话，咱们现在还有后路吗？等一会儿，都机灵点，跟着我，打两枪，然后赶快。

0: 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1: 人老脚先衰，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0: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2: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0: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2: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3: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2: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0: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3: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2: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1: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5: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1: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3: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6: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0: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 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1: 人老脚先衰，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

0: 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1: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2: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1: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翻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2: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3: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2: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1: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3: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2: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0: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5: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0: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6: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7: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1: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0: 人老脚先衰，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1: 厂家

0: 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1: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0: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1: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2: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0: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2: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1: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5: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6: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5: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7: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8: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0: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5: 人老脚先衰，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0: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健步鞋

0: 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1: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0: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翻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1: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2: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1: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0: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2: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1: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3: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4: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5: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4: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6: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4: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5: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4: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6: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

0: 车火灾隐患。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是，援军马上就到。
1: 营地已经被偷袭了。

0: 是耍了，不说没这么多人吗？怎么这么多解放军啊？
1: 别废话，快跑！
2: 柯大嘴，跟我走。

0: 哎，营长，怎么回事？
1: 大龙，掩护！
2: 是。
1: 大嘴。

0: 杨小姐，怎么办？你们跟我来。
1: 怎么办啊？
2: 去，把他们衣服脱了。

0: 没有发现。
1: 报告，没有发现。
2: 包队长，都传我面了，没发现。
3: 传我面了，全体集合。
4: 全体集合！

0: 终于见面了。这次黑凤岭剿匪行动，你们不光消灭了这一带最大的匪帮，更抓获了宋永征等敌特顽固分子，为前贵人民的和平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级决定对你不进行嘉奖。
1: 谢首长，
0: 上级还希望你们在接再厉，挖出敌特背后的阴谋，肃清国民党敌特的残余势力，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业。
1: 能做到吗？请首长放心，暴风特别行动队保证完成任务。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2: 在张庄馆要准备展开突击审讯。
1: 宋永征呢？
2: 在救护队正抢救呢。
1: 走，去看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幸好你们处理得及时，为他提前止血。虽然伤势很严重，不过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辛苦了。
0: 行了，都是自己人，还说这些干什么呀？陈诚，带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小希，你再给文渊介绍一下宋永征的伤情。

0: 多亏了你的急救包。
1: 就是没想到反而给敌人用上了。不过你没事儿比什么都好。
0: 谢谢。
1: 这次进山遇到好多危险吧？
0: 还行吧。
1: 我知道不管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
0: 哪能啊，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活不到现在啊。
2: 冲我的，马上给他输血。
3: 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
2: 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1: 文渊，你今晚有空吗？
0: 有事吗？
1: 嗯。
0: 行，那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以后过来找你。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0: 队长，
1: 宋永征这个人非常危险，必须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千万不要懈怠。
2: 明白，放心吧，队长。
1: 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2: 是。
3: 小顾，
1: 你去里边盯着，以防万一。
4: 是。

0: 再见，不行，张总。英朝呼叫山鹰和美女蛇，见面进行新一轮的播报，请注意记录：四六二八五四幺七八二九六零三四幺七五三六。好，中午的播报完毕。今晚九点，英朝会再次播报。
1: 姓名？问你呢，姓名？
2: 你真以为沉默就能解决问题？你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别无选择。哼，
3: 可惜我没什么好交代的，不然。你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哪怕是把人给你。
2: 先给我枪毙了你！
3: 哟，生这么大气，我就是提个建议。再说了，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杀俘虏吗？
2: 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你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哦，
3: 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呢。
2: 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机会，那你就只能和你的同伙一起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吧。
3: 悉听尊便。
4: 我们还会再来的，而且我坚信下一次的谈话肯定比这次更加精彩。
2: 对待这种狗特务，就不要跟他废话，直接枪毙了。
4: 她是国民党的女特派员，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苏永生那么简单。我担心她身上藏着更大的军事计划，
2: 可是他不肯说，那怎么办？
4: 就知道问怎么办。他不说，咱就自己找。当年在南方局日寇那么绝密的军事计划，不还是让咱们给挖出来了吗？
2: 是。

0: 文渊，你终于回来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啊，听说你去审问那个女特务了，怎么样？有进展吗？
0: 非常顽固，估计从她嘴里问不出什么。你找我有事儿吗？
1: 这是我通过收音机监听到的敌台信号。能破译吗？正在尝试。 不过要破译这种摩斯密码的变种，还是要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本。嗯，对了，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我想跟你一起进城吃个饭，算是感谢你在黑凤岭的救命之恩。得了吧，你跟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呀？ 感谢你的话，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吗？我晚上有点事儿，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有事儿？什么事儿？我得去趟救护队，去跟小西同志了解一下孙永征的情况。好，你去吧。

0: 队长，怎么样？
1: 没有异常。
2: 队长，
3: 文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2: 不着急。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在等你啊。孙永征醒了吗？
0: 还没呢。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密码还在尝试破译，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0: 什么线索啊？
1: 你还记得鲁鸡肉铺吗？
0: 当然记得。
1: 我们从鲁才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
0: 硬皮封面？
1: 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他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
0: 怎么说？
1: 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
0: 字典？
1: 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
0: 走。
2: 哎，文渊。
0: 嫂子，我正准备找你呢。
2: 那个黑风岭跟宋永征的那个匪帮剿清以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清除匪患只是第一步，我们监听到了敌台信号，我担心那个国民党女特派员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准备立即汇报军部。这次参与剿匪的各个连队也将陆续归队，往后的工作重点将向清除黔桂地区潜伏的敌特进献。
2: 那就是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想染华了？
2: 昨天染华那边来电说，先锋团已经剿清川渝地区所有的匪帮了，即将挺进十万大山。
0: 嫂子打算回去？其实就算你不跟我提，我也正准备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留了你这么久，如果再不放人，染华非得跟我急不可。好了，自家人我就不说客套话了，这次任务顺利成功，多亏嫂子帮忙，我给你白酒作响。
2: 哎，别，我自己走，不用你大张旗鼓的。
0: 走
2: 走。

0: 小溪，
1: 杨慧姐，
0: 怎么了？
2: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道别？
2: 嗯。
1: 你要走啊？
2: 咱们的先锋团肃清了川渝的土匪，准备晋级十万大山。我跟石丽姐准备要回归队伍了。
1: 那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2: 上级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贵州了，让你留在暴风突击队。
1: 可是我不想留在这儿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3: 走了。
1: 这
3: 知道冉华那小子好这个，我呀特地备了两瓶贵州当地的好酒，麻烦你给我带回去，也算表达我对他的一点谢意。
1: 谢了啊，我替冉华收下了。可话说回来，这次出力的好像是我吧？啊，你们怎么不谢谢我呀？
3: 放心，这次黑风岭剿匪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要不好好表示表示，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啊。
1: 啊，还真有啊。
3: 别乐了，
4: 嫂子，这是我特意从苗寨老乡那儿买的，看看喜不喜欢。
1: 好漂亮啊。
4: 喜欢喜欢，嫂子就不客气了啊，收下了。
5: 嫂子喜欢就好。
3: 这回我能交代了吧？
1: 这好像是人家赵静送给我的，跟你有关系吗？啊，
3: 冉华没看错你。小溪姐，
1: 醒了吗？
3: 没有。
1: 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头部受了伤？
6: 文渊，
3: 怎么了？
6: 你去救护队看看沈小溪吧。
3: 为什么呀？
6: 我想着嫂子跟杨慧姐刚走，她自己挺孤单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无亲无故的感受。
3: 好，那我去了。

0: 请进。
1: 方便吗？
0: 方便。
1: 忙什么呢？
0: 打报告。
1: 打报告？
0: 我打报告是想申请把宋永征送往军区医院做彻底检查。
1: 宋永征到现在还没有醒，你觉得正常吗？
0: 按照常理来讲，宋永征现在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应该早就醒了，可是他却一直还处在昏迷状态，确实不太合理。
1: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宋永征中枪的时候头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导致他昏迷。
1: 第二呢？
0: 第二，他在伪装。

你尽可以继续伪装下去，但我要告诉你，无论你接不接受，你都必须为你犯下的罪恶负责。我同意你的意见，把他送到军区医院进行彻底检查。

0: 我知道。
1: 宋永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刽子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论他是否真的昏迷，我都希望你万分小心。
0: 我知道。

0: 怎么样，有进展吗？还在尝试，不过应该有点头绪了。不着急，慢慢来。
1: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2: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
3: 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 璀璨夺目，那这款贵锦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

0: 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0: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
1: 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

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今天免费送，今

0: 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锦九龙银杯了。
1: 你看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桂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3: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4: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桂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免费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桂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桂锦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桂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6: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桂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那这款桂锦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桂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5: 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6: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今天为了打响品牌，

0: 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桂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
1: 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桂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桂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桂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桂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桂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桂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桂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桂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打个电话，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

0: 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锦九龙银杯了。
1: 你看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桂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3: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4: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桂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免费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来吧。
6: 是我对不住你。
5: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6: 我走了，你保重。
5: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6: 师傅，开车。
5: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6: 什么？
5: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7: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二小姐，你慢点。
10: 这
11: 还有影啊！
10: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1: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10: 李知信。嗯。
11: 每回都是被你救，
10: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11: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中午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景德镇上饶三市的部分地区和鹰潭市以及南昌宜春两市的北部、吉安市的西部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赣北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有外出计划的朋友，注意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气温方面，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赣北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在25到27度，局部24度。昼夜温差较大，外出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 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不要给大山添乱。
8: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笑>
9: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0: 不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哎，拿这一块。
10: 哎，你怎么不吃啊？
1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没想到吧？我的确是假装昏迷的，就算你拿针扎在这里，我也一点都不会动，因为我要报仇，把你们欠党国的、欠我的、欠卷子的全都拿回来。

0: 是因为共产党，因为王文渊，我堂堂党国的将星，我怎么会像一条丧家犬？
1: 这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因为王文渊。

0: 所以，我要加倍的奉还。你喜欢王婉媛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我都知道你喜欢她。
1: 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情种啊！

就这样太便宜你们了。

0: 快点灯，看看有没有活的。
1: 是，同志，同志。

0: 你这么说，你没什么对不起的。
1: 我真的
0: 答应我，一定要挺住。

0: 老爷，你的夜宵。哎，
1: 德福啊，
0: 哎，
1: 小姐明天就从学校回来了是吧？
0: 是。
1: 记得明儿一大早到镇上买只鸡炖着。学校里的饭太过清淡，这丫头现在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估计早就馋喽。
0: 明白，老爷放心，明儿天一亮，我就去把小姐给您接回来。

0: 谁呀？
1: 解放军临时检查。哦，军爷，这大半夜的，您这是有事儿？
0: 老乡，我们呢跑了个犯人，需要例行检查，希望您配合一下。哦，应该的，应该的，请您稍候一下，我先进去向老爷通禀一声。

0: 是小姐吗？是我。你是谁？
1: 不重要。我现在归处接住几天。
0: 等等福呢？
1: 刚才那个人。

0: 9832-6841-9903-7845。
1: 队长，
2: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进出城的道路，不过还是没有发现宋武正的下落。
2: 无论他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他给挖出来。
0: 3274-8932-6841-9903-7845。

0: 02748932 6841 9945 7845。
1: 报告队长，我们已在周边的街道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宋永章。
2: 继续监控。
1: 是，跟我来。
2: 姓宋的这王八蛋，八成是躲到平民家里了。
3: 如果真是这样，不光老百姓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咱们的搜捕行动也会面临困难。
2: 那怎么办？
3: 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络，
2: 但是宋永征现在手里没有电台
3: 了。你忘了，咱们最近监听到台湾方面正通过无线电频繁播发密码信号。
2: 你说他也会通过无线电广播接收上面发来的指令？
3: 这是他唯一的途径。

0: 但是就算他监听，这收音机又不是电台，只是单方向的接收信号，咱们没办法锁定他的方位啊。
1: 不用锁定，你还记得鲁才吗？
0: 当然记得。赵静从鲁才收回的文件中发现，破译密码的文件极有可能是某种版本的字典或名著。也就是说，如果宋永征想弄清楚上峰派下来的指令，就必须找到密码本，也就是那本字典或名著。
2: 有道理，
0: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替你安排了吧？
2: 明白。

0: 谢谢。
1: 来，让一让啊！
2: 让一让，看一下，来，谢谢。

0: 队长，我们贼查过了，丰南县城四面进山，民风粗犷，这里的老百姓大都好武不喜欢，所以整个县城就这么一家书店。
1: 都安排好了吗？
0: 店里还有周围都安排了我们从队里挑出来的八戒的战士，这一次只要宋真赶来，就算他差池吧，绝对跑不了。

0: 擦鞋喽。哎，先生，您擦鞋啊。哎，
1: 来。伙计，
2: 给你打听个事儿呗。
1: 这附近有什么书店吗？
0: 书店？好像城东二横街有一家书店。
1: 就一家吗？
0: 有一家已经相当不错了。说实话，俺们这县城里啊，不是种地的，就是打猎的，顶多做点小买卖，哪有人看书啊？俺们可不像您，一看您就是读过书的文化人。
3: 队长，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宋征该不会不来了吧？
4: 他一定会来。老翟，你去书店看看，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3: 明白。
5: 来一个，来一个，抓过来啊！谢谢谢谢。

0: 卖橘子嘞，橘子蜜桃，来看一看，瞧一瞧的啊。哎，
1: 小姐，
2: 橘子怎么卖？
1: 2毛钱一斤。
2: 来一斤。
1: 来。

给你撑着啊。哎，哎，刚刚好。哎，谢谢啊。哎。

0: 这么漂亮，擦这个肯定好看。我试试这个，好。你试试这个。
1: 同学，可以找你帮个忙吗？什么？方便到后边说吗？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我想让你帮我买本字典。
0: 买字典？对，就是上海同仁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那你怎么不自己去买？嗯，书店就在那边。我不识字。不识字？怎么会？
1: 小时候家里穷，没怎么上过学，所以……那走吧，我带你去买。哎，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
0: 那家店的老板不卖给我，不卖给你，为什么？小时候我跟他一起上学的，上学的时候他就指着书上的字让我认，我不认识他就羞辱我，所以……那你等着，我给你去买。
1: 好。
0: 对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字不认识，你可以记下来，然后等我从学校回来再交给你。
1: 好，谢谢。
0: 那我去买。
1: 哎，姑娘。 稍等一下，帮我再买一本45斤好吗？好啊，没问题。啊，给你钱。好，先等着啊，我了。你等着。谢谢。来喽。
2: 我带队冲锋了吗？冲锋有轮不着你，你们俩到了，带你人跟我走。是，老公，团长，团长，放下！我之前又给你检查了一遍，虽然血已经止住了，但你这条胳膊已经大面积感染，组织也开始溃烂了，那该怎么办呀？截肢。
3: 过来吧，小狼崽子！我看你敢，这你能下得去手？他是你的团长，不是敌人。
4: 遵循潜心制药、诚信待人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

0: 商产品供应商。
1: 本节目由华纳大药厂特约播出。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洗干净的并且焯过水的平菇适量，还有红椒丝、青椒丝各适量，蒜末适量，盐啊、味精啊、生抽啊、白糖啊，还有淀粉、植物油等等各适量。首先豆腐切成块，

切好的豆腐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准备一个小碗，碗里加入生抽、盐、味精，白糖，干淀粉，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随后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转小火倒入蒜末

翻炒均匀以后，豆腐呢也入味了，这个时候可以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我来啊，我可是带着正事儿、大事儿，还带着硬货来求您帮忙的。
1: 什么正事儿、大事儿，还带着什么硬货？只要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尽力。
0: 我说立冬，你上来就求阮老师帮忙，阮老师那知识可值钱呢，经验更值钱，时间值钱，值钱值大钱呢。所以你这求人帮忙，你不得懂点规矩，带点诚意啊。
2: 我当然不是空手来的啊，工作人员，上硬货。
0: 呦呦呦呦呦，
1: 上硬货，
0: 有没人来呢？
2: 你看，
1: 上硬货，
2: 这个啊是现在，这个硬通货，
1: 得啊，
2: 人称肠道里的大钻石。
1: 什么呀？什么呀？还标了个一二三呢，到底是什么呀？这里边这么神秘啊？
0: 哎，还标着数字呢。
1: 是啊，这什么？
0: 一二三包，这是冲剂吧？啊。这就是你说那个硬通货啊，
2: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啊，这年头什么叫硬通货呀？什么叫硬通货？
1: 健康，
2: 健康才是最大的硬通货。刚才我跟你说哈，就这三可不是冲剂，这是三款益生菌
0: 啊，这是益生菌呐。
2: 对，而且这三款。

0: 益生菌呢也不是我随随便便买的，这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李阿姨，还有下象棋的张大爷，还有我们微友群里头这个几万人集体推举我当这个健康特派员，让我呢一定要亲手带给阮老师，请阮老师呢给长长眼啊。
1: 原来是益生菌呢，难怪你说是肠道里的大钻石。
0: 对，
1: 那你今天拿来这三包是不同款式的，关键你看见没有，他把东西全给包上了，就写了个一二三啊，标上数字了，就是让我盲选吗？啊，
0: 还得是阮老师您呢，您太懂我们了。你说现在这个电视上啊，手机上啊，到处都是益生菌的广告，然后广告嘛，都夸自己的这个好啊，然后大家呢也都是普通的老百姓。第一个咱没有仪器，第二个家里边也没有实验室啊，
1: 那倒是，
0: 哪儿分得清楚真假好坏呀？所以大家呢就都有一个心愿，想让阮老师您呢给大家呢做一场真正高品质的那个益生菌的团购。用大家的原话来说哈，就是有阮老师您在，那我们呢是120个放心。但是您之前也说了，现在呢还不能正式的开团，所以大家一合计啊，就推举我啊当代表，当代表，带着这三款大家常买的投票率最高的益生菌，来请阮老师您呢给把把关，看看到底哪一款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要是不好啊，咱们很多微友也说了，不好我们就不吃了，就不花那个冤枉钱了，要是说这个还可以，那就先凑合着吃一吃，一边的吃着一边调着，一边呢安安心心的等着您那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团购。
1: 原来如此，感谢大家这么信任我啊，这事儿我听了我挺高兴。
0: 然后这三款益生菌呢，我给您介绍一下啊，那不写一号的那个
1: 一号、那边那个
0: 一号的益生菌呢，是我们微友叫夏季安好，他邮寄过来的然后他说了这是大品牌，并且呢是含有五大双歧杆菌和五大核心的专利菌，
1: 一号的，
0: 8000亿 CFU 的活性，
1: 八千亿，
0: 然后二号益生菌呢，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张阿姨让我带来的，说这个哈，是添加五种益生元，五大双歧杆菌，还有专利菌组，活性呢是10000亿 CFU。而这个三号益生菌呢，是我们小区下象棋的张大爷，张大爷棋下的特别好，他托我带来，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跟我说，他说他的这一款呢是添加了20000亿 CFU 活性的益生菌，而且是大品牌生产的。
2: 我的天哪，8000亿、10000亿、20000亿，这数字听着一个比一个吓人，一个比一个猛啊。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现在在挑选益生菌这方面呢，大家的眼光还是相当不错的，知道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含量越高肯定是越好。
0: 对，
1: 人多力量大嘛，那活性低的经过咱们胃啊的胃酸呐、这胆汁啊的一系列的消化，吃到肚子里到达肠道里那都死了，那还能有什么作用啊？但挑益生菌的学问，除了我们说看这个包装盒上这个活性数量高啊低啊，咱们还要看它是否能经过胃酸的考验。如果一款益生菌除了活性含量高以外，要是它在拥有了什么包埋技术的话，那就更加是如虎添翼。那这话就说回来，其实我们想区分这个益生菌的好坏一点都不难啊，这个甚至也不用什么精密仪器啊，大家呢你们自己在家，你们自己就能轻轻松松的做那么一个小测试啊。
2: 在家就能测啊？
1: 就能测。
2: 老师你别逗了，家里又不是实验室，哪有能测试的装备啊？
0: 对呀、
1: 姐，你还别不信，刚子，那你那个什么啊，你把那个拿过来，这边
2: 啊，这个啊，
1: 这什么？知道什么吗？看看
2: 白醋
1: 啊，白醋，然后再拿三个杯子，
2: 三个杯子啊。

0: 那边有。
1: 来喽。啊。
0: 杯子白醋，这跟益生菌都有什么关系？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
2: 这关系啊大了去了。我考你们俩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的胃酸的 pH 值是多少吗？
1: 考你呢。
0: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胃酸的这个 pH 值正常的范围通常在0.9到1.8吧。啊。

0: 合作用，它慢慢的往上走，通常能升到2到3支箭。不是您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1: 说的还挺专业的，我以为
2: 没说错呀。
1: 啊，我知道你肯定让他说肯定是不知道，说的非常专业啊。而这种食用白醋啊，它的酸碱度，也就是我们说的 pH 值，大概在2.4左右。所以这个白醋就是我们今天模拟胃酸环境最好的道具
2: 哦。2.4，模拟胃酸的环境。
1: 对，因为益生菌它要发挥作用，第一关要闯过胃酸关。
0: 哦，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白醋模拟胃酸环境，我们来看看立冬带来的3款益生菌，谁能活到最后，而且活到最后的数量谁最多，谁才是真金不怕火炼。哎，
0: 这太实在了，这个
1: 是吧？
0: 对，
1: 刚才啊，这醋啊，往杯子里，每个杯子倒1/3，
2: 倒1/3
1: 啊。
3: 好嘞，
1: 先把这活干了。
2: 这活好干。哎呀，
0: 得倒一样多啊。
1: 好了，
2: 这些行了吧？
1: 行了，
2: 来。
1: 好，哎，
2: 差不多。
0: 你这个
1: 再来一个，
0: 多不多？
2: 盯着点啊，咱不行再补。
1: 行，行了，
0: 好像还差，
1: 差不多，差不多，
2: 差不多。
1: 你把这3个全剪了，剪完了你就倒杯子里，看得见吧？你带来的
0: 不是特别清晰。
1: 2号、3号，我现在要跟你们说一下，
0: 它有什么变化呀？
2: 哎，阮老师，快看，这个2号，2号这个牌子的。倒进没多久，全都沉底了，
0: 沉底了，
1: 沉底了。
2: 白醋也变得浑浊了，你看看，是不是代表着这个益生菌大部分被这个醋酸杀死了？
1: 你可以这么理解。益生菌呢，它本身是很娇贵的，如果说它外头没有一层保护的盔甲，它一进到这个强酸的胃里头，然后直接阵亡一半，甚至是一多半。就像这种益生菌，就2号的，你吃再多，你就跟我说，阮老师，没啥感觉呀，我吃了不少了。
2: 哦，那就说这个不行。
1: 那就是不行。
0: 那它旁边的这个1号哈，
1: 1号你看看，
0: 它溶解的它慢一点，
1: 它是第一个倒进去的。
0: 对，但是好像也很快就没有什么反应了，
1: 它溶解
0: 安安静静的就沉在底下了。
2: 这个还不如2号那反应呢，反应都没有。
0: 对啊，
2: 来，咱快看3号呢。
1: 3号，
2: 哎，看看这3号太厉害了啊。即使面对这么强的强酸的环境，那个活跃度依旧很高啊。你看看，晚上还冒气泡呢。赵老师，
1: 是啊，
2: 一头能看清吧？
0: 能。对，
2: 那阮老师，那像这种益生菌，它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扛住了胃酸的考验呢？
1: 没错。那观众朋友，在我们面前这3个杯子里的白醋，相当于我们胃里头的胃酸。那些沉下去的益生菌，那些很快溶解的益生菌，说明它们的活性，第一是不高，第二是它这个益生菌的包埋技术它不过关，没有给这个活菌做好保护，所以到了胃酸里头了，到了这个醋里头了，得，你看都溶解掉了。
0: 对，
2: 这包埋技术不就是那字面的意思吗？把这东西严严实实的包在里面。
1: 是啊，是字面意思啊。那包埋技术就像是给那个益生菌穿了一层防弹衣，防护那个服，什么盔甲。它耐胃酸，耐胆汁，保证这些菌能活着一路干到肠道。
2: 张老师，我老妈最近总说那个肚子胀啊，拉不出来，试了好几种益生菌都没见好啊。哎，立冬，回头你问问这位张大爷，这款益生菌在哪儿买的呀？我也给我老妈买这种20000亿的高活性的，关键是包埋技术好啊，就买这款。
0: 这个回头哈，我给您问一问。不过刚子，我觉得买益生菌这个事儿吧，你还得看这菌株，对吧？阮老师不说过吗？每个菌株它的分工不同，咱不能买错了白花这钱。
2: 也是啊。
1: 立冬提醒的对，光有冰的数量还不行，还得看是特种冰还是杂牌菌。
0: 是，我记得就是1号那款益生菌哈，它有是5大双歧杆菌和5大核心的专利菌株。
1: 常规一般好点的益生菌呢，第一个会有动物双歧杆菌，儒雅种，它有编号 BL-99 啊，它是肠道的维稳大将军。

0: 啊，它能稳住肠道的大环境，不让肠道在里边闹脾气。第二个，你要看一看有没有鼠李糖乳酪杆菌，它也有个编号 MP108， 它是肠道的小卫士，咱们国家批准有这种编号的，就是可以用于婴幼儿食品的第一株中国菌，它特别的温和，负责帮咱们把好肠道的第一关。那这样的菌呢，全家老少都能放心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副干酪乳酪杆菌，它的编号是 ET-22。这种菌呢，它是消化提速官儿。当你吃多了，你经常干这事儿、
1: 啊。对对对。
0: 你吃腻了啊，你吃它，它帮你分解，你肚子呢就不胀了。叫吃嘛嘛香，别再接着吃啊！
1: 这个好，这个好，
0: 这好完你再接着吃，是不是？我跟你说的，第四个副干酪乳酪杆菌，编号 MP137，咱们可以管它叫营养搬运工，它能让我们体内的营养更好的吸收，让我们的身体呢更有活力。这第五个呢是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编号是 CP-9，它是内在修护师，它能默默养护我们的肠道环境，让好菌住得稳，长得多，是一个长期调理的一个好手。
2: 我听明白了哈，这五大的是专利菌株。有维稳的，有守护的，有消化的，还有负责吸收和养护的。这可是一条龙的服务啊！那这个太全面了。
1: 这五大核心专属菌株咱是说完了，那五大双歧杆菌呢？那一般都是哪五个？
0: 除了刚才提到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L-99和这个 CP-9以外，一般呢还会有能让干燥的肠道增加点水分，让我们的排便呢更顺畅，让这个老人的小孩啊、孕妇啊都能用的，同时对免疫力还特别好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和肠双歧杆菌婴儿亚种BLI-02，最后一个呢就是短双歧杆菌，CCFM-1025，它更厉害哦，它能通过调节肠脑轴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能舒缓我们的情绪，比方说压力大呀、睡不着啊、容易烦躁啊，就它都能帮上忙。
1: 这么厉害啊！
0: 然后呢，肠道舒服了，睡觉呢不就更香了？哎
1: 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益生菌还能管睡眠呢！啊，那这可太神了！那好多上班族和上了年纪的朋友，他们最怕自己睡不着吗？
0: 是啊，这个好的益生菌呢，就是能全方位的照顾我们的身体，调肠胃、管免疫，连睡眠、情绪都一起都照顾到了。不过呢，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什么活性啊、菌株啊、包埋技术等等，大家可能觉得哎呦杨老师啊有点复杂了。其实啊，这个想省心的、省力的，咱们挑选到一款好的益生菌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1: 快说说什么方法。
0: 看来头啊，看谁生产的呀？
1: 生产厂家，
2: 对，
0: 是啊，
2: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跟我们买那手机啊、买那个家用电器一样，你买的时候都看什么呀？你看品牌呀。看那个技术综合实力，杂牌子肯定就很少去选择它了。
0: 对对对，不瞒你说啊，我之前呢，我是去过很多益生菌的厂家，我进行了实地考察，我看过他们的车间，看过他们的研发室，看过他们的资质，在众多的厂家里头，我发现有一家特别厉害，叫锦桥生物，他出品的在我们行业内。我觉得那就是品质保证。它背后的母公司是锦旗生物。这可是国家益生菌领域的一个国家队。国家队有多牛啊，对不对？国家允许在婴幼儿食品里的中国菌株压根没有几株，就他们厂家独占2株，是双冠

0: 王，而且呢还承接了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淮安的一个超级工厂是国内最先进的益生菌的生产基地。
1: 哟，这来头不小啊！有国家给我们把关的益生菌，那咱们老百姓吃着肯定是超级的踏实啊。
2: 对，
0: 是。那最关键的呢，是全产业链掌控，从这个菌株的筛选、研发、临床验证到生产包装，全部自己他们厂家搞定。
2: 要我说啊，甭管谁家产的啊，
0: 怎么着，
2: 我们呢就跟着您的脚步走，这个准没错。嗯，而且您呢人脉广，面子大，您要不受累，您帮大家尽快的做一场这个高活性真正的好菌的团购呗。
1: 要不我这就去拿你手机，您现在就开始联系。哎哎，我肯定第一个报名啊，家人多，
0: 回来
1: 我先第二十个，
0: 回来，好什么好？
2: 我定三十吧。你看啊，我爸妈呀，家里边的亲戚啊，其实都需要这个东西。
0: 你们俩的这个急性子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其实呢，关于这个高活性真正好菌这个事儿啊，我自己一直也都在关注。这段时间呢，说实话，接触了不少的厂家。目前呢，我还在做最后的终极筛选，也就这两天吧，就能有一定的结果出来。所以你别急，大家都别急，都等我的消息吧。
1: 哎呀，那我们就放心了。太好了，我们就静静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要高活性真正好菌，能活着到肠道的益生菌呢，请一定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安之若素，他说，阮老师，我今年62岁了，这两年吧身体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这个别人着凉顶多打打喷嚏是吧，我一着凉我就发烧，一烧呢就得5-6天，烧的是浑身发软呢，走路都没劲儿，说话都感觉累，然后整天呢感觉人呢就懒洋洋的，饭呢吃的也不香，去医院查吧也查不出大毛病，大夫就说你这免疫力太差了，然后看您节目呢，您不讲了吗，说这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想问问，说像我这种情况哈，吃那个益生菌它有用吗？如果有用的话，想问一下，您这边有没有这个益生菌的团购？有的话麻烦给我预留10盒的益生菌。
0: 我怎么说呀，这位朋友，您这个情况吃益生菌呢，不但是有用，而且是好处很多。我们人体70%-80%的免疫力都来自肠道，肠道里边有益菌少，坏菌多，免疫防线呢就弱了，这个病毒啊一攻，那就被打倒了咱们啊。那补充点优质的益生菌，就是帮着您呢补有益菌，加固我们的免疫防线，慢慢的您的抵抗力强了，这感冒啊发烧啊不就越来越少了吗？那至于您提到这个团购，目前呢还没有正式开团，但是我现在发现呢，大家都这么问，又这么的信任我啊，而且呢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对这个益生菌的需求非常的迫切，
2: 相当迫切啊，
0: 就你们俩就在那煽风点火的
1: 啊，肚子不舒服那是天天的事儿的啊。
0: 那我告诉你们俩，就大家这么热情的话，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帮你们呢去找这个活性高、菌株好，而且是大厂生产、真正管用的益生菌。只要这个品质跟它这个价格，我能，品质肯定是好，我才能去谈价，对不
2: 对？
0: 我把这个谈价要是谈妥了，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
1: 掌声，掌声。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再来看这位微友啊，他叫快乐大姐，他说他的这个肠胃哈，简直就是玻璃做的，脆弱的很呐，平时吃油啦吃肉啦立马就得往厕所跑，出门办事儿啊，这事儿没办呢必须呢先去找厕所，那叫一个又急又尴尬，有时候肚子呢还跟这个拧着疼，然后去这个网上超市啊都去看过这个益生菌，他说那种活性的2万亿以上的哈，好

0: 吃好，你说偶尔咬牙呢也能买，但是你要是长期吃的话那吃不消啊。所以现在呢就是天天盼，夜夜等，就盼着阮老师您哪能尽快的办一场这个高活性的这种团购。他说了哈、啊，要那种真正的好菌，
1: 嗯，
0: 能扛得住胃酸的，
1: 嗯，
0: 能活着到这个肠道的，
1: 嗯，
0: 跟着阮老师走，我们全家呀都杠杠放心。
1: 东北朋友杠
0: 杠
1: 放
0: 心，
1: 嗯嗯，首先呢，我要给这位叫快乐大姐的微友，给您吃一粒定心丸儿，
0: 嗯，
1: 您这种情况呢，吃益生菌呢，这个是对路的。我们肠道里呢住着两波居民啊，一个是好菌，一个是坏菌。您说您一吃油腻的，吃一吃肉您就拉肚子，就是因为您肠道里的那个坏菌呢，它占了上风了，
0: 嗯，
1: 然后呢，肠道这个环境呢，它就失衡了。那你补充一些高活性的好菌，就像是给您的肠道派去了一支维稳部队，
0: 嗯，
1: 把那个坏菌呢翻手给它压下去，慢慢的呢就把您肠道的秩序呢给它恢复过来。至于您提到这个团购这个事儿，说实话，目前我这边确实还没有现成的这个团购活动，不过既然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最近两天呢都有这个需求，我呢一定竭尽全力的去帮你们去物色去把关。要挑呢我就挑那种活性高、菌株好、有包埋技术而且过硬的，不能让大家花那个冤枉钱，不是吗？所以呢请你们放心，益生菌团购这事儿我记在心里了。
2: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老陈，老陈说他便秘啊都十几年了、三四天甚至说五六天才能排一次，每次排的时候都得蹲半天呢，然后使劲儿憋的时候满头大汗，然后头也晕心也慌，
1: 嗯，
0: 本身呢你说血压也高、
1: 嗯、
0: 血脂也高、
1: 嗯、
0: 胆固醇也高、医生跟他说的，说你要是排便的时候再这么使劲儿哈，你可能会出危险，
1: 嗯，
0: 然后他呢就是听那个社区的大夫老邓说益生菌它能有这个通便的作用，还能辅助呢给它降这个胆固醇。他就想问问您哈，像他自己这样的吃什么样的益生菌才管用？
1: 立冬啊，我说句实话、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位朋友的情况，一定一定要重视。
0: 我读的时候哈、我也感觉挺危险的。
1: 是，
0: 嗯，
1: 那个大夫说的很正确。如果说有三高的朋友，你要再便秘，你排便的时候你是不是得使劲儿啊？
0: 对，
1: 一使劲儿，嘣，就破了，很危险，
0: 血管又容易破。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上了点年纪，我们要是再便秘，很厉害的话，多半我们肠道里的好菌太少了。
0: 嗯、
1: 然后呢，肠道呢，它推那个杂物啊，它推不动了。你这个时候呢，要补充点，而且还要补充足量的好菌，就像是给我们肠道呢，请来一波搬运工，帮着把这些垃圾呀、连推呀、带运的往外啊。至于这个辅助降这个胆固醇，确实有研究也证实。
0: 其实要我说这位友哈，您呐就再耐心的等一等，是吧？阮老师不是说了吗？就这段时间呢一直在接触各类的厂家，目前呢还在做最后的这个终极的筛选，不也就这两天吗？就能有结果了。跟着阮老师咱做这团购，既能保证益生菌的品质，价格它不还实惠吗？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2: 嗯，立冬说的太对了。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有便秘、腹泻、肠胃敏感、免疫力差、血脂偏高等问题啊，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阮老师正在全力为大家争取高品质、高活性的益生菌，价格肯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戏。

0: 30多年前，孙女士的父母为她找了上门女婿蒋先生。那时候两家家境相差悬殊，
1: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都是万元户了，那个时候你看他衣服都没有，就是在我们结婚的时候给他红的几套衣服穿。
0: 结婚初期，蒋先生恪守上门女婿的身份，夫妻相处还算和睦。然而几年后，蒋先生开办工厂，事业蒸蒸日上，随之而来的是婚姻关系的彻底改变。先是孩子的姓氏被改，
1: 上门女婿小孩跟女方姓，这个不过分吧？我儿子10岁，他把那个姓改了，他说那个儿子不跟他姓，他说都看到他都不像他的儿子。
0: 家庭的经济大权也完全落到了丈夫蒋先生手中，
1: 全部是他的收钱，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更让孙女士难以接受的是，一言不合丈夫就动手。
1: 他都一个耳光给我打过来，他最后又拿那个凳子来砸我，已经把我心都伤透了。
0: 接连的伤害让孙女士伤心欲绝，更让她心疼的是自己的父母。
1: 我父母在家里有多辛苦，没人同情他们，找个上门女婿来什么都没得到。
0: 当年父母一心招婿，本指望老有所依，到头来却落得这般境地。孙女士自责愧疚不已，对自己的丈夫她也充满了痛恨和失望，
1: 好像我们一家人都欠她的一样，我对她没感情。
0: 她的丈夫蒋先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难道真的从贫苦上门女婿逆袭成工厂老板，就一朝翻脸变得霸道暴力了吗？然而当蒋先生一开口，却委屈不已，仿佛他才是这段婚姻里受尽委屈的人。
2: 觉得呢，好委屈，心好痛，我天哪，这个人啊，有没有那种人道呢？
1: 嫁到我家，他根本都没把我这个家当成是他的家。
0: 夫妻二人各执一词，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昔日的上门女婿如今完全没有了上门女婿的样子，这背后的根源究竟是谁的错？
3: 上门女婿不像上门女婿，你的妻子怎么去向他的父母做交代？
0: 面对这段破碎的关系，孙女士是选择继续隐忍将就，还是下定决心彻底放手？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上门女婿翻身之后。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孙女士和蒋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有什么想要解决的问题？
2: 我两公婆结婚都30多年，不知道有些什么事到这里调解。
4: 你不知道有什么事来调解？所以是配合他来的是吧？
2: 对，
1: 我配合他来。
2: 因为我呢就看这个金牌调解也看了很多年，他以前也跟我说过来调解一下，可能有很多心理阴影，说出来大家分析一下。
4: 你知道他认为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2: 好像他翻来覆去的就是翻老账那一种的，所以这搞得很辛苦。
4: 孙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看我老公有没有什么改变。我们30多年前一直结婚，各方面就不和谐吧？
4: 各方面都不和谐。
1: 对对，各方面都不和谐。
4: 那你所说的如果过下去他要改变，你希望他改什么呢？
1: 就是要做个好丈夫嘛，动不动就是打人，
4: 还有暴力。
1: 对，
0: 各方面不和谐，充满暴力，这是孙女士对自己30多年婚姻的概括。究竟是哪些矛盾压垮了这段婚姻？背后的症结又在哪里？很快，孙女士说出了当下最棘手、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钱。她说自己和丈夫经营着一家服装加工厂，可工厂所有的收入全都由丈夫独自掌控。去年两人因为钱财分配爆发了激烈争吵，
1: 全部是他的收钱，每个月就给我5000块钱，一个厂开支买菜，他说5000块钱我花多了，我就把我的微信里面我都截个图给他看嘛，里面还有几毛钱，他最后就转到2000块钱给我，我说我这个家我也不当了，气得我就出去了。
0: 孙女士说她被丈夫气得离家，在外面打工打了2个月，后来丈夫又主动把她叫回家，许下承诺会把一部分钱财交由她掌管。可到了今年7月，丈夫竟又变卦了，甚至还对她动起了手。
1: 今年呢，他就拿了一个货很少的一个厂给我收钱，就第1个月我领了1000多块钱。

0: 第二个月领了8000多块钱，第三个月6000多块钱，总共就领了10000多块钱。好，第四个月都有了产值有14000多，他都看有那么多了，他都要收回去，你知道吧？他马上跟那个罗老板打电话，他说你这个月的钱要打到我的卡里，他都是生怕我多花一分钱。
1: 事先没跟你说是吗？
0: 没说，当时我都气了，我都数落了他一番，他又说我在骂人了，他抢我的手机去，他都拿我的手机去看里面还有多少钱，我那个手机有密码，他拿去又打不开嘛，我都去拿回来嘛，他都一个耳光给我打过来，当时都把我这里打肿了，我的头也痛，好晕，当时我都好晕，他最后又拿那个凳子来砸我，最后我就出去了，我都没跟他搞，我就自己出去找了一份工作。
1: 是躲出去了，逃出去了的意思是吗？
0: 是是是是。
1: 有道歉吗？
0: 没有，他打过我，打过十几年，从来没说过对不起。
2: 这个钱呢，我们是有公司的，公司呢，他有公司账户。一般呢，这个钱呢，我是这样的，外面收的零花钱我就花掉，公司账户的钱呢，我一般我不愿意去拿出来，因为呢，我公司账户的钱一拿出来，零花了，很快这个钱呢就散掉了。钱虽然就说没到你手上，但是我们钱仍然是在银行里面，就是我们结了婚都是一家人嘛，钱在你手上，在我手上，是不是一家人？那如果是你这个客户的话，你拿个10万20万，就是我们这个账就是对不起啊。
1: 你是想告诉他你不能这么做吗？
2: 是。
1: 然后怎么就变成了动手呢？
2: 动手呢是这样的，我呢就明明今天拿了那么多钱给你，你为什么就说老是说没钱？我都说你在手机上面你整天是花到哪里去，我本来想看他的那个账户上面究竟有多少，结果手机看不到，密码打不开，但是呢就说我的手机他随便看，银行卡什么东西他都是随便看的，他都不知道的。我理解他呢是怎么样的呢？钱要全部给他，他就不给我看嘛，都是抢手机嘛，都是我给他一给了一巴嘛，给了一巴了，他就一凳子砸过来嘛，他一凳子砸到我背上，我又没理他了，但是我拿着凳子我都想跟他砸下去，如果是我那一凳子砸下去，他不是砸残废他，我最后想我没那个必要。他骂人呢骂到极点，你动了一小手，他又说你要道歉，你道歉也道过无数次，离家出走这个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3: 面对妻子的控诉，蒋先生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说法。在他的视角里，自己动手是被妻子的言语所逼。他说，婚后这么多年，妻子性格一向强势，早年家里的收入也一直由妻子掌管，即便后来他离开老家创办服装加工厂，工厂的收益依旧归妻子掌控，直到后来妻子的一个举动彻底把他逼急了，让他不得不把钱收到自己手上。
2: 那个时候呢，生意越做越大了，出门呢要应对一些客户啊，身上拿不出钱，我找他要钱呢拿了500，他是怎么给我的？他给你丢到地下的。我厂里面还有10多号工人哦，觉得呢好委屈，就是那之后我就钱就没有给他控管了。
3: 就这样，蒋先生牢牢攥住家庭财权，这一管便是10年。而财权易主之后，在孙女士眼中，丈夫仿佛又变得越来越陌生。她说这10年间，丈夫做任何事都不和自己商量，败掉了不少钱，
0: 一直都是他在抓钱了，他花钱了他也不跟我商量，他身上有多少钱也不跟我说。那一次去香港也是跟那个本地一个女的两个去，他说带他去做什么生意，那个跟那个传销差不多，他去香港一下子投了68000下去，他也没给我打个电话商量我一下，他去炒股输了多少钱投了多少钱从来没给我说过，前几年挣的钱他炒股全部输掉了啊。我看不到钱了，我辛辛苦苦开一个加工厂好辛苦的，我在厂里做几份工，一天24个小时都干不完的活，这么辛苦挣的钱他拿去这样输掉，我不心甘呢。
1: 你是反对他炒股这件事情，还是他炒股不能亏？
0: 反对他，我反正我很讨厌他赌，他这种
1: 他因为他是在赌徒性质。
0: 对对对，他打麻将也是，反正有一点时间他就是去打这个，他已经把那个当饭吃了。
1: 那你觉得管钱的方式是？
0: 我就钱
1: 总账要交给你。
0: 对，
1: 然后呢？
0: 他身上不放心。他以前他说过这个话，他说我把钱拿去输掉都不给你花，什么都是他一手抓嘛，反正你就是一个免费保姆嘛。
2: 以前呢，确实我呢去炒股票是输掉了很多钱，说句实话我也很心痛，就从12年呢染上那个炒股呢。我的头发一下子掉了好多，现在都基本上都秃顶

0: 啊。香港的那一次呢，说句实话，这个人呢，你人不熟整不苦。我第一次下香港，我是找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带我下去了，随时带着船下里面去了，搞得我呢也糊里糊涂的就投了68000下去。他是想管钱，什么都听他的，就他叫你往东你就往东，叫你往西就往西。但是呢，我做不到这一点。
1: 钱交到蒋先生手中，孙女士始终满心不安。可倘若把经济大权交还孙女士，蒋先生又满心惶恐。在他看来，一旦钱由妻子掌控，自己便会丧失所有自主权。而这份恐惧和他的一个特殊身份有关，那就是上门女婿。
0: 我做上门女婿，也就是他是男方，我是女方，这研究过去。
1: 蒋先生说，30多年前因为家境贫寒，他选择入赘。当年妻子家拿出2000元作为彩礼，也就是从成婚那一刻起，在他的感受里，妻子默认了一条规则：成为上门女婿就应当割舍原生家庭。
0: 你到了我家里来，好了，你娘家那一家呢，就放一边。
1: 在蒋先生看来，正是妻子这样的观念困住了他30余年，让他时常觉得愧对自己的父母。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什么时候回来？
8: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9: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8: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0: 我们结婚30多年了，他从来没打个电话给我父母问候这些东西。我两个一争吵的时候，都全部骂我，骂我妈妈。所以就有时候两个会很大冲突的，就是在这个上面。你像这一次，我这个父亲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一岁多，我妈妈呢就带去嫁到

0: 这个家里面是不是？
1: 嗯。
0: 但这个父亲呢，必定也养了我二十多年，这胜过亲生父亲，是不是？你不能忘恩。
1: 嗯。
0: 就是我父亲呢，这里走了，但是安葬这里呢，我们三兄弟平摊，我就去了6000多块钱。他就对着厂里面的人，你那个父亲又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干嘛要去花这笔钱去安葬呢？你说这个人，就说句实话，这个人，有没有那种人道呢？他爸爸就骂我，你有娘生没娘教的，你妈妈整天带着你这里嫁那里嫁的，哇，骂得心好痛，我天哪，我真的是很气啊。
2: 他那个时候他父母是把他当女儿一样办嫁妆嫁出来的，那个时候1993年那个时候我们都给了2000块钱的彩礼钱，你说那个时候结婚哪个有2000多块钱的彩礼钱，所以你是个本来是当女儿嫁出来的，你凭什么当个儿子一样，比他那两个儿子在家里的儿子还给的多。每年从我们结婚第二年，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手头都没钱，一直都给几百块钱一年，一直给到现在，养了他几十年了，现在就是几大钱几大钱的
1: 给。你会觉得他上门女婿的这个身份不应该这么做，是这个意思吗？
2: 那肯定了，他那个后爸也没有想过要他养啊，是他自己要去承担的呢。你是嫁出来的，是当女儿的，要摊都一起全，你那些女儿也要摊。再说了，他也没给我打电话商量，他好像嫁到我家，他根本都没把我这个家当成是他的家，他还是他那个娘家重要一点。
3: 在孙女士的认知当中，丈夫身为上门女婿，理应凡事以自己的家庭为重。可她感受到的是，丈夫始终把她的原生家庭与父母放在首位，巨大的落差让她长久无法释怀。更令她无法接受的一件事发生在儿子10岁那年，丈夫全然不顾她以及她父母的想法，更改了孩子的姓氏。这件事如同一根尖刺，深深扎在了孙女士心底，久久无法拔出。面对孙女士的控诉，蒋先生又会做出怎样一番解释？
2: 上门女婿本来姓都是跟女方姓，是不是？小孩跟女方姓，这个不过分吧？我儿子10岁，他把那个姓改了，现在矛盾就出到这里。
1: 在什么情况下？
2: 就是10岁嘛，那个时候刚好在外面读的小学嘛，就5年级就把他转回去了嘛，他都要求把那个姓改过来嘛，他就直接就跟那个大队书记打电话，就把那个小孩的姓就改了嘛，改得跟他姓了嘛。
1: 你知道吗？跟你商量了没有？
2: 他说那个儿子不跟他姓，他说都看到他都不像他的儿子。为什么那个时候投书钱？他是故意投的。他说我把钱输掉就不给你们发，意思就是不给我们家里留一分钱。
1: 就从你的角度是不得不改是吧？
2: 对对对。
1: 这改完了以后，
2: 我以为改了他会改呀，会把钱交出来呀，结果他还是没有改呀。
1: 你父母当时是不知情的吗？
2: 父母也没办法呀，他要改呀。
1: 也接受了。
2: 对，也接受啊，没办法呀。
1: 改了以后对你来说，
2: 对我是对我父母来说都很失望了。你说我父母在家里有多辛苦，在家里干8个人的农活，还要带几个小孩，没人同情他，没有那个。他想到他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这个家，他招个上门女婿来，什么都没得到，
1: 就更多是一个情绪上的不舒服。
2: 对对对。再说了，我大的那个是个女儿嘛，大的那个跟他姓，小的给我姓也不过分嘛，是不是？你说你一下子10岁了，去把这个姓改了，你说对我父母的影响，在我们就是在我们邻居周围，你说人家怎么看？他根本都没想到这一点，他只顾他自己，所以说他很自私的。
1: 从你父母的角度看，对他到底是
2: 不满意？我妈妈2017年走的，走了我就把我爸接出来了，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帮我们干活，82岁还在干活，他从来没关心他过，整天屌脸进屌脸出，他好像看到他不顺眼，好像我们一家人都欠他的一样，那种感觉，他心里只有他父母，谁都装不下。
0: 孩子呢改姓这个问题呢，我这样说哈，他呢跟他爸爸他们根本这些事情都不同我商量的，女儿被我姓，我想的第一个跟我姓的第二个肯定是跟我姓嘛，那个时候已经名字已经写了跟我姓嘛。
1: 儿子本来生下来就是跟你姓的。
0: 对，那个时候不是转到这边的读书，广东这边读书，当时这个校长就当时的时候问的我，他孙先生，他说你这个怎么怎么的，哎，我说我不姓孙，当时搞得我都很尴尬的，我说明明这个不是叫蒋孙，怎么变成孙了呢？ 我看到那个户口本上面就是那个孙两个字，
1: 就跟他姓了。
0: 哎，对
1: 对，你的意思是他们自己去办的？
0: 对对对，他没同我商量的。
1: 上门女婿好像大部分都会在孩子姓氏上是有要求的。
0: 嗯，
1: 你们是完全没谈及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2: 谈了？
0: 没有没有，就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就商量他父母他们，还是要把这个名字改过来。中国有这个系统嘛，就儿女都是跟父亲姓嘛。如果说你说第一要跟你姓的话，就第一个都全部跟你姓嘛，是不是？
1: 你觉得这么做就是？他站在他的角度，站在他父母的角度，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不好的感受？
0: 这个可能思想上有点压力，其实也没有。
1: 你听他们说没有？
0: 不是，这个最后呢，就是说他父母就已经承认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改了之后，你两个都不要再提这个事情，这是他自己阴影。
2: 他舒服了，我们不舒服。作为一个上门女婿，我父母要一个姓也不过分。
3: 对孙女士来说，父母招个上门女婿却只有付出没有回报，她是既心疼又愧疚。而她自己在这30多年的婚姻里也鲜有被关爱拥有自由的时刻，尤其是在丈夫独揽了家庭经济大权之后，这样的感受愈发强烈。
2: 她就一手想把钱抓住，要你走都走不了，生怕你多花一分钱了。看到你买衣服了，他又说你在乱花一钱了。去美容院，他跑到美容院去闹，他就觉得好像家务是你女人承包的，已经把我心都伤透了。
3: 在孙女士看来，丈夫把钱看得太重，对她这个妻子没有半分疼惜。可蒋先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他认定妻子性情强势，从来不会温和示弱。
0: 你有时候去巴结他嘞，他又不理你那一种的，就反正过得很。就是毛毛吵吵的这过了，就好像没意义那一种。
3: 无休止的争执不断消磨着彼此的情谊，婚姻渐渐濒临破碎。两人僵持不下的相处状态也被他们的女儿全都看在眼里。满心焦急的她特意拨通了调解现场的电话，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4: 其实两个人双方都是有问题的，没有互相尊重对方，生活上基本上是我妈一手包完的，然后我爸的话只负责上班。他们之间我觉得现在也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基本上没有什么爱情的，就是亲情吧。如果是分开的话，其实双方都也是心里也有舍不得的，
2: 离也离不了，过也过不好，反正过得没意思，人也累，心也累。
3: 到底是什么让两人困在分不开又过不好的僵局里？他们又该如何认识自身的问题呢？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 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0: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南方，你为什么会选择上门女婿？你也是想摆脱那个贫困的家庭。你自己也说了，你是嫁过来的，女方的父母还是拿了2000块钱的彩礼，在90年代其实也是一笔比较大的数额。在你们的婚姻的前期，你的爱人他是管钱的，但是在管钱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好像并没有那么自由，就产生了一些非常深的感触。这个钱我一定要拿在手上管，因为钱在你手上意味着您的自尊、您的家庭地位，可是好像你也没存住呀。你参加过一些这种赌，输掉了一些钱，炒股又输掉了，甚至你到香港去莫名其妙地进了一个局，这些部分你有跟你爱人商量过吗？这是都是大钱，一个夫妻如果在大钱上面他都没有商量的话，您的爱人一定是不舒服的。但是你为什么抓着他这个生活费，你就满打满算你给了5000块钱，你还要让他报账，这个不是很不公平吗？你又表达了你想过下去，但是如果您的思想您不去转变，在一个婚姻里面老是觉得以自我为中心都是对的话，这个日子过不好的。
3: 男方，你们所有的矛盾是什么？上门女婿不像上门女婿，这个孩子的信息问题成了你们最大的障碍。在传统观念里吧，一般上门女婿的孩子都是跟女方姓的，你两个孩子都是在跟你姓啊，你的妻子怎么去向他父母做交代？他的母亲是带着遗憾走的。
4: 对对对，
3: 你对你上门的女婿你是不认同的，你觉得我没有依靠我岳父母。当初招上门的时候，你们家里是给了几千块钱的，那个时候几千块钱是很值钱的。
4: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都是万元户了，
3: 不可能说我俩夫妻不是靠岳父母，所以我对上门女婿这个身份的不认同。你的妻子觉得我家丈夫本来是个入赘的，是个上门女婿，结果不像个上门女婿，像招了一个大爷。家庭暴力应该是零容忍，你凭什么打他？你动不动就发脾气，你再怎么压力都不该动手去打一个女人。你说你的妻子强势，那强势的女人她是家里兜底呀，生意上她要支持你陪伴你，她要去参与家务上的事情，她又不敢撒手，这里面的苦楚你懂吗？你明知道她心里是有阴影，但是你从来没有去很好的去解决。
5: 上门女婿这个身份，它导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孙女士一直认为我们的蒋先生没有做好。孙女士在之前，钱是你在管着，对于我们的蒋先生一直拿钱给自己的父母有不满。上门女婿拿钱去给自己的父母，这难道不对吗？是不可以的吗？上门女婿就不可以去赡养自己的父母，去孝顺自己的父母？
4: 我没有说他不应该，他后面对我父母不好，我才有那个想法的。
5: 你并不是说反对他赡养自己的父母，只是你觉得他对自己的父母好，而没有对你的父母好。
4: 对对对，
5: 这是最大的问题。
4: 对，我才是才
5: 对不对？你才生气。
4: 对呀。
5: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你们只想对自己的父母好，而不想对对方的父母好。
4: 以前是我抓经济，给他父母钱都是我拿的。
5: 所以啊，就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现

0: 你再抓不到钱了，
1: 对，
0: 你产生了一个我们说的不安全感了，
1: 对，他跟他父母想怎么，
0: 你没有掌控感了。所以你们家最大的经济问题就是你们这个钱的这个分配也好，管理也好，没有任何合理的一种方法。
1: 你付出了，他看不到你的付出，他一说都是钱是我一个人挣的，我想怎么花怎么花，我拿去输掉都不给你花。
2: 孙女士一直是活在娘家人的责任里，就是我家人派我招个上门女婿，这个是我的责任，好像从来未曾忘过，所以才会说出那句话，就是作为上门女婿来讲，我家孩子随我娘家姓也不过分吧，这是你心里的想法。但是你要知道上门女婿的这个概念，随着蒋先生自己的不断的成长，经济的稳定也好，生活条件的改善也好，男人气越来越重也好，就是他都已经被弱化了，他并不是很想这件事儿，但是你还留在原地，还抱着这个观念，还在处处的想着这件事情。而你爸妈呢，我觉得也还好，就是在孩子把名字改回姓蒋这件事情上，其实他们还算是开明的，难受归难受，但是态度上还是开明的，就说明他们随着时代的进步，其实他们也慢慢还算想开了的。所以现在唯一抱持这个观念的，那就剩孙女士了。只有你被你的观念困在了原地。那你抱着这种观念的话，你就会对蒋先生确实会有各种不满。你越觉得自己的父母受伤害了，你越会觉得蒋先生做的不够意思，不懂人情，所以你对他的评价会越来越低。我希望你现在为止要把上门女婿这个标签从你们的婚姻当中撕下去，因为这个事实上对你们家没什么意义了。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不再想着自己是受害者，或者是自己所受的委屈，这才能开启你们婚姻客观平等对话的第一步。第二个就是希望蒋先生能够明白的，就是钱这个东西就是流动的，人这辈子不是把钱赚来放到匣子里锁上的，我们做生意千辛万苦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有保障和我们过得更好一点，就是生意上是要保障，但是生活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要保障的。所以这个观念首先是要扭转过来，然后找到可以平衡的规则。两位一定要传达感情啊，要表达感情啊，因为只有两个人有感情才愿意包容，有感情才愿意理解对方，有感情才会心疼对方。
3: 调解人李新平指出，孙女士需要卸下心里那道上门女婿的思想枷锁，放下固有的期待，才能够平和地和丈夫相处。与此同时，蒋先生也需要在日常相处当中多投入心思，主动向妻子传递情感。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蒋先生就表示自己其实并没有妻子说的那般不堪。
4: 我虽然是做一个上门女婿，但是我很拼搏，我很努力的。我对他的父母没有什么偏心的，就是都是双方的父母。他父母呢，去哪里说坐飞机就坐飞机，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从来没有话说的，是不是？他反而现在说我对他不好。
5: 你们夫妻之间的这个矛盾来说哈，就是我说的可能更多的是经济方面。
4: 他身上其实也很多钱的，因为前面的钱全部是在那里。经常我就在分析我自己，好像两个是过的是二分生活，
5: 互相提防。
4: 对对对对，我对这个家里面我是付出，但是呢，他呢就是这样的，一动不动拿十年二十年的东西来翻旧账。
5: 他是一个，其实还是一个顾家的。
4: 这个我清楚啊，这个我清楚。
5: 你要能让他把这个气顺过来了。
3: 观察员刘鹏对蒋先生给出了劝导，想要缓和夫妻关系，眼下有两道绕不开的难题摆在他面前。首先要抚平妻子积攒已久的怨气，其次必须妥善协商家庭收入该如何分配。而在另一边，孙女士也毫不回避，说出了自己在经济问题上的底线与诉求。
1: 钱还是由我管嘛， 他管钱，真的，你看这

0: 十多年都是白干了，白忙活了。我觉得，
1: 你觉得这个钱还是拿到你来管？
0: 对，我意思是说，反正到年底了嘛，总共把这些钱收回来了，卡里或者是有个40万，或者是50万，你可以打30万打到我的卡里来，我保存。你卡里可以留一些钱。
1: 如果这个钱打到你的卡里，你是可以公开透明的。
0: 对对对，他这个人。还要改变，不要大男子主义，要帮他做家务。他每次说，我一说话就是气冲冲的那种，就说我不温柔嘛，我肚里面有怨气。他如果把这些事情了结，我没有怨气了，我说话就可以跟他两个轻言细语的说，
1: 不翻就让了，
0: 不翻了。
1: 有什么事大小事也要跟他商量。
0: 是，
1: 你老公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就是勤劳嘛，
1: 他很勤劳，
0: 很勤劳，有本事。
2: 孙女士并不否认丈夫勤劳肯干，只是在肯定她付出的同时，她也渴望能够收获丈夫该有的尊重与温和。带着孙女士心中的诉求，廖奇玉转身来到蒋先生这边继续沟通。密室出来，蒋先生是否愿意交出家里的经济大权？横亘在两人之间多年的心结又能不能解开，让彼此真正靠拢？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好。哇，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一比。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你什么时候回来？
8: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9: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8: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10: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1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12: 怎么不告好吗？
11: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你们二位。

0: 做什么样的决定？有什么想说的话？
1: 经过我老婆这次带我来金牌调解这里，同各位老师学到了不少的经验和人生的观念，真的是很感谢。

0: 过了，酸甜苦辣都吃过，钱可以转到你的名下，不要为了这一点小事精神活络倒吵吵闹闹赌气。
1: 啊，以后不会了。
0: 至于儿子那个姓的问题，我们以后不要去追究这些事情，我们两个自己能齐心协力过下去才是真正的大问题。这么多年还是真心的爱你的，辛苦了老婆。
1: 我老公很勤劳，为这个家也付出了不少。老公对不起，辛苦了，以后都互相包容嘛，互相理解吧。都把这个日子过好，有什么事好好商量，
2: 往后就经常这样交流交流哈，说说心里话。
0: 好的，谢谢各位。
3: 调解落下帷幕，蒋先生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主动向妻子袒露心底的情意，孙女士也卸下锋芒，以平和温柔的姿态做出了回应。两个人本都是勤恳务实，一心想要把日子过好的人，可长久以来上门女婿身份带来的心结，谋生的重重压力，将二人裹挟其中，慢慢遗忘了体谅彼此，纷争便日复一日堆积起来。婚姻从来不是一场相互博弈，唯有把感情当作根基，学着换位思考，往后的岁月才有温度与盼头。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做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的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9: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他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他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他，十几岁的孩子他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

0: 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1: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2: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啊，
1: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平那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记住一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3: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啊？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它，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它挣脱一下，再抱一下

然后报警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0: 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

0: 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姑娘，买书？
1: 对，买书。
0: 您买什么书？我帮您拿。
1: 一本45斤。
0: 行嘞，我马上帮您拿。
1: 还有一本上海图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0: 还要别的吗？
1: 再拿一本《资治通鉴》。
0: 好嘞，您稍等，我马上帮您拿。
1: 好。

0: 哎，这个顾客是谁啊？
1: 怎么样？哎，还是像老百姓说的那样，这地方根本没人读书，整整大半天的时间，总共就进来仨顾客。
0: 他们都买了什么书？哎，
1: 嗨，买什么呀？前两个顾客进来随便翻了翻，转身就走了，好不容易来第三个，还是个小姑娘。
0: 那姑娘买什么？
2: 45经康熙字典，还有一套《资治通鉴》，我估计啊，都是上学用的书。
3: 有几本是硬皮的？好像全都是硬皮的。
4: 姑娘，你的书齐了。
3: 多少钱？
2: 2元。
3: 给您。
2: 您慢走。
5: 谢谢老板。来。
3: 对啊，你真不识字啊。是啊，看你不像不识字的人啊，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对不对？
5: 小姑娘，想多了。
3: 说不说随你，反正我的事儿办完了，买东西的钱还你。
5: 自己留着吧。
3: 还有跑腿费啊。 我可用不着。好了，我得回家了，再见。

0: 你就这点能耐，还想死人吗？我不要死！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
1: 让他走吧，人太多了，不能再让无辜百姓受伤。

0: 你和宋文征什么关系啊？宋文征，
1: 不认识。少装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老翟，
2: 你是学生？
1: 对啊，学生怎么了？
2: 你之前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2: 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
1: 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你凭什么问我问题啊？你们到底谁啊？
2: 我们是解放军。
1: 解放军？那宋永征又是谁啊？
2: 他是国民党特务。
1: 特务？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
2: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1: 问我？

0: 他为什么选我？你是个学生，你去书店买书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1: 闹了半天，他把我当牵扯了。可是我看他不像坏人啊，所以我才帮他买书的。
0: 你都帮他买什么书了？
1: 四书五经，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0: 还有吗？
1: 没了。哦，不过我还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本《资治通鉴》。
0: 老翟，去华荣书社找到这几本书，立即送到赵静那儿。
2: 是。

0: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丰南县的士绅邓广仁，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2: 你们打算去哪儿找那个姓宋的特务啊？
1: 我们会想办法。
2: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这几天放假可以帮到你们。
1: 不必了，你送他回去。
0: 是。哎，
2: 不用了，我从小在这长大的，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用送了。
1: 你也是个大姑娘了，遇到陌生人你得多留个心眼儿。
2: 好，我知道了。
1: 再见。
2: 再见。

0: 队长，那几本书和康熙字典，
1: 我已经安排人给赵家送过去了。好，你真觉得那个女孩和宋永征没什么牵连？你觉得呢？
2: 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这个邓丽丽，无论是从年纪、阅历还是家庭背景，都不太可能是宋永征的同伙。
1: 那这邓丽丽到底什么背景啊？
0: 邓家是丰南县的世家，祖上曾经在大清中过举人，官至丰南县县令，后来革命党杀了邓国人的祖父，邓家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也不相信任何的当政者。
1: 也就是说，他既不亲眼于国民党，对咱们也没什么好感。
0: 没错，他们对咱们的态度，关系着这里的士绅对咱们的态度。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这句话可不是光用来说的。 别人对咱们有疙瘩，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开。我琢磨着，回头有空，咱们得去邓家拜访一下。
2: 是，走。

0: 给您。
1: 谢谢小姐。
0: 谢谢师傅。
1: 再见。

0: 队长，想什么呢？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想什么你不知道吗？
1: 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宋永征呗。现在县城的各个街道都布置了巡查小队，宋永征唯一可能藏身地点，只能是民政。
2: 没错。

0: 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吧？
1: 为了老百姓的安全，顾不了那么多的。明天一早，对县里常住人员进行入户调查。
0: 不会扰民吧？
1: 这样，去宣传队调5000张居民一家的宣传单，以发放宣传单的名义查。

0: 小姑娘，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1: 你怎么会在我家？
0: 这是你家，看来还真是巧啊。
1: 我爹呢？我叔呢？
0: 他们死了。
1: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0: 我没办法，他们必须死。今天那些解放军都问你什么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不说，我会杀了你的。
1: 他说他要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安排下去了吗？是，调拨了一个连进行入户调查，其他的各个连都已经陆续返回各自的连队了。黑风岭的匪患已经清除，咱们的营地跟队部也该动动了。放心吧，队长，我早就安排好了。你个臭小子！下面开始今天的播报，请注意记录：3274、8932、6841。今天的播报完毕。

1: 这大碗的凉茶消暑生津呢！哎，
2: 老板，给钱！哎，老哥，您喝好了。
1: 老字号，这茶就是好喝。走了啊！哎，您慢走啊，老哥。哎，
3: 老板，
1: 哎，
3: 跟你打听个事儿呗。
1: 老哥，您说，
3: 你知道这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什么地方吗？
1: 横三街十八号，好像是杜家祠堂那儿。
3: 没错。 是杜家祠堂，
1: 咱这儿几百年前的时候是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哎，这杜家的老祖宗来了，在这儿是安营扎寨，披荆斩棘，垦荒种田，这才聚起了人烟。咱这儿的人都知道啊。如果没有这杜家的老祖宗，也没有咱这丰南县。所以啊，咱这儿人呢，就出钱建了一个杜家祠堂，逢年过节呢。 过去祭拜祭拜，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嘛。啊，怎么，老客您也想去瞻仰瞻仰？
3: 是啊，
1: 往那边走，过2个街口，向东1里地就到了。
3: 谢谢啊，老板，您请。
1: 哎，哎，找您钱啊，老客。
3: 不用了。
1: 哎呀，谢谢老客，老客您慢走啊。

0: 快看，密码终于被我给破译了。
1: 宋永征，我们又要见面了。
0: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破译出敌台发送的密码原文是丰南县城东横三街十八号。
2: 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哪儿？
3: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是杜家祠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杜家祠堂应该就是迪特和宋永征的接头地点。
4: 我马上安排人在杜家祠堂周边埋伏，只要宋永征赶来，就让他有来无回。
5: 不行，据我了解，这个杜家祠堂虽然在城外，但它已经是丰南县最热闹的地方，老百姓闲来无事都会去那儿转悠。如果宋永征发现异常，以老百姓相要挟，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一直以来都是宋永征在暗，我们在明，
6: 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迫使宋永征自己出来。
7: 自己出来？自己出来怎么可能？
5: 他是国民党的死忠，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上面的任务下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就下一盘明棋。老翟，你带人把杜家祠堂给我围了，记住，不用乔装，要全副武装。
3: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宋哲肯定不敢出来啊。
8: 不见得，我们封锁了祠堂，召集的不光是宋永征，还有他的联络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联络人肯定会与宋永征取得联系，或者发送信号给总部获得新的指令。这就是我们抓获宋永征和他联络人的最佳时机。
6: 赵静说的没错，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5: 等他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自然会露出马脚。
3: 队长，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

0: 前，小姐看，走，身体注意，散开警戒。
1: 是。
2: 围起来了，
3: 把祠堂给围起来了。
4: 杜家祠堂有事儿了，
3: 祠堂能发生什么事儿啊？
0: 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呀，
3: 对呀、啊，这是我们杜家祠堂。
0: 祠堂啊，
5: 老乡们，我们来这儿是得到消息，有危险分子可能要在杜家祠堂一带制造事端。
3: 哎，危险分子，
4: 危险分子，是为什么来这儿？
5: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有我们在，绝对不会让危险分子得逞。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有解放军在，特务们翻不了什么大浪。这回啊，我们放心了。
6: 放心，
0: 有解放军啊，给咱护家了，怕啥呀？
6: 哎，对，
7: 咱们怕啥呀？对不对？
0: 走吧，走吧，
6: 走吧，
0: 咱回去吧。
8: 好了。只要出现异常信号，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
9: 花了这么长时间，牺牲了这么多战友，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从现在开始，对这一带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我去老宅那边看看。
8: 这就完了。
9: 赵静同志，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8: 是。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咱们过来，老板说更放心了。队长，你说宋永征会不会就在这附近？进去看看。
1: 欢迎兴隆，欢迎兴隆啊！谢谢，慢走啊。好，里边坐吧。啊！老人家，
2: 我们是解放军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哎，老人家，解放军同志，这个人是个聋哑人，他听不见，也说不着话。
0: 这个祠堂有个规矩，好多年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老翟，你在外面等我。老人家。

0: 你能发现吗？难道咱们破译的密码有错误？不可能。那宋征的接头人在哪儿？难道就是他？
1: 你觉得是吗？不好说，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跟宋永征比一比，谁更有耐心。

0: 老乡，谢谢您的配合，打扰了。
1: 啊，没关系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慢走。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走。走，去那边看看。

0: 排长，这家没人，咱回头再来吧。
1: 好，走。
2: 哎，老乡，你好。
3: 哎，
0: 给你打听个事儿
3: 啊。你说，
0: 您知道这户住的是什么人家吗？
3: 这户是当地最有名的大户邓广仁，邓老先生家。
0: 哦，您是说这户在当地非常有名？
3: 这户从明朝开始就在这儿住下了。
0: 哦，
3: 哎，平时不锁门，今天能把门锁上了。
0: 哎，好，谢谢老乡。走，再去看看。
4: 排长，门都锁了，那有什么？
5: 万一这个锁只是个障眼法呢？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难道是我多虑了？
2: 有情况。
0: 有人吗？
3: 排长，这违反纪律啊。
4: 要是错了，有什么问题，我向上面解释。

0: 这边，这边，快，给他送吧。姑娘，你没事吧？
1: 行了，老娘，如果见的话，记得通知我们。好嘞，放心吧。哎，行，行，孩子，咱们给你远看。哎，同志们慢走啊！
0: 姑娘，你现在安全了，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2: 放手，都被宋永征杀了。什么？宋永征？哎，热乎的馄饨嘞，保护大家啊！卖馄饨嘞！
1: 大国，赶紧送这位姑娘去咱们救护队。
3: 是。
1: 二狗，赶紧让二排的同志们过来，封锁这一带。我得向王队长汇报情况。
3: 是。

0: 怎么还没动静啊？队长，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热头啊？
1: 不用着急，因为对方比我们更着急。

0: 老乡，你这干什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我们在执行任务，
1: 怎么回事？
0: 执行任务，队长，他发要执行任务，
1: 没我。
2: 高先生，打扰你休息了。

0: 队长，这老爷子明显有点不对劲，我派人把他控制起来。
1: 用不着，祠堂就在这儿，难不成还能飞了？安排人手在门外给我守着。
0: 是，
1: 走，回赵金那儿。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这个人怎么能沉得住气啊？
1: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不行了，接到地电报，密码已被破解，现时仍采用备用密码联络应酬。公开呼叫已经无法联络山鹰，属下将尝试直接与山鹰联络。
1: 位置，
2: 陆家祠堂。
1: 干活。
3: 队长，
4: 装开。
5: 是。

0: 讨论什么呀？请领兵到。你问我，我问谁干的？
1: 造孽！太造孽了！
0: 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太可惜了，这家里面要遭报应。
2: 什么小子？祠堂怎么给炸了？
0: 你问我，我问谁啊？
3: 造孽呀！祠堂都敢炸了，你问问我问谁啊？造孽呀！祠堂都敢炸了，这是丧阴德啊！这是。将来要遭报应。都在祠堂那儿。密道清理的怎么样了？
4: 还在清理，整个密室都被炸塌了。
5: 我们还是在密室里发现了一个密道口，但密道到底通往哪里，只有等整个废墟清理干净才知道。
4: 杜家祠堂被毁是丰南县的大事。 宋永征应该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你们是宋永征，你们会怎么做？如果我是宋永征，我已经知道你们破译出了密码，而且在祠堂周边进行严密布控，我一定会等待时机。说的没错，如果我是宋永征，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们绝不会再在祠堂这一带再出现了。
5: 我和你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现在孤立无援。杜家祠堂是我唯一能和接头人取得联系的地点，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4: 你就不怕我们有埋伏？有埋伏怎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5: 有道理。记住，我们的目标不光是宋永征，
4: 还有那个聋哑老人。 我们姑且叫他守庙人。为了向宋永征示警，守庙人极有可能在附近出现，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3: 明白。
5: 杜家祠堂被毁，守庙人应该会第一时间与台湾总部取得联系，所以对异常电波的监听不能停顿。
3: 是。
5: 行动。
0: 是。

0: 他得救我。是，全体集合。
1: 向左看，撤！向前看，刷新！立正！向左转！扣子好，扣子走！一二三，三！一二三，三！老板，你好，
2: 来几个包子。
1: 好嘞。
3: 看一看啊，看一看！哎呦我，老金，你好，你有事儿？我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前面那是怎么了吗？
4: 杜家祠堂让人给炸了，
3: 炸了？让谁炸的？听说啊，是这个国民党特务给炸的。昨天夜里啊，可吓人了，整个丰南城啊都被炸晃荡了，阵阵的是火光冲天呐。
4: 听说还炸死了一个解放军大官，
3: 解放军的大官，可不是嘛？造孽呀！你说杜家祠堂的老祖宗他惹了谁了？这帮特务准不得好死，你忙着。
4: 啊，
3: 好，得嘞。

0: 赵科长，你们四个跟着赵科长。另外几个人照顾少爷。
1: 是，
0: 我负责枪口。

0: 通知春城他们过来，封锁周围道路。是。事关紧急，我是谁回头再告诉你。
1: 巷子和附近人员已经封锁。

0: 陈诚，搜索每个房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是，够了。

我们往那边走，那边是死路，那边通往杜家祠堂，路已经让我毁掉了，真是狡兔三窟啊！没办法，我们干潜伏的，总得小心为是。只可惜呀。 费尽心思挖通的密道，哎，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毁掉了。嗯，我们走。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打了这些年交道，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好像都清楚。
1: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了。
0: 或许吧。

0: 赵静，走吧。赵静，
1: 本渊，这镜子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看，其他家具上都落了一层灰，这个镜子怎么那么干净？啊？

我们的生死已经在你手里，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一绝不能轻言牺牲了。你我现在生出虎穴，绝不能逞匹夫之勇，你我得变个样子才行啊。

0: 队长，那边。
1: 兵分两路，你左边，我右边。
0: 是。跟我来。
2: 美
1: 月，你跑来干什么？不是让你原地待命吗？
2: 我来都来了，你还让我回去啊？
1: 下不为例。走。

0: 急，再不急就把解放军等来了。
1: 耐心，耐心是你我必须具备的素质。

0: 这是哪儿啊？
1: 西南郊翠屏山的脚下。
0: 这特务也够处心积虑的，挖了这么长一条地道。难道宋永铮真的进山了？
1: 不一定。
2: 散开搜索。

0: 放开！哎！
1: 伙计，你咋不让道啊？是不是想找死啊？

0: 有情况，走。
1: 队长，你看。

0: 你看他的右手上面布满了老茧，而他的左手却没有，说明他长期只用右手劳作。从老茧的位置判断，是长期卧鞭造成的，再加上他的装束，足以判断他是个车夫。
1: 车夫？那咱现在怎么办？
0: 山里道路崎岖，人走着都费劲，他们之所以杀一个车夫，那只有一个目的，回城。
2: 把尸体处理一下，
0: 咱们走。
3: 是。
4: 老乡，等一下。
5: 军爷。
6: 老乡，您这是要去哪儿？
5: 进城给俺爹看病。
6: 老爷怎么了？
5: 俺爹这两天一直就咳嗽，今天早上都咳出血了，这不突然又晕过去了。带俺爹进城，赶紧抓服药。
6: 那你赶紧去，城南有一个诊所，赶紧带老爷子去看看吧。
5: 谢谢了。

0: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1: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2: 人老脚先衰，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1: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3: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1: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3: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4: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5: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1: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

0: 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1: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2: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3: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4: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5: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4: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1: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6: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0: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4: 人老脚先衰，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0: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7: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0: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翻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7: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1: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7: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0: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 脚底板不

0: 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1: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2: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3: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4: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5: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4: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您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了。抢到就是赚到，
1: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6: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0: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4: 人老脚先衰，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0: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7: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0: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7: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1: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7: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0: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1: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 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2: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3: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4: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5: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4: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1: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6: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0: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4: 人老脚先衰，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0: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7: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0: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翻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7: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1: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7: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0: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1: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2: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 穿了这些 T

0: 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两三年绝对没有问题。
1: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2: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3: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2: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1: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2: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6到4，按脚长选码就行。
3: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姓名发布。
2: 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供领取。本次补贴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1: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同胞自找不归，
7: 你找死！

0: 现在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了？
1: 追人沈翔，代号土拨鼠，就位了。
0: 您就是被誉为军统暗刺的沈翔？
1: 真是逼人，
0: 久仰大名。宋某之前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1: 你我同是党国之人，现在又是同病相怜的游子，你我之间不必客气。
0: 那不知沈兄在此潜伏多久了？
2: 久得让我以为自己已经被党国给遗忘了。
0: 沈兄此言差矣啊！你我为党国尽忠，党国是不会将你我忘掉的。
1: 但愿吧。这不，你来了。我以为冰封计划将永远被搁置了的。
0: 冰封计划。
1: 朔风绞长绫，迎宾封后地，人皆行路难，君行意意意。我等在大西南盘踞了这么久，怎能这样轻易的就让共党久战鹊巢？
3: 队长，
4: 有没有发现两个赶车进城的男人？
5: 赶车进城，
6: 好像有一辆马车。是一个男人送他的老父亲进城看病，那老爷子病得挺重，我就放他过去了。
4: 什么时候的事？
6: 也就一个时辰。
4: 说去哪家医院了吗？
6: 没有。
4: 传我命令，全城搜索那辆马车，一旦发现踪迹，立即向我汇报。
6: 是。
0: 冰封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0: 看看这个，这是丰南电厂的设计图啊。
1: 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这个火电厂。这就是冰封计划？你以为是什么？反攻大业？
2: 时至今日，共产党的江山已是越挫越稳，连蒋委员长也只能是退缩不动。想要翻盘，太难了。所以，你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破坏他们的江山，动摇他们的根基。
3: 能做的这一点，你我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2: 那这跟电厂有什么关系？丰南火电厂始建于1920年，是英国人投资兴建的，几经波折，收归党国所有。
3: 西南地区的所有电力都依赖于丰南火电厂。如果丰南火电厂有什么不测，
2: 云贵川的电力供应将全部瘫痪，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将变成一座死城。
3: 所以说，所谓的冰封计划，也仅仅是破坏这个火电厂了。
2: 早在上峰撤离之前，就已经有此考虑，并暗中布置埋藏炸药，同时设计了 秘密的控制机制，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个电厂摧毁。
3: 那既然早有准备，为何不早点实施计划呢？
2: 你知道，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啊，怎能轻易的将其毁掉？党国还想着光复大业呢。
3: 党国现在做了这个决定，
2: 谁能想到，短短的1年时间，大陆的情况翻天覆地，党国已经等不起了。
3: 你的意思是，反攻将遥遥无期？
2: 自保尚且不暇，谈何反攻啊？即便是反攻，
4: 也不是这1年，甚至10几年能办到的事情了。
5: 副队长，
6: 副队长在哪儿？在办公室。在你看来，宋永征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又返回丰南县，这背后有什么目的？破坏。
5: 必定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破坏行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报告，进来。
6: 队长，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我走的那条路中途被毁掉了，不过从方向上看，密道应该就是通往杜家祠堂的方向。
5: 那个假扮成左面人的老特务，肯定就是从密道里跑的。
6: 我刚从城门口的哨兵那儿得到消息。
5: 这2个人很可能已经进城了，又进城了。他们就不怕自投罗网？
6: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干越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杜家祠堂，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
5: 全中国都解放了，他们这2个狗头还能翻起什么大浪？
6: 在没有把他们缉拿归案之前，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2: 那什么时候启动冰封计划？
3: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迟则生变，自然是越快越好。
2: 那好，明天开始布准备。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电厂的地形还有引爆中心的设置。
3: 这么心急啊？
2: 什么意思？
3: 您应该知道，上峰为了防止计划轻易被启动，设置了双重的控制机制。
2: 那什么是双重控制机制？
3: 光有地图

0: 能引爆冰封计划。
1: 还有什么？
0: 密码还得有启动密码，只要有了启动密码，才能引爆风能火电厂。
1: 这么说，密码不在你手里了？
0: 你应该知道党国行事的习惯，这么重大的一个计划，怎么能轻易的交给我一个人呢？
1: 那在哪儿？
0: 美女社那里。
1: 江生南。

0: 立刻汇报队长。是。好嘞，回来来看看吧。
1: 什么？不知所踪。没错，解放军突袭黑风岭，我知道他身负重任，自己甘当人质换他下山，后来便失去了联络。但是后来听说有一伙人突袭了解放军的军营，猜得不错的话，应该是蒋胜男。
2: 袭击工党军营，结果怎样？
1: 全军覆没。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也不是他的错。为了跟上峰取得联系，也只能这样了。望东乃是大忌。如果他真的要是死了。
0: 冰封计划就永远搁置了。报告，说，我们发现了一辆马车。什么位置？在集贸市场附近。
1: 走。
0: 夭折？怎么可能？现在我们手上有电台，完全可以申请总部重新下发密码。
2: 老弟，看来你对上峰还是不甚了解啊。怎么说？这冰封计划是党国留在西南的最后一枚筹码，不到万不得已，怎能轻举妄动？现在上峰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准备启动，谁想都出师不利。
1: 没启动，就弄得狼狈不堪。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
2: 上峰是否会考虑继续该计划的进行呢？
0: 继续，当然继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 那是你的想法而已。现在，钱贵风声鹤唳，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这点，我想你我都感受颇深吧。 如果贸然与上面联系，密码像这次一样被泄露了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就算是万死，也无法弥补你我之间的过错。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局势落到这个田地，我想他们也是始料未及的。
1: 如果这个时候重新再向他们请求启动密码，我想他们一定也会置之不理的。那怎么办？找蒋胜男。
2: 如果他死了呢？真要到了那一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上峰已经对你我的能力不够信任了。如果真要到了那个地步，哼！
0: 恐怕真要弃你我如敝履了。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最稳妥。可是我上哪儿去找蒋胜男呢？
3: 队长，就是这辆马车。
4: 看来宋永征确实进城了。
5: 照我命令，加大这一带的搜索力度。
3: 是。跟我来。

0: 咱们现在怎么办？
1: 那个女特务怎么样了？
2: 还是那样，顽固得很，什么都不肯说了。
1: 把她最新的资料整理一份，咱们去张庄。
2: 好。
3: 兄弟，怕死吗？
2: 怎么说？
3: 我问你怕死吗？
2: 不怕。
3: 我怕，人越老越怕死，更何况现在没有在党国的庇护下，我们就像一个丧家犬，说不定哪天死了都会不明不白的。
2: 你想退出？
3: 就算是我想，党国允许吗？啊，好在我已经提前走了一步，准备了一个替死鬼。
2: 替死鬼？
3: 他姓张，叫张扬，是我的手下。从一开始我就打算一有不测就把他抛出去，做我的替死鬼。我呢，便可以逃之夭夭，隐姓埋名，不闻世事。但现在看来，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也只能像一只过街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啊！不如现在就把这步棋提前下了。
2: 下棋怎么做？
3: 刨出诱饵，调出没你蛇的下落。

0: 你起来。
1: 干什么？
0: 提审。
1: 还要提审？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这是白费心思。
0: 别废话，快点。

0: 咱们还有必要再浪费一次时间吗？对于所有的问题，上次我不会说，这次我也一样不会说。梅苏，我查过你的旅店记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先叫你梅苏。
1: 随你便。
0: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来贵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好，我这次来其实和你一样，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你想说什么？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这次作为特派员潜入贵州，身上一定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吧？不管你承不承认。 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你和宋永征失联以后，台湾方面一定会心急如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宋永征跑了。
1: 宋永征竟然跑了，哼，你们也够失败的。
0: 但是他跑不远。
1: 为什么？
0: 因为有你在。
1: 你们想干什么？既然他们那么想找到你，我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你们是想拿我做人质？
0: 不愧是国民党的精兵。
1: 你们这是枉费。

0: 金鸡。
1: 不是是怎么知道？
2: 岁数大了，天儿一变，咳嗽的更厉害了。
1: 这样，大爷，二位先到内室，我给您把把脉，请。

0: 你打算怎么布置去？
1: 还是那句话，敌人在暗，我们在明，盲目出击不是办法。
2: 但如果我们故意放出看押梅苏的地点，你们觉得宋永贞会不会上当？
3: 一定会。
4: 我觉得不一定。
3: 怎么可能？要是那个女人真有什么重要信息的话，那宋永贞和那个老特务肯定会不惜代价把她救出去。
5: 宋永贞和那个守庙人都是特工出身，没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如果他们这次轻易得到了那个女人被关押的地点，反而会起疑心。
2: 说的没错，所以这个饵咱们得布置的再大一点，就算他们想上钩也得花点心思才行。
6: 如烟，您怎么来了？
0: 怎么不该来啊？
6: 没有没有，在下对鼠爷那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7: 能别废话？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
6: 都听说了。听说
8: 邓广仁
6: 让人给杀了，
8: 杜家祠堂
6: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啊。叔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7: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嚼舌头，成何体统？
6: 叔爷，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7: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6: 鼠爷的意思是有行动？
7: 怎么怕了？吓破胆了吧？
9: 哪能啊，属下也是受党国多年栽培的人才，为了党国的复兴大业，属下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张扬如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7: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6: 这也是属下应尽之责。不过属下想知道鼠爷让我干什么？

0: 你的任务很简单，请兄台赐教。
1: 曾祸，什么祸？电台。刘静，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告，内容记录。
2: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将对敌对势力展开严厉打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将于后天在丰南法院。
1: 对抓获的敌特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对这批危及社会、伤害百姓的敌特分子进行从重、从快惩处。老翟，你对张贴公告的地点进行布控，同时对丰南法院一线的道路设伏。
3: 是。
1: 行动。
4: 是。
1: 老翟，咱们去勘察一下路线。
3: 好。
5: 叔爷，要把电台送到哪儿啊？东城二轰八号，那是我们的新的联络地点。明白。哎，
3: 不过叔爷，电台这么重要的东西，让我去送，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没什么不合适的，现在我和他的身份都已经暴露。
5: 稍有不慎就毁万劫无复。我培养你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够成为党国的一名骑兵。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是，属下听叔爷的。
3: 哎，叔爷，你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
6: 叔爷，天地良心，我张扬虽然是地位卑微，但是对党国、对您是一片忠心。我张扬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而无灵，我不得好死啊！看看，好好。
7: 开门，开门！金刚子，我知道你在里面，赶紧出来！开门，金刚子，别装粗俗的无畏，快点开门！
3: 谁呀？谁呀？哇，你的二爷听不出来啊！快开门！敲什么敲？快点！来了！赶紧的！傻儿子，老子今天打死你！我去！我去！不是，哎呀，小叔，我行吗？你听我说，我现在什么地方得罪您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您把事情来龙去脉。
8: 给我说清楚，如果说是我姓张的得罪您了，要杀要剐您随便，好吗？行吧。好，姓张的，我就跟你好好说。我问你啊，前两天我生病，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3: 开药啊？我明白了，二爷，是不是我开的药您不满意？没事儿，我给您换。
8: 我那天得的什么病？
3: 发烧啊！我这记性好着呢。
8: 我发烧，你给我开的什么药？哎呦，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装糊涂！好，我告诉你，我发烧，你他妈给我开的泻药！我在茅房拉了七八天，你看看我这脸啊，都他妈拉脱相了！你
3: 我真给您开泻药了吗？
8: 到现在你还跟我装糊涂？不，
3: 二爷，我赔，我赔你还不行吗？
8: 赔？什么赔法？你想怎么赔？
3: 你说，要多少钱？
8: 我说，你得给我20块钱。
3: 行，没问题，20是吧？我给你。 20，哎，
8: 姓张的，今天我便宜你了。

0: 我让你二位久等了。刚才谁呀？嗨，他就是东横街上一个臭拉车的，姓李，名二，整个一个二赖子，刚才把我的钱全抢走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都不说。晚上八点，我会把电台送过来。我们走。
2: 解放军同志，
3: 伙计，来点核桃。好的好的。
2: 你拿好。
3: 谢谢。卖核桃了，卖核桃了，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啊，卖核桃了，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卖核桃了。真的打算把电台也给出去？
4: 没有分量的证据。
3: 又怎么能够证明张扬的身份呢？那样的话，我们就和上峰彻底失去联系了。
4: 你觉得上峰还有心思抄我们的心吗？这件事情，哼，唉，不管冰封计划事成失败，你我最后的归宿都是自生自灭。

0: 谁呀？
1: 王文渊。
0: 这是什么？
1: 核桃。
0: 谢谢啊。
1: 赵静同志辛苦了，给你买点核桃补补脑子。
0: 表现不错。给。
1: 给你买的。
0: 你是队长，需要思路清晰带兵打仗，所以你更需要补啊。
1: 你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我再怎么补也赶不上你啊。
0: 就会拼。

0: 阿渊，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你，那天在黑风岭，你为什么会割掉黑色那根线？
1: 我想留住红色那根。为什么？因为你说过你喜欢红色。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啊，差不多了，你看一下。
0: 好，明天一早张贴出去。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

0: 猜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驱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

0: 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都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3: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

0: 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能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0: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

0: 性。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能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6: 订购吧。

0: 是你看我的尾巴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这电台是咱们跟上峰联系的唯一的渠道。记住，无论如何不能出半点差错。
1: 属下明白。
2: 明天早上10点，马尔胡同8号，
0: 那儿里有人等着你接应电台。
1: 属下放心，张扬，万死不辞。

0: 二爷，哟，
1: 老爷子，您坐车啊？
0: 不错。嗯，你看，恁认识吗？姓张的王八蛋，画着花我都认识他。
1: 家伙，比王八蛋还王八蛋啊！怎么，二爷子，
0: 你也让这王八蛋坑瓜？
1: 哎，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来来来，您坐下说，坐下说。这，

0: 前两天我去他的诊所去看病，
1: 他呢给我开了几副汤药让我回去熬着喝着吃。哎呀，我这把汤药喝下去肚子疼得更厉害了。你说他给我开的什么药啊？
2: 什么药？
1: 生孩子用的催产药啊。
2: 啥？催产药？
1: 差点没让我死过去呀、啊！我这恶气怎么办？怎么出啊？哎呀，昨天正好看到你从他的诊所出来了。
2: 老爷子，我跟你说，昨儿吧，我找那王八蛋算账去了。我这一跟他施狠，他乖乖的就把钱还给我了。
1: 我看出来了，你是好样的。
2: 那是。
1: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2: 帮什么忙啊？
1: 出这口恶气，报了一箭之仇。
2: 报仇？
3: 先生，您喝茶吧。来，坐坐坐啊，来。先生，您的茶。
2: 老爷子，这仇你打算怎么报？
1: 那些当兵的看到了吗？
3: 啊，当兵的？
2: 怎么了？
1: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2: 干什么呀？
1: 他们在抓人。
2: 抓人？哦，您是说抓前两天炸了杜家祠堂的人？这事儿跟姓张的有什么关系啊？
1: 咱呢，向解放军报告，就说他是特务。
2: 举报姓张的是特务？
1: 咱就是拿他出口气。就算他不是特务，解放军一审他就会给他放了，但是咱恶心恶心他呀。怎么样？
2: 你要这么说那倒也是。哎，魏老爷子，这事儿干嘛跟我说呀？
1: 我想让你去告他。
2: 我去？你那么恨他，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1: 我害怕。
2: 怕啥呀？
1: 你想想，要是他知道是我告发了他，他回来收拾我，你说我这把年纪，这身子骨，哪经得起他折腾啊？帮帮我，啊！
2: 帮，帮你。

0: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
1: 怎么了，老乡？
0: 我有个事儿跟您报告一下。
1: 别着急，慢慢说。
0: 您看见那个拎着箱子穿长衫的人吗？
1: 怎么了？
0: 我觉得他有问题。
1: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有问题啊？
0: 刚才我拉着他下车的时候，我看他腰里有个东西，好像是枪。
1: 看清楚了。
0: 我觉得像，我爸是坏人，所以报告你们。
1: 知道了，跟我来。

0: 先生，先生忙着站着。先生，站住！别！有事吗，长官？
1: 走出来！
0: 我什么都没干呢。
1: 箱子里边装什么？
0: 这个不是我的，
1: 别人的你拎着。
0: 打开！不是，这真是别人的。
2: 走！
0: 你马上回驻地通知队长。
2: 是。
0: 长官，你听我说，这个箱子是别人叫我送过去的。
1: 闭嘴！带走！
2: 是。
0: 不是，你听我说呀。
2: 走！真的，我没骗你。
0: 走！
2: 走！走！
0: 你走！我自己拿来。
2: 走！快！老实。
0: 这去哪儿啊？不是，长官，你听我说。
1: 老梁，撤！
0: 不是，你听我说明白呀，你们
1: 继续吧。
0: 是。

0: 伙计，
1: 老板你好，
0: 这次怎么走？
1: 好好，工作稳了啊，您瞧好了。
0: 叔叔，你看，又抓了蒋介石的什么特务？
2: 真相要了解，立场一致
3: 啊！没错，
2: 说说啊，
3: 这不打仗都好久了，
2: 人还没打够
3: 啊！避难啊，过两天日子
2: 就是了，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3: 真是可见，不死还能不能活？
2: 过两天日子，哎，
4: 行了，发现了一名特务，
5: 是，
4: 怎么发现的？
5: 一名老百姓举报的。
4: 凭什么证明他是特务啊？
5: 我们缴获了他的手枪，而且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一部微型电台。
4: 电台随身带着？
5: 是。
4: 特务现在在哪儿？
5: 副队长押送他去张庄了，让我回来报告。
4: 知道了，通知赵科长，告诉他我在门口等他。
5: 是。

0: 压进去。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1: 报告副队长，那个女的还是这样，顽固不化。

0: 春城他们抓到了一个特务，还缴获了一部电台。
1: 没错。
0: 可是这特务是不是也太大意了？
1: 你也这么想吗？这件事的背后没那么简单。

0: 们还能有什么阴谋？难道让特务主动送上门来？
1: 我也想不通，光瞎猜没什么意义。我想带你过去看看，顺便检测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

0: 来了，情况怎么样？
1: 张央被关在张庄的一个大院里，但是我不确定蒋胜男是不是被关在那儿。
0: 不管是不是关在那里，总得试一试。不过现在情况又变了。
1: 什么变化？
0: 解放军发了公告，说要在丰南法院公审一批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做两手准备。
1: 那你的意思是，蒋胜男有可能出现在丰南法院？万一要是共党的圈套呢？
0: 就算是火坑也得往里跳啊！现在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放过任何机会。
1: 万一要是你我判断失误，就全盘皆输了。
0: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在想，丰南法院和张庄看守所，我们都得去。
2: 姓名？
1: 啊？哦，张央。
2: 职业？
1: 医生。
2: 医生？
1: 哎，
2: 不是特务吗？
1: 啊？我很久没做了。
2: 老实点。
1: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我准确的说，我没有真正的做过特务。
2: 没有真正做过特务？
1: 没有。长官，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张央要当过特务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2: 是吗？那那些怎么解释啊？
1: 这，
2: 张央，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老实交代？
3: 队长，
4: 翟副队长呢？
3: 在里边。
4: 开门，
3: 开门。
2: 队长，你们来了。张央，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
1: 长官们，你们这儿谁说话算数？
4: 你想说什么？
1: 我要是交代的话，能给我一条生路吗？
5: 对于戴罪立功的人员，我们会酌情宽大处理。
1: 全都交代。我是党国，哦不对，我是国民党退败到台湾之前培训的最后一批特务。当我们结业的时候，天下也变了。当时我就以为我不用再执行什么任务了，也没有人知道我特务的身份。可是没想到，
2: 说重点，你要带电台去哪儿？
1: 我不清楚。
2: 不清楚？

0: 我还不老实，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鼠爷是谁？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1: 他在哪儿？不太清楚。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他在哪儿，我也不敢问。哦，对了，前阵子我才知道，闹了半天，他就是杜家祠堂的守灵人。他让你把电台带到帽儿胡同干什么？
0: 不知道。
1: 我提醒你一遍，宽大处理的前提是坦白从宽。
2: 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真的其他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了。我张扬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3: 起来，
2: 你所说的这些，我们会一一核查。但如果发现你在说瞎话，后果你清楚。
0: 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2: 带走。
0: 长官，我都交代完了，你可以放我走了。
2: 走，
0: 长官，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
4: 村长，你马上去帽儿胡同调查一下，周静，你检查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半小时后，咱们会议室碰一下。
5: 明白。
0: 我跟你们长官，都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我真的是个好人，我有半点事情，我天打五雷轰。
4: 你也是党国留下的火种。
5: 我不是，我不认识。
4: 我真的不认识他，快走！
6: 我不应该害你这样的人。
4: 党国败类，难道这是天要灭我党国？
6: 你说过机会不多，我们都去的话，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
7: 当然不能轻举妄动。我的意思是，咱们兵分两路。怎么分工？你去丰台法院，我去郑州看守所。
6: 就你我，那岂不是自投罗网了？
7: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成功变成人的事儿，怎么？
6: 怕了？那倒没有，我只不过不想死的那么没有价值。你放心，我在丰南潜伏多年，对这里地形了如指掌。丰南法院地处在县城的正中，就像一个布口袋，假如进去，共产党在这里设了伏，就像 孙悟空进了弥勒佛的乾坤袋，他是有进无出的。
4: 照你这么说，你是让我去到张扬的覆辙了？
6: 当然不是。

0: 报告。
1: 进来。
2: 队长，我刚刚已经派人在帽尔胡同布控，实施24小时监控。
1: 好。
2: 队长，怎么了？

0: 楚伯叔派张央去帽儿胡同接头，却没告诉他接头人和接头地点，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1: 会不会是为了保密的需要？
0: 为了保密，派一个毫无经验的特务人员。

0: 这不合乎常理。按理说，电台对于宋武征和土拨鼠而言，已经是和上级取得联系的最后通道，确实不该这么草率。所以我担心这很有可能是特务社的一个局，但究竟是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1: 文渊，
0: 怎么样？
1: 一切正常，确实是一部军用便携式电台，没有发现特务在上面做过手脚。

0: 会不会真的是特务的疏漏？不可能。都到这个时候了，他们一定会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所以我怀疑他们这么做另有其他的目的。什么目的？和我们一样。
1: 我已经老了，已经没有力气打打杀杀了，而你戎马生涯多年，又是冰封计划的最佳人选，所以我会设法保全你的安全。再说了，你也是聪明人，应该明白，如果我拿你当诱饵，这件事我又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2: 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去丰南法院呢？
1: 谁让你进丰南法院了？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半路埋伏？我可是当过的精英啊，一点就通。你的任务就是设法在通往丰南法院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弄清楚去丰南法院的人员里头有没有美女蛇。如果有， 弄清楚的下一步去向，那你呢？我去张庄看守所。
3: 要进看守所？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知道美女蛇是否在看守所里？
3: 想好怎么进了吗？这个，我想办法。好了，我们各司其职吧。
1: 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帮我去办一下。你说，今天举报张央的那个人，就是咱们在诊所碰到的那个黄包车夫。我怕共产党会顺藤摸瓜，发现里面的蹊跷。这个人必须干掉。
4: 我去。
5: 用张央跟电台做诱饵。
4: 他们至于下这么大赌注吗？宋永贞和涂伯叔已经被逼上绝路，这或许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0: 陈诚，张央是被百姓举报的，
4: 没错。
0: 举报人是谁？
4: 他叫李二，是个黄包车夫。
0: 事不宜迟，找到李二配合调查。
4: 是。

0: 伙计，我想包个车。
1: 订车的？这人要来抬，挡都挡不住啊！
2: 等着，来了。
3: 文渊，文渊，
4: 嗯，
3: 怎么了？你有心事啊？
4: 长进了，赵静同志，连我有心事都看出来了。
3: 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
4: 车
2: 是

0: 这包车，这脚钱可贵啊！给得起，那就好。
1: 就你一个人住？啊，就我一个人。
0: 媳妇儿呢？媳妇儿，我就是一臭拉脚的。这哪个姑娘能看上咱呢？
1: 啊，对了，你去哪？
0: 去城外。去城外，没问题，保证平平安安给您送到。不过，咱这有规矩，这路有点远，得先付点定金。
2: 好。Oh.

0: 这一边绣的是张秀才呀。
1: 燕儿，开门！燕儿，开门！
2: 这么早就睡了？
1: 燕儿，开门！看我带什么好吃的给你吃啊！燕儿，又把哪个相好的带回来了？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今天非把你好事给搅黄了不可！
3: 抓奸了！抓奸了！

0: 多半妥了，没留下什么把柄吧？
1: 尘归尘，土归土了。

0: 是灵儿，勘察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线索。是，走。
1: 队长，看来你猜的没错，灵儿的死是被杀人灭口，而杀人者应该就是那个树叶和宋武征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 张央身份暴露，就是敌人有意为之。可是敌人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不仅搭上了一部电台，还有一个特务人员，得不偿失啊！
0: 宋永征跟那个鼠爷花了那么大的心思让张央暴露，甚至不惜用电台来证明他的身份，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张央以特务身份被我们抓获。
2: 让我们故意抓住张央，可是为什么呀？为了引路。
0: 引路？往哪儿引？张央被关在哪儿啊？站庄看守所。除了张央，还有谁被关在那儿？
2: 那个女特务。
0: 队长，我马上去站庄，对那个女特务展开新一轮审讯。
1: 不用了，那个女特务非常顽固。

0: 哎，明天的工程大会，这批人都得带走啊！
1: 听说啊，军区这次下令要从重惩处这批敌对分子，镇上那些还在潜伏的特务，
0: 早就跟他们做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
1: 啊，是啊，小声点，别说了，我们走吧。

0: 均衡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好饿呀，
8: 怎么能乱丢呢？
7: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板，来三捆香。
1: 好的，小姐，请稍等。
0: 多少钱？
1: 一块钱。哎，谢谢。
0: 谢谢老板。
1: 不客气，慢走啊。

爹，女儿不孝，不能为您报仇，您泉下有知，就让他恶人有恶报吧。

0: 你不是想跟你爹报仇吗？我来了。你想干什么？找你帮个忙。休想！由不得你了。
1: 通告我们已经张贴出去了，将会在丰南法院对这批特务进行公开审判。为了营救这名女特务，宋永征跟署爷就算怀疑这其中有诈。
2: 也只能设法潜到丰南法院的周边，探清我们的虚实。我们就得丰南法院一带，沿途布控。
1: 老翟，你还忘了一个地方。
3: 你是说看守所？
1: 他们没那么大胆子吧？
0: 我担心他们会声东击西，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掉以轻心。
3: 明白。
1: 还有。 为了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我们在丰南法院这一带设置的包围圈里，我们得把声势做得更大一些。赵静，你去把所有审判人员的名单和照片全部印制出来，张贴在县城的公告栏里，一定要把那名女特务放在最显要的位置。我就是要让他们相信，这名女特务一定会出现在丰南法院。老翟。 看守所那边一定要加强警戒，绝对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我是冤枉的，麻烦你跟上面说说，把我放了吧。

0: 都完了，这忙完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哎，
1: 好。哦，对了，里边那个漂亮女娃，那是犯了啥过错，关在这里了？
2: 大爷，您可别被她的外表给迷惑了，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1: 哦，是这样啊。哎，你说。 好端端的一个女娃，这干啥不好？这非要干特务？

0: 丰南法院所在的位置犹如一个口袋，而佩剑路是唯一进出口袋的井口。宋永征跟署爷心思缜密，他们一定能看出丰南法院位置的特殊性，因此绝对不会轻易入瓮。所以我猜测，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这里展开行动。老翟，
1: 明天一早。
0: 你从看守所押送犯人去丰南法院，记住，沿途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有半点疏忽。
2: 放心吧。
3: 陈峰，
4: 到。
0: 你负责佩剑路周围的警戒，一定要确保周边百姓的安全。
2: 是。
0: 连武，
5: 到。
0: 你明天带狙击手在佩剑路的制高点埋伏，一旦发现敌特，立即采取行动。
2: 是。
0: 小静。 你跟我负责总体的部署和监控，随机应变。
6: 好。

0: 谁呀？来了。你是？
1: 。
0: 坐。
2: 喝点吧。
0: 习惯了。来一口。
2: 不了。闻起来就是好酒。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2: 老哥？

0: 听说你在张庄看守所当差啊？
1: 什么当差啊？我在那儿啊，就是个管卫生的。
0: 老哥，我想让你给我的外甥女带个话。
1: 你外甥女？我不认识啊。
0: 你是不认识，但你肯定见过她。她被关在张庄看守所里。
1: 为啥？
0: 说她是特务。
2: 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0: 你说，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是特务啊？

0: 自从家里发生这事儿以后啊，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妹妹，为这事受了刺激，疯了。
1: 兴许啊，他真是做了啥不好的事儿了。不过老弟啊，你也别太担心，现在的政府啊，讲理。只要他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早晚啊会回来的。
0: 是，政府不会乱抓人的。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告诉他，给政府好好交代，好好坦白，早点出来。
1: 带话啊，这个我可不敢。
0: 乐哥，求你了！
1: 哎呦，乐哥，快起来！不敢这样，不敢这样，快起来！
0: 你听我说，我看着你啊，也是有儿女的人，希望你能体谅当父母的心。我是外甥女儿，她性格倔，我怕她这样一直扛着，就怕她出来也见不着她娘了。
1: 这话啊。也是个好话，要不我试试？
0: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1: 哎呦，我又可不敢，可不敢。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0: 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老哥。两瓶酒是我家的一点心意。
1: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0: 是使得的，使得，
1: 使不得，
0: 使得的。我们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呢。
1: 我尽力吧。
0: 拜托了，你慢慢喝着，我就走了。哎。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这次是送你一张反扑的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孤注一掷的。
1: 没错。可是，对佩剑路下令实施戒严，他会不会不敢出现？
2: 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0: 不管怎么样，明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2: 放心吧。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用你换个人，你疯了吧？
1: 都是他们逼的，
2: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和别人没关系。你这么做会不得好死的。
1: 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
3: 二印，一二印，一二印，灭定。
4: 向左转，少爷，立正，一排二排准备，按照部署位置。

0: 我不去，走，我不去。
1: 王副局长，
2: 他们想走。
1: 算了，他留下。
0: 走，
1: 把他钥匙。
3: 走。
1: 上车，准备出发。

0: 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 队长，沛县路已经布控完毕，尚未发现可疑情况。
1: 好，沿路周边的民宅也要注意监控。
2: 明白。可是队长，咱们的纪律是不能擅闯民宅。是啊，所以咱们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以备不测。是。
3: 计划，春城应该在20分钟左右抵达沛县路。

0: 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佩剑路了。
1: 大伙都坚实点，注意警戒。

0: 报告，队长，前方传来消息，翟副队长5分钟后到达配件路。
1: 通知各小队做好准备。
2: 是。
3: 咱们戒备这么严，孙永征真的会来吗？
1: 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3: 难道他能那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包围圈？

0: 我知道你在窗子后面，用枪指着我的脑袋。要杀我就开枪吧，但你终究是个军人，别再滥杀无辜。
1: 你说的没错，我是想杀了你，你害死娟子，你我的仇不共戴天，但党国的事业为先，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0: 你我都是明白人，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吧？说吧，你的目的。
1: 让两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
2: 简直欺人太甚！队长，他现在已经在他们的包围圈里，不行就强攻吧。答应他的条件，让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
3: 是。把他们都压下来！下车！下车！下车！
1: 快下车！就用那个女的换我手里这个。我要是不答应呢？ 现在呢？
0: 老陈，
4: 你出来。

0: 梅素小姐，我跟宋永征一样，都迫切地想知道你身上的那个秘密。秘密，王队长，你想多了吧？我是个女人，而宋永征是个正常男人，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总会日久生情。你说对吗？我只是想提醒你。
1: 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宋永征，你要的人在我这儿，
2: 让他进来。你们的人留在外边。
1: 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2: 现在还不行。 等我们安全了再说。
3: 放人。
4: 队长，
2: 服从命令。
3: 走。
4: 哎呀，就这么让我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们。

0: 队长，宋永贞这个王八蛋太嚣张了，我敢肯定，就算咱们放了这个女特务，她一样还是会拿人质来要挟咱们。
1: 老石，把特务全部带走，通知狙击手那边，注意我手势。
2: 是。
1: 回来。还有卡车。
2: 是。
1: 车静，你马上调集一批被褥铺在小路下方，越多越好。
3: 好，你们跟我来。

0: 永征，怎么样啊？在共产党那儿待了这么久，感觉如何呀？什么感觉？你什么都没说吗？
1: 宋永征，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
2: 我用不着你在这质疑我对党国的忠心。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早已抱定赴死决心。
0: 那就好。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

0: 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 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

0: 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

0: 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 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

0: 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0: 这个多少钱？
1: 八千。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

0: 心扉。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你找死！
4: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5: 人在阵地在，
6: 有地铁，
7: 严兵。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中秋特别策划月满中秋烟火干婆。这个秋天在江西，球票、登机牌、高铁票，这些原本用完即可以废弃的纸片片，成为一张张请柬，可以让游客多住一晚，多吃一顿，多逛一程。当传统中秋的团圆消费撞上票根经济的链式消费，会碰撞出怎样的热潮？今天我们走进南昌、赣州、萍乡三地，探访一票多享背后蕴藏的消费密码。

0: 足球的魅力在于它是一个团队项目，是十一个人要共同努力合作才能赢得一个比赛，就好比代表着我们江西的十一座城，因为足球把我们十一座城的大家心连在一起了。
1: 从外地提前两天就回来了，无论结果如何，但是看到球员为各自的这个城这种奔跑这种精神，我觉得所有的

0: 冠亚军决赛当晚，有6.1万余名观众现场见证荣耀时刻。
1: 这个决赛的夜晚，看得见的是无数人在呐喊，看不见的是中场哨响之前，一张干超票根已经把球迷的消费从看一场球悄悄延伸开来。
0: 中午11点多，球迷刘先生就和朋友一起带着家人赶到了南昌。
1: 作为九江队的铁粉，他们也想趁着这个假期带着家人品尝南昌的美食，选择了赛场附近的干菜馆子。
2: 554，原价是624，然后他给打了折。赣超的球场是真好，又能看球，又能观赛，还能吃美食，还能打折，享受各方面的福利，包括景点那些东西，大家都挺满意的。赣超加油，为赣超打 call。
3: 那门店是做了很多赣超元素的广告立牌和活动，特别是在决赛这几天，也有很多客户拿着这个票根来问我们折扣。那我们也是给我们的所有的球迷嘛，也发了一个代表江西的零度三杯鸡送给球迷的，他只要扫码。决赛那几天，他比我们平常的赣超比赛的客流，我觉得是翻了一倍的将近。
1: 赛前4个小时，南昌国体中心的文创用品店，球迷万女士正在和家人选购赣超的周边。
4: 纪念品带回家的时候，就觉得不光是一种纪念了，更是一种旅游，包括这个城市的一种了解的一种延伸。然后又听说还有很多吃的地方、住的地方都可以去，可能我还会在这个地方再多停留一些时间。
1: 一张票根把球迷的消费从赛场内引向赛场外，串起了吃与购的两个场景。而这张票根的能量远不止于此，凭赣超门票，球迷可在观赛日期前后3日内享受全省10家5A级景区、99家4A级景区大门票五折，以及17家5星级、68家4星级酒店和45家等级旅游民宿的专属折扣。
5: 赣超联赛票根它的有效期呢是赛事前后3天，也方便市民游客灵活安排出行时间，打通了看赛事、游名楼、促消费的链条。截止目前，累计已有近4000名赛事演出受众享受这项票根惠民政策，实现了赛事流量向城市文旅消费的一个转换。
1: 这是江西一票多享、乐游江西政策的一个缩影。一日游与过夜游赛事期间，截至今年赣超第63场，赛事带动各类消费173.75亿元。
6: 赣超以超低的这个票价打破了观赛的壁垒，让足球走进了这个寻常百姓家。当11座城市轮流做东，互相引流，就从办一场比赛升级为搭一个平台。球场中场哨会响，但一座城市用90分钟的呐喊换来的回响可以很长。通过球赛来促进城市之间的交融和融合啊，带动当地的这种经济、文化、旅游各方面的发展。
1: 一场决赛让南昌多了不少不急着走的球迷，而在几百公里外的瑞金，一张登机牌把过路客留成了过夜客。
7: 以前上海到瑞金的话呢，火车时间比较久，现在自从去年9月份瑞金机场开通以后我们上海过来的话1个多小时就到我们凭机票在景点或者那个酒店住宿都是很优惠。
1: 自去年9月28日瑞金通航之日起，一年内所有乘飞机落地瑞金机场的乘客，凭登机牌和身份证可免费游览瑞金市范围内所有国有景区。旅客落地3天内还可享受部分合作商户的餐饮住宿优惠。政策红利让不少像汪明华这样的远方游客把瑞金纳入出行清单。
8: 以前大部分客人来了住一晚上就走了，现在有这个票根政策，一住就是2-3天，客人多了我们酒店也愿意让利。政府把这个路铺好了，我们企业当然也得顶上去。
1: 2026年上半年，共和国摇篮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82.96万人次，同比增长25%。随着远方的客人留下来，票根经济拉动住宿、餐饮、特产等消费持续增长。
9: 过去，瑞金远距离客源市场是空白，机场通航补上了这块短板，票根免票降低了决策门槛，民宿折扣撬动过夜消费，沉浸式演绎。

0: 延长停留时间。我们将围绕过夜游客同比增长20%的目标，持续优化引客政策，让更多天上客变成过夜客。
1: 江西留客的脚步还在继续，在江西的另一端，萍乡武功山，一张高铁票根同样正在改写游客的行程表。
2: 这是我在桃源山居住的第二天，来这里之前，我以为山里的住宿条件会比较艰苦，本来规划住宿一晚就走，结果到了这里才发现各种设施都挺方便的，特别是来这里凭火车票还有优惠，住宿打折，装备租赁也打折。
1: 周宏宇把行程从过夜游改成了多日游，像他这样的游客还有不少。大批年轻人到站后奔赴武功山夜爬观星，打卡高山草甸，催热了星空夜游新业态。
3: 很多年轻人是轻装上阵，到了萍乡再租装备，凭高铁票根打8折。有些游客本来只打算爬一天，租了帐篷就干脆住一晚看星空，算下来租装备省的钱刚好抵了住宿的折扣。
1: 左福祥的账本算的不只是租赁收入，更是票根经济带来的停留红利。自帐篷季启动以来，星空帐篷租赁至少需提前一周预定，普通帐篷的租赁量也比上月翻了一番。一张高铁票根正在织出一张消费网。
4: 票根经济落地实施后，游客停留时间显著增加，带动山下民宿、餐饮、户外装备等业态升温。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户外融合发展，联动更多商户丰富优惠品类，做强夜游、研学、户外赛事等产品，提升旅居体验，推动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这个中秋，从南昌的绿茵场到瑞金的红土地，再到武功山的星空下，江西一张张票根把路过变成了停留，把流量变成了流量。
5: 在未来呢，我们的发力啊，政府补贴要逐渐的淡出，并且聚焦于弥补消费链上的短板，同时呢，要进一步的做好跨部门的联动，使得票根经济的核算、优惠的落地变得更加的方便，使得我们的票根经济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我们的文旅消费。
1: 从卖门票到迎生态，从引客来到留客住，当中秋的月光洒在票根上，当团员的脚步因一张票而停留，赛事搭台，文旅唱戏，消费受益。江西以票根为媒，把流量变增量，让人气聚财气，为扩内需、促消费注入更多活力。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有序，有礼，有节，有爱，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如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什么时候回来？
8: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9: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5: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赣超昨晚激情落幕，这场江西人自己的足球联赛汇聚11城一条心的合力，赋能城市发展，彰显江西活力。
1: 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感受基层纪检干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的履职日常。
0: 今年前8个月，我省发行政府债券超1800亿元，新增专项债集中投向重点基建领域。
1: 月圆干婆情特别策划，今天来看中秋月圆，鄱阳湖畔南基山孤岛上，民警坚守岗位，开展便民服务，温情守护辖区群众。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昨晚，2026赛季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激情开赛。南昌队与九江队展开终极较量，6万多名球迷齐聚现场，最终南昌队2-1战胜九江队，捧起年度总冠军奖杯。一场江西人自己的足球联赛，把全省人民的心紧紧聚在了一起。
2: 61026人，这是昨晚总决赛的现场观众人数，创下本赛季单场新高，再次刷新江西本土足球赛事的热度记录。看台上人声鼎沸，一片沸腾，
3: 氛围特别好，大家特别热情，无论是南昌队还是九江队，各个球员都精气十足。
2: 赛事特邀国内知名足球解说张璐、徐阳现场助阵。江西广播电视台创新采用全国广电首个 4K 真 3D 超高清直转播技术，搭配多处第二观赛现场，让线上观众沉浸式观赛，
4: 高度的还原赛场空间层次感，让屏幕前的你能够仿佛置身在球场之中。
5: 3D 的直播呢，感觉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有一个球员他跑到边场发球的时候，我能够清楚地看见他的表情。
2: 赛场上巅峰较量精彩激烈，南昌队率先掌握场上主动权，边路突破与中路传中多次制造门前威胁。第37分钟，南昌队获得点球，球员夏维宜主罚命中，打破僵局。上半场补时，球员邓天奥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
3: 这球有了。
2: 一边再战，九江队全力反扑，比赛进入白热化争夺阶段。第90分钟，方亮破门扳回一球。中场哨响，南昌队2-1击败九江队，成功加冕2026赣超总冠军。
6: 随着主裁判吹响中场的哨声，2026赣超冠军争夺战就此落幕。南昌九江两队奋勇拼搏，展现出团结奋进的体育精神。
3: 感觉非常棒，能在决赛帮助球队进球吧，非常高兴。
7: 赢球的感觉吧，就是很爽。经过了我们整整一个赛季的努力，一路都非常的不容易吧。
8: 今天站在这个决赛的舞台上，我觉得没有失败者。大家为这个现场的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赣超的初心就是这样，所有城市的那个球迷在一起交流，祝福江西，祝福赣超。
2: 一场决赛是据点，更是整个赛季的缩影。本赛季，全省11个社区市球队主客场同台竞技，69场比赛踢进143个球，场均2.07个，现场观赛172万人次，场均超过2.49万人次。
9: 氛围真的太燃了！赣超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足球联赛，他把全省各个地市的球迷聚在一起。
2: 赣超的精彩不只是绿茵场上的精彩对决，它凝聚城市力量，传递文明新风，已经成为拉动区域发展的全新城市 IP。 赛事期间，联赛开展道德模范、退役军人等16个专题文明致敬活动，邀请各行各业榜样代表观赛，传递正向社会风气。更可贵的是，赛事流量持续转化为经济增量，

0: 张9.9元的票根，球迷可享全省10+5A、99+4A 景区半价优惠。看球加游程成为新消费模式，成功撬动江西各类消费总额173.75亿元。
1: 进球一起跳，紧张一起喊，这是集体助威的感觉，真是太震撼了。
2: 有这么多好朋友一起陪着，边吃烧烤边看比赛，还是蛮激动的。
0: 一颗足球激活了城市烟火气，带热了文旅消费。赣超正让本土体育赛事成为赋能城市发展、彰显江西活力的强劲动力。
3: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跟着鄱阳县一位乡镇纪委书记走到田间地头，走进敬老院，感受基层纪检干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的履职日常。
4: 今天先去哪里啊？
5: 现在我们要下去看一下那个高标准农田的那个泵房的一个整改情况。
0: 早上8:30，鄱阳县朱湖乡纪委书记刘小琴就赶着去检查高标准农田的提灌站泵房运行情况。朱湖乡一共有20个泵房，刘小琴计划今天抽查其中3个。在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中，群众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有设备未安装、泵房被废弃等。
5: 首先我们进来肯定是要检查一下它的那个环境卫生，其次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些制度牌呀，有没有正常的上墙。
0: 环境卫生、安全设施隐患、渠道修补质量，每座泵房刘小琴都要细细查看10几项内容，遇到农户还要仔细询问使用情况。
5: 群众反映说我这个管子破了，我们要一次性把它解决到位，不能破哪里补哪里。那个时候我就邀请了我们农业农村局的领导，又邀请了我们供电的工作人员，还邀请了我们施工方到现场，该拿出专业意见的要拿出专业意见，该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
0: 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3分靠建设，7分靠管护。专项整治期间，鄱阳县将高标准农田管护经费按不低于15元每亩纳入财政预算，严格落实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的管护原则。种粮大户张清水负责东红村泵站的运维和沟渠的管护。眼下晚稻灌浆期正是要用水的时候，他终于告别了以往反复铺管引水的繁琐劳作。
6: 这样的搞这个高标的话，要一年的话，比以前来讲的话，省1万多。以前请人工哈，一年最少也请1万多块钱人工啊。完全帮我们搞这个哈，辛辛苦苦搞起来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一定守护好。
5: 刚好到了饭点，我带你去养老院吃个中饭吧。
4: 去养老院吃饭了？
5: 对呀，因为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去养老院进行一个陪餐。
0: 中午，刘小琴来到朱湖乡敬老院陪餐，这里住着55位老人。说起现在的日子，老人们都赞不绝口。
4: 哎，他这个米饭好软哦，搞硬了你吃不动哈、哦。米饭好软。
7: 哎，米饭真硬了。还有一个空的了，还有糊了，一个路烂子就好下了，没拿。坑上当啊！
0: 吃完饭，刘小琴又对照问题清单、消防安全、食品监督、卫生环境，逐项检查整改情况。这份清单目的就是督促对养老机构的五包责任的落实。
8: 我们压实对养老机构的五包政策，由县民政局牵头，乡镇主要负责同志统筹，消防、住建等部门协同参与，每周对属地养老院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形成问题清单，实行消耗管理。
5: 像有些问题反馈的话，就是说养老院可以例行例改，像环境卫生啊，像有些可能涉及到一些职能部门，那我们纪检机关就应该要去督促各个部门要进行整改到位。
9: 每个星期都有人看我们，现在正在好啊，我们老人越过越开心了。
0: 养老院检查接近尾声，刘小琴接到一个电话。
5: 今天下午签合同吗？哦，好，那我马上过去。
0: 原来是路口村党支部书记请刘小琴去见证2份承包合同的重新签订。路口村村集体经济来源主要是2块300多亩的湖面。2018年签订的合同分别是22000和16000一年的租金，远低于市场价。村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0: 一个也可惜，二一个呢，人家挣的人太多了，他们都意见这么便宜，我也搞一搞，他也可以搞，就这意思。
0: 群众的呼声就是整改的方向，集中整治。

0: 日期间，这两份合同被纳入了村集体三资整改清单。去年底，合同到期后，乡纪委全程监督，督促村两委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重新发包。
1: 现在的承包的金额是6万块钱一年，没有异议，我们就签合同。
2: 一次性的话，一合同是36万，我们直接就进账进到我们集体三资平台去了。然后这些钱放在村里可以搞村里面的人居环境整治了，村里面的搞建设了。
0: 合同重新签订，化解了群众心结，也将给村庄带来变化。夜色渐暗，村民们走出家门散步，这时也是刘小琴倾听民声、收集民意的最佳时机。平时坐在办公室里听不到的声音，都藏在群众的闲谈话语里。
3: 只有贴近了群众，我们多往群众家里去，多跑到群众中间去，我们才能真正守护好我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0: 刘小琴的一天，正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期间，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日常。他们奔走在田间地头，穿梭于村巷院落，听得最多的是民声，问得最多的是民情，做得最多的是解民忧。只有这样，才能实实在在守护好群众的民生福祉，才能得到老百姓的肯定与认可。今年前8个月，我省分7个批次发行46只政府债券，总规模1845.27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495.38亿元，占比26.85%；新增一般债券292.78亿元，占比15.87%。资金使用上，新增专项债重点倾斜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城市更新和农林水利四大板块。投入资金合计占专项债总额59.2%。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仪式今天在省美术馆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
0: 开幕式上，卢晓清与嘉宾共同为展览启幕。本次展览包括长征从这里出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特展，和长征前夜抚州烽火，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采风创作展。展览以主题美术创作为核心载体，共展出中国画、油画、书法等多元门类佳作68件套，勾勒出长征出发地赣婆及沿途雄浑而鲜活的历史图景，有力增强了赣婆红色文化的艺术辨识度与地域影响力。
5: 鄱阳湖畔的南基派出所是南昌市管辖面积最大、地理位置最偏远的派出所。每逢鄱阳湖丰水期，四周水面上涨，南基山就会成为一座湖中孤岛。岛上居住的大多是留守老人。这个中秋，民警们依旧坚守岗位，用暖心服务守护居民平安。
6: 中秋节我们都好忙，回不去哦。然后麻烦您帮我带着我爸妈去吃了。
7: 可以。
6: 然后有了您在南基山，我们都放心。
0: 一大早，南基派出所副所长邬志勇便带着在外务工村民的心意，开启了中秋假期的值守工作。南基乡距南昌市区70公里，岛上没有快递点，也没有超市，居民出行要掐着班车点或轮渡，购买物资不方便。民警主动化身摆渡人，常年帮村民捎带物品。
8: 老百姓可以提前一天跟我们约，然后我们民警呢，通过这种上下班的这个时间，帮我们南基乡的老百姓捎带东西。
9: 哎呀，那个儿子跟儿媳妇今天早上叫我们带了点中秋的这个奶呀，还有这个柚子。
0: 物品送达后，邬志勇贴心拍下照片发给老人的儿子儿媳，让他们放心。
10: 我送东西，这也给我送东，我幸福回来的，南瓜、冬瓜，这都给我送，好哎。我话了，给我个再用过，那老人家就去打电话，打得接呢，就接来送去。
9: 好，走了，阿姨。哎，好，
0: 岛上留守老人多，不少子女没法回家团圆。针对这一情况，邬志勇和同事精心准备暖心5件套，聚焦老人日常所需，带着他们上门开展便民服务。
8: 里面有一把指甲剪，有一个理发器、针线盒、血压计、水电的这种维修工具，可以给老

0: 可能修修指甲、理理发、缝缝衣服、修修电视、修修这个水管，以及量量血压。我们这种留守老人有这种需求，我们就想随时随地的，我们都能解决。
1: 民警的默默坚守，不仅温暖着本地村民，也打动了远道而来的游客。
0: 你好，
2: 我来送个锦旗。
0: 哎呦，

0: 他专程赶来送上锦旗，表达谢意。
1: 非常的无助，想想会害怕，而且这边的话确实地比较广，然后人也比较少，像卫生院对于这种大面积的创伤没有条件去做这个治疗，他们毫不犹豫的把我送到了最近的大医院，等到我家里人来了之后他们才走的，所以也是特别感谢他们。
0: 夜幕降临，皓月当空，结束了一天的巡查值守，民警们把村里的留守老人请到一起吃月饼、话家常，共度中秋。
2: 小艾米在家国中有接了，有个派出所民警呢，对我们老百姓老和一个年老的比一个年呢特别关心，这都好高兴啊，好温暖啊。
3: 这老百姓呢，跟我爷爷奶奶一样，在这里啊也有家的感觉，能和这些老百姓坐在一起吃吃月饼聊聊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4: 金秋时节，吉安县千亩井冈蜜柚已经成熟，今天我们就跟随一名90后新农人的镜头走进果园，感受那里热闹的丰收景象。
5: 大家好，我是肖丹燕，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今天就带大家沉浸式的逛一下我们的千亩柚园。大家看，整片果园的柚子都已经成熟了，走到哪都能闻到浓浓的柚香。现在趁着好天气，果农们也在抓紧摘果装筐，是不是很热闹呀？大姐，我们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6: 好，我一个人可以一天可以摘600斤。
5: 其实咱们吉安的蜜柚本身底子就非常好，大家看，果肉通红，汁水充足，咬一口清甜爆汁。但早些年在我父辈他们种植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情况了，他们每家每户各自种自己的，标准都不一样，品质忽高忽低，一到成熟季果汁集中上市，还促销容易压价，就会经常出现那种丰产不丰收的情况。好在现在有不少的惠农政策给了我们好大的底气，于是我们组建了江南蜜柚专业合作社，也有了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种子肥料全部统一采购，修剪枝条、防虫管覆也全部按照统一的标准来，一亩地光成本我们就可以节约100多块钱。现在长出来的柚子品质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接下来带大家来看看我们果园的科技大宝贝。以前挑果全靠人工，效率低，而且容易看走眼。现在我们有了这台智能分选生产线，清洗、抛光、测糖度、分级分选，一套流程全自动完成，效率比人工高了10几倍，商品果率直接做到了90%以上。
7: 一天可以销10000多斤，可以赚40000多块钱。
5: 今年我们还打通了深加工产业链，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即将投产的柚子加工线，我们打算把柚子做成柚子茶、柚皮糖、蜜柚果汁这些特色产品。在这里看着满园的柚子成熟，农户的收入也实实在在地涨上去了，这也让我们越来越有干劲。
4: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迎来高峰。
0: 今天全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60.9万人次，南铁在热门区域、重点线路、出行高峰时段精准投放运力，加开前往江浙沪、广深等方向以及省内主要城市间中短途旅客列车334列。公路方面，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突破180万辆次。交通部门结合往年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宜春铜鼓站今天举行，赛段全长111.6公里，最终来自意大利格拉尼亚诺体育会车队的加布里埃莱·德法布里奇斯以2小时19分44的成绩夺得本站冠军。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8: 再见。

0: 当中，其中明后两天受到副高控制，我省还会以晴天多云天气为主。赣北的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最高气温会在34到36度之间。天气连晴，天干物燥，大家在生活当中要特别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而从30号开始，随着北方冷空气的到来，阴雨天气将会上线，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气温显著下降。赣北赣中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赣南下降2到5度，同时风力明显加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可达6到7级。未来前晴后雨，先暖后凉，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添加衣物。假期有外出计划的朋友，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合理调整行程。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7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5到35度。九江多云，24到34度。瑞昌多云，24到33度。庐山景区多云，20到26度。共青城多云，25到33度。桂溪晴，25到36度。鹰潭晴，25到36度。景德镇多云，25到36度。乐平多云，25到36度。上饶晴，26到36度。德兴晴，25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阴，26到36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丰城多云，26到35度。樟树多云，25到35度。高安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6到36度。吉安晴，27到37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瑞金多云，24到36度。龙南多云，24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6: 看来敌人在全面的向咱们包围搜索，又想包咱们粽子。
7: 钢刀队，上！站住！
8: 严斌，
7: 排长，干什么去？
8: 我带队冲锋啊！
7: 冲锋也轮不着你。李部长，
8: 到，
7: 带你来。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来到九月的末尾，我们也将进入到夏秋交替的节奏。

0: 我之前又给你检查了一遍，虽然血已经止住了，但你这条胳膊已经大面积感染，组织也开始溃烂了。
1: 那该怎么办啊？截肢。
0: 这白狗子肯定不会放弃这个追击我们的好机会，把团长现在的情况急需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休养，所以知信，
1: 到。
2: 你们要带着钢刀队护送团长去安全的地方，我跟老廖在后面打突击，帮你们争取点时间。
3: 学生认为，贺先生部绝不甘心在这里吃了瘪，等他缓过来，定会反击，甚至不惜代价与我军在此处决一死战。我方应提前做好准备。
4: 我倒不这么认为，红军最擅长的是打游击战，此时对他们战局不利，而且伤亡惨重，他们不会久留，先转移再找机会，对于他们来讲。
5: 是上策，这恐怕是盘参谋一厢情愿的想法。
6: 既然你们各执一词，谁都说服不了谁。这样，你们跟我立个赌约，各带一队去执行你们各自的作战方案，孰是孰非，战场上论分晓。
2: 好，那就来赌赌看。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二小姐，你慢点。这还有气儿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 谢谢你救了我，
0: 恩人。
1: 李知信。嗯。
0: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喜欢那女人。我说咱俩成婚吧。
3: 湘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2: 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4: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 生死情缘，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 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 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

0: 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4: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

0: 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韩正指出，1971年

0: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基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由

0: 然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

0: 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1: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0: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2: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0: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3: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4: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

0: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我报仇，我为
2: 你找死！
3: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4: 人在阵地在，
5: 有地铁，
6: 严兵。
7: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上回送你那个，你不是丢了吗？
1: 真好看，这个我一定会好好保存的。李知信，
0: 哎，
1: 战争无情，你多保重。
0: Yes，
2: 邓向全回来了。
3: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一道坎没过去，我也不是故意给你添堵，只不过娘这么长时间没见着向全了，她心里很惦记。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向群以后能不能定期到这儿来看看娘？我会让他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来。
2: 你这么做就是小看我了。那件事情在我这儿已经翻过去了。你现在是我的妻子，我就没有不让你妹妹进门的道理。
4: 总之，现在平平安安的回来比啥都强，是吧，姐夫？向全，饿了吧？走，哥带你去吃好吃的啊！
2: 你闭嘴。同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就是一家人，住在这儿没问题，但是住在这儿就要守这儿的规矩，不能再随着你的性子肆意妄为。
0: 你这次回到学校后千万要低调行事啊，千万不要提起这段游击队的经历，他们抓共产党厉害着。
1: 共产党他们是抓不完的。你就说这个潘祖啊，这一次战场上惨败，结果却是立功受奖，收了一大堆银元回来，这不赤裸裸的腐败吗？
4: 千万不要冲动，头脑发热，给自己招灾惹祸。
1: 哎呀，我知道啊，我现在啊也算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了，放心吧。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

0: 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
1: 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在家乖乖的，
2: 开车注意安全。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
1: 对，是我叫的代驾。
3: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你们看，向荣有心了。
1: 是啊，镯子真漂亮，还是潘太太有心。咱们原本想着等何太太生日的时候再送上礼物，这不让潘太太给抢先了。啊，师母，你马上要过生日了啊？
0: 小生日，小生日，
1: 真是择日不如撞日啊！看来这个镯子啊，跟您是真有缘分。
0: 向荣，我觉得你才是我真正的有缘人呢。好了好了，大家不要都站着啦，赶紧入席吧，入席吧。我今天啊，特地安排了大中华的厨子，姐妹们一块尝尝鲜。
2: 珍珠丸子、枣蒸甲鱼、剁椒蛋饺、八宝鸭、松鼠桂鱼，几位太太请慢用。
3: 上这么多菜，这哪吃得完啊？
1: 这就算多了，就算我们不来陪何太太吃饭，人家也是这规格。听说邓家以前也是大户人家，不会没见过吧？
0: 来来来，动筷子动筷子。向群啊，你是客人，今天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啊，就把这里当自己的家。
4: 姐姐，昨天麻将都没打过瘾，咱们吃完饭继续啊。
0: 好啊。哎，向群啊，你会不会打麻将的？
4: 我不会的。
1: 我打，他在旁边看着就行了。
0: 也好也好。
4: 给姐姐准备生日礼物啊，我可是想破了头了，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准备什么。您什么也不缺啊，
0: 我还缺个一儿半女，你送我呀。
4: 姐姐你可别取笑我了，我要有这能耐，我们家长官也不会在外面养小妾了，是不是呀？刚刚潘太太送了镯子，我们也不能落后。我给姐姐准备了一个大红包，您想买什么买什么，嗯，这样比较实惠。
0: 哟，黄太太，你也有心了。
5: 一点心意。
0: 等吃好饭，我今天晚上陪你打通宵，怎么样？
4: 太好了。
0: 来来来，快吃快吃。
4: 姐，我要跟你聊聊。
6: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今天那个镯子的确是给母亲选的，不过在那样的时候，我觉得送给何太太她会更物超所值，回头我再给母亲选的就是。
7: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今天晚上你跟那些太太们谈笑风生的样子，我都觉得我不认识你了。
6: 你觉得我如果不那样跟他们谈天说地，不跟他们说几句好话，他们会接纳我吗？何太太又怎么会对我多一份照顾呢？

0: 我看这些照顾就是拿钱换来的，有几个真心的？
1: 你以为那些太太们聚在一起是去交换真心的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给丈夫争脸面去拜山头的。
0: 那你就算是为了给丈夫争脸面，也不能太低三下四吧？你看看他们那一副副谄媚的嘴脸。那再说了，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那你们这样做尊严何在啊？
1: 向群，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吧？这两个词啊，也只有在你们书本里才存在。我刚进入这个太太圈的时候，他们挖苦的言语，还有审视的目光，让我觉得我站在他们面前就像被扒光了衣服一样。我只能用华丽的服装和首饰来包裹自己，我只有变得跟他们一样，才能在他们这个圈子里生存下去。成天跟鬼待在一起，你还能当人吗？
2: 判断失误，这可是伪作的掂量。潘多，你说这话的根据是什么？
3: 学生承蒙老师厚爱，伸手施恩，职责所系，不得不尽心尽力，斗胆直言。
2: 你大胆说吧。
3: 贺龙所部从桑植出发南下，过永顺后突然兵分两路，一路向西直奔宝靖，一路向东夜闯古帐后失去踪迹。校长据此判断，红军一向不按常理出海，此举定为声东击西，主力定会转向东路，隐蔽南下，直扑前程，重建根据地。
2: 校长跟共军打交道多年，他很了解他们呢。
3: 老师，夜郎自大的话会悔之晚矣，越是自觉了解就越容易被蒙蔽，所以学生窃以为贺龙此次南下目的不在前程。
2: 不在前程？那这倒是个意外啊。
3: 据前两天的情报显示，萧克卜突然转向直奔前东，一路血战，壮烈异常，与之前闪转腾挪之术大相径庭。
2: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他这么做只有两点原因。第一，上峰催逼甚紧，严令苛刻。第二，联合作战联络不畅，却有明确时间限制。所以贺龙这次南下的目的不是到前程建立根据地，而是跟萧克部会合，兵合一处，另有奇谋。
2: 那依照你的想法，他们接下来该怎么行事？
3: 我认为我们应该出兵堵住南大门，否则贺龙这条龙入了海就无从缉拿了。
2: 魏硕身边那么多的高参，都不及我一个潘祖啊。
3: 学生不敢妄言，但可以料到魏硕一旦做出判断，身边的人一定都会连声应和，直呼高明，谁也不敢再有异议。
2: 你的判断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行动呢？
3: 如果老师信任学生，学生愿意带兵出征堵住贺龙南下的路，伺机开展决战，绝不能让他的计谋得逞。如果能够面见伪作，陈明利弊，也许还有一线转机。老师，您的意思是？
2: 子王，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这一仗不好打，你就不要带队指挥了。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了一个学生，到本部来报道，算是投到了我的门下。我正好想了解一下他带兵打仗的能力，试试他的身手，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就让他来带兵。我是为了保护你才这样做的，你以后有的是机会。

0: 刚到队的，
1: 袁队长，李队长，
0: 上尉也是你俩之隔？
2: 是。

0: 重叠，万一发生了状况，俩人无法形成有效的策应，能不能让他们分开一点？
1: 你们两个人间距20米啊，时刻保持警觉，不许聊天，随时防范来犯之敌，明白吗？
2: 明白。
1: 去吧。志新，
3: 走。
1: 加入队伍有2年了吧？
3: 2年了。
1: 这2年你进步不小啊。
3: 这不都是袁大哥教我教的好
1: 吗？哎，我教你是一方面，关键是你小子爱动脑筋，好琢磨，办事和思考问题啊也越来越周全了，没白吃队伍这2年饭。
3: 其实我娘还有我大哥走了以后，袁大哥，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亲大哥。
4: 我要是敢在部队里头白吃饭，你还不大嘴巴扇死我呀。
1: 好小子，走去下个岗哨看看。
3: 是。

0: 团长，团长，敌人正在向我们靠近。
1: 知道了。
2: 看来敌人在全面的向咱们包围搜索，又想包咱们粽子。
1: 少康，马上组织全团的兵力向钢刀队靠拢，配合他们突袭。
3: 是。

0: 你们老铁，
1: 老贺，你啥意思？
2: 我啥意思？你不明白啊？他们这么年轻，有经验吗？上一回就是死吗？这样，我带着一排上，你跟着我后头，保持一定距离，看准时机，带着大部队撤离。
1: 不对吧，团长？我是这个钢刀队的队长，
0: 老子是独立团团长，带着。
2: 你是一团之长，
0: 一旦有个闪失，全团怎么办？
2: 行了。
0: 这种仗咱打多了，有经验。李班长，到，带你人跟我走。
3: 是，
0: 老贺，团长，
4: 团长。

咱们家的。

0: 是什么？单臂。啥？单臂。不行，不能放弃。组织一个小分队，护送团长去汉口或者长沙这种大城市，找个大医院给他去治。
1: 我去。
2: 给我站住！
1: 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
2: 你怎么跑出来了？快点扶他进去。
3: 这个药我喝了两天了，这伤一直也不退，而且我这胳膊真一点知觉都没有。现在这胳膊到了什么程度了？
0: 团长，
1: 老贺，你别担心，我马上和老袁组织一支小分队，立即送你去汉口。
3: 政委，让秋心说完。
0: 我之前又给你检查了一遍，虽然血已经止住了，但你这条胳膊已经大面积感染，组织也开始溃烂了。
3: 那该怎么办呀？
4: 团长，我刚才算了一下，咱们要走水路的话，两天不，一天半，咱们就能到汉口。
3: 让秋心说完。
0: 截止。

0: 九剑，当务之急，一定要处理好团长的伤口。
1: 政委，外科用药过河的时候都进了水，一些基本的用药也消耗完了。
2: 最坏的情况。

0: 不接不行了，那命可能就保不住了。一刀割腕，换条命。团长，不接，现在没有手术条件。 刚去在过河的时候，弄丢了。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没有了，那就用刀砍。没事，我能挺住。让政委和少康按着我，我真的能挺住。
1: 我来吧。
2: 你说什么？小狼崽子，我看你敢！这你能下得去手？他是你的团长，不是敌人。我下得去手。团长，还记得吗？这把刀您送我的时候，跟我说过，要让我学会看活。 我一直没明白这句话。今天我明白了，刀还是这把刀，它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谢谢团长，对不住。
0: 小心，给我倒碗酒。

应该是杀向敌人的利器，可面对团长的生死去留，我必须做出这艰难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团长。

0: 进来。
1: 老师，
2: 恭喜打了胜仗，辛苦了。
1: 老师谬赞了。
0: 我来介绍一下，潘祖旺，潘参谋，黄埔军校毕业生，是我的学生。梁威，梁参谋，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算是我的半个学生。两位，你这次的战果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潘参谋，是他让贤于你。
1: 潘参谋，久仰，
3: 叫我祖旺就行。
0: 好了，叫你们二位来，就是要探讨一下下一步剿共的计划。你们可以各抒己见。
4: 这白狗子肯定不会放弃这个追击我们的好机会。我团长现在的情况，急需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休养，所以知信，
5: 到。
4: 你们要带着钢刀队护送团长去安全的地方，我跟老廖在后面打突击，帮你们争取点时间。
5: 袁大哥，我们带着钢刀队等候吧。
3: 我们留下，
4: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争了。护送团长安全撤离同样重要，现在这个是你们的首要任务。路上出了任何差错，拿你们试问，明白吗？
6: 明白。
7: 学生认为，贺先生部绝不甘心在这里吃了瘪，等他缓过来，定会反击，甚至不惜代价与我军在此处决一死战。我方应提前做好准备。
8: 我倒不这么认为，红军最擅长的是打游击战，此时对他们战局不利，而且伤亡惨重，他们不会久留，应该已经做好了大转移的准备。
9: 红军虽然武器落后，但不会这么没血性吧？吃了这么大的亏，说撤就撤呀？
8: 这不是血不血性的问题，而是战略部署，先转移再找机会，对于他们来讲是上策。
9: 这恐怕是潘参谋一厢情愿的想法。
8: 我跟红军打交道多年，我了解他们，
9: 太过迷信经验，很危险的。
0: 好了，我听明白了，你们说的有道理，都有道理。既然你们各执一词，谁都说服不了谁。这样，你们跟我立个赌约，各带一队去执行你们各自的作战方案，孰是孰非，战场上论分晓。敢不敢赌？
9: 有何不敢？
8: 好，那就来赌赌看。
0: 届时我会电令当地驻军和保安团配合你们，这次一定要剿灭这些红军。

0: 这是老袁留下的入党申请书，
1: 他到现在都下落不明，很有可能是不幸牺牲了。

0: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 这些啊，组织上是有程序的，
2: 入党申请书必须要由个人亲自撰写。
0: 我知道，袁大哥写的东西也是我心里想的。
3: 你们对党的这份感情我非常理解，可是入党是件非常严肃的事，不能草率。
0: 我是认真的，我早就想入党了。
1: 为什么入党？
0: 只有一个目的，完成袁大哥交给我的任务，组建敢死队，护送你和团长安全抵达大后方。
1: 你这份特殊时期的入党申请书，我代表团党委先收下了。
4: 我宣誓，
0: 我宣誓，
4: 牺牲个人，
0: 牺牲个人，
4: 努力革命，
0: 努力革命，
4: 阶级斗争，
0: 阶级斗争，
4: 服从组织，
0: 服从组织，
4: 严守秘密，
0: 严守秘密，
4: 永不叛党，

0: 你们的炮弹大风刮了的，不要钱的你们！
1: 老总，老总，白骨子兄弟，东面追上来了！

剑，水剑。

0: 我爹还给我做了一枚勋章，以后啊，你就跟着哥混，哥保护你。
1: 芷溪，活下去，活下去。

0: 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被敌人掌握，我们的主力部队正在向敌人进攻。
1: 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被敌人掌握，我们的主力部队正在向敌人进攻。
2: 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被敌人掌握，我们的主力部队正在向敌人进攻。
3: 城关、潘良二参谋虽已绞杀核心生部队的主力，但都严重打击了红军的留守部队。
4: 给尚峰发报，报告战功。是。向荣啊，咱俩素来要好，早年间你父亲又救过我们家雪桥一命，现如今咱们两个都在官场上一同做太太，也算是惺惺相惜。
5: 不如咱们认个干姐妹，以后就以姐妹相称，你觉得好不好啊？
4: 那当然好了。可何老师是祖旺的恩师，我理应叫您师母的，这辈分在这儿摆着呢，我可不敢。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再说了，年龄上咱们俩也是以姐妹相称比较合适。
6: 你整天师母师母的叫着，把人家都给叫老了。好，恭敬不如从命。姐，哎，参谋，喜报。
7: 您，
6: 祖旺，捉经四十寿辰之庆，骗劳令夫人操持甚为圆满，捉经主义，亲上加亲，认令夫人为干妹妹。 望你即刻访汉，以促姐妹金兰之好。
7: 恭喜潘长官，恭喜长官，恭喜啊！
8: 恭喜！
9: 潘参谋，您现在不单是军座的学生了，还是军座的干妹夫了，高升指科员。
10: 是啊，参谋，我一看夫人这面相，我就知道这命肯定好啊，这将来这得当将军夫人啊。

0: 胜仗了，瞧把你给高兴的，这小夜酒都喝起来了。
1: 知我者，夫人也啊。祖望跟两位都没让我失望，都打了胜仗。他们两个可以成为我的左膀右臂。
0: 他们两个是你的左膀右臂，那我在你心里算什么呀？
1: 你是我的心肝呐。
0: 那给你。王夫人送来的，人家已经很明确了，想拜你为山头，回去呢又要下人送来不少礼物，我呢给陈夫人也送去了不少。虽然啊她始终

0: 跟我们保持着距离，可是在礼数上面咱们不应该差的呀，你说对吧？
1: 嗯，对对对对。真好，多亏有你这么个贤内助，你这个外交能力堪比宋美龄，有了你我这官位才坐得稳呢。
0: 分内之事罢了。
1: 去拿酒杯，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0: 好，等着啊。
2: 慢点啊，
3: 我帮你。
2: 小心，小心，
4: 安参谋，
2: 谢谢。
4: 这些没死的士兵治好了也上不了战场了，要不然给他们发点钱让他们回去吧。
5: 你呀，还是缺乏历练，战场上死过一回的人是不一样的，未来打仗就要靠他们，等他们好利索了补充到团里，我至少也给个班长。
4: 原来是这样，那我得跟你好好继续学学。
5: 一定要对这些伤兵好一些，安顿好他们。
4: 是，
5: 我先走了。走吧。
6: 多亏彪哥给我戴上了国民党的军帽，让我在战场上又捡回一条命。
7: 儿子，你离开家的时候，灶台的火灭了吗？
8: 留了些火种，留了火种，好，再起炉灶。
7: 这天人就要亮了。
2: 慢点，
3: 小心。
2: 喝点水。
3: 那我扶你坐下。
9: 这个是不是新来的？这是新来的不？兄弟，是五龙山送过来的不？你来碗水。兄弟，是五龙山过来的不？啊，
3: 行行，
9: 这是个新来的吧？啊，
10: 兄弟，你是五龙山送过来的不？
11: 哪儿？
10: 五龙山。啊，
11: 喝点水
9: 。
11: 喝点水。
10: 那你在五龙山的时候，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林清河的？
11: 谁？
10: 林清河。
11: 林清河，
10: 嘴大，爱笑，一笑那嘴能咧到耳根子。
11: 没啥印象。
10: 哎，兄弟，别着急，别着急，你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就是林清河爱讲个笑话，有没有印象？这个，
12: 算了，不就是欠你两块大洋的赌资吗？至于逮谁问谁吗？
10: 那是两块
13: 邓好记排好队，
10: 那是两块大洋。
13: 是，
10: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是不是兄弟？哎，兄弟，你再好好想想。
3: 高院长，这白淑轩呢，越来越随意了。
14: 怎么了？
3: 这没经过您的统一安排，随便拉一个老乡进屋扯闲篇去了。
14: 潘参谋的亲戚嘛，面子总是要给点的。我们打他的脸，总不能打潘参谋的脸吧？
15: 你怎么在这儿啊？还不是我们表姐和班组长潘参谋把我推荐这儿了？他怀疑你了吗？
14: 那倒不至于。
15: 他是军人，又不是政治家。而且现在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就算对我有些怀疑，也不会把我当成政治犯。
3: 这潘参谋当初让人送他过来的时候，可是特别交代过，年轻人需要历练。
14: 哎呀，毕竟人家是亲戚嘛，闹得太僵，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他愿意折腾，偶尔就让他折腾一下。
15: 你先在这里养伤，把伤养好了，我想办法把你偷走。啊，把这个换上，换上。

0: 大哥，听你这口音天本人
1: 啊。天本吗？
0: 这是你的吧？

0: 你啥玩意儿？从你身上掉下来，你问我啥玩意儿？从我身上掉下来？
1: 看错了吗你？
0: 你是红军。
1: 是红军，我们全家都红军。扯呢，兄弟，我哪儿就红军了？我就。
0: 大哥，你别装了，这战场上收错伤员是常有的事儿。你说实话，我们俩不举报你。
1: 啥玩意儿就举报我？我是国军，正经的41师的，我叫李天德，你咋还不信了呢？
2: 哪个团的？
1: 41师33旅，2团1营，1连1排1班，李天德。
2: 师长团长叫什么？
1: 兄弟，第一天当兵吧。今天这师长团长换的跟走马灯似的，我记得。你记得？你师长叫啥？我就记得我们班长，刘三娃。我不信你问去。真不知道你们。哦，对了，你们问我那个叫啥，清啊河的那个，真不认识。我们师长谁？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

0: 浓残不削流，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导给我起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心情特别好，你给我用点儿呗。
6: 我也想给你用西药啊，可你看我有吗？我要有我早就给你用了。哎，我跟你说，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高院长高天明。
7: 兄弟们，高院长来看看大家。
8: 各位伤病员兄弟们，大家都还好吧？
9: 好不了，
10: 这伤口感染一直在发烧，连个药片都没见着，我们怎么好啊？
11: 就是
10: 啊，
11: 我们要看完就好了。
12: 明后天就到，再忍忍，再忍忍啊！
10: 你说的，如果没药的话，我们就向上级请愿，我们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医院里面，这像什么话呀？
13: 你不为我们老邓家着想啊，你也得为你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吧。
14: 我就是为我自己的未来考虑，我才要上学读书的。您这样把我困在家里，不让我上学，那才是不为我考虑。
13: 去陪你姐赴何太太的约，我自然会让你上学。
14: 我想陈公子那么优秀，应该不缺吃饭聊天的朋友，我最近学校确实是忙，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15: 哎，
14: 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15: 哎，一个逃婚的姑娘能结识陈司令家的公子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你还这么不知好歹。
14: 你是在说我吗？
15: 这屋子里还有比你更不知好歹的人吗？
16: 你闹那么一出，你是痛快了。你知道我赔了多少不是才平息了何太太的怒气啊？要介绍给你认识的这个陈公子是陈慕清的儿子，有多少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呢？
14: 陈慕清是谁啊？
16: 陈司令，陈长官，全武汉谁不认识啊？
14: 我就不认识啊，他儿子我更不认识啊，我也不想认识。
1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

0: 您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3: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

0: 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二小姐，你慢点。
2: 这
3: 还有影
2: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2: 李知信。嗯、啊。
3: 每回都是被你救。
2: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3: 我还喜欢那一天。我说咱俩成婚吧。
4: 小泉，
3: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向群，
1: 哎，
0: 过来。
1: 怎么了姐？
0: 帮我选选首饰，看戴哪个好看的啊。
2: 姐，你今天又要去打牌啊？
0: 我干姐何太太今天约了一堆太太过去。
1: 你都认何太太当干姐了？
0: 她说希望有一个妹妹，两个人能说说知心话。
1: 姐，你认她当干姐，那你们有了这层关系，那以后想逃脱可就难了。
0: 我为什么要跟她脱离关系啊？你快帮我看看到底戴哪个。嗯，
1: 你去打牌要什么好看啊？看牌又不是看人。
0: 打牌之前还要喝茶呀，还要吃饭啊。算了，还是戴这个显得年轻一点。
1: 多不好看啊。
0: 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
1: 我就直说了啊姐，我觉得你最近状态越来越不对劲。
0: 我怎么不对劲了？我挺好的呀。
1: 你看你这妆越化越浓，你这衣服也越穿越华贵。
0: 我跟你说了，这都是做戏。我去参加酒局，参加牌局，我的这一身行头都是戏服，
1: 根本就不对。你看你现在天天早出晚归的，是话里话外的不是张太太、李太太就是何太太，谁家的丈夫升官了，谁家的丈夫又发财了，那要么就是这些珠宝首饰谁家的好看。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身上多了好多庸俗的市侩气，你可能自己没察觉到。
0: 向群，实话说，一开始我也觉得很累，但是后来就不觉得累了，可能是习惯了吧。向群，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姐夫，如果何太太夫妇不高兴的话，我怕你姐夫没有好日子过。你姐夫的日子过不好，咱们全家就都过不好。而且我跟那些官太太在一起，可以及时听到很多咱们根本就不知道的新消息，没有坏处的。你要相信我，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1: 我能理解在其位谋其政嘛，但是姐，我就是希望你是真的开心。
0: 我挺开心的。

0: 好了，小心别撑着啊！老白，我觉得我这个是
1: 觉着了啊，就以你现在这个情况，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再等等，耐心点，而且我得找到合适的机会才能帮你逃走啊！啊，耐心点，我给湘琼写信了，告诉她你在这儿。湘琼，
0: 自从她跟你分开，天天挂念着你，你说我这有你消息了，我总得告诉她吧？
1: 对现在好，挺好的。
0: 我现在伤真没啥事儿，我得赶紧走啊！
1: 你信我就行了，以你现在这个伤，再过10天半个月再说啊！
0: 10天半个月我等不了，现在行军速度这么快，10天半个月出了湖北界，我上哪儿找去？
1: 你还想着追你的队伍呢？
0: 当然了，你先想想你的伤吧，保命啊！
1: 伤不重要，我的命也不重要。
0: 哎，你以为有那个西药吗？我听说这个西药见效特别好，你给我用点呗。
1: 我也想给你用西药啊，可你看我有吗？
0: 我要有，我早就给你用了。我也学过西洋医术的，可在这儿我连个针管我都摸不着。
2: 你就蒙我了，你就为了不让我走啊？堂堂的国民党陆军医院没有西药，谁信？
3: 完了，骗你不成？哎，我跟你说，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高院长高天明。
2: 高院长，上面的药啊，后天就到，这库里的药是不是得出一批了？
1: 这样，找个生面孔去，把瓶子换成袋子，小心驶得万年船。
4: 明白，我这就去办。
5: 他仗着自己的舅舅是守城长官，中饱私囊，克扣药品，把上面发下来的药全都投着换钱了。就医院这些伤兵，缺医少药，伤口反反复复的，根本好不了。
4: 不是。
5: 这国民党都这么干的，这帮可是脑袋别裤腰带上帮他们卖命了，那怎么干？他有人性没有？
1: 一点人性都没有。
5: 要我说呀，这就是国民党里边有血性的人太少，要是人多的话，我不信那个高天明敢这么干。主要是这里面的事儿，他很复杂，盘根错节的，他捋不清楚。
6: 他要是没点后台，他也不敢这么干。师长，我给你倒点水啊！先冲！
7: 白大夫，师长一直在发烧，如果不给他用药的话，他撑不了几天的。
1: 哟。
8: 伤口感染了，需要消炎，可是现在全院都没有消炎药啊，我也没办法。这怎么办？开除！宝贝儿，你真得想想办法啊！多可怜，我也得有办法呀。
9: 兄弟们，高院长来看看大家。
10: 各位伤病员兄弟们。
8: 大家都还好吧？好不了，这伤口感染一直在发烧，连个药片都没见着，我们怎么好啊？周
11: 主任，不过没有看完就好了。
8: 我知道，大家在剿共的烽火前线东征西战，辛苦了。在战场上不幸负伤流血，受苦了。你们个个都是有功之臣，你们来到我们医院，就是要安心静养，只有安心静养，才能早日康复嘛！啊。 怎么康复？连个药都没有，我们就只剩静养了。小兄弟不要着急嘛，我们医院条件比较艰苦，物资匮乏。不过请放心啊，我们一定会提供我们力所能及最好的医护治疗。好在啊，政府呢非常重视你们这些立下战功的伤病员们，得知我们医院缺少药品，已经安排调一些急需药品过来了。明后天就到，再忍忍，再忍忍。
11: 你说的，明后天我们一定有药。
8: 明后天，
11: 如果没药的话，我们就向上级请愿，我们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医院里面，这叫什么话呀？
12: 就是，
13: 在我们。
0: 好了，大家好好的休养啊，我就不打扰大家了啊。
1: 白太保，这高天明说明后天就有药，他说的是真的吗？
2: 他的话千万别当真，听听就得了。
3: 早啊，李叔。
0: 哎，安小姐。

0: 爹，
1: 怎么了？
0: 太太让您这些天安心在潘府待着，不要四处乱走。
1: 为什么？
0: 大少爷不是就要回来，大小姐又喜事盈门，家里事杂，二小姐是该留在家里为家尽一份力。
1: 这算什么喜事盈门啊？不就认了个干姐吗？
0: 哎，二小姐，嗯，不要再去学校了，太太已经差人向学校里告了假。
1: 我娘替我请了假，那我还没有一点人身自由了。娘，
2: 娘，你气汹汹的干什么呀？是不是来问我给你请假的事儿啊？
1: 您为什么不让我上学？
2: 你上那个学有什么用啊？哎，都学成书呆子了，你能不能向你姐学学，为我们老邓家出点力？我们老邓家的脸面啊，就靠着你姐和你了。哎，你能不能争口气呀？
1: 怎么争气啊？天天跟那些太太们陪笑脸吗？我可做不到。哎呀，
2: 我说你这个嘴怎么没把门的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不为我们老邓家着想啊，你也得为你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吧。
1: 我就是为我自己的未来考虑，我才要上学读书的。您这样把我困在家里不让我上学，那才是不为我考虑。
2: 去陪你姐赴何太太的约，我自然会让你上学。
3: 我这湿疹一犯起来啊，说不清到底是痛还是痒，但是特别难受，搞得我晚上觉也睡不好。哎呦
4: 呀，这个季节呀，就是湿气很重，长湿疹的人特别多。
1: 嗯，您这个痒的时候千万不能挠啊，忍一忍，如果挠破了那可就麻烦了。
3: 向全啊，谢谢你啊。你说我这个湿疹长的地方又比较讨厌，又不方便去医院找大夫看，幸亏有你来家里给我诊病，有自己人就是好哈。
1: 您太客气了，何太太，举手之劳而已。这个是药方
3: 啊。好的。嗯，蒲公英煮水擦拭患处，可分子粉，这就好啦。啊，这个能治病的。
1: 西药啊，虽然见效快，但是里面化学成分太多了，不适合女人长期服用的。您试试我开的这个方子，很安全，很管用的。
3: 我以前犯湿疹的时候，还特地托人去外面给我买那种进口的特效药，搞了半天，那特效药也没有什么好的哈。
4: 姐，那所谓的进口特效药啊，真的不一定好。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嘛。嗯，
3: 向全，这也就是你说了我信，换成别人我绝对不信的。走，来，我们先去喝茶，晚上留下来吃饭。
1: 哦，不了，谢谢何太太，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得先回了。
3: 哎，怎么可以饿着肚子走的啦？这绝对不行的。今天啊是廖太太的生日，晚上一帮太太们等着呢，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热闹热闹。吃好饭，我叫司机送你回去。
1: 可是我跟学校的人真的约好了。
4: 向全，你看姐姐这么盛情，你就留下来吃晚饭吧。
1: 学校真有事儿，姐你是知道的。
3: 我不管了，留不下向群，我就拿你姐姐向荣试问。走，先到客厅去喝茶去。
5: 姐妹们，我说两句啊。今日陈夫人难得拨冗与姐妹们一句，咱们请司令夫人说两句，让我们受教一番。来，欢迎。
6: 黄太太此言差矣，我们姐妹聚在一起就是聊聊家常，何必搞得这么正式呢？这官是他们男人的事儿，咱们女人就是做好自己本分的事儿就好了。今天第一是廖太太过生日，第二又是在何太太公馆，这第一杯怎么也得是何太太起呀。哎呦，
3: 陈太太您太客气了，姐妹们能齐聚一堂我就特别高兴了。今天啊是廖太太的生日，老公又升了半级，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呀。我提议这第一杯酒啊应该让廖太太起，怎么样？
7: 好啊。哎呦，我这过生日又长了一岁，哪里敢庆祝呀。
2: 不是庆祝，
6: 我想说的是啊，

0: 我真是感谢大家来为我庆祝生日，还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礼物，所以这第一杯酒啊，理应我来敬大家。
1: 我们家老廖能有今天，多亏了陈长官、何长官的栽培，还有各位同仁们的提携，更是应该感谢。 你们二位太太今天陪我过生日，我真是三生有幸啊！这一定会是我此生。

0: 为敬，祝大家万事如意、吉祥、健康、美丽，祝先生们步步高升。
1: 好，
2: 来来来，
3: 她老公不是半年前刚提的吗？
4: 哼，这还看不明白啊？这钱花到位了呗。
3: 我们家那位可是一直没什么动静了。
4: 这个事儿啊，可不能按部就班的来，这舍不得孩子呀，套不着狼。都说这呀，孝官十万，将官二十万，
5: 这都是最低价呀。
4: 别没心眼的认为送了钱就能提升了，那么多人呢，先提拔谁呀？可不就得多多益善吗？
3: 嗯，是这个理儿。
4: 还有啊，这钱到位了，这人脉呀、也得跟上。你呀、一会儿啊多跟陈太太去贴贴啊，这么难得的机会别错过了。
6: 陈太太，我来敬你一杯
2: 啊。好，谢谢。
7: 秀媛，我看我还是先回家吧。哎，
5: 你现在走不太好，再坚持一会儿。我觉得有点闷，我想出去透透气。
7: 我陪你。
2: 哎，夏蓉、向群，你们两个人要去哪儿啊？
5: 我觉得头有点晕，我是想出去透透气。啊，向群，你在这儿陪何太太好好聊一聊。
2: 那你慢一点啊。向群啊，我带你认识个人，来。
5: 好，
2: 陈太太。这是向群，这位是陈太太啊。
8: 哎呀，这位姑娘长得是真清秀啊。今年多大了？
9: 19。
8: 哦，跟我们家儿子就相差1岁呀、我儿子在国立武大念中文，叫陈小石，今年20岁。
2: 哦，向群啊、你在学校里谈朋友了吗？
9: 哦，还没有，学业太忙了，没顾上。哎呀，
2: 学业再忙，该谈朋友还是要谈的呀。你看，你跟陈公子年龄又相仿，我觉得你们没事情可以聊聊天，喝喝咖啡，这样多好呀，是吧？
9: 可以的呀。我想陈公子那么优秀，应该不缺吃饭聊天的朋友。我最近学校确实是忙，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2: 哎，
9: 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3: 哎，一个逃婚的姑娘能结识陈司令家的公子，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你还这么不知好歹？
9: 你是在说我吗？
3: 这屋子里还有比你更不知好歹的人吗？
9: 没错，我是逃婚了。可是我逃婚是因为我追求婚姻自由，这跟知不知廉耻有什么关系？再说了，结交朋友讲的是缘分，讲的是志同道合。如果我今天为了攀陈家的高枝跟陈公子结交，那才是不知廉耻吧。不像某些太太一样每天在这里纸醉金迷，各种贵礼不断往来，还不是为了花时间结交各有权势的太太。
2: 向群呀，你是不是喝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9: 哎，向群。
10: 你闹那么一出，你是痛快了。你知道我赔了多少不是，才平息了何太太的怒气啊？
9: 是他们先说我不知廉耻，我又做不到忍气吞声。哎，
10: 幸好人家陈太太不跟你计较，还替你说话。你知不知道啊？要介绍给你认识的这个陈公子是陈慕清的儿子，有多少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呢？
9: 陈慕清是谁啊？
10: 陈司令、陈长官，全武汉谁不认识啊？
9: 我就不认识啊，他儿子我更不认识啊，我也不想认识。
10: 你当时是怎么跟人家说的啊？
9: 我就说，这段时间学校里太忙了，我没时间。
1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应该很积极才对呀。反正啊，你一定要去认识一下这个陈公子，一来是不能驳了何太太的面子，二来是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9: 好了，我知道了，姐。

0: 等我不忙了我就见。
1: 什么叫等你不忙的时候啊？你尽快去见，听到没有？
2: 我知道啦，我去见。那我话可说在前头啊，那见了面看了顺不顺眼，聊不聊得来，我可不敢保证。那后面的事要看缘分了。
1: 哎呀，你总算是明白点事理了。
2: 哎呀，我一直都明白了，别生气了，姐。我知道你在关键的大事上，你都是为了咱们家着想。我也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
1: 你知道就好。
2: 你就说你替我出嫁这事儿，我就觉得
1: 好了好了好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啊。湘琴，如果你真的跟这个陈公子有缘的话，那不仅是对你姐夫有帮助，对我们家的用处也是很大的。我告诉你，认识陈公子这样的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2: 知道了，我的姐。
3: 雪强，这几天去藏，我特地安排了厨房给你炖了冰糖雪梨。
4: 谢谢夫人的体恤。够得像喂孩子一样。
3: 那我喂你啊。
4: 啊，算了算了，我自己来。
3: 怎么样？
4: 味道不错，味道不错。
3: 雪强，有句话我不知道说的对还是不对。
4: 什么话？
3: 我发现梁威来了，你好像跟潘祖旺之间多多少少的产生了一些嫌隙，你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纵容他了。
4: 你只见其一不见其二，这个梁威还真是个难得的干练将才。
3: 那潘祖旺何尝又不干练了？
4: 拜了干姐妹说话都不一样了啊。
5: 他最近怎么讨好你了？你这么偏向他。
3: 我哪里有偏向他，我说的都是实话。
6: 规矩我记得的，绝不干涉你的公务。我还是观其不语。
4: 你这还叫观其不语？梁威跟祖旺啊，他俩能力都在伯仲之间，但是谁更强一些，我还得再看看。
3: 潘祖旺的家眷倒是个知书达理之人，他还有个亲妹妹，是个漂亮的女大学生。我今天到他家里来给我看湿疹，我特地留他下来吃饭。本来我想着把他介绍给陈公子认识认识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小姑娘倒蛮有性格的。
4: 你还敢说你不偏向她？
3: 我这么做对咱们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对吧？
7: 胡闹。
1: 怎么胡闹了？我好不容易劝向群同意的，这么好的事多少人求之不得呢。再说了，那陈公子也不是谁都能认识的。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嘛。
7: 可你这是在胡牵，人家会怎么说我潘祖旺？说我为了攀附权贵连自己小姨子都送出去了。
1: 哎呀，这又不是我牵线搭的桥，这是甘姐主动提出来的。
4: 你们归位之事我不管，不过祖旺，我就是想用梁威来压压他的锐气。
3: 是这个潘祖旺啊，有时候过于有主见了。
4: 过于有主见容易失控，那脑袋后边必定没防过。祖旺他早晚不是一个牵线木偶，就看怎么控制他了。
1: 哎，我最近总听甘姐提起一个人的名字，梁威。这梁威是谁啊？他很受陈长官的器重吗？
7: 家里的事啊，你说了算。公务上的事，你少管。
1: 好，我不管。我关心自己丈夫，还关心出错了。
8: 高院长，本想着这批货呀，在黑市上怎么着也能换8条小黄鱼。可是拿货的渠道不止我们一家，卖不上。

0: 头价呀，有的赚就行。价，拿两条给梁参谋，剩的一条孝敬我舅。
1: 您只给自己留一半啊？
0: 没有这些长官在前面为我庇佑，我哪那么容易做这个买卖？有余大家一起吃，这叫细水长流，懂吗？
1: 明白，我这就去办。

0: 快点，快点，快点！这人好几晚上，你给他看看。
1: 你拽我过来没用，
0: 我又不是药，你拽我过来干嘛？
1: 你不是会扎针吗？你给他扎几针啊？扎针只是暂时止痛，他又消不了炎。暂时止疼也行，你就别让他这样，他这样我心里难受。他现在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了化脓了，需要消炎，需要消炎药，明白吗？又是药，这天这么热。
0: 还有几个伤号，伤口都化脓了，都已经招蛆了。这高天明说好的消炎药，到现在都没影儿。哎呀，
2: 我找高天明要药去。
0: 行了，你回来吧。你找他也没用。早就跟你说了，别信他那些鬼话。
1: 这消炎药上个月断货了，到现在我连个影都没见着。现在新来的伤员，消炎都要靠白开水。
2: 白开水？就让我们这么死撑着用白开水？这用白开水还叫医院吗？
1: 这是医院的地形图，我观察着画的。趁这两天岗哨松，赶紧走。啊，你绕过这个岗哨就能出去。
3: 那我今天晚上就走。
1: 好，到时候我掩护你。嗯。

0: 你是信？你是信？走，走，高院长，这黑市上的药品价格又降了，只怕是没什么赚头了。
1: 安全第一，有了赚就不错了。
0: 上面的检查团明天就要来了，您看是？
1: 先应付完他们，等走完过场啊，明天晚上按时出货。
0: 好，明白。

0: 哪有药啊，都是瓶子罐的，上面还落着灰。
1: 这药是过期的呀。
0: 他们说明天有检查团，所以这个药肯定藏在沙地方。
2: 老板，说。
0: 那屋，别走了，一会儿巡逻队来了就不好走了，赶紧走啊！来，集中，从后院走，那里没人看管。
3: 行。

0: 一天天急着要走，比谁都急。我好不容易帮你找到逃走的机会，你说回来就回来。
1: 正如找着药了，
0: 你知道寻找逃走机会有多难吗？你知道，你知道我为了掩护你逃走，我承担多大风险吗？你这次要走不了，以后很可能就走不了了。
1: 我知道，我也知道我对不住你，但是看到他们在这受苦。 我心里头就是觉得别扭。要不这样，老白，你把这个药先给大伙用上，你要是还没消气儿，晚点再骂我呗。
0: 你这倒整的。

0: 怪委屈的啊！行了，先用上。
1: 这药用上，很快就会有效果的。谢谢白大夫。这药是李天德找到的，这次多亏了他了。大家不用着急，一个一个打啊。
2: 李大哥，谢谢你。嗨，我原本以为你只是过路的和尚，没想到你是真正的坐立菩萨。啥菩萨呀？我是看他难受，我心里头着急呀。
3: 有个事儿，我跟大伙念叨念叨。药呢，一直都有，就在外头那车里。
4: 只不过是让院长给克扣了。高天明，我们都是今天枪林弹雨的人，军有军规，这样私藏克扣药品，简直是太明目张胆了。就是，就应该把他给枪毙，太可恶了。
1: 洪世昌的伤，如果今天不治的话，重则要命，轻则将留下终身不可治愈的伤口。今天的他，就是明天的我们。
3: 咱们这医院里有100多号伤兵，他高天明只有2个人，我还就不信了。我们这么多人，还够不够他高天明？
1: 对，别让他干了，别让他干了，
5: 小声点，别让听见了。
3: 硬碰硬，他们可是当官的呀，官官相护啊，这么硬碰硬的干，好吗？
1: 那李大哥。
6: 你说该怎么办？要想收拾他，我倒还真有一个办法。来了，夏青小姐。哎，林妈，您的信。表哥来的信，表少爷去江陵也快2年了吧？ 怕是想回汉口来，
7: 啊！谢谢林妈，那您忙吧。
6: 好。

0: 向群收到信之后没有发现信被拆开过吧？
1: 没有，拿到信他可开心了，当时就撕开了。
0: 撕开看完之后说了些什么？
1: 我们敢在现场看。
0: 好，去吧。我是潘祖旺，北辰，送我去江陵。
2: 现在我们这个条件非常艰苦，他们现在有一些比较轻伤的就住在现在这个帐篷里面，他们都是前后。
3: 报告，报告长官，我要揭发举报。这个高天明私藏药品，克扣药物，不给伤员用药，走私药品，中饱私囊。
4: 胡说啊，有什么证据？
3: 纯属胡说。
5: 高天明，这个消炎药是你偷偷藏在车库的卡车上的吧？还有长官，你看看伤员的伤口都发脓成这样了，用不上消炎药，只能用白开水消炎。
6: 白大夫是不是？
7: 是。
4: 白大夫，
7: 本来就是，
4: 根本就没有卡车的事儿，
7: 也没有藏药。
3: 高天明，你还敢抵赖？
7: 你喝我们伤兵的血，不管我们死活，今天你还敢欺下瞒上？对于你这种丧尽天良的人，大家说该怎么办啊？
4: 这是路上换洗的衣服，拿好了，快走。
6: 行，你又救我一次。
4: 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
6: 我欠你的。李大哥，能不能带上我们哥俩？
8: 你姓高的有后台，早晚得放出来，我们在这儿待着就是等死。
4: 听你的，上车。

0: 我都查清楚了，李志信就住在这间病房，化名李天德。看来李志信真的当了红军了。他人呢？
1: 不见了。
0: 白树轩人呢？也不见了。那医院院长呢？
1: 被检查团带走了。
0: 都不见了，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派人追！
1: 是。
0: 哎，小心。
1: 我要活的李志信。是。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他们可能很快就追上来的，咱们就就此别过了。
0: 谢了，老白。
1: 还想抓我的事儿？
0: 啊！
1: 当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只有被打晕的白淑轩被绑在车上，没有发现李志信的踪迹。
0: 姐夫，听说你又被绑架了，能不能换换花样？
1: 我没什么花样，我是被他们拿枪逼着这么做的呀。他们还把我打晕在车里，你看这给我砸的，就现在还疼呢。我本想着在江陵好好磨练，让你带我回汉口呢，我怎么可能会惹这些闲事嘛？
0: 这些话你等着上了法庭跟法官说吧。
1: 哎，姐夫，我要上了军事法庭，我就死定了。
0: 知道死定了还不说实话？李志新是不是红军？
2: 红军，他来的时候，他穿的是国军的衣服啊。再说了，他要是红军，这医院上下的人，他都脱不了干净啊。
3: 潘参谋，这个人我要带走，这件事情由我来处理，人你带不走。公事公办。
2: 潘参谋，这点小事不会插手吧？任凭梁参谋发落。你刚才说，国民党军几百万的部队，有人，有钱，有飞机，有大炮，没错。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红军。 剿灭了吗？没有。共产党员杀绝了吗？也没有。为啥呀？因为我们身后站的是全中国的老百姓。
4: 李大哥，我相信你的话。我们之前和红军也交过手，我们人多，装备好。
2: 为什么中央军和地方军联合起来都打不过红军？今天我算是明白怎么回事了。你是个明白人。你说那个老蒋派遣中央军还有地方军阀围剿我们，他实际上是干啥呢？他实际上是利用地方军阀，他是想借联合围剿的名义去整编他们。那你们以为地方军阀傻呀？我配合你要啥？ 我是想要蒋介石政府的军饷，所以他们为了保存实力，有的时候甚至还把我们红军放走呢。你就说，这么一个政府，话说多了啊，那咱们就此别过了。希望有缘再见，但是。
4: 别在战场上碰上。我们在国军那边就算俩逃兵，我们这是回不去了，不掉脑袋就行。行了，
2: 二位，都保重啊。
4: 李大哥，我想跟你。我是个孤儿，要过饭，干过苦力。之前国民党说，当兵就给30块大洋。 我就当了兵，可到手里只有3块，都被上面给克扣了。想问怎么回事，结果挨了顿揍。可是他们给饭，给衣服，我就想着，总比有上顿没下顿强吧。之前我们每次上战场都是打几枪、打几炮就撤退了，日子过得也还算安稳，直到被你们红军打进医院。

0: 没想到医院更黑暗，完全不顾我们的生死。我应该跟着你们走。
1: 好样的，兄弟，我要你了。
0: 石畅，跟我一起吧。
1: 你们现在已经跟我了，我也不能瞒你们，我真名叫李志信，以后你们可以叫我志信。
2: 志信哥。
1: 哎，
2: 李大哥，那你给我们讲讲这红军里面的人啊、事儿呀，还有规矩呗。
3: 这一路上我就给他俩讲着红军的故事，袁大哥怎么救我，团长怎么教育我，钢刀队如何冲锋杀敌。这哥俩算是用耳朵见识了那些激烈惊险的阵仗。
4: 舒轩怎么了？他得罪谁了？
5: 陆军总医院的院长高天明是梁威的亲戚，而梁威的后台又是陈司令，他们伤人抢药之后，白淑轩开车送李志信逃跑了。
4: 淑轩怎么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呢？
5: 他什么时候干过靠谱的事啊？
4: 那现在淑轩他会不会有事啊？
5: 梁威亲自带着命令来提的人，现在这个事只能公事公办了。是该让你这个表弟吃点苦头，现在只能等着军事法庭宣判了。
4: 淑轩从小在我们家长大，母亲对他是宠爱备至，母亲要是知道了，那
5: 就别让他知道。
4: 你们现在能想想什么办法救救淑轩啊？
5: 我何尝不想救他，可是现在形势对他太不利了，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现在想把他捞出来是不可能了。我再怎么想办法，他也躲不过被关上几年的命运。
4: 向全，
6: 李志信呢？你们把李志信怎么样了？

0: 豆子，都给我老实交代啊，要不然大刑伺候。大哥问你们话呢，可别当哑巴。说吧，都是干什么的呀？
1: 我们就是难民。
0: 难民？说清楚点。
2: 大哥，你是什么？
0: 伸手。
3: 扛过枪吧，报告长官。我们在当难民之前是猎户，
0: 是吧？正经说话。国军的逃兵，县长，我建议先把他们关押起来，等您大婚结束之后查明身份，再做处置。你看着办吧。严加看管。是。
4: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是红军的？我检查过他们三个中带头的那个人，身上全是枪伤。据我所知，在红军的队伍里，就算多次负伤，也会奔赴战场。所以我断定，他们三个人肯定是红军。
5: 护送团长安全撤离同样重要。现在这个是你们的首要任务。路上出了任何差错，拿你们质问，明白吗？他到现在。 都下落不明，很有可能是不幸牺牲了。
6: 袁大哥写的东西，也是我心里想的。

0: 我们的这次见面是和阿姨和我妈商量了几次安排好的。其实我根本不想来，没有真的您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回去以后随便找个说辞交差即可。你倒是个很直率的人啊，不遮遮掩掩。既然你这么坦诚，那我也坦言相告，我志不在当官太太，我也不想为政治斗争所利用。
1: 我更不想成为官场利益博弈的牺牲品。邓小姐果然爽快，开门见山，不拖泥带水。其实我非常排斥涉及政治斗争、掺杂其他因素的恋爱。
0: 那既然咱俩都把话说开了，要不我们就喝完这杯茶，各自回去复命交差。咱们找一个统一的说辞。
2: 好。哎，邓小姐。
0: 你刚才说你志不在当官太太，那我冒昧一问，你的志向是什么？将来具体做什么、怎么做，其实我也没想好，而且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左右的。但如果我可以自己选择，我一定会选择为国民谋福利的事情。这已经是很远大的志向了，在这点上，我的观点倒和你比较一致，有点不谋而合的意思。是吗？
2: 我觉得人活一世，总要留下点什么，那就要做点事情，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五斗米折腰，为家人活着，为个人的吃喝穿用、富贵荣华而努力，我认为实在算不上是有意义。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哎，等会儿，李大哥，你不是着急归队吗？而且咱就仨人咋干啊？咱早点走吧。
6: 大哥，你说怎么办？
7: 绝粮库放粮。
8: 我等什么？快点！小刀，快点！
9: 干什么干？进去！
10: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竟然敢到我的粮食仓库里去！你们想干什么？是要找死吗？上刑！上大刑！
6: 松开！
11: 袁大哥，
6: 跟我套什么近乎？谁是你的大哥？他们三个人可比逃兵的事要大多了。
10: 什么意思？
6: 他们是红军，
10: 是共产党。
11: 那就是你说的袁大哥啊。嗯，你不是说他在战场上让人给炸死了吗？是怎么着？诈尸了？
3: 那个袁大哥一看就是县长的狗腿子，哪里像什么英勇杀敌的红军呢？
6: 县长，

0: 您之前不是邀请过公署专员来参加您的婚礼吗？啊，人家一直没同意。这次您连抓三个红军，这可是大功一件，您说他能不给您这个面子吗？
1: 对对对，一箭双雕啊！所以，他们三个人还不能死，
2: 不能死，不能死啊！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报死仇，我为
4: 你而死。你找死！
5: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6: 人在阵地在，
7: 有你姐
8: 严兵。
9: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
11: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领风气之先，开时代先河，
1: 以赤子之心为来者前驱。
0: 我是闪亮的坐标讲演人陈宝国，
1: 万茜。
0: 今天我们要讲演的英雄是
1: 李大钊。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17年，他从俄国十月革命看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连续发表的文章与演讲，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他首倡建党，是筹备召开

0: 中共一大的实际发起人。李大钊是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建党后他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为大革命胜利推进做出卓越贡献。李大钊是信仰坚定的革命者。1927年4月6日，他在北京被捕入狱，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4月28日，李大钊同志惨遭反动军阀绞杀，牺牲时年仅38岁。
1: 很感动，第一次从李新华的角度来了解他的父亲，了解李大钊先生。李大钊先生用他的一言一行告诉我，青春不仅仅是年龄，更是充满生机、不断觉醒的思想。我们的国家正如李大钊先生所愿，国富民强，红旗飘扬。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一定要更加努力，为我们的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
2: 今天很荣幸跟万茜一起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今年是我们的党建党100周年，我们做这么一台节目，我感觉到很高兴，也感觉到是要全身心的投入把它做好。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喜欢我们这台节目。我们致敬李大钊，致敬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1927年4月23日，在被关押折磨了17天后，年仅15岁的李兴华终于在北洋军阀的法庭上见到了与他一同被捕入狱的父亲李大钊。
1: 神色平静的李大钊告诉法官，一切与妻儿无关。5天后，李兴华被释放，也就是在同一天，李大钊被施以绞刑，壮烈牺牲。
0: 这一幕常常在李兴华的梦中重复上演，成为他难以忘怀又难以释怀的痛。爹，我的心好痛啊，好像被狠狠地刺穿，却痛得喊不出来。在法庭上，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跟我说？
1: 孩子，原谅父亲吧。在那法庭上，我只能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宁愿断头流血。幸而在法庭上，我可以如此慷慨陈词，去惊醒这个世界。可是这么血淋淋的话，当着你的面，我又怎么能够说得下去？
0: 爹，您向法庭求情，要求释放那些进步青年，您自己承担一切责任。我知道您想用您的一死去争取他们的自由，可是您想到了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想想我呢？
1: 星儿，

0: 不要为我的死伤心，我为这黑暗的中国引来天火，哪怕燃烧自己化为火炬，也要为中国青年一代去照亮他们那前进的路程。
1: 那些青年啊，和你一样，是中国的希望。青年啊，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青春之人类，衰老的中国可以没有我，但是一定要有这些青年的热血和信仰。这样一位给青年人带来希望的北大教授，每月可以拿200多大洋的北大教授。 却因为把钱全拿去刊印《共产主义读物》，资助进步青年，在他牺牲后，全家只找到了1块大洋。
0: 因为无钱安葬，直到他牺牲整整6年之后，李兴华。
1: 才在各界名流的捐助下，将父亲的灵柩入土为安。爹，您知道吗？您一走，娘就病了。她是盼着您的安葬，熬了6年啊。
0: 嫁给我27年，你的母亲没享过什么福？谷米下垂，你的母亲从无埋怨，想着法子让一家人吃饱。刚有了些余钱，做了新棉衣。 看到了那些衣着单薄的学生们，却又送给了他们。他对我只有付出，我对他只有连累，是我让他耗尽了一生的心血。
1: 您安葬后1个月，娘也走了。她唯一的要求，就是葬在您的身边，再也不分开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也许不该说这样的话。
0: 但对你的母亲，我只希望能有来世报答于她。可，
1: 在这个人世间。 再也没有爹娘了，没有人教我写字，谁来为我缝衣，谁还会喊一声我的乳名，星儿啊！
0: 星儿，振作起来，啊！ 还记得父亲交给你的国际歌吗？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既然牺牲不可避免，就请你踏着鲜丽的血迹前进。我相信，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将会像那红花的种子一样撒遍各地，盛开在中国，让中国人看到一个大好的河山，一个盛世的中华，一个闪耀于世界的东。
2: 1932年，李兴华加入了父亲亲手创立的中国共产党。1940年，他突破重重险阻，到达延安。在这里，他终于像是回到了家。爹，您的学生毛泽东在这儿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0: 一个痴奇的世界啊，该多么令人向往。
2: 是的，爹，无数的青年都像我一样潮水般地奔赴这革命的圣地。我学会了纺线，捻羊毛，尽管也吃了很多的苦，但是心里温暖极了。
0: 青儿，请相信我，当你再次回到北平，那时的中国将是那赤旗的世界。那时的中国人不再失落，不再哀叹，不再看不到光明。那时的中国呀，必定强大，必定繁华，必定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心潮澎湃。当那赤旗招展，当那歌声响起，都为中华崛起而自豪的

0: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讲述荣耀瞬间，
2: 重温光辉记忆，
1: 让我们共同致敬
2: 民族
1: 最闪亮的
2: 坐标。

扬有声，以血肉之躯撞向中华晨钟，以无畏气魄伸张革命新生。他是播活者，如丹柯之心。

烧着照亮前路，他是举旗人，如启明之星，坚定地引领方向，伟大先驱，青春永恒。

0: 用铮铮铁骨铸就中华民族的脊梁，
1: 用一腔热血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
0: 坚贞不屈的钢铁汉子，
1: 誓死不做亡国奴。
2: 我是闪亮的坐标讲演人黄品源，
1: 严丹臣。
2: 今天我们要讲演的英雄是
1: 杨靖宇。

0: 杨靖宇，中共党员，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1932年，杨靖宇受党中央的委托，参与创建东北抗日联军。从此，他便率领着东北军民与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为东北乃至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2月23日，在与日军周旋战斗了几个昼夜之后，杨靖宇孤身一人，弹尽粮绝，最终壮烈牺牲，年仅35岁。杨靖宇将军以草根棉絮充饥，与敌人顽强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英雄气概，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更在亿万人民心中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1: 其实杨靖宇将军带领东北抗日联军抗日的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知道也了解，但是他跟他妻子郭莲之间的这段爱情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熟悉。我觉得一个女性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坚守，除了是对爱情的一种忠贞之外，其实也是一种民族大义。我觉得英雄的故事就是闪亮的坐标，它在指引着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人生，引领着我们向前走。
2: 我的外公是南军雨花台的烈士，我呢作为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觉得能够有机会来讲演杨将军的英雄事迹，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而且也是对爱国主义精神最好的弘扬和传承。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啊，永远打不垮的那种精气神，这是我们要永远传扬、永远传承下去的。

0: 是好久，边看边流泪，看一次哭一次，眼睛都快哭瞎了。
1: 媳妇儿，俺今天又打了个胜仗，俺把大汉奸邵本良给打了。你放心，我们的抗联队伍一直在壮大，现在已经有6000多人了。我们和东北人民团结一致，抗击日寇，炸隧道、毁桥梁，袭击火车，偷袭伪警察队，痛歼日军守备队，各地打游击。小日本已经被我们牢牢地拴在东北了，他们侵吞中国的野心休想得逞。今天是中秋节，我要以水代酒，这地杯我要敬天地日月，愿苍天有眼，血债血偿。这第二杯我要敬这些年跟着我出生入死，一起奋死抗日的将士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们是好样的。这第三杯我要敬我的家人，娘，孩儿不孝，对不起。

0: 1939年10月，日本人派出了大规模的联合讨伐队，围剿抗联。原杨靖宇麾下第十师长程兵临阵叛变，抗联行踪彻底暴露。深山密林里保障给养的密营被敌人全部捣毁。
1: 长白山的冬天，地冻天寒，气温常常是在-30-40°。有些战士冻掉了手指和脚趾，有的在雪地躺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抗联将士们不仅要与几倍几十倍的强敌苦战，还要经受严寒、疾病、饥饿的考验。
0: 1940年2月7日除夕，杨靖宇的部队在日军讨伐队的轮番攻击之下伤亡惨重，杨靖宇被迫转移到了一个隐蔽的林场。
2: 慎卿，今天是除夕，俺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猪肉大葱馅饺子，家里有我，你放心吧。慎卿，你还好吧？
0: 媳妇儿，我好着呢，别为我担心，我马上就能够回来跟你们娘仨团聚了。
2: 此时的杨靖宇冻得浑身发抖，50多天打了40多仗，连续5个昼夜粒米未进，他连扒树皮充饥的力气都没有了。小破屋外寒风瑟瑟，屋门被大风吹得哒哒作响，饥饿与伤病交加，杨靖宇奄奄一息地躺在冰冷的冻土上。
0: 日军纠集了200多人向杨靖宇藏身之地包抄过来，杨靖宇拖着重伤之躯奋起应战，四周都是敌人黑洞洞的枪口和沾满鲜血的刺刀，密不透风的火力向杨靖宇压过来。杨靖宇完

0: 康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弹尽粮绝，壮烈殉国。时年35岁，他高大的身躯靠在拧劲儿的树干上，象征着我们中国人高贵的脊梁。
1: 1944年，妻子郭莲惨遭鬼子汉奸严刑拷打，折磨致死。在弥留之际，他从衣服内兜里掏出杨靖宇留给家人的唯一照片，含着泪嘱咐儿女：我这辈子怕是见不到他了，好好藏着你爹的照片。

莲哪里知道，早在1940年，她日思夜想的丈夫早已先她而去。

0: 杨靖宇牺牲之后，日本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抛开他的腹，发现杨靖宇将军的胃里只残存着未能消化的树皮、棉絮和草根，一粒粮食都没有。白山黑水间，他喊出：“中国人要是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1: 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在密林雪原与敌寇血战的故事，至今仍在白山黑水间回荡。
0: 壮士喋血，感天动地，英烈千秋，
1: 永垂不朽。

0: 什么时候回来？
1: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这是女儿最爱吃的，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2: 讲述荣耀瞬间，
3: 重温光辉记忆，
2: 让我们
3: 共同致敬
2: 民族
3: 最闪亮的。

观林海，跨雪原，披丹心，立忠胆，中原壮士捐躯登伟，雪白血红，气壮山河。男儿志在成敌顽，何必马革裹尸还。杨靖宇，一个永远铭刻在白山黑水间的名字。

吃的野菜、水皮跟甜炸酱，野草、水皮啊，没有牺牲革命留学，没有今天。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二长姐，你慢点儿。这还有气儿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 谢谢你救了我，
0: 恩人。
1: 李知信。
0: 嗯。
1: 每回都是被你救。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喜欢那一天。我说咱俩成婚吧。
3: 湘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2: 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4: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5: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 生死情缘，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 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 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相守三十多年，王女士说，婚姻里最大的问题就是丈夫的背叛。
1: 他跟他有关系的，他一二三再三这样对我，
0: 他满腹委屈，
1: 全世界人都知道，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太丢人了。
0: 他气愤不已，
1: 我从楼上给那女的卷下来，给人家打架的，打懵掉了。
0: 可最终，他却选择了隐忍。
1: 放不下，怎么办？眼泪开开，忍不住也要忍呐。
0: 一次次的背叛，明明将王女士伤得体无完肤，但她却一忍再忍，迟迟不敢放手。这份卑微的坚守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而在妻子口中屡屡犯错的丈夫赵先生，今日在现场却全然悔过，他主动认错，
2: 都是我的过错。
0: 他诚恳道歉，
2: 对不起。
0: 他还表忠心，
2: 我想跟他白头偕老，确实是一片真心的。
0: 浪子回头，诚恳求和，看似是婚姻的转机，可调解团队却面露惊色，直言事情不一般。
3: 不亚于一场家庭的地震，
4: 真的是个难题，有点棘手哈。
0: 那么，这场婚姻保卫战究竟有何特殊的困难？两人纠缠半生的婚姻，最终又将何去何从？欢迎收看《金牌调解》，频繁出轨的丈夫。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王女士和赵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他在外面一次一次保证我，一次一次的信他。
4: 在情感这方面做的有问题。嗯，
1: 他一二三再二三这样对我，他说没没错的，是我逼他的。你们帮我评评理，他要实在改不了，我们就离婚。
4: 赵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一切呢都是我的错，我心里很愧疚，他欠他，对不起他。我想跟他白头偕老，不想离开，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现象。
1: 我一直不信任他。
0: 面对妻子满是委屈的控诉，赵先生态度诚恳，不断认错，求原谅，表忠心。可任凭他如何表态，王女士心中早已没有一丝对丈夫的信任。到底是什么让王女士对丈夫的信任彻底崩塌？据王女士说，早在30年前，丈夫对待感情就已是三心二意。她第一次察觉丈夫不对劲，还是从旁人嘴里听说的。
1: 30年前，在河边洗衣服，在旁边洗衣服的人讲，我听见了，人家指名道姓的讲的，他讲他怎么样对他，再怎么样对他，余根再不走，我就叫我老公回来了。
4: 人家在驱赶他是吧？
1: 对。
4: 他在干嘛呢？
1: 他就意思就是跟人家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4: 你有问他怎么回事？
1: 问他，当时是有这回事。
4: 你当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1: 吵过了，闹过了，孩子小，不了了之。还有，那是第二个女人，她又是晚上把人家门叫开来的，那人家又是不愿意的，人家又是自己讲出来的。
4: 跟谁讲的？
1: 跟我讲的。
4: 人家亲自跟你讲。你那一次怎么处理呢？
1: 吵架呀。他保证以后不这样的，他也是看到孩子，我的心还不算远的吗？还有那个女的呢，她当我家买那个红辣椒，跟我讲你老公好有钱呢，叫我跟他去口袋拍拍，我有钱的，你来吧，你的老公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跟我走啊，怎么样的，人家是这样跟我讲的。这三个女人是自己亲自讲的，我一次一次心软，一次一次信，还是想好好过的。
4: 但他一次一次重新犯。赵先生，
2: 我不想争论这些事情。
4: 有还是没有啊？
2: 有些事情是我动机不纯，有些事情呢不是他讲的那样。结婚之后呢，我出去打工，他在家带着孩子，他出去带打工呢，我在家带孩子，
4: 轮流的。
2: 对，
4: 就是那一段时间你们夫妻俩是常年分居的吗？
2: 对，这是我自己呢心术不正，也只怪我自己，是我的问题。
1: 全世界人都知道，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太丢人了。有时候扯得我一个礼拜都不敢下火洗衣服，无法见人。
4: 赵先生，他不断地听到有别的女性来跟他说你老公怎么怎么样，就这个毫无尊严的感觉，你能理解到吗？你在意过吗？
2: 在那个时候呢，我也是放缓，没有感觉到他的心理感受，就知道呢为自己辩解，这是我的过错。
0: 赵先生在感情上游离不定，多次对异性进行骚扰，这一件件事儿让王女士在老家亲友面前颜面尽失，抬不起头。好在后来赵先生远赴山东务工，老家关于他的流言蜚语才慢慢平息。本以为日子能稍稍安稳，可谁料不久后远在山东的亲戚又传来了丈夫在外风流的消息。
1: 像是那个女的，我家亲戚亲眼所见的，看见他跟他有关系的。
0: 盛怒之下，王女士带着两个孩子直奔山东。可令人意外的是，她没有去跟丈夫对峙，反倒直接找到这名江苏女子干了一仗。
1: 我就到山东去找她，她那个房间跟她俩房间是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中间就隔一个墙。我看她那个女的跟她老公俩开门的时候进的那房间，我从楼上给那女的卷下来，把她头发从三楼把她卷到一楼来了，就跟人家打架的。她老公也在旁边，她老公一下打懵掉了，她老公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打她老婆。那个女的我给她又咬了，又给她头发卷一大子，她那时候跟那个女的也踹了一脚。
4: 她怎么收场的呢？
1: 打一下就算了，房东就把那个女的赶走了，放着不给她走啊。
4: 那个赵先生，有什么需要解释吗？
2: 不需要解释，
4: 是事实。
2: 对，也不能算是我勾搭人家，我是找她老公，她老公是油漆工，干活挺好，我做工地，我想跟她拉上关系。之后她老婆呢在我面前呢也说过多少次，七搭八搭的呢给她搭上了，没有守住了这个防线。
1: 我到她旁边去，她还是这样整个全睡的，完上个厕所他就跑掉了，给人家等一个礼拜四五天的都不回家的。那是正月初一耶，跑掉初五，我家闺女过生日，她初五早上都没回来。初五早上小孩打电话，她还在人家床上睡的，人家女的接的。她说你找谁呀？我家闺女说我爸呢，她还在睡觉，还在人家床上睡觉。我把衣服捡了，捡了把包背的，准备走的。我走的到广场上坐的，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又回来了。我回来以为靠有我两个孩子，是
4: 还是放不下孩子？
1: 放不下。等我跑回来，两个闺女把我抱的，哭，妈，你要回来，你要不回来，我怎么办？眼泪看见忍不住也要忍呢，还有两个闺女在屋里上学，没办法给她一样的罪。
4: 赵先生，他讲的那种半夜不见人的，这是又是什么情况呢？
2: 半夜不见人呢，有时候呢自己做错了事还心懊得很，他说我呢我心里很烦，一气之下的就跑出去了，我跑到工地上去了。
4: 你的意思我只是逃离了一下？
2: 我就逃离。大年初一呢，那时候呢是我的错，我是跑出去了，跑到一个招待所里面住的，没有到人家家里去住。早上打电话给我呢，正好一个服务员呢他在打扫房间，我就叫服务员进来。
4: 你在房间睡觉，你让一个陌生的服务员替你接？
2: 对对对对对，在那个物件呢，我跟他解释呢也解释不清楚，我也不应该让人家接。说实在的，我就是这样，但是我不管任何人想法都是不可能的现实。
4: 你有没有底气说一句，自从他和孩子来了以后，在他最介意的男女关系问题上我自己是立得正的，你有底气说这句话吗？
2: 没有。
0: 尽管赵先生极力辩解，但在主持人一针见血的追问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再次犯了错。对王女士而言，丈夫一次次的背叛她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为了两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她一直选择隐忍退让。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丈夫竟然把外面的女人带回了自己家中。
1: 学校的一个学生把那女的搞到我旁边来了，做那个兼职的，我那时也吵过了。
0: 据王女士说，为了生计，她开了一家饭店，丈夫趁机招了一个女大学生过来做兼职服务员，而两人之间关系十分暧昧。那么面对和这名女大学生的纠葛，赵先生又会给出怎样的说法呢？
2: 那个学生呢，我是在那饭店吃饭，他在那饭店里帮忙，我看他挺勤快的。之后我是跟江苏那女的不是发生的事情嘛，我跟她吵架呢，一气之下呢自己自残了一下，自残了一下呢受了伤，
1: 刀子把手总痛了，她自己
2: 我自己自残了一下。
4: 为什么要这样呢？可以
1: 证明她清白。
2: 我也感到自己很恼怒，自己受伤之后，她后来听说了呢，她过来看看我，所以我感觉这孩子还挺那个的，就像自己孩子一样。后来呢搞饭店呢，我就叫

0: 他呢过来帮忙，他一直称呼叔叔，我当着自己闺女一样是这样，跟我闺女一般大，
1: 不，
0: 我不可能跟他发生这种关系的，
1: 不是，完全不是。
0: 他敏感到什么程度呢？眼睛不能看人家。
1: 那时候才20多岁，我闺女8岁，不是，完全不是。我觉得一条鱼啊，烧一点鸡腿子，他把那鸡腿子也干了，跟那女的玩。我家闺女在旁边，他不接；我也在旁边，他不接。鸡腿子或是鱼啊，全是问那女的玩的干。那女上学的时候，她买那个胡辣汤，买油条，买那煎饼给那个女的吃。吃完了，人家把自行车带她，她叫人家，你别带了，我自己带。她自己带那个女的，不要人家带。
2: 你感觉他对这个女孩子比对你们要好？
1: 哎，对，比对我自己闺女都好。
0: 不是他说的那样，这女的呢，她在我那里吃饭呢，叔叔叔舅的。
1: 不，她那什么菜她自己夹。比如说我学她不好，那女的往上一照，就她是女主人呀。我是傻子吗？
0: 你什么时候说我不好，他往前照的？
1: 往前照好几次，有一回我剁鸡的时候，油一下沾了我的脚背，烫的那个泡，那鞋子都穿不了。他根本就不看我一下，我也跟他讲，他就往前一照，我都还记得很清，相当清楚。
0: 我没有印象，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2: 他说烫伤成那样，你都没有印象？
0: 记不清。
3: 在王女士看来，丈夫对这名女大学生有着远超普通老板对员工的格外关心，可反观朝夕相伴的自己，却始终得不到丈夫半点体贴与呵护。强烈的落差让她清晰地察觉到丈夫的感情又一次发生了偏移。数十年间，丈夫一次又一次的不忠与伤害层层积压在王女士心底，而支撑她咬牙坚持下来的是两个懂事争气的女儿。如今女儿们长大成人，事业有成，格外孝顺，不仅在县城为他们二老购置住房，更是拿出200万巨款让夫妻俩回乡下建房养老，安度晚年。
1: 闺女钱全部打给我，200万块钱，小孩就说给妈，你把50万块钱在下海盖个房子，我没想到把房子盖这么大，这200多万花完了。
0: 家里有那么大地基，我就稀里糊涂的就搞那么大了。
1: 但是还是争气的，一年还给几十万块钱给我们，我花了也就花了，我们俩还是好好的。
3: 虽然建房花光了200万，但梁女士觉得只要丈夫远离了外地的那些纠缠不清的女人们，两人就有重启生活的可能。可她万万没有料到，物理距离根本阻隔不了丈夫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1: 他手机在手上，他就是偷的搞，管不了的，他用的手机不下20个的。
3: 丈夫屡教不改的行为让王女士终日惶恐不安，毫无安全感。忍无可忍之下，她决心彻查丈夫的所作所为，而这一次查证的结果击溃了王女士最后的底线，也让她彻底下定了决心离婚。
1: 那我就慢慢查，微信里面、抖音里面、QQ里面，一个个查，端午节呀发给人家呀，粽子有米，我心里有你，语音喊他名字哥哥好多呢。我一直过心里过了，我过的我也忍呐，
2: 忍
1: 要脸呐，要面子。
0: 手机上面玩呢，我是玩过的，但是不是跟人家什么接触哈。
2: 你所谓的接触是指什么接触？
1: 身体接触。
0: 就是说，我心里真的想跟人家那个嘛。有时候呢是看抖音呢，看了也好奇。那时候端午节嘛，人家说端午节快乐那些话嘛，我是转发的，转发的不能代表你自己那个什么。
2: 你是转发到哪里啊？
1: 是他人家老婆。
2: 那个内容赵先生觉得适合转发吗？
0: 不适合。
2: 那怎么就转发了呢？
0: 哎，是我错了，因为我这人做任何事情呢，从来不考虑后果。
1: 你不要脸，他手机上给人家裸聊，我已经拍下来在手机上。
2: 啊，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转发的那个信息。
1: 嗯，
2: 周六就是端午节了，粽子里有米，我心里有你，
1: 就发他一个人的，我们都没有。
2: 这个是具体的某个人是吧？
1: 对，是，是的。
2: 又是另外一个，
1: 哎，
2: 这又是什么？
1: 这个是抖音，你看他学话。
2: 这是一个直播间吗？
1: 对，他学的话太日故了，人家有的我也给你，没有的也给你，
0: 都是我的过错。
1: 这里还有好几张保证书在这里。
2: 他在过往给你写过多少保证书啊？
1: 无数无数次，在墙上到处贴小孩的面，我就把它撕掉了。撕掉后来，这里还有好几张保证书在这里。
2: 我看一下，
1: 这几份我是保留的。
2: 留了这几份？
1: 留了。
2: 2005年就开始写了。
1: 哎呦，30年前就写过了。
2: 该做到的自己应尽的职责，如违背任凭家人及儿女处置，如违背诺言，我愿赔偿老婆的青春等一切损失费用。放心吧老婆，我肯定能会的，请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渴望我错了。承诺书，写了这么多一份承诺书。2019年7月，哦，这个更多。同一个时间，
1: 是
2: 同一天写两份吗？
1: 第一份写的不对，我跟还有辣的，还有好多事情抹掉的。
2: 你要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写进承诺书里，所以他最后给你补充的就是这么多内容的事实。
1: 哎，对。
2: 为什么会有这份承诺书？也是发生了同样的问题。
1: 但是我们要离婚，还不离婚。
0: 我写这承诺书呢，也是诚心诚意的，但是呢，还是没有做到，对不起。做事我从来不考虑后果。
2: 那你怎么换回他们信任呢？靠什么呢？
1: 靠狡辩。
0: 有些事情是我造成的，
2: 嗯，
0: 但是呢，他呢也有一点原因，闹了个没完，还有贬低我。人家挣到钱，你挣不到钱，老是这样贬低我，我也很不愉快。过去我什么手艺都没有，没人带我，我自己呢也努力了。我搞木工装修的是自己闯出来的。我想希望他呢以后呢不要翻旧账，我呢肯定好好的改变，确实是一片真心的。
1: 我不完全信，心也不是一天两的。
3: 一张张保证书，一句句承诺，每一次犯错赵先生都会诚恳认错，可承诺之后依旧重蹈覆辙，一次次的食言慢慢耗尽了王女士所有的信任。如今的她早已心灰意冷，然而赵先生却一边向妻子认错，一边指责妻子翻旧账，试图为自己的过错找点理由。那么他这般态度还能挽回妻子吗？面对两人纠缠多年的矛盾，观察员们又会给出怎样的分析和建议呢？
4: 南方，男人出轨对于妻子的伤害，对于家庭的伤害，不亚于一场家庭的地震。表面上好像是过去了，但是余震和残痕会影响几十年。你一次又一次的出轨，信任实际上都已经崩塌了。一旦信任崩塌了，再想建立起来真的太难了，同时也会让你的妻子陷入到痛苦之中，甚至她在自我的怀疑情绪里面。南方，为什么你在说她总是抓住不放？我想告诉你，就像一个杯子里面墨水倒进去了，那是需要多长的时间这杯水才会清澈呀？如果不把这个杯子的水彻底倒掉，换掉水，这个墨水是永远停滞在那里的。认错写一大摞的保证书，你真的会改吗？你是害怕失去这个家庭，害怕失去身旁这个女人，你是为了平息世代快速的想翻边，用廉价的道歉来换取你妻子的原谅。你要彻底的想改变，要看你长期的行为，彻底的干净的切断第三方和多方的联系，必须切断，好吧？接受你妻子随时对你的监督，你愿意吗？
0: 我愿意。
5: 赵先生每一次都那么真诚地悔过，但是后面却管不住，为什么一直在延续没有改变？王女士没有底线地去原谅，那么任何的一个人他都可能还有再犯的可能性。因为赵先生会发现，只要我肯低头，只要我肯认错，我写下保证书，王女士你就会原谅。这个成本很低哦，因为后果没有让他产生很痛的伤害，他只需要真情流入一瞬间，他就会变成一种习惯。另外，既然你们准备我们说的和好如初，并且还回老家去置办房产，对吧？原本商量好的是50万，最后赵先生把王女士的200万全部花掉了。就是女人身上有点钱，她就有安全感。如果说赵先生真的很疼爱这个老婆，我们怎么可能把她身上的钱全部用光？她的安全感没了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200万花完了之后，你又在网上撩骚。就是从年轻到老，到他有了安全感，到他放下芥蒂愿意跟你回农村过日子的时候，他认为平稳了，对吧？200万花光了，那种不安全感是很强的。赵先生，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痛下决心，就是这个事儿真的伤痛到我了，我觉得我会因此而改变，才叫痛下决心嘛。你想跟他走下去，那就一定要拿出痛下决心的态度和勇气。你最不舍得放下的，你把它拿出来做承诺才会有用啊。
6: 你们两个人的冲突哈，提三点建议。第一个就是，赵先生在和异性交往的时候，一定要守住清晰的边界，社交一定要坦荡，不刻意隐瞒。第二点，家里的大额的开支一定要和王女士有充分的商量。第三点，当我们王女士诉说委屈的时候，赵先生不要急着辩解，先试着接住她的情绪。我们写再多的保证书，还不如平时的这种行为的积累，让对方有安全感。王女士，这么多年受了很多委屈，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再继续拿着曾经的这几十年的伤害来继续去消耗我们自己未来的人生，去观察赵先生他实实在在的这种变化。当然这个是要看赵先生的配合，赵先生就需要拿出一定的行为来去重建信任，用行动让对方感受到踏实和安全。王女士呢，也需要把关注点从过去的伤痛移到未来，能够安安稳稳地去度过自己的晚年。
7: 赵先生，你的这个承诺书里边所写的与婚外女性的这些不端行为，比现场陈述的更多，更难以想象。只要让你搭上眼了，让你有机会了，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叫成长缺陷。一个人的人格当中的三个我，本我、自我和超我。赵先生是几十岁的人了，持续按照本我的规则行事，而超我的部分几乎等于全无。本我是什么？以快乐为原则，本能的、原始的、冲动的。生活当中是有这种人的。用赵先生自己的话讲，因为我做事是不计后果的，包括盖房子都是一样的，反正我想着这么做，我就是要这么去做的。包括你写承诺书的时候，都没有一个成熟男人会有的文饰隐晦，真的是赤裸裸的呈现。自我是什么？是以现实为原则，当下这件事我能不能干，我是要酌情处理的。赵先生就这种心理能力是非常弱的，就一切皆被动，然后只要没人督促你了，你就一切皆原始。超我是以道德为原则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约束，而这个赵先生是全无。你这个就是成长缺陷，超我的部分完全没有成长过。当有人拉着你拽自己去点醒你，你的理性的部分才会被唤醒， 然后你就反思一下，只要这个人离开了你身边，你就又还原成本我的状态呀、啊。你的这个超我部分的完全缺失，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格成长缺陷，真的是个难题。你超我的部分的建设，让一个心理咨询师陪你成长的话，也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有点棘手哈。我们就想想看看这件事情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去解决，好吧。
3: 李新平指出，赵先生存在人格成长方面的缺陷，缺乏自我道德约束与自律能力，想要完成自我成长需要漫长的时间。面对这样一位连调解员都坦言改变起来困难重重的丈夫，王女士是否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这段婚姻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之中王女士会说出怎样的想法呢？
1: 我是为了这个脸，我的脸脸面还有孩子的脸面，他要是不改我还是离婚，要是改了我还是给他一机会，也给我自己的一个机会。
3: 王女士愿意给丈夫最后一次机会，但她也明确了自己的底线，丈夫必须要斩断外面所有的不正当关系，
1: 让他跟那外面那些女的手机上那些乱七八糟彻底都干净，我们还是好好过日子，不能再犯了，说到要做到的、再犯你就离婚吧，手机公开呀，家行程公开呀。
3: 面对妻子提出的这一系列要求，赵先生会答应吗？
0: 自己必须要改正的，确实真正心意想改，从现在起呢，我自己呢怎么行动起来，我只想呢把手机放在你那里，我手机我给你，我不看这个手机，这些东西呢就不会在我眼前换来换去的了、我也就没有这个想法说跟你点一下或是跟你什么聊天了、没有这个想法了，我是彻底想把自己改变过来，弥补我对我老婆的伤害。微信呢、抖音呢、这些、这些女的我可以都删除。
8: 如若再犯怎么办？
0: 没有如果，我既然诚恳地改了，就以后就没有如果这两个字。
3: 赵先生郑重承诺，往后在感情上一定保持忠诚，不再重蹈覆辙。为弥补对妻子造成的伤害，修复夫妻感情，他还表态今后会多体贴照顾妻子，
0: 家里打扫卫生，这些东西我都不想让他做，
8: 家务活你来承担。
0: 对呀、他晚上打麻将，我开车送他去，我带他去舟山那边去玩，浙江舟山那边去玩，他喜欢玩，我可以陪他玩。
3: 不过赵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0: 以后不要翻什么旧账，在别人面前呢尽量的顾及我一点面子。
3: 那么对于丈夫提出的这个要求，王女士会作何回应？
1: 我也做我的改变吧，我不翻旧账吧，以前的过去翻篇吧，放下他也就放过我自己了。
3: 密室调解落下帷幕，最终这对夫妻会以怎样的全新姿态奔赴往后的生活呢？
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现在是什么想法。
0: 我呢诚恳地对老婆说对不起，以后我会改，家里的事情我义不容辞，只要你高兴做的事我都愿陪伴着你，我们两个人白头偕老。
1: 我也接受你的道歉，以后将来也是你可以不犯，我可以原谅你。
0: 我从现在起呢，我想把我的手机里面所有异性的，只要我老婆她说不愿意听到的这些人全部给她删除掉，我的手机密码在她面前都是敞开的，不是光嘴上说，要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做，还是要靠自己，
7: 自己想好才会真的好。
0: 老婆实在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
1: 我原谅。
0: 对不起，好了，不哭了，我以后好好的会带着你的啊！我现在心里只有你，我错了，对不起啊！
1: 过去就过去，我也就翻篇了，
7: 好好的啊。
3: 节目的最后，王女士放声大哭，30多年积压在心底的委

屈与伤痛都在这一刻随泪水倾泻而出。面对丈夫的忏悔，她最终选择给这段婚姻最后一次机会。这份原谅来之不易，却也沉重无比，只盼赵先生能够真正读懂妻子泪水背后的隐忍与期待，不再让对不起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在往后的人生路上，希望赵先生能守住底线，用踏实与忠诚，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弥补过往的伤害，让妻子真正放心安心，让这个家重新找回安稳与温暖。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二小姐，你慢点。
2: 这
3: 还有气儿啊！
2: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2: 李知信。嗯，
3: 每回都是被你救，
2: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3: 我还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
4: 小泉，
3: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5: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6: 你在看什么呀？啊，哟，没流量啊。
1: 对呀，
6: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7: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昨晚，2026赛季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激情开赛，南昌队与九江队展开终极较量，6万多名球迷齐聚现场，最终南昌队2-1战胜九江队，捧起年度总冠军奖杯。一场江西人自己的足球联赛，把全省人民的心紧紧聚在了一起。
1: 61026人，这是昨晚总决赛的现场观众人数，创下本赛季单场新高，再次刷新江西本土足球赛事的热度记录。看台上人声鼎沸，一片沸腾，
2: 氛围特别好，大家特别热情，无论是南昌队还是九江队，各个球员都精气十足。
1: 赛事特邀国内知名足球解说张璐、徐阳现场助阵，江西广播电视台创新采用全国广电首个 4K 真 3D 超高清直转播技术，搭配多处第二观赛现场，让线上观众沉浸式观赛，
3: 高度的还原赛场空间层次感，让屏幕前的你能够仿佛置身在球场之中。
4: 3D 的直播呢，感觉完全不一样。
1: 赛场上巅峰较量精彩激烈，南昌队率先掌握场上主动权，边路突破与中路传中多次制造门前威胁。第37分钟，南昌队获得点球，球员夏维宜主罚命中，打破僵局。
5: 来小雨，比赛的40分钟。
1: 上半场补时，球员邓天奥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一边再战，九江队全力反扑，比赛进入白热化争夺阶段。第90分钟，方亮破门扳回一球。中场哨响，南昌队2-1击败九江队，成功加冕2026赣超总冠军。
6: 随着主裁判吹响中场的哨声，2026赣超冠军争夺战就此落幕。南昌九江两队奋勇拼搏，展现出团结奋进的体育精神。
7: 感觉非常棒，能在决赛帮助球队进球吧，非常高兴。
8: 赢球的感觉吧，就是很爽。经过了我们整整一个赛季的努力，一路都非常的不容易吧。
9: 今天站在这个决赛的舞台上，我觉得没有失败者。大家为这个现场的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赣超的初心就是要所有城市的那个球迷在一起交流，祝福江西，祝福赣超。
1: 一场决赛是据点，更是整个赛季的缩影。本赛季全省11个社区市球队主客场同台竞技，69场比赛踢进143个球，场均2.07个，现场观赛172万人次，场均超过2.49万人次。
10: 氛围真的太燃了！赣超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足球联赛，他把全省各个地市的球迷聚在一起。
1: 赣超的精彩不只是绿茵场上的精彩对决，它凝聚城市力量，传递文明新风，已经成为拉动区域发展的全新城市 IP。 赛事期间，联赛开展道德模范、退役军人等16个专题文明致敬活动，邀请各行各业榜样代表观赛，传递正向社会风气。更可贵的是，赛事流量持续转化为经济增量，凭一张9.9元的票根，球迷可享全省10+5A、99+4A 景区半价优惠，看球加游程成为新消费模式，成功撬动江西各类消费总额173.75亿元。
11: 进球一起跳，紧张一起喊，这是集体助威的感觉，真是太震撼了。
12: 有这么多好朋友一起陪着，边吃烧烤边看比赛，还是蛮激动的。
1: 一颗足球激活了城市烟火气，带热了文旅消费。赣超正让本土体育赛事成为赋能城市发展、彰显江西活力的强劲动力。
0: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跟着鄱阳县一位乡镇纪委书记走到田间地头，走进敬老院，感受基层纪检干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的履职日常。
13: 今天先去哪里啊？ 现在我们要下去看一下那个高标准农田的那个泵房的一个整改情况。
1: 早上8:30，鄱阳县诸湖乡纪委书记刘小琴就赶着去检查高标准农田的提灌站泵房运行情况。诸湖乡一共有20个泵房，刘小琴计划今天抽查其中3个。在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中，群众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有设备未安装、泵房被废弃等。
13: 首先我们进来肯定是要检查一下它的那个环境卫生，其次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些制度牌呀，有没有正常的上墙。
1: 环境卫生、安全设施隐患、渠道修补质量，每座泵房刘小琴都要细细查看10几项内容，遇到农户还要仔细询问使用情况。
13: 群众反映说我这个管子破了，我们要一次性把它解决到位，不能破哪里补哪里。那个时候我就邀请了我们农业农村局的领导，又邀请了我们供电的工作人员，还邀请了我们施工方到现场，该拿出专业意见的要拿出专业意见，该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
1: 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3分靠建设，7分靠管护。专项整治期间，鄱阳县将高标准农田管护经费按不低于15元每亩纳入财政预算，严格落实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的管护原则。种粮大户张清水负责东红村泵站的运维和沟渠的管护。眼下晚到灌浆期正是要用水的时候，他终于告别了以往反复铺管引水的繁琐劳作。
14: 现在搞的这个高标的话，要一年的话，比以前来讲的话，省1万多。以前请人工哈，一年最少也请1万多块钱人工啊。完全帮我们搞这个哈，辛辛苦苦搞起来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一定收获好。
13: 刚好到了饭点，我带你去养老院吃个中饭吧。
15: 去养老院吃饭了？
13: 对呀，因为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去养老院进行一个陪餐。
1: 中午，刘小琴来到诸湖乡敬老院陪餐，这里住着55位老人。说起现在的日子，老人们都赞不绝口。
16: 哎，他这个米饭好软哦，
17: 搞硬了你吃不动哈、哦。
16: 米饭好软。
18: 哎，米粉都硬了。还有一个空的了，还有糊了，一个路烂的就好吃了。命大，坑山蛮好。
1: 吃完饭，刘小琴又对照问题清单、消防安全、食品监督、卫生环境，逐项检查整改情况。这份清单目的就是督促对养老机构的5包责任的落实。
19: 我们压实对养老机构的5包政策，由县民政局牵头，乡镇主要负责同志统筹，消防、住建等部门协同参与，每周对属地养老院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形成问题清单，实行消耗管理。
13: 像有些问题反馈的话，就是说养老院可以例行例改，像环境卫生啊，像有些可能涉及到一些职能部门，那我们纪检机关就应该要去督促各个部门要进行整改到位。
20: 每个星期都有人看我们，现在政策好啊，我们老人越过越开心了。
1: 养老院检查接近尾声，刘小琴接到一个电话。
13: 今天下午签合同吗？哦，好，那我马上过去。
1: 原来是路口村党支部书记请刘小琴去见证2份承包合同的重新签订。路口村村集体经济来源主要是2块300多亩的湖面。2018年签订的合同分别是22000和16000一年的租金，远低于市场价。村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8: 一个也可惜，二一个呢，人家征的人太多了，他们都意见这么便宜，我也搞一搞，他也可以搞，就这意思。
1: 群众的呼声就是整改的方向。集中整治期间，这2份合同被纳入了村集体3资整改清单。去年底合同到期后，乡纪委全程监督，督促村两委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重新发包。
13: 现在的承包的金额是6万块钱一年，没有异议我们就签合同。
21: 一次性的话，一合同是36万，我们直接就进账进到我们集体3资平台去了。然后这些钱放在村里可以搞村里面的人居环境整治了，村里面的搞建设了。
1: 合同重新签订，化解了群众心结，也将给村庄带来变化。夜色渐暗，村民们走出家门散步，这时也是刘小琴倾听民声、收集民意的最佳时机。平时坐在办公室里听不到的声音，都藏在群众的闲谈话语里。
13: 只有贴近了群众，我们多往群众家里去，多跑到群众中间去，我们才能真正守护好我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1: 刘晓琴的一天正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期间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日常。他们奔走在田间地头，穿梭于村巷院落，听得最多的是民生，问得最多的是民情，做得最多的是解民忧。只有这样才能实实在在守护好群众的民生福祉，才能得到老百姓的肯定与认可。
0: 金秋时节，吉安县千亩井冈蜜柚已经成熟。今天我们就跟随一名90后新农人的镜头走进果园，感受那里热闹的丰收景象。
2: 大家好，我是肖丹燕，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今天就带大家沉浸式的逛一下我们的千亩柚园。大家看，整片果园的柚子都已经成熟了，走到哪都能闻到浓浓的柚香。现在趁着好天气，果农们也在抓紧摘果装筐，是不是很热闹呀？大姐，我们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15: 好，我一个人可以一天可以摘600斤。
2: 其实咱们吉安的蜜柚本身底子就非常好，大家看，果肉通红，汁水充足，咬一口清甜爆汁。但早些年在我父辈他们种植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情况了，他们每家每户各自种自己的，标准都不一样，品质忽高忽低。一到成熟季，果汁集中上市，还

0: 整枝条，防虫管束也全部按照统一的标准栏，一亩地光成本我们就可以节100多块钱。现在长出来的柚子品质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接下来带大家来看看我们果园的科技大宝贝。以前挑果全靠人工，效率低，而且容易看走眼。现在我们有了这台智能分选生产线，清洗、抛光、测糖度。 分级分选，一套流程全自动完成，效率比人工高了十几倍，商品果率直接做到了
1: 90%以上。一天可以销10万多斤，可以赚40万多块钱。
0: 今年我们还打通了增加工产业链，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即将投产的柚子加工线。我们打算把柚子做成柚子茶、柚皮糖、蜜柚果汁这些特色产品。在这里看着满园的柚子成熟。
2: 农户的收入也实实在在的涨上去了，这也让我们越来越有干劲。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迎来高峰，我省交通部门用贴心服务，保障旅客平安顺利出行。
3: 今天全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69.29万人次。南铁在热门区域、重点线路出行高峰时段精准投放运力，加开前往江浙沪、广深等方向以及省内主要城市间中短途旅客列车334列。在南昌西站，记者看到车站在进站口服务台检票口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做好服务引导和重点旅客帮扶。
4: 设置了1230智能客服机，旅客和轻松查找到所乘列车对应的检票口、到达时间等信息。此外，还推出了轻装型服务，可以帮助旅客将行李送到酒店或目的地车站。
3: 公路方面，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突破180万辆次，车流像潮水一样有涨有落。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是两个高峰时段。交通部门结合往年数据。 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沪昆高速上饶东收费站启动节假日返程保畅预案，增派应急力量，优化车道通行，升级便民服务。
4: 我们预留了一组保障班组，户口处设置了一个高速135的服役站，配备了休息室、简易的一些修车工具，免费为司机提供服务。
3: 针对高温天气，吉安高速公路工作人员为过往司乘人员免费发放柚子、西瓜、瓶装水等清凉食品，同时设立便民服务点，帮助旅客解决返程途中的各种问题。空中通道同样繁忙，南昌机场今天预计保障航班255架次，运送旅客3.4万人次。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共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
5: 专家介绍，征求意见稿管的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还包括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
6: 以往的规定啊，我们看到就要求平台必须设置未成年模式，但是实践当中呢，用不用未成年人模式？ 主要其实由家长和孩子自己来决定。那么这次征求意见稿啊，明确指出啊，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啊游戏啊、直播、音视频、社交啊，以及可能影响他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的时候，必须要通过未成年模式来提供。换言之，平台一旦识别出来用户是未成年人的话，就应该主动的切换到未成年模式。
4: 保护措施能不能落地，还要看责任追的实不实。征求意见稿对违反 负面清单等规定的行为设定了阶梯式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3: 征求意见稿还列出了一份禁止清单，为未成年人安全上网画出了明确边界，其中就包括陌生人的社交邀请、网络打赏等可能伤害未成年人的网络服务。

0: 征求意见稿将五类服务列入了禁止清单，包括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危害或者可能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网络服务。
1: 规定对未成年人使用虚拟伴侣、陌生人社交等啊，特别做出了规定啊，应该说还是比较严格的。青春期啊，是未成年人处理人际关系这种成长的关键期，而这个虚拟互动这种服务，它使未成年人可能会丧失去学习共情啊，怎么跟人协商，以及呢发生冲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机会啊，它使这个未成年人不容易去更好的融入社会。
2: 孩子拿起手机，屏幕能不能识别他的身份？算法会不会持续推送相关内容？这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把未成年人用户识别、算法管理和智能终端未成年人模式作为治理重点，从技术环节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防护墙。
0: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要具备未成年人用户识别能力，可以综合运用法定身份证件、国家网络身份认证、非存储式一次性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多种方式提高识别的精准度，同时必须保障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另外，平台要建立健全算法机制机理审核、科技伦理审查、信息内容管理等制度，不得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情感依赖、沉迷以及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
3: 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是要现在严格的为了识别和保护未成年的利益的这个前提之下的啊，比如特别规定的是非存储式的啊，也就是说相应的这个人脸生物信息是不能留存的啊，使用过之后又或者是要进行删除或销毁，或者呢比较稳妥的一个方式是接入到官方的人脸核验的这个系统里面去进行核验，后续怎么样能够在既实现提高精准度的这种识别和最小化的去影响到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去守住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呢，肯定还是要去出台更加具体的这个标准。
0: 责任不止落在网站平台上，征求意见稿明确，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要为产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以及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管理等功能，应用商店要落实上架审核、日常管理等安全管理责任，科学评估应用程序的适龄范围，不符合适用年龄的要限制下载、安装。
2: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是一道单选题，征求意见稿在规定平台和终端责任的同时，也把监护人、学校以及社区组织等各方职责明确，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联动的保护格局。
0: 征求意见稿提出，监护人要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教育、示范、引导和监督，协助开启并引导未成年人使用未成年人模式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甚至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监护人，由有关单位依法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1: 规定呢，他把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写进监护人责任啊，因为这里边呢是有两层意思。第一呢，家长自己要提高网络素养，自己不沉迷不依赖，才能够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引导，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示范效应。就是征求意见稿要求监护人合理使用并指导未成年人使用网络保护软件、智能终端产品等等，创造未成年人这种良好的网络使用的家庭环境。
0: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未成年人模式下不得呈现危害或者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打击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暴力、传播淫秽物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活动。学校应当加强对教师的指导和培训，提高教师对未成年学生沉迷网络的早期识别和干预能力，依法规范管理未成年学生带入学校的智能终端产品。
2: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切身福祉，关乎社会长治久安与民族长远发展。期待这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能广泛汇聚社会各界意见，加快推进立法进程，通过健全监管机制、压实平台责任、凝聚

0: 家校社共治合力，织密网络安全防护屏障，护航青少年清朗上网，健康成长。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四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1: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试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三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四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导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中国海警今天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1: 随着急速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演练重点围绕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科目展开，检验编队多舰协同快速响应与应急处置能力。
0: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今天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我国高端海工装备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
1: 打桩船是用于水上打桩作业的船只，核心任务是将巨大的桩基精准打入海底。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可满足超深水、超大桩基的施工作业需求。按计划，该船从长江口出发，航程11300海里，预计航行45天，将抵达巴西东北岸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
2: 该船首次在大型打桩船上应用动力定位加锚泊定位融合技术，结合国产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打桩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同时首次应用主油缸闭式液压系统，能量回收率达40%。从设计到核心部件的生产维保，该船均实现自主可控。
1: 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主桥桩基施工水域水深64米。大桥建成通车后，萨尔瓦多市与韦拉克鲁斯市之间的通行时间将由轮渡的1小时缩短至约15分钟，巴伊亚州西部出产的粮食、棉花和水果等货物运输距离将缩短200公里。
0: 国家林草局发布消息，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双今天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1: 今天凌晨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多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的首次会见。俄罗斯外交部在会谈后发布声明，指出此次会谈应德方邀请举行，双方外长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危机等议题。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中午，恶劣天气已经导致全美超过400架次的航班取消，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可能继续带来恶劣天气。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时，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4人下落不明。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居民停电。日本气象厅指出，第26号台风舒利基或将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经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要格外警戒。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当地时间25号坠毁，遇难人数升至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已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并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慰问。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6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警察检查站当天下午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袭击发生时，检查站附近正在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中有警察和平民。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你叫我出来啥事儿啊？啊，还得带这儿来了，这神神秘秘的。
1: 好事儿啊。
0: 啥好事儿？
2: 你明天呀、收拾收拾，差不多呢就搬到我那屋去住吧。
0: 你在那胡咧咧啥呢？你这搬你那屋住，搬你屋住成啥了？
2: 你说成啥？成亲呢？咱俩结婚？
0: 你又胡闹！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结婚成亲这事儿，得上组织打报告，是吧？得批准。不是你说结婚就结婚的。
2: 我今天去吕司令那干嘛去了？我就是向吕司令打报告去了，请求组织批准咱俩结婚。
0: 秋儿，我跟你说过，你也答应过我。什么时候大柳庄的仇报完了，咱什么时候结婚？
1: 对啊，
2: 可是大柳庄乡亲们的仇已经报完了。
0: 啥时候报完了？
2: 今天吕司令说了。你这回带着武工队去执行任务，那在九分区算立了大功。你知道这功抵多少吗？那等于干掉鬼子一连队五千人。
0: 胡咧咧啥呢？你在那儿，这谁给你算的？
2: 这是吕司令算的呀，你不信可以去问他。吕司令亲口说的。吕司令还说了，这五千人抵那100多个小鬼子没问题。
0: 这是吕司令亲口跟你说的？
2: 亲口说的，这我能骗你啊？
0: 那要吕司令亲口说的，那咱大柳庄的仇报了？
2: 报了，
0: 报了。

0: 不是，这结婚这种事儿，打报告这种事儿是吧？你这得我们老爷们儿去。你说你一小姑娘，你跑到吕司令那去打报告去，你害不害臊呢？
1: 反正呢，我这报告也打了，这吕司令呢也批准了。你现在就是说，该怎么办吧？
0: 还能怎么办呢？哎呀，咱就结呗。

0: 同志们，这次强攻金金岭观音庙的战斗，对我们独立营来说是一次艰巨的考验。太行军区各级首长非常重视，八路军总部总司令亲自批示，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拿下观音庙，捣毁鬼子的电话交换站。
1: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0: 司令员，请求组织上批准，我跟随独立营参战。
3: 我理解你的心情。好吧，由你带领卫生队参战，为独立营提供支援。
0: 谢谢司令员。大家
3: 回去马上进行战前动员，明天准时出发。
0: 是。
4: 进来。
3: 张队长。
0: 铁棒。
3: 啊，打背包呢？
0: 啊，有事儿。
3: 啊。
0: 你们坐吧。
3: 走。怎么了？啊，我就是想问一下，明天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0: 一早吧。
3: 那个吕司令啊，不让我们跟着去。我就想找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去找一下吕司令，跟他也商量商量，让我们也跟着一块去打那个经济猎物？
0: 你这什么思想觉悟呀？
3: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知道啊。明白了，明白了。
0: 还有事儿？啊，对，
3: 还有个事儿，那个翠儿啊，去找那个吕司令啊，提我们俩结婚的事儿。
0: 那这是好事儿啊。
3: 好事儿，好事儿。
0: 吕司令没同意。
3: 嗯，你是哪能啊？答应了，答应了，而且还答应给我们当这个证婚人。
0: 那不是挺好的？
3: 那是特别好，特别好。
0: 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好啊，
3: 差了那么一点点。那个，因为我这还想让你，然后当我们那个主婚人。
0: 可是我明天一早就跟着部队去打个金鸡岭了。
3: 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嘛，我是想让你啊去找翠儿说一说，这婚礼往后推一推。那个，等你们打完仗回来了，再办这婚礼。
0: 行，那一会儿我就跟翠儿说说去。
3: 拜托了啊！还有其他事儿吗？没了。啊，那个就嘱咐一句啊，上了战场注意安全。明天早晨我送你。
0: 行。
3: 那我走了。
0: 哦，这个给你。
3: 这不是老徐留给你的钢笔吗？
0: 现在送给你了，开什么玩笑啊！我又不识字，又不会写字的，你给我干嘛呀？你拿回去吧。
3: 哎呀，你现在不会写，以后不会学啊。再说了，你结婚我也没啥像样的礼物送给你，这个算是结婚礼物。
0: 送给我的结婚礼物？
3: 啊，那太像样了，太像样了。那我先走了。
0: 嗯。
5: 翠儿姐，这个贴哪儿？
6: 贴你脸上，两边一边一个啊。对准那窗棱子了。贴在棉花上吗？咦，
7: 我弄死你！哎呀，
5: 这边不对吧？这边这边。
7: 哎，
5: 翠儿姐，你看这歪不歪？
6: 不歪，贴吧。
5: 行。
6: 耶。嗯。
7: 狗剩儿，那窗帘怎么还没钉上啊？
6: 就两只手。
7: 哎呀，媳妇儿姐，你咋来了？我看看，你拍看看，你拍看看。
6: 哎呀，
7: 哎呦，真够喜庆的。
0: 这边有点低吧，把这窗帘抬点儿。
7: 干活净挑，
0: 把这个弄上。媳妇儿姐，你快坐，坐这好看。来，喝点水。哎呀，跟我客气啥？坐，坐，坐，坐，坐下。有事儿跟你说。
7: 你说。
0: 刚才铁豹找我去了，没别的事儿，他就是想让我给你们当主婚人。
7: 太好了，你答应了吗？
0: 明天我要跟随独立营去攻打金鸡岭。
7: 时间可能就不行了。没事儿，只要你当我的主婚人，我愿意等。真的？真的。等你打完仗回来，咱们庆功宴，婚礼一块办。
0: 行，等我回来给你们热热闹闹的办场婚礼。哦，对了，看我光顾着高兴了。翠儿，你们结婚我也没啥送你们的，这个本儿是军分区奖励给我的，崭新的。 送给你当结婚礼物。
1: 谢谢你，西凤姐。
0: 好好学习，要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没事的时候也给这帮混小子上上课。
2: 秋娃子，要不咱俩去劝劝我表哥吧。
3: 咱俩咋劝？还是等包哥回来吧。

0: 包哥，
1: 嗯，
0: 你开完会了？
1: 啊，
0: 怎么还不睡？
2: 哥，
1: 啊，
2: 你去劝劝我表哥吧。
0: 狗子又咋了？
2: 你这马上要跟翠儿姐结婚了，你说他咋了？
0: 人呢？

0: 干啥呢？
1: 勒呢？
0: 准备上吊啊？
1: 好日子刚开始，上啥吊？

0: 你咋出来了？
1: 栓子和秋娃子让我来看看你。咋了？
0: 没咋。我不愿意在屋里待。他俩叨叨小时候事儿。
1: 都叨叨啥了呀？
0: 栓子说，你把他从房顶上推下来，脑子摔坏了，现在稀里糊涂的，怕将来娶不着媳妇儿。
1: 那秋娃子是不是埋怨你捡羊落的时候你给他脸上留下一道疤，将来也娶不上媳妇儿啊？
0: 怎么娶不上媳妇儿？他长得多精神，都能娶上媳妇儿。哎，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
2: 谁？你俩干啥呢？
3: 我怕豹哥揍你。
0: 你能不能寻思点好？
2: 哥，你俩聊啥呢？
1: 还能聊啥呀？聊你们仨刚才在屋里聊的小时候的事呗。
4: 我仨没聊小时候啊。
3: 我们聊的是你跟翠姐结婚的事。
0: 哎呀，你就拦不住嘛。
5: 咱们敬未来的媳妇儿一杯啊。
0: 你喝啥？你马上结婚了。
3: 哎呀，呲儿一下。
1: 老大，这都到了九分区了，以后啊这酒少喝。
0: 知道。
3: 他能有那脸？
0: 不给你点脸是不是？

0: 同志，你们是独立营的吗？
1: 对啊，你有什么事吗？
0: 那个张熙凤走了吗？
1: 张熙凤，不认识，他是几连的？
0: 我还真不知道他是几连的。
1: 我们这儿没这个人。如果是作战部队的话，他半夜就出发了。
2: 剩下我们营部的，我们压后。

0: 啊，谢同志，他俩举的行吗？
1: 行，没问题。
0: 别把他俩照里了啊。
1: 行，没问题。
0: 好嘞。来，看镜头。铁豹同志，头往左一点。哎，
1: 对，再往左一点。
0: 不行不行，你俩笑得不够开心啊！结婚可是婚姻大事，得笑得灿烂点才行。
2: 你笑，豹哥，张嘴笑。哎

0: 对对对，就这样，别动啊！来，一、二、三，好了。
1: 谢同志，哎，你这个还能照吗？
0: 能照。
2: 那谢同志能不能给我们集体照一张？
3: 对对对对，给我们一块照一张。我们先在这假的前面照，回头我们去趟延安，在真的宝塔下照一张。
1: 对，行，好，
3: 来，快快快，
4: 那来吧来吧，
3: 搬个凳子，搬
4: 搬搬
5: 过来，给我
4: 搬个东西。
1: 好嘞，
2: 摆正了啊，
1: 哎，行吗这个？
2: 你别坐这儿，你这前面你这给塔都挡了，你
3: 就是
1: 那么高，
2: 你是来
1: 了，
2: 你看，
0: 一、二、三，
6: 好，哟，这么热闹，哎，
2: 王政委，
3: 你咋来了？
2: 来来
3: 来，一块来合个影呗。
2: 王政委，你怎么过来了？
6: 李司令很关心你们，让我过来看看，还有啥要帮忙的？
2: 没啥要帮忙的了，都准备的差不多了。那个，我们结婚的日子也定了，就等大部队回来，我们把庆功、结婚就一块都办了。张队长还答应我，回来给我当主婚人呢。
6: 太好了，喜上加喜啊！
2: 一块拍张照片吧，走。
7: 报告，司令员让你马上到司令部去。
6: 什么事儿那么急？
7: 独立营回来了。
6: 情况怎么样？
7: 正副营长全都牺牲了，金鸡岭没攻下来。

0: 哎，铁豹队长，
1: 我要见吕司令。
0: 现在不行，里面正在开会呢。
1: 是不是在说禁忌令的事儿？
0: 是啊，独立营这次损失太大了，整编下来也就剩一个连了。
1: 损失这么大，
0: 这次鬼子出动了飞机坦克，独立营根本就攻不上去。后来伤亡太大，司令员不得不命令他们撤回来了。
1: 吕司令，
2: 铁豹，
1: 听说禁忌令失利了。
2: 啊，这怪我们，没有顾及到鬼子会组织这么大的防守，不得不撤下来。
1: 张队长回来了吗？
2: 我带你去见他。

已经牺牲了，他一家人都被抗日陷入了。

张队长不仗义，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我以前总说我们是一群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人，你说不是，你说咱们是一群随时做好了为革命牺牲准备

你放心吧，老徐的钢笔我会一直带着，你跟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会刻在我的心里。

好多话想跟你说，咱俩今儿就不说了，因为没准哪天啊。

这面墙，应该没枪没炮，应该不会每天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一个一个从身边离开了。

见面吧，咱俩安安静静的，踏踏实实的，把心里那点话都聊出来。记住了啊。

谢你，感谢你把我们这么一群不着调的玩意儿，变成了一群堂堂正正的人。

0: 我看还是让太行军区派部队支援吧。日本人有空中优势，地面火力又很猛，光靠咱们军分区这点人肯定攻不上去。
1: 一个萝卜一个坑，军区哪那么多兵力支援我们呀？既然上级把这块骨头交给了我们，啃得下来也得啃，啃不下来也得啃。
2: 报告，
1: 进来。
0: 李司令，我有一个请求。说吧，
1: 请允许我带人去打观音庙。
3: 主力部队的加强营没打下来，你带几个人就能打下来吗？
1: 我不打，我炸。
0: 炸！
1: 整个京畿里地区都被日军重重包围，你根本靠近不了，怎么炸？我已经想好了，小鬼子建的是电话交换站。 只要跟电话有关系，就一定要有电线。他们在地底下挖了那么久，要想让电线走到地面来，就一定要挖洞。我带人进山，找到洞口，顺着电线爬进去，我炸了他。啊，你想过没有？这样会很危险，也许进去了再也出不来了。
2: 我想过了，但于公于私我都要去。
1: 我是个孤儿。 打小是被大柳庄的乡亲们养大的，可是现在，整个大柳庄算上我，只剩下四个人。我未过门的媳妇儿翠儿，整个王家寨只剩下她一个人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于公，我是张队长带着走上革命这条道路的。我相信，每一个穿上这身衣服的人，在革命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拿这3碗酒，准备上路吧。 记住了，一定要给西凤姐报仇。

这是西凤姐送咱俩的，你带着她，西凤姐在天上指定能保佑你。

0: 行了。
1: 准备跟外面的三个臭小子说点什么？
0: 不说了，你平平安安把他们带回来就行。
1: 也不送我们了。
0: 送啥？又不是不回来了。你给我记住了，你们四个人要是不平平安安回来的话，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

0: 两三天了，也没看着电线，就跟着你一直走，你也不说怎么找，咱们这么走能找着吗？
1: 城里那电线都架在什么地方呀？不都在电线杆子上吗？只要找着电线杆子，就找着电线了。
2: 哥，这几天了，连个电线杆影也没看见呢。
3: 废什么话呀？叫你们找就找呗。走啊，
0: 走。

0: 咱们这又走了一天一夜了，
1: 别说电线了，连电线杆都没看着，这么找能找着吗？
2: 宝哥，咱是不是思路不对呀、啊？
3: 咱再这么找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4: 鬼子建的电话站，就肯定得有电话线，军分区技术员就这么说的。这电话线在哪儿呢？这是？
2: 你们还记得咱们上次在这河滩上打过一场伏击战吗？
0: 记得呀，那天咱们打死了九个鬼子，还捡了不少羊酪呢。

0: 对，我想起来了，他们就是通讯兵来山上架电线的。
1: 眼看干什么呀？
2: 扔了，
1: 快点，扔了。
3: 小鬼子进山架电线，电线杆呢？
0: 他们会不会把电话线和电线杆都伪装起来了，所以咱们找不到？

0: 报告，报告！狗日，藏这儿来了，藏的可够深的呀！
1: 这群王八犊子还挺会藏啊！来，狗子，
2: 哎，
1: 顺线。
3: 出来了！
1: 臭娃子，先别进去。

0: 本县。看来就是这儿了，
1: 找着了。
0: 先出来。

0: 还挺摸着好的。
1: 把装备都卸了，卸吧。
2: 从这儿要爬到金鸡岭，没给你两天爬不到。
1: 水壶给我，手榴弹。那个，你们俩把长枪背上，短枪给我。
0: 那都我俩背呀。
1: 听好了啊，你们俩现在下山，向吕司令汇报情况，跟吕司令说，后天中午11点，金鸡岭发起进攻，狠狠地打，咱们内外夹击，一定能够捣毁鬼子的通讯站。听明白了吗，
0: 炮哥？
3: 咱不是说好了吗？咱不是说一块下洞吗？
4: 我不去，我不会去，我跟你一块下洞。
5: 去儿子，
3: 后天上午打金鸡岭的时候，你俩都机灵点啊，躲点子弹。你呀，机灵，聪明。将来在部队呢混个一官半职，有出息了以后也带着我们家栓子，好不好？栓子，也别天天冒傻气，娶个媳妇儿，好吗？将来生个孩子，给咱家留个后，过年过节的到我娘坟上烧点纸，记住吗？
0: 哥，说这干啥呀？你俩不回来了？

0: 还有啊，下山以后你们俩帮我把村儿照顾好，记住了啊，村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做鬼也饶不了你们俩。走吧。
1: 哥，他死也死一块儿，我们跟你们一块儿去，
2: 总得有个人活着上坟烧纸吧。我活的时候是个穷鬼，我死了要过好日子，赶紧走吧。
1: 哥，你们带我们去吧。那谁，你俩拿不动，我帮你拿。你们带我们去吧。要不然要怎么回事？我不走。
0: 咱们兄弟一场，把这碗酒喝了吧。喝完了，你们俩就下山去。

0: 狗蛋
1: 啊，
0: 组织上没要求你必须进洞。
1: 冯铁豹，我都快死了，你还瞧不起我？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狗子
1: 啊，
0: 组织上没要求你必须进洞。
1: 方铁豹，我都快死了，你还瞧不起我？

0: 线应该是走这儿，从这儿往这儿走。
1: 报告。
2: 进来。
0: 哟，这儿，你是为铁豹的事来的吧？
1: 他们怎么样了？有消息了吗？
0: 现在还没有消息。
1: 那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0: 你应该相信他，他胆大心细。再说之前我们做了周密的安排，应该没问题的。
1: 可是都两天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2: 报告！
1: 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豹哥他们没事吧？
3: 没事，你放心吧，翠儿姐。司令员，
0: 就等你消息呢。情况怎么样？
3: 豹哥带我们在山里一直找，最后在宽沟的半山腰附近发现了鬼子电话线的一个出口，那儿有个洞，那个洞口大概有一米多宽。
0: 在哪儿？
3: 大概在这个位置。
4: 就是这儿。这里离青青岭十几里地啊。
0: 是
4: 豹哥和狗生已经进洞了，他让我们俩回来报信儿，让我们通知吕司令，希望您后天中午11点的时候命令大部队向金鸡岭发起进攻，目的是里应外合，捣毁观音庙。他还说你们打得越激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0: 警员
5: 到，
0: 把一营二营三营长马上找来研究作战方案。
5: 是。
1: 秋娃子，豹哥他们进洞，那水呀、粮食什么的带够了吗？
3: 我们把水和粮食都留给他们了，应该够。翠儿姐，你放心吧。
1: 我放心，我放心。

0: 这个通风口，歇会儿啊，老大，咱进来多长时间了？
1: 10个小时。

0: 命令，基本的一起还来，一个都喊你命令，
1: 嗨。

0: これは桜かたきでございます。
1: そうですね。
0: こちらどうぞ。これは

高平連で立つけております。

实在了，18个小时，李司令，这时候应该已经准备好佯攻了。

0: 报告。你跟翠儿在屋里待那么长时间，你俩在屋里干啥呢？
1: 3.9，嘱咐了两句，
0: 给没给我带什么话？
1: 啊，带了。
0: 说啥了？
1: 让我把你活着带回去。
0: 跟没说一样。最后走的时候啊，就看见翠儿一个侧脸，你就说他不出来送一送，送到院门口就行了。
1: 翠儿说，又不是不回去了，有啥可送的？
0: 哭了吗？
1: 没敢看。应该哭了吧？
0: 行，哭了就行了。

0: 狗蛋，狗蛋，
1: 狗蛋，不能睡了，睡着了就耽误大事了。醒醒。
2: 那两个王八蛋还喝了两口，现在有口酒还能趴一点。
1: 你说的
2: 我说

哪儿变了？给你装满了，这钱呢？捡的，一直给你留着，总想找个机会给你，可你那个小泼妇，一直没扔。这外面是村儿给你织的。

哥哥，我这辈子跟你值了。我娘要是活着，也感谢你。

跟栓子似的，尿唧唧的。狗蛋，赶紧帮兄弟找，我打你打的最多，跟我最亲的也是你。

你说的屁话可是了，哎，酒我都喝了，这辈子就这么定了，你到哪，我到哪，走吧。

0: 李司令，
1: 政委，大家已经准备就绪，就等您一声令下。
2: 还一个小时。
0: 李司令，
1: 包哥他们能赶到观音庙吗？
0: 不出意外的话，11点之前就到了。
1: 那我们能冲进去吗？
0: 我们的任务是佯攻，吸引敌人的主力。

0: 咱打得越狠，他们越安全。等我命令啊！
1: 村儿姐，豹哥和狗哥会没事的，你放心吧。
2: 村儿姐，你忘了，豹哥有四大金刚护体，子弹看着他都绕着跑，你放心吧。
3: 指定没事儿。

0: 到啊，我去看一下。
1: 好。

0: 犊子，把咱剩下的吃的都拿出来，吃了它。
1: 我回去留一口了。明白。
0: 吃完了，把死那小鬼子的衣服换上，咱在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到中午。
1: 哎。

报告，时间到了。

ちょっと手伝おう。

把枪给我！哎，搬装上去啊！装炸药啊！

进不了洞了，现在就到这儿了。豹哥，你进洞了，狗子送你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1: 我书柜里的那个玉观音，
0: 我给卖了。
1: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没经别人允许，擅自拿人家的东西，这是什么行为啊？这是盗窃！我现在完全可以报警。
0: 张老金，不是你要真要报警啊？你干嘛呀你？哎，我这是为了格格。我跟你说，我那么多年没见格格了，我这段时间跟他相处着，我觉得我总应该尽点心，对吧？可是我手头紧，我经济条件又不好，我就想着你这东西都挺多的，也没什么，我就拿出去一个当了，然后给格格买了包，真的买的特贵重的包，就在我屋呢，回头我就给他，你信我吧，老金。哎呦，你别报警行吗？这事儿弄大了不好。
2: 来来来，
3: 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你说什么？赶快洗澡去吧啊。

我想和我心里闹得慌。你好，刘律师，什么情况？别提了，这个张立健就是一混蛋。他说他在做生意，其实他是到澳门去狂赌。

0: 这么大岁数了还去那儿？
1: 赌博这个事儿啊，不分年龄限制的。他这个人不仅爱赌，而且还好色，包了二奶不说，还包了三奶。据说这个三奶才19岁，现在还在上学。
0: 这真不是东西，我操！
1: 他呀，管好多人借了钱，朋友啊、同学呀、啊，数额巨大。
0: 我那就不少了。哎，我让你查，他还没有别的财产呢。
1: 他一个赌徒手里还能有什么财产？全部是一堆欠条。我这么跟你说，连他自己住的房子他都给抵押出去了，老婆孩子没地方住，现在债主啊上门来讨房，老婆孩子那正打着闹着呢，警察都来了，一塌糊涂。哎
0: 呀，可我那是400万呢，说没就没了？
1: 那您还想怎么样？我，
0: 那400万呢？这个总得有个说法吧？
1: 你想要什么说法？
2: 那给你说法有什么用呢？
0: 可是是400万，那这啊，我就是扔在河里哭东西，那是一声巨响啊！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啊？
3: 怎么，真有券吗？
4: 商量好了，券。
3: 好，小雪。
5: 哎。
3: 给光明的卡里打20万。
5: 好。
4: 哎，师傅，您这什么意思呀？
3: 你有这份心就行，啊，在经济上呢，由咱们金顺祥来承担。另外给他们两个人每人奖励10万。哎，
5: 好。
6: 真的，行长？
3: 那还能假得了？
6: 你太英明了！
7: 哎，没我，
6: 十个问题，
3: 别忘了请客。
6: 没问题，请客。
8: 哎呀，真热闹啊，真热闹！
3: 来来来，来，这边坐。哎，备茶。
5: 哎，好。
9: 哎，光明，你别走。
4: 爸，我还有事儿呢。
0: 我还有事儿呢。
4: 您有什么事儿啊？
0: 哎，站着听着啊，一会儿就知道了。
3: 来来来，大哥，郭先生。什么事儿，大哥？我还正有事要找您呢。
0: 哎，什么事儿？
3: 咱师母的手术很成功。
0: 好啊，好，
3: 好。他那孩子在医院里啊，还要待一段时间。但是这个后续治疗啊，尤其这个化疗，啊，我是这么想的啊，在医院旁边呢，给他租套房子，请个保姆，离医院近点儿，然后去的时候呢，我临时可以派车。这样，
0: 哎，你真费了不少心思，是吧？哎，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
3: 这不是咱师父的老婆吗？嗯，
0: 可我不想再认个妈，啊，
3: 大哥。可他毕竟是咱们师父的嘛。
0: 毕竟什么呀？啊？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跟他没有一点点关系，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不是，你有什么权利非要把这种关系强加给我呀？
4: 啊，爸，我师父他不是这个意思。
0: 你闭嘴，这没你的事。
3: 好好好好，不说这个了啊，不说。
0: 哎，那好，你说完了吧？
3: 啊，
0: 哎，好，那我就说我的了啊。其实这事我不说你应该知道。
3: 你看你，您不说我哪知道什么事儿啊？
0: 就是那个金牌呀，啊？你说那金牌那是我们的，你黑不提白不提的，这什么意思啊？
4: 这金牌什么时候就成您的了呢？
5: 小强，
0: 哎，这怎么？不是他怎么能这样呢？我们在这说话，哎，你插什么嘴啊？
3: 不是老金，不是我说你，这员工是怎么教育的？
10: 您说的是金牌，那这事我肯定得说事儿了。那是我表哥送来的。
0: 我不是，哎，
3: 小强，什么事啊？
0: 怎么样？金牌该拿出来了吧？啊，
5: 你好，
3: 大哥。
5: 您说的金牌没有了？
0: 没有了？什么叫没有了呀？

0: 两位当事人已经同意将金牌捐给文物局了，就捐了。
1: 行，别在这编故事了，我不信。
2: 真不是编故事，是真的。你要不相信，可以问问他们。
1: 问也不一定告诉他，他以为他是谁呀？
3: 光明，有这事吗？
1: 是真的，捐了。不是，他们让你捐的。
2: 这我自愿的呀。
1: 不是，那金牌可是啊，这金牌是我的呀，爸。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哼，你是不是我儿子？啊？
4: 再说这事情怎么跟我说一声？你让我在这儿，你是哎，姐夫，姐夫，大哥，大哥，哎，光明，哎呀，你说你这是当什么？啊！哎呦，看你这，你这都给打肿了，用冰敷一敷，这。
1: 我来，我来，我来。
4: 你说真是的。 干什么？你就不能让着点你爸？他年纪大了。
1: 那我哪知道啊？说着说着话，他自己血压一升高，一巴掌就打我脸上来了。哎呀，
4: 真是！因为什么呀？
1: 因为金牌。
4: 因为金牌至于吗？
1: 至于。说呀。但是，哎呀，这几件事都赶在一块儿了。 你老公的一同学啊，跟他借了400万，拿他们家的房产证做抵押，结果呢，这房产证是伪造的，偏巧这个人又让汽车给撞死了，钱没了，还有光明，
4: 那我怎么了？
1: 那金牌，你爸答应卖给北京的一个陆总，人家天天打电话催呢。
4: 那有什么好催的？卖就卖，不卖就不卖，催什么呀？
1: 不是。
0: 人都交了定金200万了，凭什么给定金呢？我爸凭什么收啊？啊，我都没同意卖，他凭什么说卖就卖了呀？你爸认为你的就是他的，就没有我爸这么霸道的。这个东西本来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呀，虽说是我拿钱买的，但是我这是通过黄小强买的呀，这属于我们两个人。再说了，真的是要卖的话，那肯定是会卖一个大价钱。我怎么着也得跟人家商量一下了。
1: 怎么可能他说卖就卖了呢？嗨，
4: 那也没有什么可着急的，那把定金还给姓陆的不就行了，是吧？
1: 你是不了解情况，银汇通现在这个现金存量不多了，何况刚又收了几件东西，这手头就更紧了。那没有钱怎么做生意啊？对吧？我跟你说，开典当行玩的就是钱，这个光明知道。 你要是没钱的话，干脆就别干了。
0: 银汇通的经营跟金牌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不懂啊！我跟你说，如果把这金牌卖了，那银汇通这日子马上就好过起来。
0: 反正金牌我是捐了，说什么也没用的。

0: 今天我们查的当品找到了，的确是一位姓方的当户，在2006年到了一辆林肯 Signature。
1: 那这辆车的去向是哪里啊？
0: 这辆车当年续档了3个月之后，便再也没有了续档记录。之后几次联系档户未果，逾期后转为绝档。上拍后，金顺祥又将其拍回行里。现在这辆车的所有权归属于金顺祥，在绝档车辆的出售行列中。
1: 这辆车存放在哪？
0: 在我们的3号车库。
1: 带我去看一下。
0: 好。
2: 林经理，

0: 哎，这样，你再容我点时间啊，一有信儿马上给你打电话。好，陆总，我猜测就是他，该来的总要来，躲是躲不过的。他要金牌，让人捐了，让我上哪儿弄去？
1: 要说还得跟光明好好谈谈。
0: 这小子跟中了邪似的，我是没法跟他谈了。其实这赚不赚钱啊，咱先搁在一边儿，是吧？关键是我真不想得罪这个陆总。他是真看上这金牌了，他们公司呢策划案都做出来了，广告词都拟好了，叫什么“还原大唐雄风”，怎么样？有吸引力吧？
1: 是好啊，可现在跟我说这个没用啊。那还是跟光明谈的吧。哎呀，别费这劲了。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事不光是光明一个人的，后边还一黄小强呢。

0: 哎，光明，看见那报纸没？没有，怎么了？你看看，一大版面都是采访你和他了。他可还行，咱现在也是公众人物了。我看一眼，什么公众人物？就上了个报纸嘛，还是公众人物？哎呀，这个羡慕呢是允许的，我羡慕你，呵呵。哎，你是羡慕嫉妒加恨。
1: 哎，大家都看报纸了吗？有专门提到我这双眼神的狗屁眼神，我现在都觉得我是炯炯侠。你什么？
0: 炯炯侠呀？
1: 就是，
0: 领导，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是不是我这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发现了埋藏在地底下千年的国家文物？是不是我这双……
2: 行行行行行行，别掰货了，我求你了，大哥。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哎，我自己还不能夸夸我自己了吗？你慢慢夸，慢慢夸啊！我现在都特别的佩服我自己。哎，大家伙说啊，这算不算是本世纪最大的一项发现？哎，黄小强，
3: 你要脸吗？
0: 那就之一行吗？领导，之一啊，
3: 我踹你！
0: 哎，那金牌是你表哥从石缝里发现的吗？嗯，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
1: 什么？你
0: 功劳？嗯嗯嗯嗯。
4: 领导，话不能这么说。故事的经过是这样。
5: 上班去。哎呀，哼！姓殷的，你不要说话。我这儿全准备好了联系明星、新闻界、考古界各种各样的学者的材料，忙前忙后一个星期，什么都就绪啊！你居然把金牌给捐了，你这什么意思啊？哎呀，
4: 陆总，我真的不知道。
5: 不知道？难道我看的是假新闻、假消息吗？
4: 新闻？什么新闻啊？
6: 睁开眼睛看看今天的报纸新闻头条啊！我跟你说，我会派律师找你的，你必须要赔偿我的一切损失。哎，
0: 陆总，陆，
6: 黄先生，祝您运程愉快。
0: 谢谢。
6: 不客气。
0: 我
6: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我怕你组织不好语言。

0: 先生，你怎么一头汗呢？
1: 别管我，看东西。
0: 你要卖？
1: 卖啊！你能给我多少钱？
0: 那您这怎么得来的？
1: 这是我家祖传的呀！您看我这罐多漂亮啊！这可是光绪年间的，虽然比不上乾隆、雍正，但是我这可是精品啊！您看这花纹，您看这釉，我这个……你拉我干什么呀？
0: 你干什么呀？
2: 你干嘛呀？
3: 怎么了？
1: 哎，你们这什么地儿啊？这怎么还有叫花子呀？
3: 你干什么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4: 给孩子买点东西吃。嗯，哎，
3: 倒杯水。没事啊。
1: 嘿，你麻呢这？这真是有点意思啊！你们这不做生意了？哎，你看我这罐儿。
4: 您啊，把您的罐儿收好了啊，我们不收。
1: 你们不是收古董的吗？
4: 是，我们收古董，但是不收现代工艺品。
1: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我家老罐儿啊，从我爷爷起，我们家传了四五代了，这怎么能成了现代的工艺品了呢？
4: 就像您刚才说的啊，您看您这罐的釉色多鲜艳多漂亮啊，是吧？但是这是现代的配方，咱再说这罐啊，这是现代的煤气炉一次烧成的，清代以前的五彩瓷器不可能一次烧成。您再看这底，干净了吗？这是现代人图省事儿，连足底都不修，过去的工匠绝对不会这么干，这就是现代工艺品。
1: 你胡说，你蒙谁呢你？
4: 大概齐吧，您是让人给忽悠了。哎呦，
1: 跟您说实话吧，我炒股啊赔了十几万，这朋友啊家里说有一老罐子，说值个七八万，我马上就给他抱来了。您说这玩意儿，哎呦，好。
4: 您啊，赶紧着给他送回去吧。
1: 得了，得了、哎、好、
4: 哎、慢走，
1: 哎，
4: 拿好喽。
3: 吃点东西吧。
5: 我不吃。
6: 你不吃肉啊？
5: 吃肉会长胖，长胖就没人给钱了。姐姐不哭，姐姐不哭。
3: 嗯，姐姐不哭
4: 啊。哎，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5: 有爸爸，他受伤了不能动。
4: 哦，那你妈妈呢？
5: 走了。
3: 妈妈去哪儿了？
5: 不知道。
4: 你爸爸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带我们过去看看，好吗？
3: 好，嗯，来，我们去给爸爸带好多好吃的，好不好？

0: 怎么样？
1: 哎，你不是想看看我住的地方吗？现在正好。
0: 家里没人？
1: 我女儿出差去了外地，老金回来的晚，现在家里没有人。
0: 好好好，我这就过去。拜。
2: 师傅，您这是怎么了？
3: 我的腿被砸断了，站不起来了。
4: 啊？这怎么被砸断的呀？
3: 我给公司拆房子，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在屋子里吃饭，就听见轰的一声，我就啥都不知道了。我是被人从土里刨出来的。
2: 你的腿被砸了，建筑公司不管吗？
3: 不管。我就是临时被雇来拆房子的，每天给我200块，干几天给我1天的钱。
5: 没合同？
3: 哪有合同？
5: 没合同也得管啊。你没去找他吗？
3: 几个老乡抬着我去了，老板他不承认，说我们诬赖他，让人把我扔出来。
5: 之后你就再也没去过找他们了？
3: 我腿动不了，我老婆来了，找了他们几回，让老板给打了。老板还说要是再去闹，他就不客气了。
4: 这简直就是一群王八蛋，
2: 真的是挺过分的。那后来就这样了？
3: 我老婆见我成这样，就跟着别的男人跑了，把这孩子也扔下了。
2: 这孩子招谁惹谁？
3: 全凭着他了，没他我早饿死了。他妈走的时候他还不满5岁，每天都哭着出去讨饭要钱。我吃的饭吃的药都是他要钱买来的。
6: 别人家5岁的孩子上幼儿园了，还在爹妈的怀里撒着娇呢，我这个闺女还得养活着我呢，你说我咋不去死呢？我
7: 爸爸不要死啊！爸爸不要死啊！
6: 我要是死了，我这闺女也就不用跟着我受苦了。
4: 联系个招待所啊。
2: 不行不行，哪儿也不能去
4: 啊。怎么了？
2: 我是想啊，这个地方咱们先别动，我去找一些记者朋友来报道这件事情，让社会对他们多一些关注。这个建筑商必须得到验证。
4: 那每天吃的东西一定要保证。
8: 行，
2: 他们吃的问题我来负责。
9: 来，关门啊，看看吧。这儿呢是1进院，那边是2进、3进，一共是3进院。这里呢就是客厅了，这儿是老金的卧室，看看吧，没什么可看的，一个老男人孤身的卧室。哎呀，嘿，上锁了。哟，我说这人呢，他是真防着我呢，是吧？无聊，喝水吧。
0: 不喝。
9: 哎，真无聊。
0: 哎， 这锁我能打开，你介意吗？
8: 不介意。
0: 三秒钟你信吗？
8: 不信。
0: 数着。哎，

0: 你哪儿学会的这旁门左道啊？哎呦，小时候啊，我家里要是怎么丢，怕家长打呀，所以说我们几个小孩就鼓捣鼓捣就会了。
1: 够厉害的呀你！来来来，带你进去看看。来，这就是书房了。哎，这里面呢就有一些值钱的玩意儿。这老金呐，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收集这些破烂。哎呀，真的。 一点都没有情趣，也不浪漫，就是一个没意思的人，你知道吧？哎，亲
0: 爱的，这是块古玉吧？不认识。哎呦，行了，跟你说老金呢，你说，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人啊，没什么意思，也没什么优点，但是吧。 其实他还是有一个优点的，唯一一个啊，就是他呢非常的孝顺，所有的这些老头老太太啊都特喜欢他。你就说那殷老头吧，啊，把自个儿的独门手艺就传给了老金，连自己儿子都没传。这不是那天殷通山还找我吗？说让我帮他找一个什么古扇，哎呦，我这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说是在金家。哎，我怀疑。
1: 会不会在这保险柜里？这保险柜你会开吗？哎呦，这保险柜我哪会开呀、啊？我跟你说啊，这种保险柜啊，一般都有报警装置，搞不好连着公安局。你说什么？
0: 啊，
1: 哎，我看看有没有。连着的吗？
0: 没电线，估计没连上吧。
1: 我说门不至于的，还连着公安局，这还有一个保险柜。我不能碰了，你试试。哎呀，
0: 其实我也不太会看。看看看，别碰。
1: 啊，也没连着，没线。<笑>
0: 就是，多大点事儿啊，还连着公安局。哎呀，要说老金家呀，还真的有一些值钱的玩意儿。
1: 我说亲爱的，你现在呀得赶紧弄几点东西，就差这一步，咱们公司的资金链就连上了。到时候咱们俩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
0: 哎呦，我不明白吗？我当然想多拿几样东西了，但是人家愿意给我吗？就上次我就拿了他几样东西啊，刚一出去当，就被老金发现了，狠狠地臭骂了我一顿。你不理解。 人家典当这个行业啊，相互之间呢都是认识的，而且都知道哪样是金家的东西，这事儿啊行不通。嗯，这么多值钱的玩意儿也跟我没什么关系。看什么呀？走了，不看了。嗯，
2: 这就走啊？
0: 走，看了也没用。哦。
2: 哎，这门要锁上吧？
1: 赶紧的，关上门还得上锁。
2: 哎，好嘞。

0: 哎，你这次怎么拍摄这么顺利啊？提前回来了。哎呀，
1: 外景出了点问题呗。哎，
0: 不说了，带你吃好吃的去啊。
1: 出发。
2: 走。

0: 你好，我想找一下你们这儿的负责人。
1: 什么事儿？
0: 我是律师，我姓黄。
1: 律师怎么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我想找一下你们老板。
1: 你先说你什么事儿？
0: 是这样的，七八个月前有一个叫林来财的工人在你们的工地上砸伤了腿。
1: 叫什么？
0: 林来财。
1: 没听说过。

0: 他是你们公司搞拆迁的工人，没听说过，我们公司就没这个人。
1: 你们这是在推卸责任啊？你们老板在哪儿？我直接跟他谈。
0: 老板，老板去美国了。那其他的负责人呢？没有。你们把他的腿砸伤了。
1: 不给医药费，不给生活费，这是违法的，你们知道吗？哎，你闭嘴，别胡说啊！我们公司从来就没有这个人。你想讹人，想耍无赖，老娘不吃你这一套！
0: 可他就是你们公司的工人，你们想赖是赖不掉的。
1: 给我滚出去！马上滚！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你想干什么？爸，哎，你们怎么回事啊？这什么垃圾都往里放！我下次要再看到他，我通通把你们开除！严书记，走，别碰我，我一定会替他讨回公道的。出去。
2: 第一颗，再是啊，嗯，想好没啊？给个面子呀？没有。哎呀，
3: 反正你出差这段时间我可想你了。
2: 真的假的？
3: 当然了，天天想日想夜想的。
2: 真的啊？
3: 当然了。
2: 嘿呦喂！
3: 哎呀，我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特别累。
2: 是，
3: 你看你脸都瘦了，累的。
2: 真的？
3: 当然了。
2: 嗯，好开心啊！
3: 再给你喂一个，赶紧把肉给我吃回来啊！
2: 啊啊啊！嗯嗯。你上次跟我说那个金牌的事情怎么样啊？
3: 哦，是这样。嗯。虽说呢，我爸很不开心，但是呢，我还是听取了你爸的意见，把钱买捐了。
2: 捐了？
3: 就这么大公司的捐了呀？
2: 天哪！
3: 怎么了？
2: 哎呀妈呀！就这么捐了？
3: 当然了，你爸本来就不喜欢我，每次见我他的脸呀都快搭到地上了。我以后怎么嫁到你家呀？这有什么关系啊？我娶媳妇，我娶你，权利全在我。哎，要真觉得你没法嫁进来的话，这样，我倒插门到你家。
4: 靠谱，就这么定了呀？
5: 对，
4: 开玩笑你就定了呀？你看我这么没尊严的嫁进去啊？
5: 我觉得挺好的。你这个孩子，来媳妇儿吃个酸奶。哎呀，热死了！哎，
4: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5: 那是，这老金家真有钱。那当然了，你以为？
4: 来，喝水，喝水，喝水。哎，老板，你有这么硬的关系，干嘛不好好利用啊？只要老金给出手，什么事儿都解决了啊。哼，难道我不知道老金出手，什么事儿都解决了？我这是干什么呢？是吧？我在他们家受这样罪，当老妈子，不就是为了跟格格搞好关系啊，换回点亲情？这样的话，我对格格好了。 格格跟我呢也不错了，我觉得老金呐就能给我点面子，没准就给咱们投资了。要不然我早就回深圳去了。
6: 哎呦呦，老板，您可千万别有这种想法，您可我回去您都不能回去。现在找一个真的金主多难啊，空手套白狼的人多了去了。
4: 康伟健，
6: 啊，
4: 你不会是那种空手套白狼的人吧？
6: 哎呦，老板，您这说哪儿去了？
4: 我就是一个真心实意为你打工的人。行了，别贫了，你这房子真好，我洗个澡啊。
6: 哎，
4: 哎呦，累了一天，这高跟鞋是真。
6: 里边有一条毛巾我用过的啊，整齐的那条是您的。
7: 哎，知道了。
6: 慢慢洗啊。

0: 信的啊。
1: 啊，
0: 这是你家呀、啊？
1: 您看这行不行？
0: 什么行不行？
1: 您住这行不行？
0: 我住。
1: 啊，
0: 这么好的房子，我不住。
1: 您看没有？这挨着医院是最近的，您看病方便。啊，一共三个房间，您住一个，保姆住一间。啊，那间呢，留着凤山他们家的人来了住。
0: 这得花多少钱呢？
1: 你钱的事您甭管啊。
0: 哎，我上辈子啊，不知道积了什么德了，这辈子遇上你这么个贵人。
1: 我是师傅的徒弟，那不就跟您儿子一样吗？啊？
0: 你就是儿子，你是儿子，好啊，好啊。
1: 您呢，就好好跟这住着，啊，咱得把病养好了。等病养好了，凤山的新房子也就盖好了，是不是这理儿？
0: 我还能说什么呀，孩子？
1: 跟着坐着啊，坐着。
2: 再往这边一点，这边。不错，好。感觉有，感觉不错。那我们进入下一组。好，姐，来，你怎么来了？哎，我看你这状态不太对啊，怎么回事啊？
3: 还不是因为你爸的事儿。
2: 我爸？这怎么了？
3: 最近有一个乞讨的小女孩经常到他的店里来，你爸呀就觉得她特可怜。
2: 我爸他就这样，看见可怜人就想帮，一副慈善家的面孔。
3: 这小女孩的爸爸呢，因为施工的时候受伤了，他就想把她接到招待所去。我觉得呢，这是建筑公司的事儿，应该由他们来负责。
2: 对啊，这事儿就该他们负责呀。
3: 是啊，所以我这不就去找他们了吗？结果被他们给赶出来了。
2: 把你赶出来了，
3: 可不是吗？太过分
2: 了。这样吧，姐，我可以找我身边的媒体朋友，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上忙。
3: 聪明，我来找你就是这个意思。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8: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

0: 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光明啊，你怎么才回来啊？
1: 今天下班之后我在外面吃了口饭，所以回来晚了。哦，爸还得跟你说说那金牌的事儿。这个金牌吧，我已经答应给陆总了，而且已经收了定金了。
0: 爸，我跟您说过了，这金牌我已经捐出去了。
1: 那让我怎么办啊？
0: 你赶紧把定金还给人家呀！哎呦，
1: 你说的轻巧啊！不瞒你说，那定金我已经花了一部分了，我现在这正坐着辣呢。
2: 来吃水果。
1: 哎，
2: 说什么呢？
0: 爸，这张卡里啊有不少钱，加上典当行两次奖金，还有退还的20万，还有我妈给我的40-50万。一共是100多万。
2: 哎，这是你买房子的钱，你自己留着。
0: 爸，您留着用。密码我生日。嗯，我先走了。
2: 吃点水果。
0: 不吃了。
2: 哎呀，你不能用孩子的钱呢。
1: 嗨，结婚买房子还用他花钱吗？再者说了，我用也就是临时周转一下，过后我会还给他的啊。
2: 嗯，吃水果吧。
1: 来。

0: 你们干嘛的？
1: 我们是媒体的，找你们负责人。
2: 别拍了，别拍，别拍了，快去找琪琪。别拍了，别拍了，
3: 有记者。
2: 别拍了。
4: 干什么？谁让你拍的？谁让你拍的？
1: 负责人吧。
4: 别拍，别拍了。
1: 拍摄权利。
4: 你哪儿的？
1: 我就想问你。
4: 别拍了，把他们
1: 民工李兰才被查伤了，这情况您知道吗？
4: 你们全把他轰出去！轰出去！轰出去！轰出去！
0: 出去！出去！出去！别拍了，出去！
1: 您得为你们行为负责。
0: 出去！出去！出去！
5: 真过分！你
0: 赶紧走，
6: 赶紧走啊！
1: 现在怎么办呀？
7: 报警吧！
1: 行，
7: 请警察来协助调查。
1: 琪琪怎么样？
5: 没事。
8: 他们家做的还行啊。
9: 嗯，还可以。
8: 我怎么觉得你那盘比我这盘好吃呢？
10: 给谁发微信呢？
5: 哎，阿九，你说你这事儿，那是你妈吗？
9: 他那个姜是碎末，
8: 嗯，
9: 姜末，姜末，
8: 嗯，
9: 对，
8: 那个
9: 红
8: 豆，嗯，
9: 然后酱油，香油，
8: 香油，醋，
9: 嗯，
8: 一点蜂蜜。
9: 嗯，我做的这个。

0: 怎么都安上灯了？是你找人安的吗？
1: 不知道啊。
2: 哟，你们也是看电视台来的？
3: 那人太可怜了，太惨了，在里面。
2: 哎呀，就是，就得在后面。

0: 出去，观众的反应十分强烈，我们台电话都被打爆了。医院呢接到通知，也派了救护车前来接人。我们台领导非常重视，要求我跟踪报道呢。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先过去了。
1: 哎，你过去忙。
0: 行。

0: 哎，别着急，咱们无权干涉他们呀。这俩人都进酒店了。不管怎么样，咱们也没有权利干涉。什么情况呀？我妈这是。这男的谁呀？我觉得咱们呀，你还是问问你小姨吧。啊。
1: 行，我去问问小姨。
0: 开车。
1: 你走。
2: 小姨，我妈是不是在外面有男人啊？你这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我和光明都看见了，我们看见他和一个男的去酒店。怎么会呢？哦，对了，我好像见过一个男人，是你妈。
3: 生意上的合伙人，我就是觉得他最近怪怪的。哥哥，你妈她之前呢，因为生意上的事想拉我入伙，所以她跟我说过，这个人呢是从深圳来的，也就是她生意上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你先别担心。 来了，来了，来了！哟，格格来了，快坐，快坐，我这儿正好有好吃的呢。快来，哎呦，快来，快来，格格，可甜了，你尝尝，这个，这香着呢。来，
2: 这是椰子味的，啊。
3: 我想跟您谈谈。
2: 哎呦，这么正规。
3: 你说什么事儿？您今天晚上去哪儿了？嗯，格格，我去哪儿您也要管吗？我连这个自由都没有啊！
2: 那个男的他是谁？
3: 你这孩子太有意思了，什么男的呀？这马路上男的多了。
2: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呀？您非要让我把话跟您说明白是吗？
3: 我都看见了，跟你去酒店的那个男的是谁？他是谁？格格，你跟踪我？
2: 哎呦，得了吧，您放心，我没那个闲工夫啊，我是碰巧让我看到了。哎，我要是没看到，您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呀，妈？哎呦，
3: 我当你说谁呢？
2: 那是妈妈在深圳的一个同事，她来北京出差了，我去跟她呢聊点工作上的事情。聊什么事儿要去酒店聊啊？不是，你这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你？妈，你知道自从你住到家里来，我爸就不高兴了。我让你住到家里来，因为我是担心你之前的状况。
3: 你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行为啊，格格呀？这些事儿跟我住在家里有什么关系吗？
2: 这是一个家，不是说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酒店。
3: 我没当这儿是酒店呢，我当这儿是家了呀。

妈，我求您了，您能不能自重一点呀？您能不能注意一下您的行为呀？您这样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0: 先生，您说说您宝贝的来历。你公安局的？不是，你别误会啊。我们至少得知道他的来路，这来路一定得正。怀疑我呗？哎，没，我们只问来历，这是店规，请您理解啊。想知道来历是吧？
1: 对，我告诉你啊，这是快解放的时候我爷爷在琉璃厂买的，花了500个大洋的。当时北京四合院也就值70几个大洋。
2: 你想想，我爷这500块大洋能买多少个四合院啊？当时要真买了四合院，现在得值多少个亿呀？看来你爷爷是好收集古董啊。
1: 好什么呀？他就是什么贵买什么。
0: 您
3: 拿来是物件呢，我们收。我们作价是1500万。
1: 1500万？
0: 哎，不是，先生。
1: 不能歇啊！啊，行吧，这我吧，你不送。哎，不是，您等会儿先放着。他怎么就变成1500万了呢？我前一阵可去拍卖局看过，人家说作价8000万呢。
0: 那您赶紧送拍呀！
1: 他们前面要的钱太多了，我这没挣着什么钱嘛，叫我再往里搭点儿，这事我不能干。
0: 那您给说说，我这怎么就成1500万了？我可找好多专家都看过了，最少也得4000万以上。你们这家店太黑了吧？还真不是啊，我们店讲的是诚信，给您的价，绝对公道，这口碑。
1: 还编，撒谎是不？骗我？那隔壁那家专家不？他都说了，这个最少4000万以上，你们就给1500万。哼哼。
2: 您这物件啊，有瑕疵，不是全品相，所以我们开这个价。什么相？全品相，就是完美无缺。我这个缺哪儿了？您看看这釉，是吧？泛黄。时间长了，
1: 年头久了呗。
2: 跟年代长久没关系，但凡釉泛黄，可以断定烧的时候串烟了。串烟？我咋不知道呢？您这物件啊，从器型、窑口、年代，真东西无疑，但是这品相，您说我们买它呀，也不是留着自个儿看的，是吧？我们也是打算卖。
0: 您说买主来了，一看这个，不买了，要不然往低了压价。所以这个价，别所以，你所以什么呀？啊，是不是？你知道你这叫啥不？你这叫鸡蛋里挑骨头，你这叫吹毛求疵。您要觉得价格不合适呢，您再出去，让别人看看啊。典当行这么多家，您转一转，您不是刚说了吗？对门那家。
1: 哎，撵我是不？是撵我不？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哈，啊，这个窑口是吧？年代是不是？这个器型都没什么问题，那你怎么就能比别人家砍了一半还多呢？那我觉得你这买卖做的真是，哎，就不厚道，知道吗？
2: 哎，那您走好。我说我走了吗？我说了吗？我没有吧？那这么着吧。
1: 我再给您加50。嗯，凑个幸运数字，1600。
2: 成交。
4: 人1600万卖了。
5: 多少？
4: 1600万卖了。
5: 卖了。

0: 求这人，这不是就有病吗？这不是啊？好，咱这求爷爷告奶奶，3500不干，那边1600卖了，还求人卖啊？哎，你说这金行长，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1: 金行长说，他的天球瓶泛黄，有瑕疵，不是全品相。
0: 泛黄？
1: 泛黄吗？
0: 我怎么没发现啊？
1: 就金顺祥那灯，本来就偏黄，东西又是老物件，那不黄也黄了。估计那小子当时就懵了，人家还往出撵他，心想我东西要是有毛病，那我要卖不出去怎么办啊？所以
0: 自己先软了。
1: 对呀。
0: 这样。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千千万万不能让行长知道。
1: 为什么呀？
0: 你说为什么呀？他要知道不得鸡兔血光？
1: 不至于吧？
0: 知道个屁呀你！哎，最近多少回了？我问你，受了多少回刺激了？哎，金牌，对吧？没了吧？2000万眼瞅着飞了，又让人活活骗了400万，还让人给打一顿。我跟你说，也就是咱们行长心态好，这要搁别人早就心梗，早就脑梗了。
1: 不说，打死我也不说啊。
2: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3: 烦死了。
2: 说吧，什么事儿？
3: 没事儿。
2: 没事儿啊？那没事儿我可去忙了。
3: 不要。
2: 是不是因为你妈妈的事儿？
3: 我没承认她是。
2: 胡说。
3: 她在外面有男人。
2: 就这事儿啊，这不很正常吗？他都这个年纪了，没有才不正常呢。
3: 不正常，不正常。
4: 我见过他，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跟他在一块儿肯定是骗他。我得赶紧告诉我爸，赶紧让他走，干嘛住我们家呀？而且我觉得他身上有很多秘密，我都不知道。
5: 欢迎光临。
6: 请问在哪里点到？
5: 这边请。
6: 好，谢谢。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你们这儿收古董吗？
7: 收。那是什么古董啊？
6: 古玉。
7: 您请这边。请。王经理。
8: 哎，
7: 您来。这位先生想当玉，您给看一下。
8: 哦，先生，那您宝贝带了吗？
6: 带了。
8: 哎，好，那这边给我看一下。哎，您放着。

0: 您这是和田古玉二龙戏珠啊，
1: 好东西啊。嗯，
2: 王磊，哎，我看一下。
1: 哎，好嘞，兄弟。

0: 先生，这玉是您的吗？是我的。那您能告诉我一下它的来历吗？干什么？是这样，我们店里呢有规矩，凡是来典当的物品，我们必须要问清楚它的来历。如果来历不正，我们是不能收取的。是这样，这个玉啊，是我一朋友送我的。您朋友的？对。
1: 那如果您要是典当的话，方便提供一下您和您朋友的身份证吗？
2: 对，我们主要就是怕来历不正的东西。

0: 朋友啊，在外边车里等着呢。
1: 啊，
0: 这样，我去叫他进来。
1: 好，
0: 等一下。
1: 哎，小龙，过来一下。
2: 哎，经理。小偷吧，
1: 怎么样，
3: 经理？那人上车跑了，
2: 还真是小偷。
3: 东西。
1: 这样，你们先别声张，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啊，去忙吧。见，
4: 黄律师，黄律师，
1: 陈经理吧？
4: 哎，对对对，
1: 啊，来，快请坐。
4: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客气。
1: 你们来找我有事儿？
4: 啊，对，是这样的，对林连财的事情，我们表示很遗憾。
1: 遗憾？
3: 啊，对对对，董事会已经决定了，对林连财呀，我们一定负责到底。
4: 给他看病治疗，根据国家规定做出相应的赔偿。
1: 你们这态度变得可够快的了。
4: 不变不行啊，跟我们合作的几家企业都打电话来了，要求终止和我们的合作合同。
3: 还有银行，银行也来电话了，咱的贷款可要没了。
4: 哎呀，那我们公司就完了。
3: 对，
4: 这楼都建一半了，贷款停了，合作单位也不合作了，那公司就会吃不下去了。
3: 对呀，
1: 所以你们是迫不得已才来管的林来财？
4: 哦，不不不不，之前啊，林来财的事情，我们处理的不对，我们只看眼前的点利益，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总经理已经被开除了，董事长让我们立刻改正错误。我们请电视台和黄律师对我们进行监督，
3: 监督，
4: 监督。
1: 好。
4: 啊，那您忙吧，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哎哎，再见，
3: 告诉
4: 再见。
1: 您看，您这核对一下，这原来的瑕疵，啊，照顾一下。哥哥，你来了，
5: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啊，屋里说吧，走。
5: 怎么了？
1: 我给你沏点茶喝吧。
5: 哎，不喝不喝，你直说吧，怎么回事儿？啊，
1: 这话呢，本来不应该我说，可我觉得我应该问问你。
5: 姐，别绕弯子了。
1: 成，是这样的，早上呢，店里刚一开门，来了一个男人，他拿着一件和田玉的摆件来找我当。我一看这摆件，当时就知道这是你们家的东西。啊，你看，
5: 就是这个。这个人。

0: 你说你啊，我没看出来啊，你居然是个老手。我带你就去了一趟金心的书房，你居然就顺了一个宝贝出来。你说你东西拿了也就拿了吧，你怎么能跑到金顺祥典当行去当东西呢？你傻呀，自投罗网啊。
1: 我一开始也没想去金顺祥的，我去的是潘家园啊，人家才给20000块钱，杀价杀得太狠了。后来我在网上找，网上说这家店信誉好，不欺骗顾客的，我就照地址去了。我哪知道金顺祥就是你们家老金开的呀？
0: 谁们家老金呢？金心跟我没关系啊。
2: 哎，哥，你怎么来了？今天
3: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哎呀，黄磊都跟我说了。
3: 嗯，
2: 走到卫生间啊。
3: 不去了吧。
2: 你怎么心情不好啊？谁惹你了？
3: 家里那点事儿呗。

0: 这事儿真够闹心的。肚子饿了吧？嗯，带你吃东西去。别想这事儿了。走，嗯。
1: 你说你这人啊，你把这事儿办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后面怎么办？
0: 哎，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1: 格格告诉我的。
0: 格格。

0: 人进出酒店那么多回，被格格给撞见了，这丫头啊一路跟踪，她当然认识你这张脸了。你把那宝贝刚拿到典当行一露面，你不知道啊，人家典当行是有监控录像的，给格格一看，格格立马就认出是你了。这，哎呀，
1: 坏了，他肯定报警了。不行，我得赶紧走。
0: 你走哪儿去啊？你去哪儿啊？
1: 我回深圳呢。
0: 要不然等公安局来抓我呀！
1: 哎，有行了，人家没报警。啊？没报警？没报，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我，人家没报警。看来你这关系还挺有用的。
0: 康伟先，我再一次声明啊，咱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仅限于生意的合作伙伴关系，你别老弄这乱七八糟的事儿，行吗？从今天开始，你老老实实在这酒店给我待着，别出去乱跑了啊！我有急事，我先走。
1: 哎，老板，现在咱们公司开销实在太大了，我把我所有的钱全投进去了，没钱了。
0: 这张卡里有6万块钱，密码还是老的，我就这点了啊！你别乱花，让路。

0: 不是让我回去盖新房子吗？啊，拆那西屋的时候，那东山墙是个夹壁墙，就把这些东西给拆出来了。这是金腰带，这是银锭，这都是宋朝的。这个呢，大概齐有20两重，这是12两重。
1: 皇上，这值钱吗？
0: 这还用问吗？你看这样就肯定相当值钱。这尊鎏金佛呀，也是宋朝的。嗯，您坐。经历了这么多炮火，啊，品相还这么好，实属难得。
2: 哥，你跟我说这些，我都听不懂。
0: 你刚才说什么？西屋有夹壁墙？
2: 啊？哦，对了，娘还跟我说。
0: 说爹临终前特意嘱咐的，嗯，将来等我成家的时候，一定得住那屋。师父用心良苦啊，他是怕呀，他去世以后，你们娘俩生活没着落，特意把那些宝物放在那儿，以备万一。
2: 啊，对了，哥。
3: 我这次来呢，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给您。
0: 那哪行啊？那不行。
3: 怎么不行啊？这是师父留给你们娘俩的啊，我不能要。
2: 哥，你听我说，我又不懂这些东西，我留着它也没用啊。
3: 没商量啊，房产别说了。哥，这是娘的意思。行长，我有个建议，这些东西您可以收下，作价。
2: 变现，钱，
0: 我可不要钱，谈什么钱呀？要不是我哥月月给我们寄钱，我跟哥，您别违了娘的意呀，您就收着吧。
2: 那这么着，这东西呢，先收在我这儿。
0: 凤山，
2: 嗯，
0: 农村的新房咱不盖了。

0: 要拿着这钱，在城里买套房子，全家都搬过来，咱们互相好有个照应也，主要呢，师母呢，她看病更方便点儿，知道吧？哎，都听您的。
1: 班长，
0: 啊，这怎么可能啊？天哥，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0: 边走边跟你说，走。
1: 哎，真够烦的！这话怎么都传你那儿去了呀？格格告诉我的。哎呀，姐，你以后别再这么干了，更别让他在这个家里面拿东西了。那怎么办？我有困难，谁能帮我呀？
2: 你找格格或者格格他爸呀，
1: 他们能帮我吗？
2: 能啊，当然能啊！不行，我跟格格说。
1: 他们帮不了我，这次这窟窿太大了。什么窟窿？你亏损多少啊？我之前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哎呀，
2: 我也只是打个比方啊。既然你帮不了我，他们也帮不了我，派你来当这和事佬跟我说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啊？
1: 姐，这是你的问题，
2: 我是有问题。
1: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站你这边了。
2: 随便。
1: 你要这么做，大家都会讨厌你的。
2: 我压根儿就没希望他们喜欢我。
1: 想想你来这儿的初衷，
2: 我有什么初衷？
1: 你不是说过女人要靠自己吗？
2: 我再靠自己啊。

0: 你给我放下！
1: 窦先生，您这是要干嘛呀？你要把它拿走是吧？不可以吗？当然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0: 没有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哎，我问你，你姓什么呀？
1: 我姓殷。
0: 你爸爸叫什么呀？
1: 殷正刚。
0: 那他爸爸叫什么呀？
1: 殷正刚，
0: 这不就结了吗？既然你承认他爸爸和你爸爸是一个人，啊，而且是你们的爸爸把这个宝贝留下来的，那你拿得，他为什么拿不得呀？
2: 哎，杜先生，请留步。
3: 哎呀，黄律师来了！
2: 你好，殷行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4: 我们这正忙着点事儿啊，回头我请你啊。走。
2: 您不能走。
4: 你好像没权阻止我们吧？
2: 我是金顺祥的律师，受命全权来处理与金顺祥有关的一切纠纷。
4: 哎呦，还纠纷？这好像没发生什么纠纷呢啊，跟金顺祥更没关系啊。
2: 这尊佛是殷风山先生拿来的吧？殷先生把这尊佛还有这些银锭和金腰带全部都交给了金顺祥，是这样吧，殷先生？
1: 是，我是拿给我金哥的。
2: 这些是殷凤山先生的财产，已经委托金顺祥来保管。你有什么权利把这尊佛抱走呢？
4: 好，先放下，我慢慢理论。来，放下，放下。行。
3: 凤山啊，你来说说吧。
1: 说什么？
4: 说什么？就是这金佛是不是爸爸留下的？
1: 是，爸爸留给我的。
4: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那就没我的份了。
1: 当然没有。你认过我这个兄弟吗？我和你没关系。
4: 没关系，你看，那刚有了点钱你就翻脸不认人了。
1: 我翻脸不认人？你认过我这个兄弟吗？
4: 那意思是你承认了吗？
1: 我承认什么？你从没承认过我，也从没有把我当兄弟，更不承认我是殷振刚的儿子。我和你没关系。
4: 没关系？这是不是我爸爸留下来的？啊？你们一家穷得叮当山响，你们能有这样的好宝贝吗？
1: 你是想说这是你的吧？
4: 当然了，
1: 这是我从我家搬来的。
4: 房子是谁盖的？
1: 我不知道。

0: 这些宝贝也是我爸爸盖的，这些宝贝也是我爸爸放在墙里面的。尹行长，您说这些宝贝是您的父亲殷正刚先生放到墙里的，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呢？殷凤山先生不用证明的，因为这些东西就在他的家里，他当然拥有这些宝贝。法律上的规定是谁主张谁取证。
1: 您呢？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您跟这些宝贝有关呢？我早晚会拿出证据来的。
2: 宋总，殷行长，
3: 请白一和聊。
2: 王豆子，你这个律师当的有点意思，啊？
0: 窦先生，您慢走。你好，先生。
4: 你好。
0: 请问您这收古董吗？
4: 收。
0: 那太好了，您给我看看这个。来。

0: 你闻一下。
1: 嗯，沉香木。
0: 没错，这是海南的沉香木，清朝的，有奇香。
1: 那您这是家传的还是？
0: 啊，不是，这是我去年啊在拍卖会上拍的。
1: 当时是多少钱拍的？
0: 88万。
1: 那您想典当还是想卖？
0: 嗯，我想卖。
1: 行，那您稍等一下。
0: 好，谢谢啊。嗯，
2: 团长，有人拿了一个沉香木的笔筒。
3: 不要。哎，等会儿，得跟那顾客这么说，说你这东西啊不错，但是他本店不收这个东西啊。
2: 行，明白了。
3: 哎，应该让上金世祥试试去。哎呀，爱上哪儿上哪儿，我管那么多。
4: 不客气了。这老金现在可真是财大气粗啊，听说最近他收了不少好东西。哎，姐夫，他会不会也惦着你们家那金佛也收去啊？
3: 凭什么呀？啊，那是我爸爸的东西，谁说轮到他呀？真是。
4: 可是那阴凤山不是铁了心的要把这东西给老金吗？
3: 老金这个人就会使小恩小惠，收买人心，那就是一刘备，假仁假义。
4: 要我看眼下这个情况啊，还真得快着点儿。
3: 谁说不是呢？我也想马上就把这金佛抱回来，可是我无从下手啊。
4: 哎，你刚才不是说要给你们家老爷子办一个80诞辰的这个纪念日吗？
3: 是，我是想
4: 赶紧办。
3: 说来真不好意思，老爷子这个生日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
4: 那虚你一个日子也得办呐，你只有办了认了亲，你才能够提出来要金佛呀。
3: 虚逼你的绝对不行。你想想，那个老太太一定知道老爷子的事儿吧。对了，还有老金，他一定会记得的。
4: 老金？哎，老金怎么会知道你爹的生日啊？
3: 你不知道，我爹对他比对我还亲，拿他当亲儿子一样，所以老金一定会记得的。
4: 哼，这个诞辰纪念不一定非得是生日吧？
3: 你这话说的，你诞辰诞神，你不是生日，你记那个诞呢？
4: 哎，要我说，这时间一长，没准老金就得把这金佛给卖了。
3: 是啊。让我想一想，让我再想一想。
5: 哎，刘总，我正和男朋友一起吃饭呢。啊，明白了。好的，对不起，公司有急事，我得去应酬一下。
6: 现在是咱们俩私人的约会时间，公司有什么权利可以占用？
5: 可是我刚升职做公关部主任啊，公司有事，我当然得去啊。你知道啊，这个时候呀，公司。

0: 这领导盯得可紧了，我哪能松懈啊？要不这样，这顿饭呀，我们不 AA 了，我请客，算是我弥补你的。
1: 不是这个问题，现在不是工作时间。
0: 可是这是我的工作。
1: 我知道是你的工作，但是不是这么个工作法。你想啊，你每次出去应酬都喝得醉醺醺的，哪一次不是我去接的你？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0: 有吗？你说的太夸张了。
1: 还有你的那些客户啊，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好人。
0: 世林，我的工作不仅仅是喝酒，你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的工作好吗？
1: 我没有戴着有色眼镜看你，我只是想提醒你，你的工作现在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俩之间的感情，真的。
0: 可是这是我的工作，你无权干涉我。对不起。喂，刘总，好的，啊，我马上就到啊，马上。

0: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我你有病吧？
1: 看看看看
0: 看看什么看？
1: 不是洋房，是墓地，看吧，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0: 你他妈说什么呢你？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新疆菜名厨张晓东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大家好。
0: 哎呀，张老师不但是厨艺精湛啊，而且履历那可真的不一般。因为张老师呢，曾经出任新疆人民会堂的主厨，接待过中外来宾和政要。那么经他手做的这个独具新疆特色的这些大餐，比如说大盘鸡，手抓饭，哇，烤全羊，
1: 都是硬菜，
0: 那是一绝啊。我们看到我们桌上摆的，这就是非常有新疆特色，对不对？烤包子啊，馕啊，
1: 果呀，
0: 特别甜的葡萄，是不是？我们首先呢，通过一个短片感受一下浓郁的新疆风味。
2: 我叫张晓东，是新疆人，祖辈三代呢都生活在呢新疆的这个建设兵团。新疆大盘鸡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沙湾县城当地比较流行的一道江湖菜。最开始呢，这道菜呢是用小盘子装的。但有些客人呢吃的觉得小盘子不够过瘾，不够尽兴，要再来一盘。后来老板就干脆换成大盘给他们上这道菜，慢慢呢大盘这个流传就开了，这个沙湾辣子鸡呢也就变成了新疆大盘鸡。新疆大盘鸡的做法和它的食材选择也有讲究，最好是选择当地沙湾的散羊的土鸡，这种鸡肉呢口感呢筋道一些，经过反复翻炒，肉质呢也不会变柴，也不会变老。其他配料也很讲究，比如说博尔通古香的土豆，乌兰乌苏的大葱，安吉海的辣皮子，尤其是这个辣皮子一定要选择正宗的沙湾安吉海的现浇，用它做出来的大盘鸡更地道。首先把鸡块放入锅中炒到水分炒干，等鸡块吐出自己的油脂，闻到香味以后，然后放入花椒呀、干辣皮子、八角、桂皮等，继续翻炒。等鸡肉慢慢变成金黄色的时候，放上少许的白酒，利用酒精呢挥发带走鸡肉的腥味，然后加入特制的沙湾辣子酱，炒出辣子酱的颜色和红油，给鸡块上色，直到鸡块变得红润有光泽，加入提前泡好的沙湾鲜椒，把鸡块颜色炒均匀，然后放上胡椒粉，再放点花椒粉，放入土豆翻炒。几分钟后呢，往锅里加入适量的水，水要漫过鸡块，然后转小火慢炖15分钟，要把土豆炖到软趴，才能使汤汁更加的浓稠提香。最后把青椒、红椒还有葱蒜

0: 放入锅内，炒出香味，大盘鸡就可以出锅了。接着还要加上我们新疆经典的主食腊肉面，把准备好的面团呢一段一段的压成15公分左右的长面片，用手拉着面片的两段把它拉长，不要拉太薄，稍微厚一点吃得更有嚼劲。把烫煮好的面条拌进大盘鸡的汤汁里，这道大盘鸡才算最终完成了。大盘鸡口味很独特，同一道菜里面既有肉又有菜，有浓汤又有宽面，鸡肉爽滑，土豆软嫩，面条筋道，辣中带香，吃起来格外过瘾。
1: 很多人都吃过大盘鸡，但是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大盘鸡里头要有这些食材。
0: 新疆这大盘鸡还是我们父辈的父辈，他们去到新疆以后，因为新疆的地域宽阔，它生长周期各方面天气的缘故，它不好长的，它没吃的呀，他们就把鸡呀、土豆呀，就弄辣椒呀，弄到一块儿，他们就煮吧。做完大盘鸡以后，再配点别的吧，光吃鸡吃不饱。好，那就再下点面进去。
1: 这是完美的搭配啊。
2: 对，我觉得这新疆大盘鸡它真的是哈，你看它融合了咱们很多不同的地区的饮食文化，比如说你像甘肃的土豆，然后这四川的这个辣椒和这个麻的这个口味，再比如说陕西的这个皮蛋面，它全部汇在一起之后呢，就焕发了新的生命。
1: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大盘鸡啊，皮蛋面，这加一块呢，不仅体现的是一道美食的美味啊，更多的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一种兼容。那尤其是这个大块的面片，大块的鸡块都能体现出新疆的这种豪放。接下来这道菜呢也能体现这个特点，我们一起来看。
3: 手抓饭是咱们新疆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因为抓饭的营养很丰富，有食补的功效，所以也叫十全大补饭。咱们维吾尔族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定会准备一份非常美味的羊肉抓饭来招待客人。
4: 哎，阿德西，亚克什么？亚克什么？老三样，
5: 走。
3: 他说的老三样就是羊肉抓饭、老虎菜，再配上一杯酸甜可口的沙棘汁。想要做出一锅好的羊肉抓饭，羊肉要鲜嫩，最好有筋有骨，有肉有肉。所以我一般选择上好的羊赘肉，而洋葱和胡萝卜是抓饭必不可少的材料。先把大米洗好，在水里泡上半个小时左右，浇上一锅沸水，把羊肉放进去，微微烫一下，撇去浮沫，然后捞出来备用。把羊肉倒进锅里反复煸炒，将羊肉炒到全部变色，表面有一些微微的焦黄后，下松翻炒2分钟，然后红黄菠萝倒进去一起翻炒，炒出香味的时候加入适量的水，没过羊肉等水消肥后加入白糖，因为一会儿还有放大米，所以要多放一些盐，掺匀之后捞出一碗羊肉汤备用。我们把提前泡好的大米放进锅里一点点铺平，接着我们把刚刚捞出的羊肉汤均匀地浇在大米上，中火焖煮30分钟。我们新疆人一是重油重肉，手抓饭也是油香满溢，所以抓饭最好配着凉菜吃，菜不容易腻。老虎菜味道酸酸辣辣，配着肉香四溢的抓饭吃，清爽巷口，开胃又解腻。时间一到，

0: 抓饭就可以开锅了。这个时候撒上泡好的葡萄干和鹰嘴豆，然后用铲子从下往上翻，把锅底的红萝卜先翻上来，然后搅拌均匀，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羊肉抓饭就完成了。
1: 好，谢谢。
0: 艾里克很喜欢我做的手抓饭，每次来都要吃一大碗。他说尝一尝我做的手抓饭，就会想起以前跟妈妈一起坐在这里吃抓饭的快乐时光。在我看来，抓饭不仅仅是艾里克跟他妈妈沟通的美食记忆，也是让每个新疆人感到满足幸福的家乡味道。
2: 这个新疆的手抓饭那真是一绝，我吃过正宗的新疆的这个手抓饭，但是我的吃法不正宗，我不是用手抓的，我是用筷子吃的。
3: 在过去的时候，那种阶段的时候真的用手抓特别香。嗯，在新疆还有一句话说，吃肉不如啃骨头，啃骨头不如嗦指头。
4: 这倒是想起让那个夜宵啃小龙虾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
2: 是是，
3: 最起码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年轻的时候，小时候都是有说
4: 地道的。
3: 嗯，有长者拿把小刀先把肉削了放，抓的时候很有讲究。哎，用这几个指头，看着啊，一定要用这几个指头，先把米这样放，堆在盘子旁边。你想吃肉了，你抓块肉放你刚才堆那小堆上面。然后连肉带饭一块抓过去，然后往嘴里一放，大拇指这样推一下，它就进来了。
2: 而且最主要的，我觉得除了这个方式独特之外，还有新疆人，你看他吃饭的时候特别有仪式感。
4: 对，哎，
2: 这吃着吃着就可以唱起来、跳起来。今天张大师要是不唱一个，那
4: 不舞一曲，
2: 那就过不去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先掌声送给张大师哈。
3: 好，谢谢。今天到现场嘛，我确实我也邀请了我很好的一个朋友。
2: 来，我们接下来有请二位老师给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西嘎啦西嘎》。

0: 找个黄家我来画你们的，往你画在那给他上那个，往这给他我想着你，给西干的山发，给西干的山，
1: 叫你给他。

0: 以餐厅火起来啊。
1: 已经到这儿了，咱们也吃完了，也喝完了。一般情况下到最后，你是不是你撸串了吗？
2: 第二摊要开始了，得撸串。
1: 第二场要开始了，红柳烤肉特有名。来，我们一起来看。
3: 新疆的烤羊肉串，在中国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羊肉是新疆人主要的食物之一。几乎呢，每天都在吃羊肉。对羊肉怎么做好吃，我们是最在行的。在我看来，红柳烤肉是大漠赐予新疆人民的礼物。这种原始地道的红柳烤肉是烧烤界公认的美味秘诀。因为用红柳的树枝削成木签来烤羊肉串，比用铁锨穿着烤更有风味。而且在新疆到处都长着红柳树，烤羊肉就可以就地取材，非常方便。红柳烤肉的主角是羊肉，在我们新疆，生活在新疆盐碱地的羊最适合用来做烤肉，因为这个盐碱地里长出来的羊几乎没有什么膻味，而且肉呢特别嫩。今天烤肉呢，我们用的就是新鲜的羊腿肉。用红柳烤肉讲究要用大块的肉，所以要把羊肉切成麻将块大小，才能让尽量多的肉汁都锁在肉块里，达到呢外焦里嫩。

0: 肉厚多汁的效果。再选一块上乘的羊尾油，切成大块，跟刚刚的羊肉放在一块儿。接下来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洋葱，两个鸡蛋。适当的洋葱可以有效地去除羊肉的腥味，而且羊肉裹上蛋液呢，肉质会变得更加鲜嫩。腌制羊肉的过程中，我们来准备烤羊肉用的红柳汁。红柳烤肉之所以特别好吃，其诀窍就在这个穿羊肉的红柳汁上。因为新鲜的红柳汁剥去了皮之后，会分泌出植物自带的汁液，在烤的过程中呢，这些汁液会散发出红柳特有的清香，这种香味可以分解掉羊肉的膻味，烤出来的羊肉才会又嫩又香。肉串的烤制过程中呢，一定要时不时的翻面，避免火势过猛把肉烤焦了。等羊油在炭火的烤制下滋滋作响，慢慢变得焦黄酥脆，红柳的香气逐渐弥漫开来，肉串的颜色渐渐变得油亮金黄，羊肉基本就烤熟了。这时候撒上一点孜然粉和辣椒面，再烤上一两分钟，这个红柳烤肉就算烤好
1: 了。来，红柳烤肉出啦！
0: 红柳烤肉一定要趁热吃，烤出来羊肉还在滋啦响的时候，就要一口咬下去，肉嫩多汁，味道特别鲜美。
2: 在这个短片里面，我发现哈，有个地方很好玩，就是像我们南方这边很多烧烤的话，它都是用的小签子，比如说小木签儿、小
3: 竹签儿、
2: 小铁签儿、
3: 小铁签儿。
2: 但是在这边它是树枝。
3: 啊，我们都知道呢，红柳是戈壁滩上所特有的一种植物，咱们也是属于一个就地取材。因为这个红柳呢，就是生长在这个戈壁滩里头、沙漠里头，而且呢，你想想啊，穿着这个大块的肉。大块的肉，你如果说用太细的，就咱们吃的这个撸小串这个签子，你肯定是撑不起来，你必须得用这个它有支撑力的。而且你用了这个红柳汁儿呢，这个红柳当中特有的香味，它经过这个高温一烤之后，你每咬的一口，你都能感受到它独特的这个香味。
2: 北京烤鸭必须要用果木来烧，也是这样，它就用植物的这个芬芳来中和它肉的这种腻的味道，我觉得也是很妙的。那新疆烤肉好吃哈，它还有一个特色，我发现了，就是它从来都不刷油。
4: 不刷油，
2: 你发现了吧？
0: 新疆的羊肉啊，它有一个特点，在新疆真正长大的新疆羊，我们就称之为哈萨羊，它有一个很大的尾巴。这个尾巴呢，它就跟鸡肉一样，就是肥鸡肉吧。嗯，没有这个肥油呀，这个烤肉绝对没有灵魂的。烤完了以后，它自己本身，掺和出来那个油和旁边这个瘦肉结合到一起，再撒点孜然辣子面。
3: 哎呀，
2: 它就是那个紧密，
3: 这就是精髓所在，
2: 非常的紧密，所以才会有这种口感。
3: 哎呀，你说了这个半天的烤肉，其实还有这个烤馕，你知道这个烤馕是在哪儿烤出来的吗？
2: 我知道它是在那种特制的一个大坑，对不对？它叫馕坑。
3: 来，我们一起来看。

叫高宇佳，是嘎西木清真餐厅的行政总厨。我做新疆菜已经十多年了，不管是经典名菜还是特色小吃，我都很擅长。今天要做的这个馕包肉也是我的拿手绝活之一。馕包肉呢，因为没有别的配菜，就是简简单单的肉配馕，所以这个羊肉的选择非常重要，最好是用新鲜的羊腿肉，瘦肉中混杂着脂肪，炖煮后骨香与肉香融合在一起，吃起来会更美味。锅里倒入适量的油加热，放入羊肉块，大火炒香，直到羊肉变色，表面微微金黄，放入葱姜蒜煸炒爆香，加入新疆特产的沙湾辣皮子和草骨桂皮等香辛料，炒出香味后倒入红油、生抽、香辣酱等，继续翻炒，炒至香味浓郁，给羊肉均匀上色后加入清水没过羊肉就可以了。水烧沸以后转小火慢炖，要把羊肉煮到肉质酥烂需要40分钟左右。

0: 炖煮羊肉的过程中，我们先制作馕包肉必备的烤馕。新疆的馕品种特别多，大约有50多种，馕的制作花样也很多，用料非常丰富，不同的用料和做法做出来的馕各有不同，名称也不一样。今天我们做的叫芝麻馕，是馕包肉最常用的一种馕。芝麻馕的做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把面团擀成苹果盘大小的薄饼，再用手均匀推出馕的边儿，然后用馕搓子在馕饼上搓针眼儿，一定要搓透才行，这样烤的时候馕饼才不会鼓包。接着我们在馕表面上刷一层水，撒上芝麻，一个芝麻馕就制作好了。新疆的烤馕都是在这样的馕坑烤制的，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馕。都说拿一张新疆地图在上面随便搓两下，就能搓中十几个馕坑。我们把刚做好的馕饼贴上去烤15分钟就可以了。羊肉炖至酥烂入味后，我们要先把草果等香料都夹出来，留下羊肉和少许的辣皮子在锅内，加入青红椒翻炒两下断生就可以关火。我们把刚烤好的馕切成大小一样的8块，放入平口大盘里，把煮好的羊肉盛出来放在馕饼上，将原汤加入淀粉勾芡后浇在羊肉的表面，一道完美的新疆馕包肉就可以上桌了。馕包肉最早在新疆街边的小吃摊上开始兴起的，所以馕包肉的做法可以说并没有一个很统一的方式，馕的大小及肉和汤的多少都可以自由掌控，不但可以作为经典名菜用在宴席上接待贵宾，还可以是一道特色小吃，走街串巷的时候可以随时品尝。
1: 馕在新疆人这个饮食当中非常重要啊，新疆人说这个可以一日无菜，但不可以一日无馕。
2: 这个馕还真的是在中国还是蛮有历史的，我们在文学作品里面看到有一些长途跋涉的，像玄奘当时说去西天取经，据说他带的就是这个馕，在路上是作为干粮的。
3: 在新疆这个馕一保存都是半年的，你说我们那游牧民带这么锅碗瓢盆不可能的，真要粮食吃完以后他就会到集市上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买回来一袋面粉，完了以后他们就会挖个坑，完以后坑打好了以后家里面就开始打馕。
1: 还有烤包子，烤包子也是在那个馕坑里头烤出来吗？
3: 对，
1: 你看包子大家伙都会吃，但真的是烤包子只有在新疆。
3: 其实它这种文化应该就是说让人敬佩的这种工艺。
1: 好，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解锁新疆烤包子。
4: 烤包子就像西安的肉夹馍和天津的狗不理一样，是咱们新疆的饭馆小摊上最常见的食品。以前新疆人外出放牧只能带简单的食材，所以他们就琢磨怎么才能把简单的东西做好吃，于是就有了烤包子这种吃法。烤包子最主要的是这个馅，太瘦的又不合适用来馅，烤出来的口感会很柴，所以最好选择肥瘦均匀的羊肉腿肉，后腿肉的肉更紧实，肉汁也更多，用来做烤包子的馅最合适不过。我们做包子的面皮，首先和面，这个肉面的筋道一定要足，才能揉出光滑柔软的面团。面团揉得差不多之后，该上保鲜膜，放15分钟醒一醒。醒过的面更容易揉开，也更加的筋道。咱们新疆烤包子跟南方的肉馍包子不一样，这个皮子要擀得很薄，这样烤出来的包子外皮才会酥脆。包子皮擀好了，我们把馅包进去，然后就像这样四边简单的折合起来，做成方形包子。

0: 然后在包子表面上一层蛋黄，撒上芝麻，可以开始烤了。我们新疆都是用馕坑来烤烤包子，像这样的把烤包子一个一个贴进馕坑里，烤五分钟就可以了。烤包子传承很多年，做法变化很大。以前的烤包子都是直接在炭火里烤，烤出来的烤包子表面很多都会粘一点点炭灰。我们现在主要在馕坑烤制，很多时候为了方便也用烤箱，但是不管如何烤制，永远不变的是新疆人对美食孜孜不倦的追求。
1: 哇，这个烤包子里面放的这个食材我觉得就很诱人呐、啊、真的是。
2: 我觉得主要就是烤包子就是你现烤现吃的那个味道，
1: 对，
2: 那真的是不一般，
1: 那个羊油香特别重要。
3: 如果要发奖品，二位绝对是吃货大臣。
1: 都说到点子上了。
3: 这烤包子确实是这样子，很简单就把它烤出来。
2: 真的是今天哈，不但是有口福，也有耳福，对不对？哎，非常开心，非常欢乐。很多人说音乐是美好的，那我想其实也一如美食一样。那我们想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呢，其实最为直接啊，最鲜明的就是它的饮食文化。可能我们介绍到这些呢，还只是具有新疆特色的美食冰山一角，还有很多很多太好吃的东西等着您走进戈壁，走进大漠，去了解新疆的美丽与神奇。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非遗美食再见。
4: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5: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你找死！
7: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8: 人在阵地在，
9: 有地铁，
10: 严兵。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13: 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

0: 对不起，二小姐。你故意的吧？我们过去拿刀，把绳子割断。你们又进来干嘛？你们俩不用害怕，我们是自卫队的。快点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什么情况？你们俩在干嘛？你们滚得越远越好，快点滚！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是自卫队的。你们几个过来，
0: 把我们放开！你这女人好生奇怪，刚才让我们走，现在又要让我们放开你们。
2: 队长。
3: 哟，怎么是你呀？

0: 知道他是谁吗？
1: 谁啊？
0: 黑风寨的二当家，黑狼的妹妹白狐。
1: 哼，
0: 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2: 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3: 大当家的
2: 啊，
3: 别找了，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2: 快说，
3: 他们俩就关在山下的一间破屋里。
2: 怎么回事？
3: 哎，是二小姐吩咐的，她呀想和二当家多接近接近，就让我呀找了两个兄弟，扮成自卫队的人，把他们俩绑在一起，关在山下的破屋里了。
4: 哎，他妈的，干的这种破事儿，赶紧给老子找去！
3: 哎，我。
5: 你们自卫队乘人之危，算什么英雄好汉？
6: 哎，好了，别喊了，还不是你让自己人把我们给绑了。
5: 我那是开玩笑。这个马老三，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哎，
7: 起来，跟我走。
5: 你带他去哪儿啊？
6: 你不用担心，我去去就回。
7: 走，
5: 你们要是敢动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6: 杨队长，
0: 嗯，二龙，你怎么和女土匪绑一块儿了？
6: 我现在是他们土匪的二当家。
0: 什么意思啊？
6: 是这样，我在山底下听到那天眼鬼子要打土匪，我就上去通知了黑狼，后来我就和黑狼联合在了一起，把鬼子给打跑了。他们要感谢我，就邀请我当了二当家。我想趁这个机会劝他们不要再欺负老百姓，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所以我就答应了。
0: 那你跟白虎怎么回事啊？怎么让人绑一块儿还关破屋里了？
6: 一言难尽。
0: 哎，二龙，我看你这种联合土匪抗日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6: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我跟黑狼斗了多少年啊，啊，他什么人我能不清楚？这个王八蛋眼里啊，那只有利益，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指望他抗日？哼，我看你干脆还是回游击队吧，别异想天开了。
6: 等等，现在不行，我还得试试。
0: 那行吧，反正你自己啊多加小心。
6: 嗯。
0: 哦，对了，方队长之前派人给我送来消息，说土匪最近一段时间要攻打自卫队，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你传过来的？
6: 嗯，是啊。你有什么打算？
0: 我原本就是上来想摸摸土匪的情况，没想到老天开眼，让我把白虎给抓住了。现在白虎在我手里，还怕土匪什么呀？除非黑狼不想要他妹妹的命了。
6: 哎，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伤害到白虎，冤家宜解不宜结，否则我们的计划就难上加难了。
0: 这个你就别问了啊，待会儿我会把你轻轻地绑上，你进屋以后找机会马上逃走，去给黑狼报个信儿，就说白虎在我手里啊。
6: 哎
0: 哎，行行，快绑上。

0: 唐当家的，不好了，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二当家的被自卫队的杨世奇给抓了。
1: 那白狐呢？

0: 你赶紧去向大当家送信，我留在这里监视自卫队的动向。好的，你小心点，我很快就带人回来。赶紧走吧。
1: 还有多远？
2: 快了，还有几里路，
1: 后边都跟上，
2: 快点，快点！

0: 吓死我了你，小祖宗。哎，没事吧？
1: 没事，哥。
0: 你没让自卫队给逮着？
1: 是二龙救了我，他让我回来报个信儿。
0: 那他人呢？
1: 他现在还在监视自卫队呢。哥，咱先过去吧，我怕他出事儿。
0: 好，走走走走走。
2: 杨队长，哎，我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我把白虎给放了。
2: 你说什么？你把白虎给……老子一枪毙了你！
3: 杨队长，你相信我，我一定要说服这帮土匪改邪归正，和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4: 队长，队长，发现一帮土匪过来了。
2: 来得够快的，
3: 你先走吧，我帮你们把他们引开。
2: 走吧，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撤，走走。
3: 大当家，
0: 没事吧你？啊，哎，那自卫的人呢？
3: 他们看到我和白狐不见了，就往西边那边撤了。
0: 妈的，跑不远！老四，老四，赶紧给我追！走
2: 走，
0: 快快！
5: 大当家的，奇了怪了，追了一宿，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6: 是啊，我们听二当家的，往西边追，可是没理由跑那么快啊。
7: 二龙，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吧？
1: 哥，你说什么呢？二龙怎么会放走自卫队啊？
7: 黑风山地形复杂，自卫队不可能跑那么快，而我的兄弟们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他们跑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对不对？
3: 大当家，你分析的没错，是我放了自卫队。
1: 为什么？
3: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两败俱伤。
5: 我毙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
1: 哥，如果不是二龙，我早就被自卫队给抓走了。
7: 那也不能放走杨世奇。
1: 哥，哥，
7: 我告诉你，今天我看在你救了我妹妹的份上，我放过你。如果你要再犯一次，别怪我手黑。

0: 十二楼，你怎么连我也给骗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哥跟自卫队积怨已深，势不两立吗？
1: 只要你们不再打家劫舍，欺负老百姓，把枪对准日本鬼子，自卫队自然不会跟你们作对。
0: 打鬼子，打鬼子，你就知道打鬼子，我们不是打了吗？我告诉你啊，你别整天跟我说大道理，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吃里扒外，要是你再去帮自卫队，我也帮不了你啊。
2: 这个二龙啊，敢骗我，简直不把我这个大当家的放在眼里。
3: 二当家的虽然有勇有谋，也很仗义，但毕竟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兄弟。大当家的，你可要提防着点。
4: 我心里有数。

0: 他要是敢胡来啊，我就要了他的命。
1: 嗯，哎，我看二小姐对他是动了真情了。
0: 哎呀，你说这傻丫头啊，除了寨子里的人，就没见过外边的男人，他身边尽是这个歪瓜裂枣的。你说你们这帮蠢驴！
1: 哎，大当家说的是。哎，大当家的
0: 啊，
1: 我们刚和鬼子打完一仗，只怕那小鬼子不能轻易放过我们。另外还有自卫队、游击队和我们对着干，只怕我们以后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0: 你懂个屁！我告诉你，咱们这是富贵险中求，现在是乱世，还不知道会是谁做了这天下呢。也许是小鬼子，也许是老蒋，也许是共产党。不过只要咱们手里有枪，他们就怕咱们，就得敬咱们三分。哎，你知道这小鬼子为什么忌惮咱们吗？你知道这游击队为什么拉拢咱们吗？哼，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啊，我们手里有枪。
1: 哼，大当家说的对。
0: 记着，咱们呀，就要两样东西：一，钱；二，命。谁给咱们钱，谁能保咱们命，咱们就跟着谁。
2: 你们方队长呢？
3: 在他自己房间里呢。
2: 方队长。
4: 哟，杨队长来了。
2: 方队长，我问你，那个二龙跟你们游击队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前两天你们还一起接鬼子的粮，哎，现在他又成土匪了？
4: 发生什么事了？
2: 还发生什么事？行，我告诉你，我带人把他跟白虎给抓了，结果他把白虎给放了，还差点害了我们。
4: 你抓到二龙和白虎了？在哪里抓到的？
2: 就在黑风山的一个破屋里。说来也巧，我进去的时候正巧碰到他跟白虎面对面的绑在一块儿，我就悄悄地告诉他我会把你先放了。哎，结果他倒好，他把白虎给放了，自己没走。你说他算哪头的？
4: 你刚才说白虎和二龙面对面绑在一起？
2: 没错，我亲眼看见的。这两个人呢，不光是面对面的绑在一起，还在地上打滚呢，那个亲密劲儿，我看着都脸红。这下可好，二龙成了土匪的二当家，这回又救了白虎，也许哪天啊就结了亲，变成了黑狼的妹夫，那都说不准呢。

0: 翠翠，你不要完全听信杨世奇的话。二龙他和白狐的接触，我觉得一定是工作的需要。上次我去黑风山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白狐缠着二龙，这次又和他面对面绑在一起。 队长，你说，二龙会不会变心啊？
1: 翠翠，你还记得第一次给我介绍二龙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我说，他是我青梅竹马的恋人呢。
0: 那你怎么看待"青梅竹马"这四个字啊？

0: 既然是青梅竹马的恋人，就应该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二龙冒着生命危险去黑风山执行任务，在这个时候你还怀疑他，不信任他，是不是很不应该呀？你说对吗？你应该相信自己和二龙之间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如果二龙真的经不住诱惑变了心，那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你去爱了。
1: 小林君，身体好一点了没有？
2: 好多了，恢复得很快，过几天可以出院了。
3: 哎，别着急嘛，伤彻底好了以后再说。
2: 我觉得小伤没什么。哎，李团长，这几天有没有土匪的消息？
3: 啊，还没有。
2: 李团长，你是怎么打探消息的？为什么我们黄军区剿匪，他们会提前设下陷阱？他们是怎么得到情报的？你们黄协军里是不是有他们的眼线？
3: 我也一直在暗地里调查。
2: 调查？我要的不是调查，是结果。结果？
3: 小林君，你说这样的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吧？不调查哪来的结果呀？
2: 等我康复了，我一定会再去围剿黑风山。我也不指望你们了，一群废物。
3: 小林君，今天我是礼节性的来看望你，希望你不要吃了败仗却把气撒在我们黄协军的头上。告辞了，我在外面等你。
1: 小林君请息怒，他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你好好养伤，下次我再来看你。李团长，你对日本人的态度就不能好一点吗？毕竟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不要总和小林作对，我担心他会报复你啊。
3: 对付日本人，我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绝对不能太软，否则他们骑到你头上去拉屎。
1: 好好好，我的团长大人，那你就好自为之吧。对了，有时间去找一下龟田，他说有个特别的任务要布置给你。
3: 到底是什么任务？
1: 好像是让你接待几个日本客人，然后安全地把他们送出平坝城。
3: 这么简单的事情干嘛找我去做？他找几个日本兵去护送一下不就行了？
1: 他这不是信任你吗？
3: 切！
1: 哎，
4: 原地休息，休息会儿。
5: 你们盯着，我去汇报。
4: 好。
6: 啊，就是啊。
7: 出什么事？
8: 什么事儿，兄弟？
5: 山下有六个带枪的，不知道什么来路。对了，他们穿的好像是你们国军的衣服。
8: 穿国军的衣服？国军不撤了吗？
9: 这可能是咱们长沙会战遗失在这里的兄弟。这附近的大山里应该还有不少。码头，我们看看去。

0: 国军兄弟，
1: ，
2: 话要来吧，
0: 走走，
2: 土匪！
1: 兄弟
0: 兄弟
1: 兄弟
0: 们，
1: 放下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都是自己，
1: 放下
0: 把枪，放下啊，
2: 放下吧，
1: 兄弟，既然都是。

0: 敌人，到山那里休息休息。
1: 你们到底是不是国军？怎么会和土匪在一起啊？
2: 兄弟，我们是来联合土匪一起留下来打鬼子的。你跟我们去山寨，看见我们的连长，您就都知道了。哈哈。连长，连长，
0: 连长，哎，来来来来，
2: 这些就是我们在山下遇到的咱们十七军的兄弟。这是我跟您说的，我们的连长十二龙。啊，
1: 长官好，我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一十三团一营三连四排排长王有田。
3: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长沙沦陷以后，我们接到命令掩护部队撤退。我们团打了一天一夜，赶往集结地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之后我们又遭遇了伏击，部队伤亡惨重，一个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进了山，在这山里转了快一个月了。
3: 你们是一十三团的？李志远认识吗？
1: 那是我们的团长，怎么会不认识？啊，
3: 我也认识他。我记得他是个大烟枪，只抽哈德门牌香烟。
1: 长官，您可能记错了，李团长从来不抽烟。
3: 怎么可能？我看你是不了解他吧。
1: 长官，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考我吗？如果您要是不相信我，那我马上就走。
3: 哎，请留步。大家毕竟是第一次见面，你说你是国军，我自然要询问一下嘛。
2: 请多包。
3: 我们几个人的遭遇也差不太多，现在整个连就剩下了我们六个，是我们主动要求留在这里对付鬼子。我们这次来黑风山就是要联合大当家的一起打鬼子，你们要是没有去处，那就留下来吧。
2: 是啊，留下来咱们一起打鬼子吧。啊，
1: 打鬼子没问题，不过我看还是算了吧。
2: 现在你们已经和大部队失散了，这里周围全是鬼子，我看还是留下来，大家好有个照应。
4: 我们黑风山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大当家还没说话呢。
5: 再说了，你们自称是国军，口说无凭，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1: 谢谢长官的好意，大家都不要为难。再说我们也没想过在这黑风山会饭吃，就此别过。
3: 等等，大当家的，这几个国军兄弟都是在长沙和鬼子玩过命的，就把他们留下吧。不过是多了几张吃饭的嘴，但战斗力可是大大加强。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有什么顾虑，我十二龙愿意做担保。
4: 好，你看看，二当家的都说了留下，那就留下吧。
2: 多谢大当家。
1: 谢谢长官。嗯，
3: 你们暂时就安顿在这儿吧。
1: 谢谢长官，给你添麻烦了。
3: 怎么一口一个长官的，这又不是在部队。哦，对了，等一下把衣服给换了，你们去吃个饭吧。
1: 太好了，弟兄们都饿坏了，这么多天都没吃过一顿饱饭。
3: 好，我带你去。走。
1: 好。
0: 哎，走走走。
4: 老大，这二龙真是蹬鼻子上脸啊，竟然擅作主张让他们进寨子了，他还真把自己当二当家的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大，你怎么就轻易答应他们了？
6: 别在这唧唧歪歪的，我心里有数。
4: 我是怕他想扩大自己实力呀。
5: 没那么容易。不过你的担心也是对的。这样，你要时刻给我盯着二龙，如果他要有什么行动的话，告诉我，知道吗？
1: 是。
0: 哎，来来来来来，
7: 喝酒啊！
0: 我跟你说，兄弟啊，第一顿饭必须得喝酒。
1: 哎，不行不行，兄弟，我们不喝酒。
0: 哎，我先干为敬，行不行？
7: 不喝酒，
0: 我
7: 不喝酒，我真的不喝。
0: 干一杯！
2: 咱这当兵的不喝酒，算什么当兵的？哎，对不对？
1: 真的，
2: 来干了，
7: 真的不能喝。
0: 来来来来来来，
2: 别吵别吵，
0: 倒上。
2: 老头，人家不喝酒，

0: 你干嘛硬让人家喝酒？王排长，吃饭。哎，不好意思啊，多多包涵啊，多多包涵，吃饭吧。没事没事，马头过来。
1: 不好意思啊，
0: 不喝酒。这，好，不好意思啊。
1: 哎，好，
0: 喝酒。
2: 长官，我们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我们先回去休息啊。
0: 走，早点休息吧。
2: 先走了。
0: 啊，连长，
2: 嗯，
0: 我怎么觉得这帮家伙有点奇怪？
2: 就是啊，吃饭不喝酒，没意思啊。
0: 你说什么呢？
3: 您看人家纪律严明，多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老想着喝酒。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大家别喝了，吃饱了赶紧回去休息。

0: 几位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招待不周，请多包涵。
1: 龟田君，你太客气了。这次我们收获很大，中国地大物博，这个小小的平坝镇有那么多可以开采的矿藏。是啊，只要我们抓紧开采，就会得到更多的贵金属。 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争有很大的帮助。嗯，
2: 我提议，敬龟田大佐为帝国的圣战，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一起干一杯。
0: 好，把酒倒满，来，干！

0: 报告。
1: 进来。李团长，明天上午你带几个人把这几个朋友送到长沙去，注意保密，一定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
0: 是，请大佐放心。
1: 是吧？
0: 嗨，
1: 来，我们继续喝。
2: 怎么了？
0: 没什么，你先回去吧。
3: 醒醒，醒醒！我跟你说，这是行，啊，快去吧。
4: 好。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4: 喊他妈什么呀你？
5: 大当家的，刚才镇里的兄弟送来情报，说有几个从日本东京来的商人，要从平坝到长沙去，由二鬼子护送。
4: 日本来的商人，
5: 嗯，大当家的，我们要不要？
4: 去，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包括二当家的，还有那个新来的王排长，去吧。
5: 嗯，是。
6: 最近王有田那儿都在干什么？
7: 他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白天不是操练就是跑步，晚上也不会出门。
0: 嗯。
8: 报告，二当家，大当家叫您带着弟兄们去大厅议事。
6: 好，马上就去。
8: 还说让你带上王排长。

0: 好的，福生，通知王排长去议事厅。好。
1: 大家听着，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待的时间越长越容易暴露，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的离开。夏义军，你听着，一会儿你在黑狼的床底下放一颗定时炸弹，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只要把它解决了，这帮土匪就会群龙无首，树倒猢狲散。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千万不要让土匪发现。
2: 队长放心，小野一定完成任务。
1: 请进来。啊！哎，
2: 我说大白天的，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关着门干嘛呀？
1: 不瞒这位兄弟，我们正商量着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
2: 离开？为什么？
1: 想来想去，我们好歹都是国军的官兵啊！啊，沦落到这土匪窝里，算是怎么回事啊？难道真跟黑狼去打架劫舍吗？这倒也是啊。哎，兄弟，你们连长就打算带你们在这待一辈子？
2: 我们也待不了多久，那天黑狼答应联合抗日了，我们就下山了。
1: 联合抗日？
2: 啊，跟谁联合？当然是共产党游击队啊！哎，你们也别着急啊，再等等看吧。
3: 要不你们和我们一起干吧？啊，
4: 谢谢兄弟的好意啊。你来是……
3: 哎呀，差点把正事给忘了。对了，连长让我来通知你们，赶紧去议事厅开会。
4: 哦，好，好，
3: 走吧，走吧。
5: 好，好，
3: 都到齐了。 我今天呢，找你们来是告诉你们，明天有一队黄协军要出城，就是想找你们合计合计，咱们要不要对他们下手？
6: 他们总共来了多少？具体不清楚，20来个吧。我觉得吧，不要打，伏击他们也没什么油水。
3: 算了吧，
4: 大当家的，这些黄杰军平日里维护座舱，趁这个机会教训教训他们。嗯，
7: 我同意。哥，上次日本鬼子咱都打败了，就这么两个二鬼子，还不容易打败他们吗？
3: 大当家的，明天我们也去。
4: 好，真好啊！哎呀，那既然咱们这样的话，明天就去打二鬼子。
3: 省得我们二当家说我呀不抗日。
4: 好，
3: 大当家。
4: 妹子，我呀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3: 行啊，哥，说。明天你留守山寨。
4: 啊？我留守？不行。
3: 你喊什么呀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干什么呀这个？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哥告诉你来。
4: 留谁呀？留别人我也不放心呀。好，咱们呀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呢，一早出发。哎，石二龙，你跟这王有田都是正规军，好好合计合计，明天呀，咱们怎么下手？好，好，那行，都散了吧，散了吧。
8: 走啊，走走走。
1: 这里就是平坝镇，这里有好几个出口，我们从这个出口出来到这里，伏击黄协军。好，就这么决定，埋伏点就在这儿。
9: 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明天就让那些二鬼子明白，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8: 没错，老百姓恨透他们了。
1: 那明天。 我们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
8: 那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大家一起出发。
1: 那好，我们。

0: 先走了，你们也早点休息。
1: 好。
2: 小野君，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队长放心吧，都办妥了，您就等十二点听响吧。
2: 好，现在还有个好机会，明天土匪们要下山袭击黄协军，我们就跟着去。交战的时候，大家要机灵点，找机会把二龙等人干掉，然后把责任推到黄协军身上。
3: 哎哎哎，
2: 嗯。另外，我们还要准备第二套方案。如果今晚黑狼一死，明天的仗土匪们就不一定打了，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二龙和他的人骗下山干掉。
3: 嘿，嘿，
2: 嗯，
0: 连长，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按照黑狼的性格，怎么会突然提出来去袭击黄协军呢？
4: 是啊，连长，黑狼这个人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次居然愿意主动去打二鬼子，会不会有什么不对劲啊？
5: 只要做的是抗日的事情，那就是正确的事情。我希望黑狼能够坚持抗日，那也不枉我们在土匪窝里待这么长时间。
6: 也对，哎，连长，不过咱们话说回来，这次啊，有咱们兄弟们，再加上王永田的人，哎，够他们二鬼子受的了。
0: 哦，对了，连长，还有王永田这帮人，我总觉得他们有点怪怪的，不太像我们勾军。
7: 哎呀，行了，菜瞎子，别疑神疑鬼的，我发现你越来越像算命的了。
0: 你。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我觉得明天干这一票心里不踏实，我想避开二龙他们，咱们得好好合计一下。
1: 老大说的对，我看二龙和那帮才来的国军都靠不住，我们对他们不了解，所以暗地里要防着他们。
0: 明天啊，咱们这么办，咱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那几个日本人。 等到他们，到底怎么回事？老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去看看怎么回事。
2: 你们在这儿做好战斗准备，我先到外面去看看。嗨。
0: 大文将，发生什么事了？啊，没什么事儿。哎，这有一个兄弟不小心把手雷给拉响了啊，赶紧回去睡觉去吧啊。
2: 哦，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
0: 真的没事吗？真没事儿。明天呀，咱们不是还得干一票大的呢，对不对？赶紧回去睡吧。
2: 嗯。
3: 到底怎么回事？有人在大当家的床下放了炸弹，想暗杀大当家的。
4: 什么？
3: 啊！天不绝老子，
5: 谁干的？
3: 这不明摆着呢吗？不是二龙，就是新来的王友田这伙人干的。
4: 他妈的，他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对我们大当家下手，看我们通通把他们抓出来！
0: 给我回来！
5: 干什么去？
0: 你干什么去？ 去了不是打草惊蛇吗？

0: 告诉你们，我心里清楚，想要我命的人也就是他们两拨人其中的一拨，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老三老四，记着，明天咱们这一票接着干，但是什么脏活累活让他们干，咱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把那几个日本商人给办了，咱们就跑。还有你们俩把他们给我盯紧了，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儿。
1: 明白
2: 明白。黑狼这个家伙还是很有城府的，不好对付，他现在肯定已经怀疑我们了。明天的行动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露出破绽。
3: 嗨，
2: 还有今天晚上我们多加一个岗哨，防止黑狼对我们下手，大家睡觉的时候都睁一只眼睛啊。
3: 嗨。

0: 这回咱们捡到宝了，你看这对二鬼子的头是大汉奸李红山。
1: 真是冤家路窄，在这里碰上了，今天一定要干掉他。

下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你下来。

0: 回来了，
1: 顺利吗？
2: 顺利。
0: 老四，老四，
3: 哎，对，
0: 把他们给我关到牢房里去，严加看管。老三，好好给他们过过堂。
3: 是，走，走吧你，走，走。

0: 哥，
1: 嗯，
0: 二龙呢？
1: 二龙，忙，那叫一个忙。看见那大汉奸，滋溜就追出去了，我喊都喊不住。
0: 就他们几个人啊？
1: 啊，
0: 太危险了吧？
1: 危险什么呀？你就别担心了啊，走，
2: 别担心了，走吧。

0: 这是什么情况？
1: 人呢？不可能跑远。煮熟的鸭子还能让它飞走。
0: 你们往左边。
2: 嗯，
3: 好。
0: 往右天。
2: 走，
0: 你从那边报哨。其他人跟我。
4: 哎，师连长，要不我跟你一组吧？
0: 执行命令。
2: 这，
0: 是。

0: 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遇上我，算你命大。你还看什么看？还不快滚！ 二龙他们已经兵分两路，人数已经减少了，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我们要趁此机会干掉二龙。
1: 好，
0: 走。

0: 李苦上，
1: 二龙，
0: 别乱来，别动，别关了。你让我安全了，我自然会放了他。退后，退后。

0: 这赎金开多少啊？我看开80。哎，你说咱们会不会要少了呀？这回可是问鬼子要钱，不要白不要啊。
1: 那就多开点。
0: 对，100。哎，等，可是，他们说这三个人都是日本商人，开100根会不会也太少了？
1: 哎，大当家的，我觉得呀，也不能要的太多，要的太高了，万一小鬼子舍不得，那就麻烦了。
0: 要不，咱们稳妥一点，要100根。等等，
1: 又咋的了？
0: 我想，150根，我觉得才合适。
1: 150根？
0: 你想啊，仨人呢，150150，跟小鬼子要钱，不能便宜了他们。写呀。
1: 好。我这就派人送去。
0: 等等。无关紧要的给送去，万一小鬼子翻了脸，咱们也能少损失点。
1: 明白。二小姐，
2: 哥，你看这天都黑了，二龙还没回来，我有点担心，要不我看看去。
0: 哎，我说妹子，你呀别着急，二龙多有本事，有危险他会想办法处理好的啊。来，我给你扇扇啊！来，
3: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等天黑了，土匪松懈了，我们再动手。
4: 好，当家的，
1: 哎呦，
4: 这要去哪儿啊？
1: 嘘，正好替我办件事。
4: 你说什么事儿？
1: 没事了，走吧。
4: 哎。
5: 哎呦，三当家，
1: 你们这是干嘛呢？
5: 没事儿，闲聊。
1: 正好，你替我去办件事。
5: 您说，
1: 把这封信送到平坝去，交到日军指挥部，不需要任何差错，明白吗？
5: 现在就去吗？
1: 现在就去。
5: 哎，好。
3: 哎，我们怎么办？
5: 正好，我现在呢，去平坝镇送信，顺便通知大佐派人来山下接应，解救人质。
3: 好。我们在这里等着啊。
2: 李空山，你这个大汉奸，我告诉你吧，你今天保护的那个日本商人已经被劫走了，还有日本奸细也被打伤了。哼，鬼子是不会放过你的，你的汉奸之路马上就到头了。
6: 我都知道。
7: 现在情况已经查明了，龟田让你们保护的那几个日本商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日本特务组织。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就是勘测和掠夺咱们的资源。
6: 这帮日本强盗，
7: 哼，他们呢还仅仅是小人物，他们的头目现在就在长沙。根据可靠情报，他们回去之后很可能带着他们的头目到平坝镇来和龟田见面，所以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0: 你要干什么？走吧。我说的话你要用心听。我知道你是游击队的人，你赶紧回去通知你们的方队长，让他想办法，不要让土匪杀了那三个日本商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利用这三个日本商人。
1: 引出幕后的更大的重量级人物，再下手，这样才能给他们更大的打击。
0: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们方队长？
1: 你先不要管我是谁，记住，今天这件事情和我刚才所说的话，千万不能告诉第二个人，包括你身边最亲密的人，一定要牢记。好了。 今天让你受惊了。

0: 竟是怎么回事？三个日本商人怎么会落到土匪手里？李空山人呢？
1: 大佐，土匪们知道了黄西军的出动计划，打劫黄西军，李空山逃跑了，他们就抓了车上的三位商人。
0: 那你们的山田队长呢？
1: 山田队长本想去杀掉二龙，最后二龙去追杀李红山，他就带人追了上去，在我离开山寨之前他们还没有回来。
0: 二龙？二龙是谁啊？
1: 二龙是国军的一个连长，长沙会战失败以后他就留了下来，他现在是黑风山的二当家，还有他的五名部下也跟着他。
0: 难怪现在土匪会打仗了，原来有正规军做帮手了。
2: 大佐，特战队的山田军也来平坝了。
0: 在你养伤期间，我特地调来了你的军校同学山田，并且让他带着他的特战队员打进了土匪的内部。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赶紧与山田队长联系上，尽全力营救。
2: 嗨，
1: 大佐，我们还有两名队员留在黑风山的山寨上，已经商量好了，今晚半夜营救三位人质，请大佐派人接应。
0: 好，你们马上去吧。
2: 嗨。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

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

0: 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翠翠，你怎么跑出来了？李红山呢？
1: 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跑出来的，他现在应该也跑了。
2: 又让这个汉奸给跑了。
0: 先别说了，咱们先回根据地吧。
2: 走，
1: 走。

0: 二位兄弟辛苦啊！
1: 你们两个晚上不睡觉跑这干嘛来？
2: 嘿，没事，就是睡不着，出来走走。
0: 哎，对，
2: 哎，来抽烟。
1: 哎，好，
0: 辛苦啊！
1: 哎，
0: 来，
2: 好，我给你点上啊。

0: 别紧张，我们是日本人，黄金山田特战队的，我是来救你们的。快，快走！站住！你们到底什么人？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哎，这不是王有田的手下吗？啊！
0: 来人，把他俩给我绑起来！哎，哟，还挺有骨气。哎呀，坏了，老大，我还放跑了一个。
2: 怎么回事？
0: 你不是让我找个小喽啰去给鬼子送信儿吗？正好我看见他们三个在外面聊天，我就顺手指派了一个去了平坝。这倒好，这给鬼子通风报信儿了呀。
2: 你就是个猪脑子！
1: 我，哎，当初他们六个人，
2: 那另外三个呢？那个领头的王有田，好像跟着二龙去追二鬼子去了。哎呀，
1: 坏了，哥，他们肯定是要去对付二龙，不行，我得去救他。行，你现在去已经晚了，这就要看二龙的造化了。
0: 哥，
1: 啊，
0: 你是不是不想救他呀？我去。
1: 小祖宗，多危险呀！你不能去，你给我带着，你们。 把他们三个给我关进去，
0: 关进去，
1: 走走走，
0: 哥。

0: 二小姐，二小姐，哎，当家可是说了，谁敢放你出去的话，就打断谁的腿啊！
1: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吧？你现在不让我出去，我立刻毙了你，信不信？信不信？
0: 我信，我信，我信，二小姐，我信。
1: 哎，走开！哎呦，
0: 二小姐，你们在这看着。

0: 你就是白虎，你来的太是时候了，给我绑了！回平坝，李小队，在这里结营。走走。
1: 翠翠来了，队长，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2: 什么事啊？这次被土匪劫上山的三个日本人，他们原本的目的是要去长沙把他们的老大接到平坝来的。我想，如果我们抓到他们老大，对敌人的打击会更大。可是没想到，被黑风山的人抓着山上去了。翠翠，你通知二龙，让他去黑风山再摸摸情况。看看黑狼抓这三个日本人。
3: 究竟想干什么？好，我现在就去了。好，我说你们几个啊，让你们看个人，你们都干不住。
0: 大当家，我回来了。二龙，怎么？白狐呢？二小姐不是留在山上吗？她怎么了？她担心你的安危，昨天晚上偷偷跑出去找你去了。 我这小祖宗，老四，哎，赶紧再派几个人去找二小姐，见了她也就说。二当家的回来了，赶紧去。好嘞。二龙，你知不知道咱们山寨里谁是内奸？就是王有田那伙人。嗯，
3: 没错，王有田就是日本人的奸细。上次我们去抓李空山的时候，他偷偷向我们开枪，我差点中他的圈套。
0: 大当家的，对不起，是我疏忽。好了，以后再发展，兄弟啊，别那么冲动。不过呀，留在山寨里这几个人呢，想救被我们抓的日本人，全被我给逮着了，全咔嚓了。不过你说让跑了一个，老三，你还派他去给日本鬼子送信儿，你这都蠢驴。
3: 送什么信？
0: 就是跟鬼子要金条的信呢，
3: 金条，
0: 就是这三个日本人的赎金，350000啊。大当家，哎，我收到情报，那几个人只是小人物，真正的老板还在长沙，我估计日本人是不会给钱的。按你这么说，我情报有误？不对呀，山下几个兄弟说这可都是龟田的贵客呀。再说了。 150根咱要不了，那80根他总得给吧。
3: 大当家，
0: 这些鬼子把我们的底都摸得清清楚楚的，搞不好他们就会来偷袭，我们还是提防点吧。你就放心吧，我早有准备。这鬼子到现在也没有个回话。 难道这三个人真的只是小人物？如果这是真的，那二龙是怎么知道的呀？管他怎么知道的呢！最主要现在日本人怎么想？再这样下去的话，咱们呀，手里边弄了几个烫手的山芋，钱捞不着，还冒风险。
4: 老大，我看咱们要不要再给日本人写封信，把要的钱再降一点啊？行。
0: 50根，就这么些。啊，对，多找几个人，把二小姐赶紧找回来。
4: 是。

0: 女鬼子，你找我干嘛？
1: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你大哥送信来了。
2: 他让我们准备150根金条，
1: 赎回那三个日本人。你猜猜，
3: 你值多少金条呢？
0: 还给我！

0: 报告，报告，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1: 嗯，快快快快，老三，老三。
2: 这不是白狐的吗？
0: 完了，白狐落在日本人手里了。说什么？
3: 老大，鬼子说明天山下和我们交换人质。
0: 本来还想讹小鬼子一笔呢，现在倒好，反倒让他们抓住把柄了。
3: 这，哎呀，他就不该下山，非说下山要去救人。怎么劝都不听，这下好了吧？他把自己搭进去了。
2: 都怪我，
0: 大哥，咱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交换人质，把我妹妹给救回来。
2: 交换人质没那么简单，我怕他们会使诈，还是做个准备吧。

0: 你鬼子，快把项链还给我！还给我！把项链还给我！
1: 走走走走，
0: 放开我！
1: 你别说二龙担心的这个事儿还有点道理啊！要金条是小事，别把我妹妹和整个山寨的人给送进去了。老大，嗯，你说日本人交换人质的时候，会不会偷袭我们呀？太有可能了。那咱们就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老三，替我办两件事儿。
0: 走，老实点，老实点，快点！老实点，什么呀你？走，大哥，别动！三个日本人全给带过来了。我跟二当家的去交换人质。老四，你守着山寨。老三，给我带一帮兵弟，到山下一有什么情况，准备接应。
2: 老大，你放心吧。
0: 走，
2: 走，快点，快点！ 老实点，快走！
1: 都别动，动我弄死你们！

0: 你们都来了，
1: 废话少说，我妹妹呢？怎么交换人质？
0: 很简单，我们同时让人质往中间走，谁也不许耍花样。
1: 行。

救我们！

0: 要不是你很有用，你以为我会留着你吗？
1: 中尉，李空山回来了，大佐叫我们过去。
0: 这个混蛋，他还有脸回来？走。大佐，我抓住了黑狼的妹妹白狐，带着她去黑风山交换人质，没想到黑狼在人质身上绑了炸弹，三个人质都被炸死了。八嘎！大佐，这次是因为黄血军无能，才带来了如此的后果。
2: 大佐阁下，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我没有想到这股土匪竟敢伏击我们，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马上带兵去肃清这股土匪。
3: 不要再跟土匪打了。
0: 为什么？
3: 为什么？土匪抓了我们的人，向我们索要黄金，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这股土匪对我们的威胁不足够大，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抗日目标，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土匪。包括上次抢我们的粮食，他们的最高目标就是利益。这件事件很有可能转变成对我们有利的方向。
1: 大佐，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收买他们？
3: 不是收买，是收编。我们可以将他们收编到黄协军的队伍里面，封官加爵。黑风山上的土匪兵强马壮，如果能为我们皇军所用，那将是最好的结果。
0: 收编他们？
3: 对，白狐现在在我们手里，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呀。如果成功，那么对于其他的抗日力量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精神上逐步的消灭中国人的斗志。
2: 大佐，我赞同您的决定，我们是没有必要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土匪身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去跟土匪谈，毕竟中国人之间比较好说话。
3: 好的，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了三名日本商人被害，原本应该给你处分，但是如果你能够成功的收编土匪，那就功过相抵了。
2: 是，双方都提前做了手脚，鬼子派一个人假装白狐，黑狼也很厉害，提前在日本人质上绑了炸药，不过鬼子最后宁愿人质炸死，也不愿交出白狐。
4: 我刚接到上级的情报，鬼子已经改变了思路，他们想收编黑风山的土匪。
2: 什么？鬼子收编土匪？
4: 是啊，现在白狐还在鬼子手里啊，如果他们拿白狐来要挟黑狼，黑狼又是个见钱眼开的人，那局势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5: 队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营救白狐，这样的话黑狼就不会被日本人所控制，那黑狼投靠日本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4: 营救白狐风险是不是会太大了？也许有机会呢。
2: 对啊，翠翠的主意虽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能救出白狐，鬼子的阴谋就没那么好实现了，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4: 好，我同意，来，我们合计一下。
6: 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
2: 翠翠，没想到你如此深明大义，

0: 会同意出手救白虎。其实我想告诉你，我跟白虎真的没什么。
1: 那他是不是为了找你才被鬼子抓去的？瞧瞧，人家多情深意切啊。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被救出来了，以后我就不准你和他联系了，否则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0: 翠翠，我对你的真心你还不明白？要不这样吧，我们提早把婚事给办了。
1: 讨厌，等打完了日本鬼子再说。
2: 好吧，为了我的终身大事，我也要多打几个鬼子。走吧。

0: 李团长，小丽袁少尉来了。
1: 好。
2: 李团长，有个老朋友要见你。
1: 啊。李团长，你还认识我吗？你是？你是什么人？
3: 我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
4: 哎呀，是你啊，原来你是皇军。
2: 介绍一下，这位是特战队的山田中尉。
1: 山田君，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长，单位 局的。
1: 山田中尉，您是不是搞错了？
0: 山田君，那天你也看到了，很是混乱。那帮土匪加上游击队全都到了，我后来也差点死在他们的枪下。再说我李空山是什么人，龟田大佐也很清楚，我李空山对皇军忠心耿耿。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去问问龟田大佐。
2: 李空山，希望你没有撒谎。
0: 山田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日久见人心。
2: 哼
0: 哼，什么东西。

0: 哎，来了。
1: 王老弟，
2: 二龙，翠翠，
1: 家里有人吗？
2: 没人。
1: 哦，有件事要麻烦你一下。
2: 没事。
1: 哎，走，走，
2: 哎，快点。
1: 狗子，马头，
3: 哎哎，
1: 等天黑之后，到日本人的牢房去打听一下，看有几个门，有多少人。必须要把情况都搞清楚了。
3: 是，连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强攻恐怕不行啊，一定得智取。
2: 哎，二龙，你们这是要劫狱啊？
1: 是，我们要救一个被日本人抓起来的人。
2: 哦，要救谁啊？
1: 黑风山的二当家，白虎。
2: 哎，二龙，我有个亲戚给日本人做事，他倒是常常去监狱啊，情况熟。要不我先去帮你们打探打探。
1: 这可靠吗？
2: 没关系，他不是汉奸，他就是给日本人写写布告什么的，没事。
1: 那太好了，可是你要小心，千万不要说漏话。

0: 好，快去快回，我会小心的，我去了啊，那拜托了。山天君，你的伤怎么样了？
1: 谢谢小林君的关心，只是擦伤，没有大碍。啊，
0: 小林君，我现在有点怀疑李空山。
1: 哦，怎么回事？
2: 在我追杀二龙的过程中，李空山这个蠢货差一点被二龙干掉，是我救了他。可等我终于有机会干掉二龙的时候，突然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打枪的人我没看清楚，我怀疑是李空山。运送粮食被土匪偷袭，去攻打黑风山，又中了陷阱，好几件事情。
0: 好像隐隐约约都和他有扯不清的关系，这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从土匪和游击队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都想把他干掉的这一点来说，他又不像。哎，不管怎么说，这些皇协军就是不能完全信任他们。
2: 嗯，
0: 好了，山田君，我们不说这事了。今天晚上我刚好约了刚来平坝的松本中尉一起去俱乐部喝酒。 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喝几杯。谢谢小林君的好意，我先休息一会儿，晚上我还要单独审问白狐，如果时间还早的话，我就去找你们。
3: 好。李团长，吃点东西吧。
4: 啊，谢谢。不过，我现在没有什么胃口。
3: 这些都是我亲自下厨做的，我的拿手菜。
4: 好吧，放这儿吧。啊，对了，周秘书啊，有件事儿我想让你去办一下。这两天我就要到黑风山去和土匪见面谈收编的事儿。现在白狐不是被我关起来了吗？他可是一个关键的筹码，我想让你到牢里去和他谈一谈，给他洗洗脑。嗯，
3: 没问题。
4: 你一定要注意好分寸，说不定今后。 我们还要一起共事呢。
3: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跟他聊的。
4: 好，这样吧，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去。正好，这不还有一只你送来的烧鸡，你带给白狐吃吧。
3: 为什么？这是给你吃的。
4: 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周秘书啊。 最近我的肠胃不太舒服，真的吃不了这些油腻的东西，正好你带过去，就当是你给白狐点甜头尝尝，啊。
3: 那好吧。

0: 就是白狐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云婉。这个是月满楼的烧鸡，我特意买来给你吃的。你被日本人关了这么多天，想必一定饿坏了吧？来，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日本人想和你哥哥谈合作，而不是作对。我们马上就会派人去黑风山找你哥哥，想给他送一份大礼，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1: 他喜欢杀人。
0: 我是在和你谈正经事。
1: 正经事儿是吧？行，我就跟你说点正经事。
0: 这就对了。
1: 看你这年纪轻轻，还有点姿色的，做什么不好？做汉奸？
0: 我
1: 什么我？我做土匪就好过你做汉奸。
0: 你
1: 什么你？你做汉奸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0: 你给我闭嘴！
1: 哎呦，说到痛处了是吧？我还懒得跟你说呢。

0: 王老爹，情况怎么样？
1: 打听清楚了。
0: 好，
1: 你们要救的那个人啊，就关在东面的牢房里。对，最近看的非常严。他们啊，主要是伪军，也有不少鬼子。现在他们自己人进牢房里啊，也需要特别通行证。哎，还有，他们管发通行证的鬼子啊，叫高桥。今晚他要去岳阳楼酒店喝酒，他身上就有特别通行证。啊，
0: 这太好了，王老爹，你带的消息太有用了。哎，
2: 连长，我有个主意。我看咱们这样。
3: 哎，好吃好吃
4: 好吃，
3: 比我们的节目还要辣啊！好吃，
4: 这一口辣的，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干！
5: 哎，太君好，久等了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人手有点不够。这个是青椒炒鱿鱼。这道菜啊，可是本店的招牌菜，麻辣鱼。
3: 尝尝，尝尝，
5: 招牌菜，招牌菜，
3: 尝尝。
4: 你这个鱿鱼好吃
5: 是吗？哎，谢谢皇军，谢谢皇军。哎，请问皇军吃得开心，要不要看点戏法啊？
3: 戏法。哎，叫过来，
5: 伙计，
4: 吃，吃，吃，
5: 快点。太君，
6: 太君好，
5: 这是镇上有名的魔术师。
3: 你都会什么戏法？
6: 我会很多戏法。
3: 让太君高兴高兴。变得好，太君上。
6: 好好好，
5: 快快，
6: 哎，少爷无躁，少爷无躁，看我变，看我变啊！

0: 能不能给太君编出个花姑娘来？
1: 好，有，
2: 好。

0: 哎，
1: よし。
0: 小小的花姑娘。
2: よし。よし。
0: 太君，我再给你们变一盘小菜，下酒。来来来，
1: 真的不错，
3: 打到底好，你先下去，太君待会儿打到底有赏啊，下去吧，
4: 是吧，酒太君慢用，走。

0: 你们两个去把白虎带过来。
1: 哎，
2: 哎，我肚子疼。哎呦，
1: 起来跟我走。

0: 你看看，
1: 快！
2: 连长，怎么办？
3: 敌人太多，又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0: 撤！

0: 王有天，原来你真是鬼子！
1: 哼，把他带走！
2: 哎哎！
1: 走！
3: 听说昨天晚上监狱出事了，白狐差点跑了，好像是土匪在外面接应的，但是他们没有商量好。白狐越狱的时候，土匪刚好进来救他，结果打了起来，惊动了土匪，所以他们就都跑了。现在小林已经把白狐转移到另外一个秘密的地方去了。
1: 喂，
4: 李空山吗？
1: 大佐阁下，
4: 昨天晚上土匪已经去牢房劫人了，你马上去跟土匪谈判，免得夜长梦多。
1: 是。
5: 寨子里最近真是多事啊，这两天你跑哪儿去了？你
6: 我和游击队去救二小姐了。
5: 啊，那人呢？
6: 鬼子守卫森严，没有救出。
7: 大当家，有辆鬼子的车正往黑风山来了。
5: 不会吧，小鬼子来的够快的，妈的跟鬼子拼了。
8: 等等，大当家的，现在二小姐在人家手里，我看这个仗没法打了。
7: 是辆小车，
5: 嗯，
7: 应该没几个人。

0: 兄弟，别紧张，我们是来谈判的。这位是我们皇协军的李团长，此次前来想和你们大当家的好好的谈一谈，有劳兄弟代为通报一声。
1: 好，等着。
2: 报告，今天就来了三个皇协军，领头的叫李空山，说今天啊要和大当家的您谈判。
3: 李空山，二鬼子来谈判，他们又耍什么花招啊？
4: 就是，行了吗？把他们带进来。
1: 好嘞。

0: 这位就是黑风山大当家的黑狼吧？
1: 你说的这不废话吗？
0: 在下。

0: 李空山拜见大当家的。
1: 哦，
0: 大当家的，这
1: 退下吧。
0: 大当家的，皇军有意要收编黑风山的各位兄弟，成为我皇协军的一支独立营。我亲自来和你们谈，就是为了请大当家的和各位兄弟能够答应这个条件。如果达成合作的话，不仅能够释放白狐，而且过去的恩怨也都一笔勾销了。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1: 李团长，这话怎么说的？来就来呗，还拿什么礼呀？给李团长看座，上茶。
0: 啊，不用了，你们兄弟先商量一下。
2: 大当家，无论如何不能答应鬼子的要求，这是卖国。
3: 大当家的，现在啊，他们出手不薄，我们可以跟他谈条件呢，可以多要点啊。
1: 哎，行行行行行。
0: 啊，大当家的，今天我就是来见个面，我不强求。

0: 这样，我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3天以后我再来。到时候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怎么样？
1: 哎呀，你看啊，这事儿呢，这么大个事儿啊，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要不我们再合计合计？
0: 好，3天后我听你的好消息。那我先告辞了。
1: 不送。
2: 大当家，在做汉奸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要糊涂。当了日本人的帮凶，那是自绝后路，要遭国人骂的。
1: 嗨，我们做土匪不一样遭人骂？
2: 做土匪和做汉奸是两码事。你们虽然现在是土匪，但毕竟还是中国人，还有悔改的机会。要是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会遗臭万年的。
3: 我也不想当汉奸呐，可是当前的形势你也清楚啊，日本人势力最强，二小姐呢又在人家手里当人质，我们总不能吃眼前亏吧？
2: 难道你真的想加入皇协军？
1: 哎呀，我也不想背个汉奸的骂名，可是那白狐在小鬼子手里啊，那小鬼子表面上来和我谈判，其实啊他是在威胁我，如果我们不答应，白狐就没命，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来攻打我们山寨的，兄弟们的命就没了，我是进退两难呢。我
3: 管他骂谁呢，谁给钱我们就帮谁。
1: 还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劫这小鬼子吗？劫了日本人，讹他们一笔钱，咱拿着钱呢远走高飞，享清福去，然后再另起炉灶，对不对？哎，
3: 我觉得日本人要收编我们，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我们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过安稳日子了嘛。
2: 马老三，你做了这么多缺德的事，你就不怕老百姓把你的祖坟吗？
3: 我话还没说完呢。答应收编未必就是汉奸嘛，我们只是暂时的过渡一下，等条件成熟了再狠狠地宰小鬼子一刀，拿了他们的钱和枪支弹药走人了。哎，就像大当家刚才说的，到西边另立山头，继续过我们的快活日子嘛。啊，
1: 老三说的也有道理啊。
4: 对啊，这也是个办法。
2: 我不同意，当了汉奸就是上了贼船，上了贼船就是不归路，
3: 好死不如赖活，总比死了强。
2: 你们不打鬼子就算了，还有帮着鬼子来打中国人，你还是不是人？
3: 老子打不打鬼子关你屁事。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你看都是兄弟，吵了多伤和气啊。要不这样，咱们呢按老规矩众兄弟表决，怎么样？
3: 我觉得为了救二小姐，先答应鬼子的条件，你们呢？说话呀。
5: 我没话说，听大哥的。
4: 我也没话说，我同意。
3: 二当家的，你呢？
2: 我十二龙当兵就为打鬼子，让我当汉奸下辈子也不可能。
3: 那好啊，你本来就不是我们山寨的人，要走要留随便。

0: 连长，既然那帮土匪执意要接受收编，那咱们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
1: 是啊，连长，咱们和土匪啊始终不是一路人，还不如回去跟着方队长干呢。
0: 嗯，
2: 这帮家伙只认钱根本不认人。连长，你那一套行不通。
1: 我想再劝一次黑狼，如果他执意要投靠日本鬼子，咱们就跟他分道扬镳。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难处啊。
1: 大当家，这次我过来就是想劝劝你，别上了日本鬼子的当。想当初我来到山寨，我真的挺佩服你的，有勇有谋。我看着你带着兄弟打鬼子，我就看中你这一点，所以我就留在了山寨和你一起拼。现在鬼子要收编你，你说这说明了什么？就是他们也怕我们三分，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大当家，你可别上当。
0: 二龙，上回能把鬼子打跑了，那是咱们的运气，这运气不可能老在咱们这边。哎呀，你也知道，咱们要跟日本人动起手来，那是挡不住的。哎，你们国军这个吧，守长沙没守住，还不让敌人给攻破了吗？
1: 抵抗不抵抗，跟守住守不住是两回事。这个大道理你也应该明白。大当家，如果你接受了日本人的收编，那就真当汉奸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鬼子滚回了他们的龟窝，大当家的你怎么办呢？
0: 能怎么办呢？船到桥头自然直。哎，你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不知道吧？二老，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做了决定了，答应李团长的要求，咱们先拿他一笔钱，等救出了我妹妹之后，咱们再看形势，能待就待，不能待啊，咱们呢另立山头。
1: 大当家呀，
0: 哎，就这么定了。
1: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你没想过这是日本人设下的局吗？你以为你穿上那身黄狗皮就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吗？
0: 怎么跟我说话呢，十二龙？你要是不愿意跟着我，你可以走啊。
1: 好，如果你真的投靠了日本人，咱们就不再是兄弟。
0: 行啊，不是兄弟就不是兄弟，慢走不送。
1: 好自为之。

0: 连长，你就别生气了，那黑狼根本是执迷不悟。
1: 是啊，连长，你已经尽力了。
2: 连长，古人云，迷者自迷，悟者自悟，这种事强求不得。既然路是他们自己选的，那他们就应该对后果负责。
3: 干嘛？
4: 别误会，别误会，二等家，这几个人都是我们一个村的，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们是肯定不会当汉奸的，我们要跟你们一起走，一起打鬼子。
5: 自从我们当了土匪以后啊，我们家里人被村子里人骂死了，我们要再当汉奸，我们的祖坟非被人挖了不可，所以说我们不能当汉奸的。二当家，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愿意跟你打鬼子，好洗刷我们当土匪的耻辱。
6: 支持二当家，我们不愿意当汉奸。
7: 支持二当家，
8: 支持二当家。
9: 你们都是有觉悟的好汉子，以后咱们一起干。
5: 好，那我们一起加入游击队打鬼子去。
4: 那些游击队员会不会不要我们啊？我们以前发生过误会，还打过仗呢。
10: 对啊，不会等我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再找机会报复我们吧？
9: 我替方队长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的枪口是对着鬼子，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以后咱们都是战友。
6: 太好了，
1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2: 老大，老大，老大，
13: 干什么呀？
12: 不好了，有七八个兄弟跟着二龙要离开黑风山，说是要投奔游击队。
13: 这帮王八蛋，
12: 走。
13: 谁要走啊？二龙，你走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带着我的兄弟一起走啊？
9: 你的兄弟不愿意当汉奸，你就别勉强了。

0: 给老子跪下！老子给你好吃好喝的啊，你还背叛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大当家，

0: 你们走出黑风山寨就不是我的兄弟了。在江湖上走的时候碰见我，别怪我手黑，滚吧，
1: 走。

0: 方队长，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黑狼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即将被鬼子收编。这个黑狼以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果然成了日本人的走狗。这棒土匪本性难改，见钱眼开，真是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不过二郎，这次还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做了这么大的努力。
1: 方队长。
0: 我想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一心想抗日的。新四军游击队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兄弟们都想加入，一起打鬼子。
2: 对，
3: 真是太好了！
0: 太好了！
1: 我代表新四军游击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
1: 方队长，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4: 以后我们兄弟都听从你的指挥。
5: 是啊，
6: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4: 欢迎你们。
7: 报告大佐，
8: 有什么好消息吗？
4: 报告大佐，确实是个好消息。黑风山上的土匪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不愿意被收编的土匪出逃。
9: 绝大部分土匪愿意被收编，看来收编土匪的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嗯，很好，还是大佐英明，不费一枪一弹就缴了土匪的枪，实在是佩服。<笑>这打仗嘛，最关键的就是要动脑子。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说得好啊。
4: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真是博大精深呐！简单的跟你说吧，就是攻心为上策，交战为下策。
9: 小林君啊，以后你要多多学啊。
4: 没想到大佐对中国的兵法有如此的研究。
9: 实在是佩服，不愧为陆军军校的高级教官呐！<笑>
4: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笑>
9: 大佐，我想明天亲自去一趟黑风山，和黑狼谈一谈，看一下他的真实想法。我们不能把包压在李空山的身上啊。嗯，这次劝降一定要成功。
4: 嗯，
9: 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尽量的满足他们，等收编好了以后。 再慢慢瓦解他们的实力。记住，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兵权，这种人特别心眼滑头的很，要严加控制。如果不听话的话，对他们下手。
4: 明白。

0: 李团长，大佐让我通知你，这次你就不用去了。
1: 不用去了？为什么？
2: 这次我要亲自和黑狼谈。

0: 裴郎，今天我们小林中尉亲自来跟你谈，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三个条件，
0: 你说吧。
1: 一，马上放了我妹妹。二，我这所有的兄弟都加入到独立营，不能分到别的部队里面，由我统一指挥。三，10000大洋的收编费。
2: 前面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你，至于第三个嘛，收编费是不是太高了点？
1: 那你说能给多少？
2: 能不能少一点？
1: 少多少？
2: 你们被收编以后，军饷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所以这收编费嘛，我看就5000大洋就好了。
1: 那不行，为了收编我损失了多少兄弟呢？
2: 数目太大，我做不了主。不行，这样吧，你和我一起跟上司去谈，你看怎么样？我们先谈收编的事情。
1: 少跟我来这一套，先谈收编费。要不这么着吧，8000行不行？嘿，不行，我回山寨去。
2: 慢着。

0: 追！
1: 快追！

0: 英雄们，他没子弹了，抓活的！
1: 站住！
0: 站住！
1: 他妈的，敢暗算老大！
0: 别开枪，带回去交给老大处置。带回去，
2: 起来！
0: 走！老大，是自卫队的人，一共有三个人，被我们打死两个。
3: 杨世奇，
2: 你认识他？
3: 以前呢，是个臭铁匠，自卫队队长，老跟我们作对，我早想收拾他了。
2: 黑狼，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
1: 这这，老实点，你这
3: 吹吧你就。你都这样了，怎么收拾我呀你？看见了吧，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回啊，误会可以解除了吧？
2: 我都看到了，放心吧，对你很信任，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这个杨世奇我得带走，带回总部审问。
3: 没问题。他呀，就算我们黑风山独立营给你立的头一功。
2: 嗯。
3: 杨世奇，我告诉你，落我手里啊，

0: 能死个痛快。落他们手里，生不如死。
1: 哼，黑狼
0: 啊，
1: 只要你弄不死我
0: 啊，
1: 我就算变了，我
2: 也还要你的命。
1: 好了，
2: 我们先回城，你明天进城，我带你见龟田大佐，然后正式上任。
3: 好，
2: 把他给我带走。
4: 哎，起来，
2: 走，别碰老子。
0: 奇了怪了，这杨士奇怎么突然冒出来了？这要是把他打死了，我就麻烦了我。
5: 乔林君，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受伤了？没事吧？
2: 遭到了冷枪，幸好没有打中要害。
5: 这肯定是这帮土匪搞的鬼，他们是想暗杀你呀、啊。看来这帮土匪也不可信呐、啊。
2: 不是土匪干的。
5: 哦，那会是谁干的？
2: 开枪的已经被土匪抓住了。
4: 走，
2: 就是这个自卫队队长杨士奇。
4: 老师，
1: 别推老子。
4: 走，
2: 真是个意外的收获。
6: 收编黑狼的情况怎么样了？
7: 报告团长，已经谈成了，土匪明天就进城，

0: 我本来想开枪破坏他们的谈判，嫁祸给黑狼，可是没成想杨世奇他也去偷袭，结果连累了他。
1: 你呀太冲动了，你对我们非常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你是不能亲自行动的，你要是暴露了我们的损失可就严重了。
0: 本来应该是我去和黑狼谈判的，可是没想到龟田突然让小林替我去谈判，我来不及通知你啊。
1: 那收编的事怎么样了？
0: 黑狼他们都答应了。
1: 看来这个黑狼是铁了心要当汉奸了。
0: 是，他们已经成立了黑风山独立营，不过你不用担心，他们都在我的指挥下，回头我想办法控制他们。
1: 一定要慎重。
0: 知道了。
2: 方队长有事吗？
3: 你们来了，坐吧。
2: 啊，
3: 杨世奇带人暗杀黑狼失败了，我们找到了两个随行队员的尸体，可杨世奇却失踪了。
2: 他什么时候走的？
3: 他听我们说鬼子要收编土匪，没打招呼就带人去暗杀黑狼了。
2: 哎呀，
4: 是啊，我问他们去哪儿，他们不说，神神秘秘的。
3: 天快黑了，我担心他们去黑风山寨，所以我派人去找，结果找到两个队员的尸体。
4: 看来他不是被黑狼带上了山，就是被鬼子抓走了。
2: 不管他是被哪一方的人带走，杨世奇这一次是凶多吉少。我看这样吧，等天一亮我让兄弟们到黑风山寨去打听消息，另一边我和翠翠到城里面去打探打探，确定他到底在哪儿。
3: 好。

0: 住手！
1: 杨世奇，你的自卫队跟游击队到底躲哪儿了？
0: 说，
2: 小鬼子，你杀了我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们有种就杀了我。
3: 你想死？我是不会杀你的，我要慢慢的折磨你，一点一点摧毁你的意志，直到你愿意开口。
0: 把他放下来，明天继续审。
4: 一志，来。
5: 哎，你怎么让人给抓了？
2: 说出来，说出来，你别害怕啊！我是因为杀你哥。
5: 你杀我哥？
2: 看来你在里边什么都不知道。你哥跟鬼子达成了协议，被收编成了皇协军，成了鬼子的走狗。狗！哎，以后啊，黑狼可就是伪军的营长了。你出去以后好好跟他干啊，说不准你能混个排长、连长当的。
5: 哥怎么会答应做汉奸呢？黑狼
6: 果然做了汉奸。
7: 这些土匪过去祸害老百姓还不说，现在鬼子来了，他们还做汉奸。
8: 可不，
7: 就是啊，哎，他们做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情。
6: 走吧。

0: 李郎，
1: 哟，
0: 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皇协军101独立营的营长了。
1: 小林君，以后咱们好好合作。
0: 好，我们共同努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 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圈的我不懂，只要我能赚钱。你们日本人来打中国不就是为了抢地盘赚钱吗？只要我黑狼赚钱，咱们呀就一条心。
0: 好。
1: 我妹妹呢？
2: 她马上就到。
1: 啊。

你出来吧，没听到吗？你自由了，走吧。你现在可是黄协军营长的亲妹妹，去享受荣华富贵吧。哦，对了，回去啊。 把你们家祖坟看好了，别让人给刨了。

0: 哟，小祖宗哎，这皇军没把你怎么地吧？
1: 你连称呼都改了，你不是真的投靠日本人了吧？
0: 哎呀，我这么做还不是都是为了你吗？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你干嘛我都接受，就是你做汉奸我接受不了。
0: 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黑风山寨。你想啊，现在谁的天下？日本人的天下，不投靠他们咱们投靠谁去啊？我其实心里啊还有一盘算，日本人给了我8000大洋，等找个机会我就开溜。
1: 哥，你觉得日本人真的那么容易让你走啊？你只要沾了汉奸的名声，一辈子都洗不掉。
0: 我管他那么多呢，只要我手里有枪，兜里有钱，我怕谁呀？
1: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做汉奸的。
0: 小祖宗，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二龙。
0: 你少跟我提这王八蛋，他不跟我投靠也罢，他带着一帮兄弟跑，这不造反吗？你知不知道，他拿枪指着哥哥，他想打死我。哎呦，我的小祖宗，我的亲妹妹，你可是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你出事儿。行，我答应你，你要是不想参加这皇协军也行，我在城里啊给你买套房子，好好享享幸福，这总行了吧？就这么定了啊。
2: 你看我戴着帽子怎么样啊？
3: 瞧你那汉奸样。
2: 你说谁汉奸呢？啊，
3: 说你怎么了？
2: 你说我，你
3: 还说你，你还怪
2: 你
4: 打起来了，
5: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2: 住手。
6: 瞧瞧你们呢，啊，一个个的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见到长官不知道力争吗？你把枪捡起来，帽子戴好，立正。你就不能给我站起来吗？都给我听好了，皇协军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货色，都能来充数的。
7: 嘿嘿嘿嘿嘿，
0: 这是瞎吆喝什么呢？
8: 黑狼
0: 啊，
8: 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对我们团长放尊重点。
0: 扯淡，老子是独立营的，你们管不着。走，兄弟们解散，喝酒去。
9: 喝酒。
10: 散了
11: 散
10: 了
11: 散了
10: 散了，
11: 走。
8: 这帮家伙改不了土匪本性，
6: 我一定会找机会给黑狼一点颜色看看。这里说话不方便，跟我走。

0: 二小姐，你刚从里面放出来，你应该知道你哥投靠了日本人吧？
1: 刚刚知道。你有什么打算？我刚跟他吵了一架，他是我亲哥哥，但我绝对不会做汉奸，请你相信我。不过这次他是为了救我才同意收编的，所以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
0: 对了，你在牢里面有没有见过杨世奇？有。
1: 他应该是昨天被抓的，鬼子在对他严刑拷打，我觉得他打死也不会说的。
0: 二小姐，我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自重，我先走了。
1: 二龙，带我走吧。

0: 快点，时间来不及了。
1: 二小姐，我还有任务在身，你要保重啊。
2: 哎，老大呀，咱们这一步算是走对了，这里可比山上强多了。
3: 那可不，哎，有喝不完的酒，吃不完的肉，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是吧？啊！
2: 来，
4: 大哥，
2: 哎，二小姐，来，人咱一块喝点。
5: 这是怎么着了？这是，
3: 来，没事，继续喝。

0: 小姐，怎么不高兴了？小姐，我知道，我们做了黄协军，你心里不开心，不怪大哥。可是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救你的命啊！为了小姐，我老四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何况，只是披着这身狗皮做汉奸呢。
1: 谢谢你，老四。不像二龙。二龙？怎么，你见过二龙了？对，他跟那个翠翠在一块儿。我真不想让他看不起，不想跟他走。可他身边又有另外一个女人，怎么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
2: 烦死了！杨队长，怎么样？你就招了吧，何必受这份苦呢？
3: 小林君，我看算了吧，你呀，还不了解中国人，骨头硬，你打死他也不会招的。
4: 如果不招供。
2: 那这个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干脆杀了他。中国人这么多，你杀得过来吗你？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样，哎，公开枪毙他，他呀是自卫队的队长，你想一毙了他，自卫队的人就得来救他。咱们呀给他来一个引蛇出洞，然后一锅端，这比杀他一个强多了。
3: 这个办法不错。
5: 对了，哎，
2: 你个王八蛋！啊，我要杀了你！嗯，
3: 明天在城里贴个告示，两天后公开枪决杨世杰。
2: 嗨，哎，等等等等等等，这样，那个，到时候让我跟我的兄弟们去看场子，我们认识他们，对不对？只要他们一出现，就抓起来，对不对？
4: 好，就这么办吧。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机构方便。

0: 全员换洗，
1: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2: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勒槽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0: 抢抢抢！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5: 嗯，没错。
4: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5: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4: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5: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4: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5: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4: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5: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在俄罗斯啊、加拿大包括瑞典等国家啊卖的是特别好，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4: 对，
5: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4: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5: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3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6: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

0: 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机构，方便您换洗。
2: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3: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3: 没错，
2: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3: 对对对对，
2: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3: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10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3: 好，
2: 这个弹性看一下，
3: 来，
2: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3: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2: 哇，真的是太棒了。
3: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1: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机构，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20-30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机构，方便您换洗。
4: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5: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4: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1: 强强强，寒冬必备的三宝。

0: 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包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三 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板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2: 嗯，没错。
1: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2: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哇，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1: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2: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1: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2: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1: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2: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在俄罗斯啊、加拿大包括瑞典等国家啊卖的是特别好，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1: 哇，
2: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1: 对，
2: 但是啊零下10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2: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3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3: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再也不怕受风。

0: 着凉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2: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3: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3: 没错，
2: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3: 对对对对，
2: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3: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3: 好，
2: 这个弹性看一下，
3: 来，
2: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3: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2: 哇，真的是太棒了。
3: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0: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

0: 击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0: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将息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平霸自卫队队长杨士奇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被皇军捉拿，两日后公开枪决。其他自卫队员主动自首方可宽恕啊，不再与皇军作对那是一日
1: 枪决。我们得赶紧回去通知方队长，制定出营救计划。
2: 好，走。
3: 这个小林啊，就是个糊涂蛋，要是我就不杀他。
4: 团长，
3: 进来。
5: 你是说那个杨士奇？
6: 可不就是他吗？
5: 为什么？他不就是自卫队队长吗？杀了他也无妨啊。
3: 你懂什么呀？其实这个杨士奇的背景很复杂，游击队和国民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表面上是自卫队的队长，可是依我看，他极有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的人。
5: 既然这个人这么重要，那你怎么不阻止小林呢？杀了他太可惜呀。
3: 哼，关我屁事，他爱杀谁杀谁，杀了也好，我们今后啊也省得麻烦。嗯。
1: 杨士奇可能是军统的联络员，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向大佐报告。

0: 大佐。
1: 是你啊，有什么事情吗？
0: 大佐，我无意中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1: 哦，你讲。
0: 我今天去李团长办公室拿文件的时候，刚好听到李团长和朱参谋在聊天。李团长说，小林军抓到的那个自卫队的杨士奇，背景十分复杂，非常有可能就是国民党军统在长沙附近的重要联络员。
1: 还有这样的事情？李团长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大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这么重要的人被我们错杀了，那就太可惜了。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情报就有价值了。长沙方面正在为如何获得军统的情报而苦恼呢。保险起见，先把他送到长沙去审问。
0: 嗨。大佐，李团长和小林军之间好像积怨很深，您看是不是应该调和一下？
1: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吧。
0: 那我先回去了。

等一下。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上次白狐企图越

0: 我不知道，可是我听说，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是你。你去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带什么东西吗？带了，我给他带了一只烧鸡。大佐，您不是说要收编土匪吗？李团长让我去劝降，我就给他带了一只鸡。本来想讨他欢心的。
1: 没想到还被他骂了一顿。大佐，您不是怀疑我吧？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话，我愿意接受调查。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李空山和黑狼最近的行踪要留意一些。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回报。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过去。正好，这里还有你中午送来的烧鸡，你就带给白狐去吃吧。

0: 难道是他？大佐，梁世奇现在在哪里？
1: 关在监狱里，我们准备明天公开处决他。你仔细审问过他吗？他嘴巴很硬，我们用了很多手段，但他什么也不肯说。这个人暂时不能杀。
0: 很可能有重要的价值，你不该在完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把他给处决了。大佐，发生什么事了？
1: 先别问了，明天你派人把他送到长沙去，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报到有。
0: 宪兵队的木村少佐，杨世奇到底是什么人？
1: 执行任务吧。
0: 嘿。

0: 龟田听到周云婉说出的消息，肯定会将杨士奇押送到长沙，因为只要关系到国民党军统的情报，都由日军司令部的宪兵队处理。
1: 那小林那边呢？
0: 小林枪毙杨士奇，就是为了引出游击队前往营救，他一定在法场上布下了陷阱。现在龟田要小林送走杨士奇，我判断小林是绝不会放弃他这一计划的。老六，你赶紧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千万不要上当，必须埋伏在这里通往长沙的必经之路，等候着鬼子押送杨士奇的军车，在路上救下杨士奇。
1: 你这几步走的可都是险招啊，万一判断错误，咱们可就功亏一篑。
0: 不知道，我有把握，事不宜迟，你赶紧通知游击队，否则时间来不及了。
1: 好，我马上去通知。
0: 好。

0: 杨士奇，你到现在都不肯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吗？哼！
1: 爷爷，我是中国人。
0: 怎么问这个呀？他能好好回答吗？黑狼啊，明天交给你个重要任务。 派几个得力的人把杨士奇押送到长沙，啊，交给鲜卑队的木村少佐。记住，要严格保密，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不是，咱们明天不是要公开枪毙他吗？
0: 这是龟田。

0: 大佐的最新命令。那咱们这引蛇出动的计划就不执行了。
1: 当然不会。
2: 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干？
3: 我会找一个替死鬼，我一样可以引蛇出动吗？
1: 你们两个王八蛋，老子要杀了你们！
3: 小林中尉，有紧急情况，大佐要你回去。

0: 走。
1: 糟了，交通站被鬼子破坏了，情报传不出去。
2: 哎，
3: 报告！
4: 哎呀，爸！
3: 报告营长，周秘书来了。
4: 哎，去！来
3: ，继续。
2: 压呀压！
3: 来，压！
2: 我可以压。
5: 小日子过得不错嘛。
2: 周秘书，有什么话直说。来，
5: 我是来通知你们的。李团长有命，明天你的独立营要和皇协军进行训练，不得缺席。
2: 不去。
5: 这是李团长的命令。
2: 这压不压呀？这李团长，哪个李团长？皇协军的李团长，你懂不懂啊？我们是独立营，独立营是干什么的？是由我们自个儿管理我们自个儿的，李团长管不着我们。而且呀，我们现在有小林中尉指挥了，明天还有重要任务，所以啊，不去。
5: 谁告诉你独立营是由小林中尉指挥的？据我所知，你的独立营应该是属于李团长部下的。
2: 行，那有什么事儿啊？问小林中尉去。
6: 是啊，周秘书，问小林中尉不就知道了？
2: 行，下来了，来压压，
3: 哎，
2: 我还压呢，
3: 来。

0: 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也应该有百十来号人。
1: 是，
0: 小鬼子也就一百来号人。哎，我们干脆直接杀入平坝镇。
2: 肯定不行，敌人有重型武器，再加上伪军还有黑狼的独立营，我们肯定不是对手。而且，我们明明是去救杨世奇的，又不是去打平坝的。
1: 要不然这样，今天晚上我们想办法轰进牢里去，看能不能把他救出来。
3: 哎，不妥不妥。
4: 我判断，今天晚上在牢房附近一定会有重兵把守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还救不救人啊？
5: 对，
4: 你们别急，听我说嘛！哎，别急啊！大家安静一下，我来说几句。要想救出杨队长，我看只有在法场上动手了。我来说说我的想法。我的意思是，这次行动不宜去太多的人，关键是要计划好。
5: 码头，哎，你想尽一切办法弄一辆汽车来。
1: 好。
5: 三炮，哎，你要在我们行动之前把汽车引爆，引起鬼子的注意。
1: 好，没问题。
5: 我呢，带人袭击小林，让鬼子顾此失彼。翠翠，你负责掩护。
6: 嗯。
5: 二龙，你负责带人对付押送杨队长的鬼子。 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救出杨队长。
1: 好。
5: 对了，黑狼已经投靠了伪军。

0: 明天的法场他也许会去，如果他认出你们几个，那我们的行动就会暴露，你们一定要隐蔽好。
1: 放心吧，方队长。
0: 大家分头准备吧。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4: 周云婉说明天小林交给黑狼一个重要任务，八成就是押送杨时奇去长沙的事情。喂，
5: 是李团长吗？
4: 啊，我是。您哪位啊？
5: 我是刘国章啊。
4: 哦，刘会长啊，您有什么事儿吗？
5: 我刚从老家回来，带了点土特产给你，你方便的话就到大门口来一下。
4: 哎呀，刘会长您太客气了。好吧，我马上过来。

0: 老梁，你怎么这么急来找我？我们的地下交通站被敌人破坏了，我现在也无法和上级联系，所以我急着来和你商量一下。
1: 怎么会这样？按照纪律，我应该马上撤离，
0: 但是考虑到游击队万一他们中了鬼子的奸计，上了敌人的圈套，去劫法场，那损失可就大了。
1: 如今之计。
2: 我有直接去法场找到通知们，通知他们不能行动。
0: 可是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再说，就算是我见到他们了，我一个陌生人说的话，这游击队他们也不会相信呐。
1: 我倒是认识一个游击队员，就是那个被我抢来做媳妇的翠翠，
0: 她
1: 或许会相信我的话。
0: 只能这样了。
1: 老刘，你赶紧撤退，这里交给我，放心吧。
0: 好，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万事小心呐。
1: 我知道，
0: 咱们后会有期。
1: 嗯。

平坝镇的乡亲们，这个人叫杨世奇，组建了一个所谓的自卫队，其实就是一群地痞流。

0: 氓勾结在一起，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这次皇军把他拿货，要公开枪决。奉劝那些漏网的自卫队员，赶快出来投降，否则后果像他一样。
1: 翠翠，别吱声，是我。咱俩现在是一家人，我救过你，你仔细听我说，这是鬼子的圈套，要枪毙的不是杨世奇。真的杨世奇刚被黑狼从牢里带出来去了长沙，赶紧通知你的同志不要动手，马上撤离，去通往长沙的路上截住黑狼，救出杨世奇，动作要快，还来得及。

0: 车。
1: 怎么回事？方队长怎么走了？
0: 不知道啊。
1: 连长也走了。撤。

0: 哎，杨世奇，嘿，哎呀，你是躲过了一劫呀、啊。不过呀，生不如死，你的后半辈子基本上就在这个大牢里度过了。想想还真不如死来的痛快、啊。
1: 嗯，
0: 别动，你最终还是斗不过我黑狼的。

0: 方队长，现在什么情况？
1: 鬼子已经派车把杨世奇送到长沙去了。刚才枪毙的不是杨世奇，这是鬼子的圈套，周围布满了他们的暗哨，我们差点上当。
0: 原来是这样。
1: 这样吧，你们从山上的小路走，翠翠熟悉路，行动吧。
0: 兄弟们，走
1: 走
2: 走。
0: 翠翠，这消息是你告诉方队长的，你怎么知道鬼子枪毙杨世奇是个圈套的？
3: 我，哎呀，一时也说不清楚，以后慢慢说吧。
0: 啊，赶紧走。
2: 哦，走
4: 走。

1: 放了杨世奇，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2: 老三，把杨世奇带下来。
0: 好，出来。
2: 过来，把路给我让开！再不让开，老子打死他！哎，哎，哎，嗯。

0: 幸亏大家没上他们的当，去接法场。他们早就在法场里设下了埋伏，就是要把你们引出来，一网打尽。
1: 是啊，差点就上了当。
0: 这都是黑狼的点子，这高日的，我早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才当了两天汉奸，比小鬼子还厉害。
2: 翠翠，
0: 那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告诉我们呢？
2: 是我接到上级的情报，我让翠翠通知大家撤离的。翠翠，翠翠，情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3: 不是这样的，方队长，情报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在法场上告诉我的，他还说不能告诉任何人他是谁，包括最亲近的人。
2: 原来是这样，我理解了，这是党的工作方式。 你做的对，是应该保守秘密。

0: 二龙啊，其实吧，我以前看你挺不顺眼的，觉得你有点自以为是。特别是你把白狐放走这件事，我一直是耿耿于怀。我觉得要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早就把黑狼给干了。
1: 此一事彼一事，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能够把黑风山的黑狼给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
0: 哼，没想到。
1: 您那是太不了解黑狼他们了，狗改不了吃屎啊！你指望他们帮你打鬼子，那就不可能。哎，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次又救了我的命。如果不嫌弃的话，
0: 以后啊，那现在不是吗？
2: 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我杨士奇万死不辞。
3: 好兄弟，干！
2: 干！
3: 你是怎么安排的？啊！护送杨士奇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 你竟然只派黑狼他们三个人去！你简直就是混蛋！喂，
4: 大佐，我准备在法场来一次假枪毙，吸引杨世奇的人来一网打尽，所以押送杨世奇去长沙的事，就不敢大张旗鼓，怕走漏风声。
3: 即使是怕走漏风声，你派的人也太少了。
4: 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3: 错误已经变成了事实，明白吗？大佐，我保证下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4: 下一次，
3: 你以为我还会给你下一次吗？收下之罪！哼，都是你干的好事，害我被大佐骂得狗血淋头，你太无能了。

我们也是没办法，对方那么多人来那么突然，我们能怎么办？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咱们的行动的？

0: 这件事只有我和你知道，我这边的人肯定没有问题，肯定是你那边有自卫队的奸细。
1: 我这边有奸细？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全是生死兄弟。你回去一定把这个奸细给我找出来，一个个的查，我等着你的汇报结果。
2: 哟，听说你的兄弟都挂彩了吧？没事吧？当然没事儿。哦，等等，黑狼，听我一句忠告，不要以为有小林给你撑腰，说到底我是你的长官，有事多向我汇报汇报，说不定今后出了什么事儿，我还能替你顶着，你说是吧？

0: 妹妹，
1: 哎呀，老大，
0: 啊，
1: 小林没骂你什么吧？
0: 还没骂我什么啊？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就咱们三个人知道这个计划，是不是你们出卖了我？
2: 小声点儿！
1: 老大，我没有啊！
3: 我们不可能出卖大哥啊！
1: 哎，老大，你不用怀疑我们俩，我们巴不得杨世琴死呢。怎么可能会救他呢？一定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泄露的情报。
2: 看我干嘛？我可不知道你们这些事儿。
4: 那对，向总统，喝酒，喝酒。
0: 这谁呀？这是。

0: 老四。
1: 嗯，二小姐。
0: 那天我看见团部的秘书周云网过来过，他跟我哥说了什么？
1: 啊，也没说什么，就说要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老大没答应他，还把他赶走了。
0: 联合训练？
1: 啊，
0: 你们之前参加过吗？
1: 没有啊。
0: 那我哥有没有告诉他第二天来干什么？
1: 好像说了，啊，说那个小林中尉交给我们一个什么重大任务。怎么了，二小姐？难道周云婉有问题啊？
0: 我在想问题出在哪儿。
1: 哦，哦，二小姐，没什么事儿，我先进去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走吧。哎。

0: 翠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嗯，
1: 什么意思啊？那天方队长说，情报是他给你的，但我明明看到是你制止方队长发号施令的。
0: 翠翠，
1: 我们俩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
0: 这件事情，你还是别问我了，我真的不能说，我们是有保密纪律的。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嗯，
1: 你去哪儿啊？
2: 嗨，不就那混蛋李空山让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
3: 这犯人没办法，李空山毕竟是皇协军的团长，我们去敷衍一下。
0: 行了行了，走。

0: 9点。你们怎么回事啊？团部通知8点钟集合，你们整整迟到了1个钟头。
1: 昨天晚上睡晚了。
2: 马老三，你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是一个军人，需要有点军人的样子。
3: 少跟我来这一套，军人，咱们都是跟日本人合作的。
2: 胡说八道！既然你们是皇协军下面的独立营，就要执行我的命令，违反了军纪，一样要受到处罚。
3: 放你奶奶罗圈屁！
4: 混账！
3: 来，你冲我来一个试试！
4: 什么？你想干什么？啊！
5: 都给我住手！
6: 李团长，
2: 在。
6: 你这样做不利于皇协军的团结吗？
0: 大佐阁下，独立营的人目无军纪，太不把我们长官放在眼里了。
6: 李团长，希望你能改一改你这种容易冲动的脾气。
2: 改。
6: 你们俩跟我过来。

0: 黑狼，
1: 哎，
0: 我问你，杨世奇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泄密的？
1: 是这样，我现在正在查，您放心，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0: 必须要对你身边的人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你们刚刚过来，南保游击队不在你们的人里面掺沙子，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小林中尉报告。
1: 是，
0: 你先去吧。
1: 哦。
0: 在平坝镇建立日军亲善政府的工作筹备得怎么样了？
2: 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0: 亲善政府工作非常重要，从来用武力征服一个国家很容易，而想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很难。
2: 嘿，
0: 对了，李空山，平坝镇亲善政府的镇长就由你来担任了，届时需要一个委派仪式。
3: 让我做镇长？
0: 是的，委派仪式我会亲自参加，以显示大日本皇军对亲善政府的重视。
4: 感谢龟田大佐的栽培，
2: 为了保证大佐的安全，我一定会严密布防。
5: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6: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5: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

0: 山道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4: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

0: 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仙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1: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2: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4: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4: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

0: 泡酒、泡茶，深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深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一块

0: 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一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0: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
3: 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海南一直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无论大事小事，祭祀拜祖，逢年过节还是团圆聚会，宴席中必有鸡的身影，这几乎是所有海南人根深蒂固的情节。

0: 我叫福之旺，是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昌鸡养殖与烹调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我从小就跟着我的父亲学习文昌鸡的养殖和烹调，父亲一直教导我，做文昌鸡和做人做事一样，要有认真的态度和对正确道路的坚守。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用祖辈研制的方法来做文昌鸡，力求让每一位食客都吃到最正宗的文昌鸡，感受到海南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制作正宗的文昌鸡，从养殖到烹调，都有我们世代相传的方法与诀窍。最初的文昌鸡是吃孙中大榕树的树脂而长成的，所以到了今天，即使不能完全靠榕树脂来喂养，我们养殖文昌鸡也是非常讲究的，必须先放养120天，再笼养育肥60天，喂食地瓜、米糠、花生饼、椰肉丝等饲料，才能养殖出真正北美鲜香的文昌鸡。这笼料定掉了，这笼料定掉了。那脖子呢？脖子上没有淋巴结了。文昌鸡它是脖子上没有淋巴结，它脖子比较短，是吧？脖子比较短，它脚比较短，是吧？身子比较圆，是吧？身子比较圆。白切是文昌鸡最为传统和经典的烹调方法。煮白切鸡一般需要准备两口锅，一个是整鸡下锅，先把鸡放入清水锅中煮上2分钟，起锅后再放入旁边放了适量精盐、味精、姜片、花生香油的锅中，这要求厨师必须拿捏准确鸡与水的比例，还有水中调料的配比。在这口锅中再煮上10分钟左右，就可以起锅了。这样煮出来的白切文昌鸡，最能哭出文昌鸡本身的鲜美与可口。白切文昌鸡的做法看似简单，但要做好却是不容易。不少做文昌鸡的大厨都要有10-20年的经验，足够的经验才能让文昌鸡做到皮脆肉嫩。
1: 烹饪的时候如果不那么细心的话，那皮就容易做烂了，就不好吃了。

我们的调料非常具有海南特色，主要由生姜泥、蒜泥、香菜、精盐、鸡汤以及橘子汁组成。特别强调的是，橘子汁一定要是海南本土生长的小橘子，而且是要新鲜的，这样调出来的料汁酸甜可口，融合了蒜头、香菜、姜泥等鲜香料的香气，最能够衬托出鸡肉肉汁中独有的鲜美。对海南人来说，鸡是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一样菜。

白切文昌鸡是内心深处不可忘却的地方美食。人们吃文昌鸡，吃的不仅是那种原汁原味的鲜美味道，也是心中的那一份情怀与记忆。对我来说，这一道白切文昌鸡承载着我们祖辈五代人的匠心。

0: 我是湘菜大师许居云，16岁学徒，到现在整整的54年，我今年将近70岁了。进来10来年很少做菜，为什么呢？一个我年纪大了，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全聪。麻辣子鸡啊，我的记忆很深。原来师傅学徒的时候啊，他们8点半上班，8点上班，我6点要到厨房里面把卫生搞得干干净净的，把师傅的刀磨好，茶也泡好。他是第一个把这个手艺传给我的。现在你看衡阳根茧精神，你等着根茧什么样子，做手艺啊，做器具活的。我这些徒弟他们都能做，把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一个抗震老兵啊，今年98岁了。所以我记得当时70年代啊，他就经常点我的菜，麻辣子鸡。所以一来二去呢，我们就慢慢的成了朋友了。所以呢，这次呢，有个机会见到了他，这次我就特意的把我们这个全城的麻辣子鸡做给他品尝。我留了啊，那现在睡眠还好。睡眠还好吧？睡得好吧？好，慢点坐，不要紧。
1: 谢谢。
0: 这个是金银心脏，
1: 你在东塘玉楼东啊，
0: 是是。
1: 以前话再来的话，只要家里剩多些的，你那里麻辣子鸡。
0: 哎呀，那个记性好，记性好。
1: 麻辣子鸡，
0: 是的，是的。那麻辣子鸡啊，要选这种鸡，这是当年的这个芝麻鸡。什么叫芝麻鸡呢？就是没有生过鸡蛋的子鸡。我要选那个辣椒，辣椒去个籽，还放点干辣椒，啊，成吨百数。刀工取的时候要把骨头全部去掉，反复的把那个筋膜把它斩断呢，它就是一个是细腻，二个是余味，三个是吃的呢没有骨头它就滑嫩。麻辣子鸡刀工一定要均匀，你要是切大了的话，大的大，小的小，它大的还没熟，小的已经炸焦了。包括切辣椒都是切的大小，我们叫指甲崩。下午就是上浆了，放点酱油，放点盐呐，抓点淀粉呐，芡粉裹在上面，它就不会把里面的水分呐。这个鸡的这个本身的汁啊，它不会流掉，它吃起来就滑嫩鲜香。麻辣子鸡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旺火熟成，油温烧到7成热，就是你倒下去，就是那么10来秒钟就要捞上来，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油温上来以后，它的油温里面有水分，它的温度就降下去了嘛。第二次又烧到7成热，就是倒下去，马上捞上来，就外焦里嫩，这就达到了这个目的。

0: 是当年那个尾巴，40年前的那个尾巴。
1: 嫩香
0: 啊，是的，是的，
1: 嫩了香。
0: 觉得神经更加紧张。
1: 你只看过98的？
0: 看过，看过。刚是个60岁游泳先生，刚90。
1: 我很好。
2: 我作为一个厨师，我们原来。

还是回亲回故，通过这个我炒好这个菜，炒好这个鸡，变成了一个朋友了。我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一生中间是个最好的记忆，就是我一定要做好，这就是我许俊霖的这个梦想。

0: 什么？要老爷，咱马上就赶到了，能有啥损失？没有损失，也不能这么轻易的算。上刑，上大刑。
1: 松亮，
2: 袁大哥，
0: 跟我套上了近乎，谁是你的？他们三个人可比逃兵的事要大多了。
1: 什么意思？
0: 他们是红军，
1: 是共产党。
0: 你不是说他在战场上让人给炸死了吗？是怎么着？诈尸了？县长，您之前不是邀请过公署专员来参加您的婚礼吗？
1: 啊，
0: 人家一直没同意。这次您连抓三个红军，这可是大功一件，您说他能不给您这个面子吗？对，一箭双雕啊！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赣超昨晚激情落幕，这场江西人自己的足球联赛汇聚11城一条心的合力，赋能城市发展，彰显江西活力。
1: 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感受基层纪检干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的履职日常。
0: 今年前8个月，我省发行政府债券超1800亿元，新增专项债集中投向重点基建领域。
1: 月圆干婆情特别策划，今天来看中秋月圆，鄱阳湖畔南基山孤岛上，民警坚守岗位，开展便民服务，温情守护辖区群众。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昨晚，2026赛季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激情开赛，南昌队与九江队展开终极较量，6万多名球迷齐聚现场，最终南昌队2-1战胜九江队，捧起年度总冠军奖杯。一场江西人自己的足球联赛，把全省人民的心紧紧聚在了一起。
2: 61026人，这是昨晚总决赛的现场观众人数，创下本赛季单场新高，再次刷新江西本土足球赛事的热度记录。看台上人声鼎沸，一片沸腾，
3: 氛围特别好，大家特别热情，无论是南昌队还是

0: 九江队各个球员都精气十足。
1: 赛事特邀国内知名足球解说张璐、徐阳现场助阵。江西广播电视台创新采用全国广电首个 4K 真 3D 超高清直转播技术，搭配多处第二观赛现场，让线上观众沉浸式观赛，
2: 高度的还原赛场空间层次感，让屏幕前的你能够仿佛置身在球场之中。
3: 3D 的直播呢，感觉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有一个球员他跑到边场发球的时候，我能够清楚地看见他的表情。
1: 赛场上巅峰较量精彩激烈，南昌队率先掌握场上主动权，边路突破与中路传中多次制造门前威胁。第37分钟，南昌队获得点球，球员夏维宜主罚命中，打破僵局。上半场补时，球员邓天奥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
4: 这时候有了，
1: 一边再战，九江队全力反扑，比赛进入白热化争夺阶段。第90分钟，方亮破门扳回一球。中场哨响，南昌队2-1击败九江队，成功加冕2026赣超总冠军。
5: 随着主裁判吹响中场的哨声，2026赣超冠军争夺战就此落幕。南昌九江两队奋勇拼搏，展现出团结奋进的体育精神。
6: 感觉非常棒，能在决赛帮助球队进球吧，非常高兴。
7: 赢球的感觉吧，就是很爽。经过了我们整整一个赛季的努力，一路都非常的不容易吧。
8: 今天站在这个决赛的舞台上，我觉得没有失败者。大家为这个现场的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赣超的初心就是要所有城市的那个球迷在一起交流，祝福江西，祝福赣超。
1: 一场决赛是据点，更是整个赛季的缩影。本赛季全省11个社区市球队主客场同台竞技，69场比赛踢进143个球，场均2.07个，现场观赛172万人次，场均超过2.49万人次。
9: 范伟真的太燃了！赣超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足球联赛，他把全省各个地市的球迷聚在一起。
1: 赣超的精彩不只是绿茵场上的精彩对决，它凝聚城市力量，传递文明新风，已经成为拉动区域发展的全新城市 IP。 赛事期间，联赛开展道德模范、退役军人等16个专题文明致敬活动，邀请各行各业榜样代表观赛，传递正向社会风气。更可贵的是，赛事流量持续转化为经济增量，凭一张9.9元的票根，球迷可享全省10+5A、99+4A 景区半价优惠，看球加游程成为新消费模式，成功撬动江西各类消费总额173.75亿元。
10: 进球一起跳，紧张一起喊，这是集体助威的感觉，真是太震撼了。
11: 有这么多好朋友一起陪着边吃烧烤边看比赛，还是蛮激动的。
1: 一颗足球激活了城市烟火气，带热了文旅消费，赣超正让本土体育赛事成为赋能城市发展、彰显江西活力的强劲动力。
12: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跟着鄱阳县一位乡镇纪委书记走到田间地头，走进敬老院，感受基层纪检干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履职日常。
13: 今天先去哪里啊？
14: 现在我们要下去看一下那个高标准农田的那个泵房的一个整改情况。
1: 早上8:30，鄱阳县朱湖乡纪委书记刘小琴就赶着去检查高标准农田的提灌站泵房运行情况。朱湖乡一共有20个泵房，刘小琴计划今天抽查其中3个。在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中，群众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有设备未安装、泵房被废弃等。
14: 首先我们进来肯定是要检查一下它的那个环境卫生，其次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些制度牌呀，有没有正常的上墙。
1: 环境卫生、安全设施隐患、渠道修补质量，每座泵房刘小琴都要细细查看10几项内容，遇到农户还要仔细询问使用情况。
14: 群众反映说我这个管子破了，我们要一次性把它解决到位，不能破哪里补哪里。那个时候我就邀请了我们农业农村局的领导，又邀请了我们供电的工作人员，还邀请了我们施工方到现场，该拿出专业意见的要拿出专业意见，该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
1: 高标准农田。

0: 前提质增效，三分靠建设，七分靠管护。专项整治期间，鄱阳县将高标准农田管护经费按不低于15元每亩纳入财政预算，严格落实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的管护原则。种粮大户张清水负责东红村泵站的运维和沟渠的管护。眼下晚稻灌浆期正是要用水的时候，他终于告别了以往反复铺管引水的繁琐劳作。
1: 现在搞的这个高标的话哈，要一年的话，比以前来讲的话，省1万多。以前请人帮哈，一年最少也请1万多块钱人帮了。完全帮我们搞这个哈，辛辛苦苦搞起来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一定收获好。
2: 刚好到了饭点，我带你去养老院吃个中饭吧。
3: 养老院吃饭呢？
2: 对呀，因为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去养老院进行一个陪餐。
0: 中午，刘小琴来到朱湖乡敬老院陪餐，这里住着55位老人。说起现在的日子，老人们都赞不绝口。
4: 哎，他这个米饭好软哦，
5: 搞硬了你吃不动哈、哦。
4: 米饭好软。
6: 哎，米粉都硬了。还有个空的了，还有糊了，一个路烂子都好下了，命大。坑上当啊。
0: 吃完饭，刘小琴又对照问题清单、消防安全、食品监督、卫生环境，逐项检查整改情况。这份清单目的就是督促对养老机构的五包责任的落实。
7: 我们压实对养老机构的五包政策，由县民政局牵头，乡镇主要负责同志统筹，消防、住建等部门协同参与，每周对属地养老院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形成问题清单，实行消耗管理。
2: 像有些问题反馈的话，就是说养老院可以例行例改，像环境卫生啊，像有些可能涉及到一些职能部门，那我们纪检机关就应该要去督促各个部门要进行整改到位。
8: 每个星期都有人看我们，现在正在好啊，我们老人越过越开心了。
0: 养老院检查接近尾声，刘小琴接到一个电话。
2: 今天下午签合同吗？哦，好，那我马上过去。
0: 原来是路口村党支部书记请刘小琴去见证两份承包合同的重新签订。路口村村集体经济来源主要是两块300多亩的湖面。2018年签订的合同分别是2万2和16000一年的租金，远低于市场价。村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9: 一个也可惜，二一个呢，人家真的人太多了，他们都意见这么便宜，我也搞一搞，他也可以搞，就这意思。
0: 群众的呼声就是整改的方向。集中整治期间，这两份合同被纳入了村集体三资整改清单。去年底合同到期后，乡纪委全程监督，督促村两委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重新发包。
2: 现在的承包的金额是6万块钱一年，没有异议我们就签合同。
10: 一次性的话，一合同是36万，我们直接就进账进到我们集体三资平台去了。然后这些钱放在村里可以搞村里面的人居环境整治了，村里面的搞建设了。
0: 合同重新签订，化解了群众心结，也将给村庄带来变化。夜色渐暗，村民们走出家门散步，这时也是刘小琴倾听民声、收集民意的最佳时机。平时坐在办公室里听不到的声音，都藏在群众的闲谈话语里。
2: 只有贴近了群众，我们多往群众家里去，多跑到群众中间去，我们才能真正守护好我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0: 刘小琴的一天，正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期间，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日常。他们奔走在田间地头，穿梭于村巷院落，听得最多的是民声，问得最多的是民情，做得最多的是解民忧。只有这样，才能实实在在守护好群众的民生福祉，才能得到老百姓的肯定与认可。今年前8个月，我省分7个批次发行46只政府债券，总规模1845.27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495.38亿元，占比26.85%；新增一般债券292.78亿元，占比15.87%。资金使用上，新增专项债重点倾斜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城市更新和农林水利四大板块。投入资金合计占专项债总额59.2%。
1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

0: 展览开幕仪式今天在省美术馆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
1: 开幕式上，卢晓清与嘉宾共同为展览启幕。本次展览包括长征从这里出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特展和长征前夜抚州烽火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采风创作展。展览以主题美术创作为核心载体，共展出中国画、油画、书法等多元门类佳作68件套，勾勒出长征出发地干部及沿途雄浑而
2: 鲜活的历史图景，有力增强了干婆红色文化的艺术辨识度与地域影响力。鄱阳湖畔的南基派出所是南昌市管辖面积最大、地理位置最偏远的派出所。每逢鄱阳湖风水期，四周水面上涨，南基山就会成为一座湖中孤岛。 岛上居住的大多是留守老人，这个中秋，民警们依旧坚守岗位，用暖心服务守护居民平安。中秋节我们都好忙，回不去哦。然后麻烦您帮我带着我爸妈去吃了。可以，
3: 可以，可以，可以。好，
2: 然后有了您在南基山，我们都放心。
4: 一大早，
2: 南基派出所副所长邬志勇便带着在外务工村民的心意，开启了中秋假期的值守工作。南基乡距南昌市区70公里，岛上没有快递点，也没有超市，居民出行要掐着班车点或轮渡，购买物资不方便。民警主动化身摆渡人，常年帮村民捎带物品。
5: 老百姓可以提前一天跟我们约。 然后我们民警呢，通过这种上下班的这个时间，帮我们南基乡的老百姓捎带东西。哎呀，
6: 那个儿子跟儿媳妇今天早上叫我们带了点中秋的这个奶呀，还有这个柚子。
7: 物品送达后，邬志勇贴心拍下照片发给老人的儿子儿媳，让他们放心。
5: 我送东西，这也跟我送到我媳妇的这。那一挂冬瓜，这都跟我送，好哎。我话了，跟我不咋用过。那老人家就去打电话，打得接呢，就接来送去。
8: 好，走了，阿姨。哎，好，好，好，好，嗯。
5: 岛上留守老人多，不少子女没法回家团圆，针对这一情况，邬志勇和同事精心准备暖心5件套，聚焦老人日常所需。带着他们上门开展便民服务。
9: 里面有一把指甲剪，有一个理发器，针线盒、血压计，水电的这种维修工具，可以给老人修修指甲、理理发。 缝缝衣服、修修电视、修修这个水管，以及量量血压。我们这种留守老人有这种需求，我们就想随时随地的，我们都能解决。
10: 民警的默默坚守不仅温暖着本地村民，也打动了远道而来的游客。你好，我来送个锦旗。
2: 哎呦，这个确实是当时你们帮了我大忙。
10: 今年五一，姚子宇骑摩托车游玩南基山时发生事故，伤情严重，所幸巡逻的民警及时发现，把他送医救治。趁着中秋放假，他专程赶来送上锦旗，表达谢意。非常的无助，想想会害怕，而且这边的话确实地比较广，然后人也比较少，乡卫生院对于这种大面积的创伤没有条件去做这个治疗，他们毫不犹豫的把我
11: 就送到了最近的大医院，等到我家里人来了之后，他们才走的，所以也是特别感谢他们。
12: 夜幕降临，皓月当空，结束了一天的巡查值守，民警们把村里的留守老人请到一起，吃月饼，话家常，共度中秋。
13: 小孩没有在家过中秋节呢，有个这派出所民警呢，对我们老百姓、老和个年老的不一个年呢，特别关心，这都好高兴啊，好温暖呐、啊。
14: 这老百姓呢？
15: 跟我爷爷奶奶一样，在这里也有家的感觉，能和这些老百姓坐在一起吃吃月饼、聊聊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16: 金秋时节，吉安县千亩井冈蜜柚已经成熟。今天我们就跟随一名90后新农人的镜头，走进果园，感受那里热闹的丰收景象。
17: 大家好，我是肖丹燕，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 今天就带大家沉浸式的逛一下我们的千亩柚园，大家看，整片果园的柚子都已经成熟了。
1: 走到哪都能闻到浓。

0: 茸的又香。现在趁着好天气，果农们也在抓紧摘果装筐，是不是很热闹呀？大姐，我们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1: 好，我一个人可以一天可以摘600斤。
0: 其实咱们吉安的蜜柚本身底子就非常好，大家看，果肉通红，汁水充足，咬一口清甜爆汁。但早些年在我父辈他们种植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情况了，他们每家每户各自种自己的，标准都不一样，品质忽高忽低。一到成熟季，果汁集中上市，还促销容易压价，就会经常出现那种丰产不丰收的情况。好在现在有不少的惠农政策，给了我们好大的底气，于是我们组建了江南蜜柚专业合作社，也有了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种子肥料全部统一采购，修剪枝条防虫管束也全部按照统一的标准来，一亩地光成本我们就可以节约100多块钱。现在长出来的柚子品质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接下来那大家来看看我们果园的科技大宝贝，以前挑果全靠人工，效率低而且容易看走眼，现在我们有了这台智能分选生产线，清洗、抛光、测糖度、分级分选，一套流程全自动完成，效率比人工高了10几倍，商品果率直接做到了90%以上，
2: 一天可以销10000多斤，可以赚40000多块钱。
0: 今年我们还打通了深加工产业链，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即将投产的柚子加工线，我们打算把柚子做成柚子茶、柚皮糖、蜜柚果汁这些特色产品。在这里看着满园的柚子成熟，农户的收入也实实在在的涨上去了，这也让我们越来越有干劲。
3: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迎来高峰。
4: 今天全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60.9万人次，南铁在热门区域、重点线路、出行高峰时段精准投放运力，加开前往江浙沪、广深等方向以及省内主要城市间中短途旅客列车334列。公路方面，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突破180万辆次，交通部门结合往年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宜春铜鼓站今天举行，赛段全长111.6公里，最终来自意大利格拉尼亚诺体育会车队的加布里埃莱·德法布里奇斯以2小时19分44的成绩夺得本站冠军。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5: 再见。
6: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7: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9: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0: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好饿呀，
13: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来到九月的末尾，我们也将进入到夏秋交替的节奏当中。其中今明两天受到副高控制，我省还会以晴天多云天气为主，赣北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的最高气温会在34到36度之间。天气连晴，天干物燥，大家在生活当中要特别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而从30号开始，随着北方冷空气的到来，阴雨天气将会上线，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气温显著下降。赣北赣中的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赣南下降2到5度，同时风力明显加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可达6到7级。未来前晴后雨，先暖后凉，大家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添加衣物。假期有外出计划的朋友，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合理调整行程。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4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3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6度。工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3度。桂溪晴，最高气温36度。鹰潭晴，最高气温36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6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6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6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5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5度。萍乡阴，最高气温36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6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7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6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6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5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们是宇宙护卫。
8: 小雨点大危机。
9: 嗨、
10: 啊，
9: 小心！风暴战甲。
11: 闪电战甲，哎，震，哼，
12: 啊，人呢？
11: 在这儿，呀呀呀！
12: 彩虹能量，弹跳。
13: 霹雳，还等什么？快生气呀、啊！
14: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黑豆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15: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13: 嗨！
12: 星云变幻，召唤翼龙号。
13: 升级后的冰冻枪冻结速度更快，甚至可以快速冻住生物，好好使用吧。
14: 包围阵型，断木护卫队。
12: 轮到星云华丽的进攻了。缤纷彩虹炮，火焰！
13: 不好！这次看你怎么躲！
12: 风暴！缤纷彩虹炮，火焰效果！
14: 风暴，我们换个位置。
12: 彩虹风暴，好机会，冰冻射线。

0: 这下看看还有谁能阻止我们冰冻地球？
1: 护卫队好像还有个流星。
2: 流星就是那个最弱的护卫队队员，不值一提。
3: 不值一提。
4: 接下来，只要尽快让地球30度纬度的地带迅速冰冻，就可以快速冰冻住整个地球。我和霹雳银河去把远古恐龙带回地面，星云黑洞就拜托你们在这里看住护卫队了。
0: 由我们看守，没有任何人能救走他们。
5: 妈妈，我好冷。
6: 好在你相信我吧，一下就暖和了。
7: 怎么会受不了呢？
8: 室内温度都已经达到-15摄氏度了。
6: 别怕，别怕。
8: 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我越来越冷了。
4: 怎么越来越冷了？
3: 刘星，你到底安装的是暖气还是冷气呀？
6: 虽然-15度对于我们北极三人组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这些生活在赤道的居民，简直就是严寒啊！
9: 你安装的取暖设备还比不上这些最简单的棉被，真是太差劲了！
8: 对不起。
9: 身为一个护卫队员，你只会说对不起吗？难怪他们出去对付超甲恐龙队都不带上你。
6: 熊熊，算了，不要这么刻薄，这只是护卫队员的正常分工。
8: 爸爸，我冷，其他的护卫队员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如果风暴他们在就好了。
8: 对不起，我会尽快想办法的。小雨点儿，怎么只有你回来了？啊，什么？北极三人组，拜托你们照顾好大家，一定要帮大家做好保暖工作。
4: 大家还是先把被子盖好吧。

0: 风暴力量，彩虹能量，闪电飞砂，这次看你们还怎么耍威风。苹果，苹果，苹果，苹果，
1: 这里都被冰冻了，怎么会有苹果？
0: 苹果，这还有，苹果，苹果。苹果，
1: 快撤！黑洞，风暴他们的冰雕去哪儿了？
0: 星人，你怎么把冰雕看丢了？
1: 总算把他们引开了。风暴、彩虹、闪电，我先带你们离开这里，再想办法为你们解冻。咱们走吧。
0: 流星，原来是你在搞鬼，
1: 差点中了你的调虎离山计。那就让星云华丽的把你也变成冰雕吧。

0: 机会。
1: 流星，风暴他们来执行任务都不带上你，肯定是怕你拖后腿吧？
2: 你乱说！
1: 你中计了，这么近看你怎么躲？
2: 糟了！小雨点儿！
1: 明明是宇宙护卫队里最弱的，胆子倒是不小。黑洞，你看住这几个护卫队冰雕，我去把流星也变成冰雕。

0: 机甲大升级。
1: 小雨点，你别急，我马上放你出来。这次一定可以放你出来。他们都说我是宇宙护卫队里最弱的，我觉得他们说的没错，我没有风暴的力量，没有闪电的速度，没有彩虹的智慧，现在就连你都被我连累变成了这样。哦，
2: 你们不可以把这些装有远古恐龙的冰川带走。
3: 我们不仅要把他们带走，我还要把他们复活。
4: 很好，地球已经被完全冰冻，接下来只要让远古的恐龙复活，就可以恢复恐龙的荣光。
3: 亲人呐，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2: 虽然身为一个古生物学家，我也很想看到他们活过来的样子，可是这对目前的地球居民并不友好。
3: 你说的地球居民应该都已经被冻成冰雕了，就像这样。
4: 霹雳，我们走。
1: 丫丫博士，
5: 别担心，我可以忍受零下100度的低温，所以刚刚被冰冻我还可以忍受。你可以用锤子把冰块敲碎。
1: 我不可以，那样会伤到你。
5: 你可以试试用电钻把冰块钻碎。
1: 我不可以，那样同样会伤到你。
5: 发光，发热。好吧，你不可以，我可以。
1: 丫丫博士，你太厉害了。而我身为宇宙护卫队的队员，这帮不上什么忙。也许我真的应该退出宇宙护卫队。

0: 刘星，沮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越是遇到困难越应该相信自己，迎难而上。别忘了，你可是宇宙护卫队的刘星，我身上这个发光发热头灯可是受你写的生物热能转换器的论文启发才制造出来的。
1: 真的吗？
0: 我们北极呀本来就可以抵御零下100度以下的低温，这个系统可以把我的生物能转化成热能和光能，可以在黑暗环境下提供光源不伤眼睛，简直是最天才的设计，不愧是宇宙护卫队的流星啊。
2: 可惜还有一个缺陷，就是一旦用最大功率发光发热，我就会陷入沉睡状态。
1: 根据我观察你刚才使用发光发热头灯的过程，我已经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了。丫丫博士，等一下，先不要睡。只需要在头灯内增加一个串联结构，把发光发热灯的瞬间功率缩短到原来的1/10，就可以避免因为过度发光发热造成的能量消耗，而且可以加快生物能为头灯充能的速度。搞定。
0: 刘星，我没看错你，你果然是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
1: 最厉害的机械师？你是在说我？嗨，大家好，我是刘星，我的愿望是成为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
3: 都怪我，我对不起大家，明明都已经快要成功了。
4: 我觉得你们中间有的人不适合留在宇宙护卫队里。
1: 我因为自己总是在宇宙护卫队拖后腿，曾一度想要退出宇宙护卫队，甚至都写好了退出信，但是谢谢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虽然我没有风暴的力量、闪电的速度、彩虹的智慧，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优势，我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0: 刘星，你做得对，哪怕面对流言蜚语，怎么能说退出就退出呢？
1: 小雨点，放心，这次我一定会让你变得更厉害的。

啊

0: 丫丫博士，试一下吧，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丫丫博士。啊！哇！
1: 太酷了！雨点魔方召唤流星伞。
2: 我太激动了，竟然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这句话。
0: 流星伞召唤流星机甲，流星机甲。

0: 丫丫不是，还有没有像你一样呐喊的动物？我还需要三个。
1: 或许我们可以去找北极四人组。不，现在是北极三人组。
2: 丫丫博士，你怎么来了？
1: 我想邀请你们重新加入古生物科考队。
3: 可是我们现在只喜欢冰雕。
4: 我们只会拖后腿，配不上你这个天才古生物学家。
2: 而且我们现在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些古生物。
1: 对不起，之前是我太苛责你们了。虽然你们没有我那么耐寒，呼呼的尖叫声总是引起雪崩，熊熊身体大不够灵活，兔兔胆小，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挡你们对科考的热情。呼呼，喜欢尖叫的你一直在努力克制。熊熊，你身体笨重，考古的时候走路就轻轻的。兔兔，你胆小却勇敢地加入了科考队，你们付出了热情、真诚和勇气，你们是我的科考队的队友，我却忽视了你们身上的闪光点。对不起，我应该更加信任你们。作为极地四人组的队长，我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队友。
2: 但是我们现在不想做什么科考了。
1: 真的吗？
5: 真的。
1: 可是你们雕刻的就是我们北极四人组啊。
3: 比起做冰雕，我还是喜欢古生物考古。
4: 没错，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
2: 没错。对不起，刘星，我为我们之前嘲笑你的那些话而道歉。
0: 没什么，是你们的那些话帮助我认清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5: 北极四人组重组成功。
6: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常版的超下饭的肉末咖喱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嫩豆腐，有肉末，有葱花，还有相关的一些调料。那么接下来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我把这个豆腐啊，用刀把它划成方块备用。之后开火热锅，锅中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了，随后倒入肉末进行煸炒。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咖喱粉，生抽，糖，然后倒入切好的豆腐，翻炒一

花，现在就可以装盘了。这道菜有个小提示，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豆腐口感硬一些，就可以在切的时候呢撒入一点盐，然后呢把它放到微波炉里打2分钟，这样呢就可以沥去一些水分。好了，今天的这道肉末咖喱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赶快来试试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跟您说哈、就这几天呢、我这上面观众朋友的留言呢都已经是炸锅了啊，全都是问您高活性益生菌的团购啥时候能开始啊，啥时候能正式报名啊。
0: 立冬啊，你不说呀我也得提呀，我那手机里啊微信一直不停地响啊，亲戚朋友全在跟我问益生菌团购的事怎么样了，有的让我帮着催一催、还有的呢问我能不能提前报名啊，先留个名额呗。现在大伙儿就等着咱们这一波团购捡实惠呢。
2: 是，你看来大家呢真的是急坏了。阮老师，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这事儿哈，我得问问您啊，您筹备的到底怎么样了？你今儿是不是该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了？
1: 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现在情况呢是这样的，我呢已经调研了好几个益生菌厂家，我一直在进行多方对比，同时呢自从我们说想给大家做这个团购益生菌这个事儿，就有很多的厂家不停地往咱们这儿打电话哦，而且他们都说自个儿的益生菌好，都想跟咱们合作进行团购，就弄得我现在这个脑子啊也有点乱，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3: 罗老师啊，不好意思忙你一下啊，有位这个益生菌厂的这个李经理找您，说是有特别着急的事儿，现在就想跟您通话。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厂家把电话打到咱们现场来了。
0: 那阮老师今天的氛围呗，今天益生菌团购无论如何咱得开展呢、
2: 对，
0: 要不然大家都该急哭了。
1: 得得，你急哭了吧啊啊，行，那小秋那你就把那个电话接进来。李经理您好。
4: 哎，阮老师啊，你好呀。
1: 你好你好。
4: 哎呀，这总算联系上您了。听说你想进行这个益生菌的团购，可以选我们的产品呢，我太希望能跟您合作了
1: 啊。李经理啊，那您的益生菌是不是高活性的？
4: 是高活性的啊，这个活性15000亿 CFU， 我们是正规大厂，益生菌的品质那是相当好。阮老师啊，您这平台的力度可太大了，跟您合作过的厂都妥了，只要您同意跟我们合作呀，团购价您随便开。
1: 活性15000亿，这15000亿还是低了点儿啊。
4: 这15000亿还不够高啊，阮老师啊，您这要求也有点太严了吧？我们没有更高活性的，但是我这价格可以优惠，您想要多少钱都行，咱们好商量啊。
1: 行，李经理，您这个事儿呢，我先考虑考虑，行的话呢，我再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好吧？
4: 啊，行行行，那阮老师，您一定要考虑我们啊，您先忙。
1: 好，再见，哎。
2: 啊，我觉得这李经理不错啊，至少他说了哈，团购的价格啊，对吧？是咱们说了算，对不？
1: 但那个活性是15000亿哦，要是达到了20000亿的话，那就好了。
2: 那对，
3: 阮老师啊，阮老师，不好意思啊，又有一位高经理要跟您通话，说是另一个益生菌厂家啊。
2: 哟，
1: 这
2: 又来一个，
1: 今天怎么了
2: 啊？接啊，
1: 行，接进来吧，
2: 高经理，
1: 高经理是吧？你好。
5: 哎，对，杨老师。我看到您想帮大家团购益生菌，我们有一款非常好的益生菌，您不如就跟我们合作吧。
1: 高经理，那我问一下啊。

0: 您那款益生菌它好，好在哪儿啊？
1: 我们这款益生菌是超高活性的啊，20000 ECFU， 还加入了几大专利菌株，同时添加5种益生元，品质那是非常高。嗯，现在在市面上卖得特别好。
2: 嗯，哦，好啊，
0: 我的眼睛都大了啊，那不错呀。哎，那如果说您跟我们合作的话，这个团购的价格方面，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2: 是啊，
1: 我们这款益生菌市场价是320块钱一盒，一直是不降价的。阮老师啊，啊，我可以给您破个例。
0: 哦，破例，
1: 给您打个75折。
0: 75折，算账算账，
2: 多少？多少？240。
3: 240。
0: 240，高经理啊。这个240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还能往下降降吗？
1: 还要降呀！啊，75折，其实我们已经不赚什么钱了。这个再往下降，那阮老师这样吧，我再跟我上级领导请示请示。
0: 行，那等您请示完了，咱们再聊，好吧？
1: 啊，行行，阮老师，哎，那您一定要等我消息啊。
0: 哎，好。
3: 哎，无降价还让咱们等的啊，还有好多厂家上赶着要降价跟咱们合作呢。
2: 就是
0: 啊，是，不过呢，刚才我听了他这个产品是确实不错呀，
2: 对吧？聊吧啊，
4: 又有厂家来电话了，这次姓胡，胡经理。
0: 又来了啊，
5: 还是接吧啊，说不定这次能成呢。
0: 那行，那就接进来吧。嗯，胡经理您好。胡经理。
6: 哎，阮老师您好啊。
0: 你好你好。您是？
6: 哎，阮老师，我是锦桥生物的小胡啊。你这电话怎么一直占线呀？好不容易才打进来，你之前到我们工厂调研过，还记得我吗？
0: 锦桥生物胡经理，个子很高的是您吗？我有点印象。
6: 你没记错啊。阮老师，我这次来电话呢，是想跟你谈谈益生菌团购的事情啊。你之前对我们工厂进行了走访，当时有一款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非常感兴趣，还想说以10盒一组给大家做团购。我们领导们也是对这件事非常的重视，特意是安排我们给生产了40000组益生菌。你看现在团购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呀？
0: 那我想起来了，我确实对你们厂的这个益生菌非常满意，但我记得价格方面咱们可是没谈妥，是吧？
6: 是的是的啊，当时我们给的说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市场价是298，因为现场走访之后想是给你打8折。但是你这边没同意。
0: 对，
6: 阮老师，我们可以再降一些，给你打65折，再抹个零头，193一盒，这总可以了吧？
2: 193一盒，我觉得可以。
0: 胡经理啊，193对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贵。要不您再想想，现在还有好多这厂家都在等着跟我谈合作呢，要不咱就先聊到这儿好吧。
6: 哎，阮老师，哎，你可别拒绝我呀，我跟你说我已经赶过来了啊，我现在就到你们演播室大门口了。
0: 啊，你特意赶过来了？那开门，有请胡经理。哎，别在外面让他守着了，来，让他进来，咱们当面跟胡经理谈。那个工作人员把胡经理接进来。
3: 好，我们掌声有请胡经理上场。请坐请坐。
7: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是锦桥生物工厂负责人胡开凯。
3: 胡经理啊，还得是你呀，有备而来呀。
7: 是，我要是不亲自过来，恐怕会错过跟阮老师合作的机会呀。必须得来呀。
0: 看来胡经理啊，您是带着很大的诚意来的，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胡经理，说实话啊，你们厂的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确实不错，但是您刚才跟我电话里说193一盒，我觉得真是贵了。
7: 是，哎，阮老师啊，我们这款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是298一盒，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价的，我为了这趟能够跟您合作也是豁出去了，给你们打的是65折。这是实实在在的地板价了。阮老师，这个价你还不满意吗？
0: 怎么说呢，胡经理，不是说我不满意，胡经理，您说品质这么高的益生菌，您能给我们打个65折，足见您的诚意。我的内心呢是特别特别感谢您的，只是你说将近2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对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还是